0: 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流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0: 大会侧记，以才兴产，智慧锦州启新城。

0: 招才引智聚合力，同频共振促振兴。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举行。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许光文、胡永康、费维扬、彭孝军等院士专家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报告。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苑振超、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大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大会，省内相关高校专家学者和省教育厅、科技厅、人社厅、工信厅领导同志，以及阜新市、朝阳市、盘锦市、葫芦岛市相关领导出席大会。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在发言中对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大家指出，长期以来，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辽西人才集聚先行区建设，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立足驻锦高等院校和众多科创平台等资源禀赋，扎实做好各类人才引育留用工作，深入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模式，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为辽西及锦州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次人才盛会将进一步促进辽西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依托人才集聚促进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携手开创辽西振兴发展新局面。刘克武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西及锦州振兴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诚挚的感谢。他表示，近年来，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厚植人才沃土，激发创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诚邀各类人才关注辽宁，倾心辽西，情系锦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逐梦远航。锦州将建好科技创新孵化器，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深耕产业育才主战场，培育创新森林，打造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人才发展软环境，迭代升级人才政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才急难筹盼问题，深化构筑辽西协同人才圈，持续推动人才资源共建共享，让人才资源和创新红利惠及辽西大地，服务全省大局。大会开幕式上还进行了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政策推介，上市公司走进锦州项目签约，辽西五市人才文旅服务互认签约，人才项目签约、校聘启用签约。10月9号晚，刘克武、孟华强会见了出席大会的各位院士专家和高校领导。
0: 10月10号上午，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大会的主题为以领军人才赋能创新企业，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是一场集招才引智、科创协同、产融对接于一体的区域化、专业化、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是立足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深化辽西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省级区域性人才盛会。大会共设置13项主体活动，涵盖院士报告、招才引智、技能赛事、项目洽谈等多个类别，精准对接产业所需、企业所盼、人才所求。会前，我市全面摸排企业需求，树立关键技术需求58项，各类人才需求952个，吸引200余家省内外参展单位参会，集中释放4700余个优质就业岗位，广聚各方人才齐聚辽西，共谋发展。我市在省内率先实行的校聘启用引才用才机制，能有效帮助企业引才聚才，打通校企壁垒，盘活人才资源，加速产才融合。
3: 作为锦州市首批校聘启用的参与者，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入融入企业发展的契机。一方面能够将积累的

0: 论知识落地到生产实践当中去助力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我能将一线的实践经验落地到这个教学当中，给广大的学子带来更鲜活更贴合企业实际的授课内容。
1: 这一创新模式同样助力职业院校深度扎根产业一线，精准服务企业发展。
2: 我们积极构建正行元企校协同创新格局，充分发挥学校人才智力优势，用好省委组织部政策引导，落地人才校聘启用模式，对标行业产业导向，依托园区平台载体，打通校企人才共享通道，针对精细化工企业引才留才痛点，输送博士等专业技术人才到企业一线，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工艺升级，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既助力企业破解创新人才短缺问题，也反向赋能职业院校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和人才培养。
1: 从教师个人双向成长到院校精准赋能产业链升级，创新引才模式持续串联起校企联动、产学研融合的全新发展格局。
3: 锦州校聘启用是一项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机制创新它打通了企业跟高校之间沟通的新通道也让我们的这个科研有来处也有落地让企业的问题呢也能够及时的得到科学的解决真正把这个产学研用拧成了一股绳今后我将继续做好企业跟高校之间沟通的桥梁跟纽带做好本职工作，为辽宁、为锦州的人才振兴和产业升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一系列创新实践、鲜活成果的背后，是我市持续聚智引才、深耕产才融合的扎实举措。
4: 本次大会呢，落地科技成果转化、蜀锦合作、校聘启用等高质量的合作项目。那么其中呢，与国新健康、云南旅游等上市公司呢，达成了战略合作。与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达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与康宁连续制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等达成了苏锦合作、校企合作项目，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达成了人才培养项目，还有呢九名高校博士签订了校聘启用三方合作协议。那么会后呢，我们将持续健全跟踪问校闭环机制，切实推动大会洽谈成果落地，见行见效。
1: 随着辽西走廊人才交流品牌持续擦亮，我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广纳天下英才，以精细化工等优势产业为抓手，加速集聚各类创新要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征程中奋力书写锦州篇章。
5: 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暨工会帮就业联合招聘大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会融合线上线下服务，搭建企业和人才高校对接桥梁，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上午9时，招聘会正式启幕，全程提供6小时双渠道服务。大会创新采用一台五区布局，综合服务台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权益维护等一站式服务。辽西五市城市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区域人才政策、产业发展等特色，勾勒辽西协同振兴图景。重点企业招聘区、工会就业服务云体验区、国内领军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展示区、直播带岗服务区多场景联动，提升招聘求职服务质效。
6: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人才招聘大会，现场岗位比较丰富，不少岗位和我的专业比较匹配，这能直接和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沟通，了解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比线上求职更加高效。
5: 招聘区内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求职者主动咨询、积极洽谈、登记意向并投递简历。大会还专设职业指导区，推出个性化就业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竞争力。
7: 我之前一直关注辽西本地的就业机会，此次大会见到了不少优质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求职，更加坚定了我留在辽西发展的想法。我现场看了一些意向岗位，也提到了简历，期待能应聘成功。
5: 据了解，本次大会汇聚200余家重点企业，吸引了辽宁宏拓新材料、辽宁道光念武集团、锦州神工半导体、锦州华地集团等不少知名企业及科研机构参会，共提供4733个优质岗位。

0: 位，聚焦新材料、化工制造、科技研发、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满足高校毕业生和技能人才就业需求。直播带岗在线人数 5.9 万余人次，达成就业意向2088人，其中锦州市企业达成就业意向1154人。
1: 我们是连续三届参会了，确实感受到了辽西五市人才储备雄厚。这次呢，我们带来了24个岗位，计划招录50人，主要面向化工、材料等专业，重点吸纳高校毕业生和技能型人才。这次招聘大会组织专业、服务到位，有效降低了企业招才引智的成本。
2: 举办本次招聘大会，旨在持续畅通区域人才流动渠道，服务辽西产业升级，助力企业引才用工，推动各类人才就业创业，搭建起企业与人才对接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活辽西人才活力，为辽西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3: 日前，2026年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锦州综合试验站现场交流研讨活动在锦州市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举行。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岗站专家团队及示范县合作企业负责人、种植大户齐聚田间，为锦州乃至辽西地区高粱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出谋划策。
4: 活动中，专家代表们走进试验基地观摩，实地查看试验站高粱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开展情况，并围绕锦州综合试验站试验工作、高粱产业发展、高粱生产防灾减灾等内容开展深入交流研讨，纷纷献计献策。
5: 高粱是我国重要杂粮和先锋作物，目前在产业多元化、清减栽培技术和高粱市场化存在着不足，下一步锦州应该在稳定酿造高粱基础上，把食用高粱的选育和推广做强。
4: 近年来，锦州综合试验站持续开展高粱品种选育工作，培育出锦杂、锦粮系列20余个品种，其中酿造型品种锦杂109淀粉含量高，丰产抗病；优质食用品种锦粮白1号米质光亮口感佳，2025年获评首届高粱米品鉴会1级优质米。试验站同步开展高密栽培、化控技术等试验，助力高粱增密增产，打通种植加工销售环节，保障农户丰产增收。
6: 我们要继续以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为依托，在稳定酿造高粱生产的基础上，重点强化食用高粱的选育与推广，充分发挥本地杂粮加工和销售企业的规模优势，做好产供销一体化文章。
4: 下一步，锦州综合试验站将加大锦粮锦杂系列新品种选育力度，同时强化体系内已有优良品种的推广和应用力度，把传统饮食文化与品牌建设相结合，推动高粱从原料走向名品，把岗站联动机制与产业需求相结合，强化科技服务落地落实，让高粱产业在保障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3: 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9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孙百莹，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兼市侨务办公室主任兼市委港澳工作办公室、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兼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10月16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8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2026年10月10日。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上课，
9: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怎么样，有眉目没有？
1: 你呢？
0: 一早跑了四家鞋厂了，只有一家开工，那半死不拉活的，老板还在急着低价出售他的机器设备啊。
2: 完了，彻底的完了，这回咱们真的倾家荡产了。
0: 四爷，四爷别哭，四爷不要哭，四爷，人只要活着就不要怕，人只要活着就能把钱再挣回来，再说了，这也不是第一次栽跟头了，我还在监狱里面蹲过一年多呢。你放心，放心，四爷，钱的问题，让我来想办法。
3: 找谁呀？
0: 啊，你们厂长是赵银花吧？
3: 是啊。
0: 就找他。
3: 我们厂长不在，出差去了。
0: 哦，那我进去看看这厂的规模怎么样，未来前途如何啊？
3: 不行。
0: 为什么？
3: 我说不行就不行，

0: 哎，你还别说，你这人还挺称职的，我倒是可以跟银花说说，她管理的还不错。
1: 少啰嗦，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
0: 哎，
1: 走。
0: 哎，我是你厂长的男人。不下，那这样下不下？
2: 花仁兄
0: 啊，
2: 自从银花接手了这个厂之后啊，效益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2: 他脑子特别的活，办事还踏实。来，这儿。
0: 啊。
2: 我们现在生产的扣子的样式啊，比以前多了好几倍，而且销路也不错。我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呢，就能进入杭州市场了。
0: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纽扣还能玩出这么大的花样。
2: 你说什么？
0: 我说，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纽扣还能玩出这么大的花样啊！
2: 别看扣子小，赚钱不少啊。
0: 一个女人，我们家不能指望她，主要还是得靠我。
2: 啊，那是。杭州烧鞋的时候，我在电视里看到了，对你影响挺大的吧？
0: 影响多少有一点吧，但是我这人就是不怕影响，不怕困难，你越困难我就劲儿越足，早晚有一天我把它翻过来。我爸爸有先见之明，给我取的名字好，万顺。
2: 你们两口啊，真行。
0: 那是，大事儿还是得我帮他把着点儿，是吧？不能让他歪了，是吧？
2: 办公室坐坐。
0: 走，坐坐。
3: 万顺兄弟，你坐着，我给你沏杯茶。
0: 你别客气，应该我给你沏茶才对，是吧？
3: 你们一家人呐，真行，四个人赚大钱。
0: 老丛啊，
3: 哎，
0: 我问你个事儿。
3: 哎，你说，这厂子就是你们家的？
0: 哎，你们账上现在还有多少钱呢？
3: 哎呦，不多了。这不一直扩大再生产嘛，把钱都投进去了。你需要钱吧？需要多少？如果账上够的话，我让会计去取。
0: 我不缺钱，我就是问问。那个，你跟银花有什么联系方式没有？我想打个电话给她。
3: 有。这个。
0: 好。
3: 好，你打着，我去弄壶开水。
0: 哎，
4: 小刘，小刘，小刘，
0: 喂。
5: 哎，你好。
0: 哎，你好，那个，我找赵银花。
5: 哦，你等一下。
0: 哦，好。
5: 喂，谁呀？
0: 银花，我现在在你厂里呢。
6: 你不好好在温州待着，你到我那儿去干嘛呀？出什么事儿了是吧？
0: 没事，我就是来看看你经营的怎么样。啊，总体上还不错，厂子规模还不小，管理的也还好。
4: 但是你不能因此而自满，你知道吧？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
0: 尤其是要做好应付突发状况的准备。那个，电话里就不细说了。
6: 你在那儿待几天？
0: 待不了几天，我想去看麦狗去。
6: 你别到那儿祸害他去。
0: 你这什么话呀？我是他老子，老子看儿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6: 那你早不去晚不去，怎么偏偏这会儿去啊？你告诉我实话，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5: 你突然去啊？
0: 我没事，我就是最近主要的工作，我就是视察。我先视察你基本上还不错，需要再接再厉。然后我去视察我儿子，要是条件允许的话，我还想去视察阿宇呢。
6: 这样吧，万顺，你晚几天去行吗？我跟你一块儿去，我也想卖狗了。
0: 你去过了吗？不是，你生意又这么忙，你别耽误时间。
4: 你这个时间就是金钱，
0: 专心赚钱。哎，那就这样啊，我不多说了。好了，你在外面多保重。啊，好，我挂了。
6: 那个，我有点急事儿，我打个长途，就两句话，行吗？
7: 没事，你打吧。
6: 谢谢啊。

0: 喂，麦狗吗？
1: 啊，
0: 是我。
1: 是哦，妈，好、啊哦，有事吗？
0: 我跟你说啊，你爸爸要去东北看你了。
1: 什么时候？
0: 他说他马上就要去，你看看最近的车次，到火车站接他一下。
1: 好好好、啊，我知道了。
0: 哎，麦狗，听妈的，见着你爸不许和你爸吵，记住没有？
1: 你放心吧，妈，我都多大了，我能跟他吵架吗？啊？
0: 乖儿子。那就这样，我拿人家电话打的，我先挂了，回头给你打电话。
1: 好好好，哎，妈再见啊！
0: 哎哎，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0: 哎，
3: 每当我看见天边的绿洲，便会想起东方之龙。

0: 同志，你看这哪一款？我给你拿出来看一下。你们店就这两个柜台卖扣子啊？
1: 正好少啊，这么多不够你选了。
0: 少了点儿。我们这是杭州纽扣王，那商店里面缺货少货，都是从我们这儿拿的。
1: 你看这些扣子，你们这儿有吗？
2: 这是你从国外拿回来的吧？
1: 不是，我们厂自己生产的呀。
0: 自己生产的？
1: 对，香港的。
0: 不是，
1: 广东的，上海的。
0: 哎，售货员，我麻烦你，想见一下经理，行吗？
1: 组长，
3: 哎，
1: 过来。
3: 怎么了，小丽？
1: 他要见我们经理。
3: 同志，这些都是您带过来的？
0: 是。
3: 真不错，您稍等，您稍等，我去叫我们经理，稍等一下啊。哎
0: 回头卖吧，你看。
3: 同志，请让一下。同志，这是我们经理。
0: 啊，经理。
4: 你好。
0: 你好。
4: 这些扣子都是你们厂生产的？
0: 这只是一小部分。
4: 一小部分。
0: 对。
4: 那一大部分在哪儿？

0: 我是银花。
1: 哎呦，雪弟，
2: 雪弟，你终于来电话了。我跟你说啊，
0: 你先听我说，你现在呀，马上准备一辆5吨的卡车给我送货。
2: 5吨的扣子，你什么时候能卖出去啊？少点吧。
0: 一定要5吨的，越快越好。
1: 啊。
3: 再有啊，
0: 你找3个厂里的小姑娘，要熟悉业务的，能代表温州形象的，让他们到杭州来当售货员。啊。
1: 好。我马上安排。
0: 那老周走了吗？啊，
1: 我跟你说啊，哎，我跟你说，
4: 万顺兄弟啊，坐今天早上的火车已经走了。

0: 你带那么多鞋子干什么？
1: 厂子垮了，发不出工资，就分了点鞋。
0: 你是去哪里呀？
1: 去东北，看我儿子去。
2: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团圆会呀、少地给老
0: 太。哎，你会不会唱啊？
3: 怎么的？
0: 唱差了？
3: 哪是差了？看撇飘，
0: 这怎么跟你打麻将呢？
3: 怎么哪差了？
0: 少的给老的拜年，哪是老给少的拜年？
3: 你这么能犟，这么能犟？
0: 那怎么犟？不都少的给老的拜年？
3: 老的给少的拜年，好不好？
0: 那不对，怎么能？
3: 别在那废话。那会儿那年我上你家去，一进门你爹咣给我磕一个。
0: 你就在那瞎扯，这不门槛子高办的吗？
3: 门槛子到底怎么唱？
0: 门槛子高办的，少的给老的来拜年。
3: 少的给老的，我没跟你犟，你唱唱。
2: 少的给老的来拜年啊，也不论哪男和。女儿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都把那新衣服穿呐、啊，哎呦。

0: 扯拉呀，
1: 又差了，又哪差了？你唱差了呗？你家有钱呢，还裹得下扯拉？哪有成扯拉的？
0: 怎么你们家亲戚不多吗？
1: 我们家怎么亲戚多了？
0: 这么着，叫我给你算算啊，我给你算算，七大姑八大姨烂眼面子，你二舅啊？哎呀，
2: 鞋，我车开了，门开不开了啊！

走，啊，小心点儿，来，买票。

0: 你好。
1: 哎，
0: 你好。
1: 哎，好。
0: 你好。
1: 哎，哎。
0: 你好。
1: 哎，
2: 周叔叔。
0: 你醒了。
1: 你是在叫我啊？
0: 对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姓周啊？
0: 我们周总说您是他爸爸。
1: 哪个周总？
0: 我们眼镜店经理周宏图。
1: 哦，不，认错了，我儿子不叫周什么？
0: 周宏图。
1: 不，我儿子叫周卖狗，不叫周宏图。
0: 周总说你是他爸爸。
1: 嘿，这个什么东西都可以认，爸爸不能乱认，这要认错了。
0: 周经理。
3: 哎。
1: 卖狗，哎呦，这么多年不见，都长成大人样了。我还差点我。
3: 这人谁这是？啊？
1: 你小子，昨天晚上是你把我从车站拉回来的吧？
3: 对了，小子，我是经理，知道吧？
1: 你当总统也是我儿子。
3: 行了，爸，咱们上办公室聊去。
1: 不行。
3: 干嘛？
1: 你什么时候改名字了？啊，还叫什么周宏图？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造反呐？
3: 我现在好歹是这经理，对不对？你别一来就犯脾气，你非让底下人都觉得我下不来台，你就高兴了？
4: 是，是老同志必须得批评你了，是不是？啊啊！
3: 哎，
4: 李
3: 总，哎，爸，你就做这个大展宏图这几年啊！
1: 好。
3: 哎，别，你岁数大了，你还做这个财源广进的？
1: 这样好。
4: 是。
3: 哎，这是我们商业局杨局长给我亲笔提的。来来，坐，尝尝总经理的滋味。
1: 哈哈。哎呀，
4: 放心。
3: 怎么样，
1: 麦克啊？这么大一个眼镜店，都是。

0: 个人的，啊？
1: 那不是，我们两个人合着，然后年底分账。
0: 啊，分过账没有？
1: 分过。
0: 那你这个算不算是贪污集体资产啊？
1: 我们两个人挣的钱，我们俩人分，怎么算贪污呢？又怎么算集体资产？
2: 你那个官司的事儿已经过去了，咱就别想这个问题了。你能出来，就说明政策已经好了，是不是？
0: 听我儿子的，我提了。
1: 哎，
0: 但是你还是要多多注意啊！啊。
1: 哎，我妈怎么没跟你一块儿过来呢？
0: 你妈，你妈有事儿，我就自己来了。
1: 我妈现在大忙人啊，你不知道吧，爸？
3: 嗯，
1: 咱家所有的事儿，我妈都打电话，我们娘俩商量，你不知道吧？
0: 你妈懂什么呀？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打电话跟我商量。
1: 你早上吃早饭了吗？
0: 哎呀，昨天晚上不是让酒给拿着了吗？现在什么都不想吃。
1: 哎，小丽，你上咱们厨房，你让他们给我爸熬碗粥，然后再弄点小咸菜。啊，
4: 好
1: 啊。
0: 哎。他是干什么的？
1: 小丽，刘小丽，我们眼镜店的前台经理。
0: 哦，
1: 也是你未来儿媳妇儿。
0: 你这是好小子啊，长大了。那姑娘长得还不错，但是呢，漂亮女人都喜欢钱，你小心点，你不要稀里糊涂被她掏光了。
2: 她不是那样人，她可踏实了。
0: 那儿子，
1: 嗯，
0: 刚才我在你那眼镜店走了一圈，我不是干眼镜的啊，但是这事儿我明白，所以呢，我觉得你这眼镜店里边，它这个有些地方呢，还不是这个很完善。
1: 不完善，你说呀？
0: 你比如说，一下子也不能全说完。儿子，你现在不生我的气了吧？
1: 你干嘛呀？以前我岁数小，我不懂事儿。再说了，我就算生你气了，怎么地吧，我都消气了。说实话吧，要是没有你过去激我，没有你儿子今天，也没有这个太阳城眼镜店。
0: 哎，有你这句话，我知足。
2: 爸，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啊。
2: 这些日子咱也没怎么联系过，当然这是儿子的错。
0: 没有。
2: 冷不丁的你就来了，你有什么事儿？
0: 没有什么事儿，我就是来看看你，看看我儿子。
2: 我了解您，就跟您了解我是一个意思。您是我爸，我太知道您了。你说吧，有什么事儿别瞒着儿子，省着我牵肠挂肚的。
0: 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2: 你干嘛呀？有什么事你，那说不就完了吗？
1: 哎，谁啊？哎，杨局长。好，马上就去。好嘞，嘿嘿，好。
0: 什么局长？
1: 就是给咱这儿提词的杨局长，商业局的。他们这个商业局啊，下边也有一个眼镜店，但是经营不善，所以呢，杨局长的意思就是，我把他弄起来，我来做。
0: 你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了，连国营的都敢吃下来，我这可是大事。但是呢，你还年轻，你处理事情未必都能知道深浅，我得陪你去。
1: 你去干嘛去？
0: 我就坐在旁边听，顺便给你把把舵。
1: 人杨局长不认识你，我还得跟人家介绍你，多麻烦。我们谈正事，你闹什么闹啊？
0: 那行，那你去吧。
1: 走了，你自己记得吃早饭啊。
0: 哎哎。

0: 喂，思远啊，我
1: 啊，厂长啊，
0: 我说那个赵长卫有没有在找你啊？
1: 都找我家来了
0: 啊？找你们家去了？
1: 他堵在我门上，
0: 还天天堵在门上。
1: 他要揍我，
0: 还想揍你，反了天了他！
1: 你快回来吧。
0: 你不急不急，我很快就会赶回去。哎，我带钱回去，马上就还给他房租。
1: 哎，好好好。
0: 什么呀，这是？你别急别急啊，我很快就回去。
1: 我不急不急。

0: 怎么了？
1: 这插座又坏了。
0: 你帮我拿把螺丝刀来。
1: 干嘛呀？
0: 帮你把这插座修一修啊，免得以后用起来费事。
1: 你还会修插座呢？
0: 哎，这算不了什么，我喜欢动脑子，手也够巧，不会的事情摸摸也就差不多了。
1: 这个行吗？
0: 行。
2: 小弟。你干啥呢吧？
0: 帮你们修插座呢。
2: 买一个新的不就完了？
0: 你赚了点钱就忘了自个儿姓什么了？你刚才那笔生意谈得怎么样啊？
3: 签了合同了。
0: 儿子，哎，这笔生意做下来能赚不少钱吧？
3: 要是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多好，憋着多难受啊。
0: 这个，所以说，你爸爸这些年干的其实挺不错的，你知道吧？但是呢，最近呢，刚刚啊，受了点挫折，就是欠了点债。哎，我告诉你，这都是暂时的。你说哪一个成功者？成功者他背后不受一点挫折是不是？但是他会越战越勇，他会百折不挠。
2: 挠？
0: 啊，不挠，不挠。就是你当初开始做这个眼镜生意一定也不顺嘛，是不是？也会受到一些挫折嘛，也受了不少罪是吧？成功者都是这样的是吧？那么我现在就是说，我离成功就是一步之遥了，绝对不会远就是了是吧？但是我现在就是我需要你呢，帮我呢。
3: 咱能不能不兜圈子了？咱直说多好呢。
0: 直说就是，哎，儿子，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3: 多少？
0: 最好是一万。
3: 爸，你知道眼镜这行，冬天是淡季。
0: 啊，
3: 尤其我刚刚签了这份合同，你也看了，我现在要投入的钱特别多。
0: 但是无论如何，儿子，你能不能帮我凑个五六千也行？

0: 2万。
1: 你这点像我大气。
2: 行行，这样办啊，
3: 你看呢，我刚接手人家店，我得想装修的事儿，我得想进人的事儿，我还得想怎么重新打宣传的事儿，
2: 进货对吧，忙得一塌糊涂。这样，我呢出去忙活，你在这儿好好等我，晚上回来我带你吃个饭去。
1: 不不，我也待不住，我得赶紧回去，家里还有一大堆急事等着我呢。
2: 你刚来你走什么呀？
1: 儿子，反正我现在看到你混得挺好，我很放心。真的真的，我的脾气你也知道，我这人闲不住的，时间就是金钱，怎么办呢？
2: 好吧，那我也不拦着你了，你也看着了，我这忙得要死。那这么的，我出去找个出租车，我送你去车站。
1: 哎，好好好。

0: 排第一，聂磊第一期点赞数为第一，第一组不敌日方棋手羽根太郎，至此第四届 NEC 公开赛的比赛日方以7-2获胜。我替中国的两支足球队，
1: 你商量商量，回头跟我妈一块来。
2: 哎呀，你有空也该回去看看了。我们家现在已经不住在赵冠球那院里了，你妈买了一套新房子，还在楼上呢，说给你结婚用的。把那姑娘有空带回家看看。
1: 好，我回头跟小丽说一声。过年。
2: 好啊，好好好。救护车着急的，让人看着担心呢。
1: 在咱们村儿，你管闲事儿，你到人这儿你还管闲事儿，你担什么心？你着什么急？
2: 习惯了，习惯了。
3: 好了，大体情况我们这个要只要是有线索，立马会通知你。
4: 哎，好吧。
5: 好，
4: 警察同志，
5: 我跟你说，你一定要把那贼把子抓住呢。
3: 你放心吧。
4: 哎，警察，我跟你联系啊。
6: 好的吧。
4: 哎呀，这可真是难，你说这咋办呢？
5: 啥？
4: 我知道咋办呢。哎呀，
2: 那个，你们也被小偷偷了？哎，都被偷了。
4: 这钱呢、啊，都在那一个人身上装着。这下可好，我不是身无分文，连家都回不去了。
2: 那个，你们是干什么的？
4: 我们几个出来招商的，可谁知道他遇到这种倒霉事情。
2: 这招商的招到商了没有啊？
4: 去！哎，
5: 咋办呢？啊，
2: 同志，你们要回哪儿啊？
4: 回陕北。陕北。
2: 陕北，陕北。没关系，没关系。回陕北多少车钱？我借给你们吧。
4: 你借给我们？
2: 啊！
4: 你就别拿我们开心了。
2: 你等警察破案，那得多少天呢？是吧？你要等家里来会钱，也得耽搁回家的时间啊。没事没事，出门在外谁不碰到个落雨落雪的？六位回陕北600块够了吧？
4: 哎，大哥，这不好。
2: 你这明明是个好事嘛！你看我借钱给你们，这是好事。你们各位又允许我借钱做一个好人。对，我们家四个人，开了四个公司，这点钱，出得起。哎，就当我关心陕北红军就行了
4: 啊！大哥，
2: 去买票吧。
4: 买票。参与着好人了。
2: 去买票。
7: 好人了。好了。
4: 票买票。大哥，这样，你呢？给我们陕北红军留个地址，我们一回去，咱就把钱给人寄回去了。
7: 哎，对，就是。
2: 没多少钱，算了。
4: 哎，不，大哥，
2: 不是，真的。哎，
4: 借这么点钱不还，我们睡不着觉。
7: 睡不着吗？
4: 大哥，睡不着觉。大
2: 哥，你们真是北方。
4: 你给留个地址。
2: 我们南方是赚不到钱才睡不着觉的。留个地址。
7: 遇到好人了是吧？遇到好人了。
2: 啊。我叫周万顺。
4: 大哥。这是我的地，
2: 好。哟，这是地质勘探局，您还是位主任？
4: 是大主任吗？哎，大哥，
1: 啊，
4: 你是温州的？
2: 土生土长温州人。
4: 温州好啊，
7: 温州有钱呀！
4: 温州人这些年都发了大财了。
2: 哎，那可不是嘛，说不定有一天我们的企业就发展到你们那儿去了。
4: 哎，好，我们就盼着你去呢。
2: 好，那就这样啊。回见，一路平安。
7: 哎，谢谢了。
4: 哎呀，慢坐呀，哥。
2: 哎，
4: 谢了。
2: 哎，好。谢谢啊。思言，
8: 嗯，
2: 我回来了。
8: 老顺，
9: 老顺，
2: 赵朝卫打。

0: 好的，
1: 没事没事，医生说明天就能出院了。
0: 还没事儿？都打成这样了还没事儿？
1: 那谁让咱们欠人家钱的嘛。哎，对了，那钱带回来了？
0: 带回来了，带回来了。哎呀，那帮子人呢，打成这样不还了。
1: 哎，不可不可，那个咱们除了扣掉这个住院费，该还的还得还。
0: 四爷，你在这儿多歇几天，我把握时间出去寻找商机，等我找到稍微好一点的商机，你再跟着我一块干。放心，这点挫折打不垮我们，没几天咱们哥几个就站起来了。
1: 行，万顺，我听你的。
0: 你刚才吃什么呢？
1: 啊，我吃桃。
0: 你吃，
1: 你要来一口，
0: 你吃。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哎呀，我给麦狗打电话打不通了，我不放心，就从杭州赶回来了。
0: 啊，杭州那扣子卖的怎么样了？不能只注意样式，一定要注意质量啊！
2: 你又开始给我上课了，万顺，你先坐下，我有事儿跟你商量。
0: 哎，这就对了，有什么事应该先找我商量商量，我就可以帮你拿拿主意，指指方向，少走很多冤枉路的，而且我还不收钱，多好，免费。说吧说吧。
2: 你看啊，我现在扣子厂已经走入正轨了。
0: 嗯，
2: 扣子你不懂，鞋你做过你知道的，这样式太重要了，谁的好看谁占先。
0: 但是不能只注意样式，一定要注意质量。
2: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国内的市场的样式已经开发的差不多了，咱们向国外学习，谁跑得快谁在前面，对不对啊？
0: 行啊，你都想到国外去了。
2: 我想去国外考察，人家都说法国是时尚之都，说那儿的服装业全世界最发达了，我去法国正好还看看阿宇呢。我听说啊，你厂子里没什么事儿，咱俩一块儿去。
0: 我不去，你去考察，我去干什么？
2: 你六七年没见阿宇了，你不想你女儿啊？
0: 怎么不想啊？想归想，但是你得算算这账啊，这飞机票多贵啊，你一个人去就要花不少钱，我们两个再一来一回加起来那得花多少钱呢？你省钱就是赚钱，虽说我们现在有点钱了，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忘了勤俭节约了。你就帮我跟女儿问一声好就行了。
2: 钱重要，你女儿重要。钱我出，你不用管了。
0: 那我也不去，我要留在国内找商机。现在时间是最宝贵的，不能耽搁。你刚才说的对啊，现在做生意就是讲究一个快，谁快谁赢。那我要跟你一起去了，哎呦，别人跑我前面去了，哎呦，那不行那不行。
2: 死万顺，你忘了，当初阿宇走的时候跟你生气走的，你告诉我，他这六七年写信提到过你一个字吗？这次你不看他去，你不怕他恨你一辈子？
0: 没事，麦狗都不恨我了，他不会恨我。
2: 麦狗和阿宇能一样啊？那要一样，你当初怎么不把麦狗送出去？你别犯倔啊！
0: 哎，再琢磨琢磨，琢磨琢磨。
2: 琢磨什么呀？就这么定了啊！我去把那些事儿都办了，你别管了。你先歇着吧啊！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实验小学第22届秋季田径运动会顺利举行，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聆听少年姐妹传承红色基因，推介英雄家乡的暖心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
0: 奔跑彰显少年意气，拼搏点亮多彩童年。锦州市实验小学的绿荫赛场上，同学们走出课堂，奔赴赛场，在短跑冲刺、接力奋进、趣味竞技等项目当中挑战自我，挥洒汗水。同学们用坚定的步伐、饱满的热情、团结的姿态，展现实验学子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1: 本次运动会赛事丰富，精彩纷呈。竞赛场上，短跑、接力等项目激烈角逐，运动健儿们全力冲刺、奋勇奔跑，用速度与热血诠释拼搏精神。田赛场上，跳远的参赛选手蓄力腾空，舒展身姿，在一次次跳跃中突破自我，尽显少年锐气。趣味运动环节，童趣满满，欢乐满堂。学校设置背对背夹球跑、跨栏接力、旋风跑、袋鼠跳等多项集体趣味项目，高低年级学生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大家相互配合，携手共进，从容应对赛场中的小失误，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运动乐趣，凝聚团队力量。此次运动会是学校制衡体育课程的生动实践，更是一堂鲜活的德育课堂。同学们在竞技中尊重对手，在协作中凝聚合力，让做事求实、做人求真的校训深入人心，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体魄，更淬炼了坚韧拼搏的意志品质。未来，锦州市实验小学全体师生将把赛场之上的奋进姿态与拼搏精神融入日常学习与校园生活，奋力谱写学校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媒体记者报道。
0: 锦州是镌刻烽火记忆的英雄之城，辽沈战役的峥嵘岁月，沉淀为代代相传的红色底色。有这样一组温情照片，记录着一对小小文旅推荐官姐妹携手走进红色场馆，回望峥嵘历史，宣讲家乡故事。今天照片里的故事，就让我们透过鲜活画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照片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那大家看到的这组照片啊，是来自一场锦州小小文旅推荐官活动，姐妹二人在父母相伴之下呢，走进了辽沈战役纪念馆，依托场馆讲述家乡锦州的红色故事，一张张的照片定格下回忆中的珍贵瞬间。那不仅是一次出境宣讲，更是一家人回望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基因的温暖时刻。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透过这几张照片探寻背后的故事。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有请小小文旅推荐官张晨曦和他的妹妹张晨瑜，欢迎你们。
1: 你好主持人阿姨，我叫张晨曦。
0: 嗯，欢迎你。
2: 你好主持人阿姨，我叫张晨瑜。
0: 嗯，好可爱的两位宝贝哈。晨曦啊，这些照片里边你和妹妹一同参加了锦州文旅推荐官活动，当然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也都伴随着你们一起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对吧？
1: 嗯
0: 啊，那得知有机会向外界推荐自己的家乡，当时你内心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1: 我和妹妹有幸参加锦州文旅推荐官活动，得知可以在镜头前向外推荐我的家乡锦州，我和妹妹的内心都非常激动和自豪。我们的锦州有英雄城市锦绣之州的美誉，而辽沈战役纪念馆正是这座城市最亮眼的红色名片，能够以我们自己的视角讲述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辽沈战役中的英雄精神，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同时也是责任与荣耀。
0: 那妹妹呢？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你是很开心的吧？和姐姐一起去，是不是也特别羡慕姐姐？
2: 我特别开心，也特别骄傲。以前都是听老师和姐姐讲红色故事，这次我可以自己当推荐官，介绍锦州的红色纪念馆，让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家乡的英雄故事，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0: 那想问问姐姐今年几岁了？
1: 12了。
0: 妹妹呢？
2: 6岁。
0: 6岁了，大点声，6岁了，为什么声音那么小呢？也要一点点成长，追着姐姐一步一步前行，是不是？那么在父母的陪伴之下完成了这次参观与文旅推荐活动，那对于咱们家乡锦州英雄城市锦绣之州这个称号，你们是否有不一样的认识和理解？因为毕竟你们这个年龄段不一样啊，对每个孩子的理解可能也不一样吧。姐姐先说说。
1: 以前学校组织集体参观纪念馆，我更多是被场馆庄严的氛围深深震撼，但这一次带着文旅推荐的任务再来参观，跟着讲解员深入学习，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饱经岁月的革命文物，让我明白一个事实：解放战争不同于以往改朝换代的战争，革命战士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打仗，他们是为了远大的革命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锦州的英雄城市不只是一个响亮的称号，它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身为一个锦州的孩子，我内心非常自豪。
0: 对呀，从你的话语当中也看出你的真诚，然后从中呢学习了很多，也悟出了很多道理。那么在纪念馆里面有哪些场景或者一些展品给你们留下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1: 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全景画馆。
0: 嗯，
1: 逼真的光影和音效让我们仿佛穿越回了当年打仗的时候。在建全景画馆的时候，还没有那些能用来拍电影的高科技手段，没有电脑特效，没有电脑后期制作，更别说现在 AI 这样方便的技术。建全景画馆的艺术家们真的很了不起，我觉得。
0: 我想妹妹也一定是有自己的一些感受了啊，你再说一说好吗？
2: 我最难忘的也是全景画馆，站在里面就像真的回到了战场，特别震撼。
0: 那作为一名文旅推荐官，在参观完纪念馆以后，你打算怎样向外界推介咱们锦州这一座红色的文化基地呢？是否能够跟同学们或者是小朋友们一起讲述一些你自己知道的红色故事，有没有？
1: 嗯，有，当然会。

0: 的。这次深度寻访红色足迹，让我收获满满。作为锦州文旅小推荐官，我会主动当好家乡红色文化宣传员。今后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我会经常和同学、朋友分享辽沈战役的峥嵘历史，讲述革命先烈保卫家国的英雄事迹。以后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想来锦州游玩，我推荐他们来锦州的第一站就是辽沈战役纪念馆，希望他们也能走进历史，触摸历史，感受红色力量，了解我们锦州的红色底蕴和英雄精神。我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让更多人认识我的家乡锦州这座英雄城市。
1: 的确啊，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周边的兄弟城市啊，他们呢也会在节假日的时候选择来到我们锦州，特别是在北京路上，北京路上的时候到周六周日的道路两侧全是外地车辆，所以他们呢都是选择来到咱们的这个石桥子早市，然后就直接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那我想这里面一定是有你们的功劳，因为你们作为小小文旅推荐官是吧，肯定是你们的功劳大大的。那接着前面哈，你看无数革命先烈可以说是舍身赴死，换来了如今的这个山河无恙啊，我们过上了美好的生活。那如果以后有机会，晨曦，你觉得我们青少年一代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通过哪些实际的行动，然后传承先辈的红色血脉，然后把先辈的革命精神一代代的传承下去呢？
0: 我觉得这次作为文旅推荐官，就是我一次实际行动。走完这次红色寻访之旅，我的内心也受到了一次洗礼。我们作为新时代新少年，既是红色历史的倾听者，红色故事的见证者，也是红色精神的践行者和传播者。今后我会继承先辈的革命精神，在学习上更加努力，迎难而上，在生活中敢于实践，勤劳自律，把英雄带给我的感动转化为成长路上的前行动力。另外，我会坚持文旅推荐官的职责，积极宣讲红色故事，传递红色正能量。
1: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晨曦和晨瑜啊，两位小姐妹非常的可爱啊。那我们通过一张张照片可以说是定格下了孩子们传承红色记忆的真诚的这个体现了。那么以红色文旅为纽带，一家人共同回望辽沈的峥嵘岁月，以少年之声诉说英雄过往，让红色的精神血脉浸润成长。愿更多的青少年能够踏上追寻英雄足迹的道路，通过知行合一的学习方式，把家乡历史记在心里。好了，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收看照片里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见。白衣执甲行，热血护战友，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于硝烟中穿梭，以医者仁心拯救生命，用责任与担当诠释初心。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小学关美轩将为我们讲述这位救护英雄的动人故事。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关美轩，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1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的故事。有这样一位青年，用热血青春铸就了永恒的精神坐标，他以卫生员的身份走向战场，却用生命丈量出信仰的高度，他以超越常人的勇气与信念，在战火中完成了对英雄二字的终极诠释，他就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1929年，乔恒志出生在辽阳地区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给地主放猪，13岁被日军强征为劳工，饱尝旧社会的压迫。日本投降后，16岁的乔恒志加入东北人民自治军，成为一名通讯员，因表现突出，1946年他被选派至一训班学习，次年结业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9师25团。

二营、六连、卫生员，并于同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秋，锦州攻坚战打响，第三纵队主攻锦州西北方向。六连在夺取火车站后，继续向南推进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急剧增加，眼见战友接连负伤，乔恒志毅然展开战场救护，背着伤员在炮火中往返穿梭。当他抢救至第25名伤员朱春福排长时，钟鞭体力透支晕厥，朱排长轻轻地用手把他摇醒，他见排长被他摔在一旁，非常自责。他说：“朱排长，我太对不起你了，摔疼了吧？”朱排长见苏醒过来的小乔，刚睁开眼想到的却是自己，非常感动地摇摇头说：“小乔，我不要紧，你太累了，应该歇歇了。”乔恒志却坚定地说：“不能歇，这是我的职责，还有伤员未救下来呢。”说完，他再次艰难地站起身来，背起排长就向营地走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个单薄的身影始终在弹影中奔驰，累计救护56名伤员，相当于全连半数兵力。数字背后，则是他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的冲锋陷阵。当连、排、指挥员相继伤亡，他主动切地指挥，率领余部击退国民党军三次反扑。通讯员负伤后，他凭借过往经验穿越火线传递战况，从白衣天使到战场指挥，这个19岁的卫生员创造了战场奇迹。战后，乔恒志荣记两大功，并被授予红色救护英雄光荣称号。1950年，乔恒志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会后他就立即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10月6日，在朝鲜平洞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最终不幸牺牲，时年仅21岁。乔恒志用21载短暂年华，在战火中淬炼出永恒的精神火种，从烽火硝烟到岁月静好，变的是历史场景，不变的是刻进民族基因的担当品格。真正的英雄主义从不囿于特定时空，而是每个平凡岗位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当14人的坚守汇聚成海，便是对英雄精神最壮阔的传承。

金秋风送爽，丹桂漫庭芳，赤旗猎猎舞长空，锦绣山河壮，峥嵘岁月长，少年郎郎送华章。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深化校园爱国主义与红色文化教育，厚植学子家国情怀，丰盈校园精神底蕴，重庆路小学于近日在学校操场隆重启幕“诗润童心，歌飞校园”主题展示活动，以少年之声喜迎祖国华诞，整个校园洋溢着热烈而庄重的爱国温情。舞台之上，1至6年级学子各展分华，稚气未脱的一年级孩童以规整划一的举止，昂扬饱满的神态，出露文明有礼、向阳而生的新苗之姿。此次活动将爱国之魂与校园之韵巧妙相融，以诗养性，以歌润心，让红色基因化作春风细雨，润物无声地滋养着颗颗童心。少年们在吟诵咏叹间触摸历史脉络，深植家国情怀，赴一场涤荡心灵的精神洗礼。这不仅添彩了校园文化，更如晨钟暮鼓，激荡着全体少年树立凌云之志，期冀他们破浪前行，终成肩负民族复兴大任的参天栋梁。为切实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提升师生网络安全素养，锦州三中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开

0: 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校园电子屏全天候滚动播放网络安全宣传标语，校园公告栏主题海报醒目陈列，将网络安全知识融入日常校园环境，以沉浸式常态化宣传方式，让网络安全意识入眼、入耳、入心，构筑校园网络安全坚实底色。为深化网络安全教育成果，引导学生辩证看待智能技术与网络安全的关系，锻炼批判性思维与独立思考能力，学校紧扣时代热点，聚焦核心辩题，在智能时代提升中学生网络安全意识，主要靠技术防护还是自我约束？精心组织开展了网络安全主题圆桌思辨活动。本次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通过仪式启动、知识科普、圆桌思辨等多种形式，切实提升了同学们的网络安全防护意识与能力。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0: 哎，怎么了，四爷？不是让你多休息几天吗？怎么急着出院呢？哎
1: 呀，没事了。再说咱在这儿住着，你得花钱。
0: 钱不重要，我伤养好了重要。
1: 我真的好了，你没事。
0: 你看，你看。
1: 我这是自己晃晕了。
0: 真没事啊？
1: 没事，真的没事。走。
0: 那我扶着你。
1: 啊，没事。
2: 大正，
3: 你说你还客气的接我就接我嘛，怎么还叫辆车来？
4: 是周老板吗？
0: 是，我是。
4: 请上车。
0: 干什么？
4: 有人想要见你。
0: 谁呀？
4: 周老板，您不会是不敢跟我们走吧？
0: 你开玩笑。除了警车不敢上，没什么车我不敢上的。什么那个四爷，反正我们也打不过他们，看看，会会他，谁找我们？我朋友腿不太方便，四爷小心点。包给我，慢点，慢点。

0: 到底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又得罪谁了？
1: 想不起来了，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0: 哎呦，朱厂长嘛，
1: 周万顺，周老板，你让我找的好苦啊！
0: 上一次我到上海，还到厂里面去找过你，谁知他们说你不在厂里干了。
1: 这可都是你害的啊！让我丢了这国营厂的乌纱帽啊！
0: 你今天不是来找我兴师问罪的吧？
1: 自从从厂里出来之后，我就下海了，现在跟你一样当老板了。
0: 你这是大老板，我现在是连芝麻粒儿都不算的老板。
1: 你的事儿我来温州之后都听说了，
0: 是吧？
1: 走，今天我请你吃饭，走。
0: 哦，我有个朋友四爷，我朋友朱老板啊。
2: 你好，朱老板。
1: 你好，走，一起啊。
0: 一起，一起，
1: 走走走，快来。
3: 万顺，
4: 回来了。
3: 你来看我买了这么多东西，有阿宇爱吃的，还有这些衣服，可漂亮了。
0: 巴黎不是时尚之都吗？你还买那么多衣服带到那儿去？
3: 那不一样，我买的，阿宇穿的是我的心意。
0: 我说你买这么多东西能带得走吗？
3: 不是还有你吗？我们两个一块儿怎么带不走啊？我赶紧做饭啊，吃了饭我们一块儿走吧，去办签证。

0: 樱花，我去不了了。
1: 什么？
0: 我去不了了。
1: 为什么？不是说好的吗？
0: 因为找到大商机了。
1: 什么商机？再大的商机也不能耽误去看女儿啊。
0: 这个商机它不一般，它能让我再重新翻过身来啊。这个商机不得了，如果我抓不住的话，很可能就让别人拿走了，所以一天都不能耽搁。你说看女儿吧，我们什么时候去看都行嘛。今年要是去不了，我们明年去；明年去不了，后年去。就算我始终去不了，我女儿还是我女儿嘛。这个事情一辈子都变不了，是吧？哎，不行了，我不能等了，我得走了。四眼还在车站等着我呢，我得赶紧出发。
1: 万顺，万顺，你给我站住！万顺。
0: 哎呀，我得走了，樱花，你就按照计划进行，告诉阿宇，我想他。

0: 你怎么找到了？航班提前了吧？等着急了。那个车在外边呢。走，
1: 走，
0: 急死我了。

0: 我哥好吗？你哥，这孩子，他当年不愿意当你爸的木偶，一个人跑出去闯了，现在在东北呢，和一个人开了一家眼镜店，生意说做得不错呢。是吗？啊，
1: 那你呢？你不是说你开的那个纽扣厂生意怎么样啊？
0: 挺好的，还真挣了点钱。啊，家里还买了电视，买了房子。是吗？
2: 这车是你的吗，阿宇？不是，我现在给一家大型的肉食品公司当分销商，那些客户挺信任我的。我现在生意还不错，我就想着接下来我能在闹市区租一间店铺，多赚点钱，然后我自个儿开餐馆。多好啊！阿宇，
0: 嗯，
2: 你长大了，也出息了，这些年。 妈妈惦记着你的这颗心，可算是放下了。妈，
0: 说好了不说这些难过的事儿，弄得我没法开车了。说点高兴的啊！
2: 哎，说高兴的。
0: 阿宇，告诉妈妈，这些年你都干了些什么，吃了好多苦吧？
3: 那我干的事儿可多了，我最早在布拉德那个巴尔餐厅打工，后来在佛罗伦萨的饭店也当过服务员，在罗马的珠宝店里也当过店员，在佩诺贾拎着皮包卖香水领带，反正干过挺多事儿的，我都能养活我自个儿，就是赚不着什么大钱。
0: 阿宇，嗯，说了这么多，你怎么没问问你爸爸好不好？你还恨他？唉，
3: 我知道他也是为我好，想让我有个好前途，但我就是觉得吧，这老头心太狠。
0: 阿宇，其实你爸就是这张臭嘴厉害，他心里可想你了。

0: 这法国真好看。
1: 嗯，
0: 太漂亮了。
2: 闲下来我带你到处玩玩，好看的地儿多着呢。
0: 哎，往后我要把生意也做到外国来，你看吧。
2: 就凭您这聪明劲儿，还有能吃苦那劲儿，肯定能把生意做这儿来，而且还是大生意。
0: 那当然了。
2: 妈，
0: 哎，
2: 我今天可能得先把这些货送了，因为今天订单挺多的，他们这儿把送货的时间限制得特别死。等我送完货，我再送你回家，好吧？
0: 哎哎哎，你忙你的，妈坐这儿看着你就高兴。
2: 那你陪陪我啊。
0: 那当然了。

0: 来，妈，不能，干这活儿得有卫生检疫证，没经过身体检查不让碰食品。没事，你去车上坐着啊，没事。
1: 这车里坐着，
0: 哎，
1: 我一会儿就弄完。
0: 哎哎。

0: 你好，阿姨。
1: 康森太太的病好了吗？
0: 已经好多了。她昨天还提到你了。
1: 是吗？

0: 你好。
1: 你好。
0: 放这儿吧。
1: 放那儿吧。
0: OK。
1: 来，这签个字。谢谢。
0: 学姐，再见。
1: 再见。

0: 阿宇，阿宇，这些年你吃苦了。你看你这地方小的，还不如咱家的厨房大呢。
1: 快坐下说，
2: 我都累着了。
1: 这是巴黎，巴黎房子可贵了，跟咱们那儿可不一样。所以，我在这儿能住这么一个屋子，我已经特别好了。真的，我以前在巴尔餐厅的时候就住在储藏室里。妈，你看这个地方，一拐过去是独立卫生间，这是厨房，这是我的书房，这沙发一打开就是特别舒服的一张双人床，特别好，什么都有，多好。我给你煮点热水喝啊。

0: 睡不着，我觉得睡着了，时间过得太快了。
1: 傻笑什么呀？睡觉，明天还得上学呢，啊。

0: 你要是在家里待着太闷的话，你可以出去转转。啊，
1: 哎，不行，都停，哎，不用了，我给你留了这个条还有点钱，你千万这个别弄丢了，带身上啊。你要走丢了的话，你就问问别人，把这个给人看看。现在巴黎中国人挺多的，都会告你怎么走。
0: 哎，好吧，哎。
1: 没事
2: 啥呢？
1: 哎呦，我来不及了。
0: 你过马路小心点啊！这法国车又多，开那么快。

0: 请不要拍我！有什么好拍的？
1: 是啊，这样真不礼貌。
0: 真有意思。
1: 他应该去拍铁塔和凯旋门，不知道他拍衣服干什么。
0: 哎，我照一下。
1: 哎哎，女士女士，
0: 不，别动，
1: 别拍我，别动，
0: 别动，
1: 女士，女士别动，
0: 哎。

0: 夫人，请您不要再拍了。夫人，橱窗里的东西不能拍照，请不要再拍照了。
1: 我照扣子，照扣子，我照扣子。
0: 夫人，橱窗里的时装有关我们设计师的权益，未经我们的允许，你是不能拍照的。
1: 没照人，不照人。
0: 如果你继续拍照的话，
1: 谢谢。
0: 我只能去找警察来跟你解释这件事情。
1: 打扰一下夫人，让我跟他说吧。
0: 你能跟他解释吗？
1: 放心吧，我会跟他解释清楚的。
0: 谢谢，请他别再拍了。
1: 他绝对不会再拍了。阿姨，您是从国内来的吧？
2: 中国人。
1: 是，
2: 我昨天刚来的。
1: 哦，看来您可能还不太了解这边的习惯。
2: 嗯，
1: 就是他们不喜欢没经他们的同意就随随便便抄袭他们的东西，这是很不礼貌的冒犯行为。
2: 我没有拍他人，我拍他扣子。我是做纽扣生意的，你知道吧？我这拍拍扣子，我没有，我不照人。
1: 但是纽扣也是有版权的。
2: 版权是什么意思啊？
1: 纽扣是时装的一个部分，是时装画龙点睛的装饰。像这种高级时装，很多纽扣都是著名设计师设计的，为的是时装风格的一致。所以您如果是抄袭了他们的东西，他们是可以告您的。
2: 这么严重、啊、
1: 对。所以
2: 谢谢啊。
1: 没事没事，阿姨您慢走。
2: 哎，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我拍一下你这个扣子，你这个扣子太好看了。
1: 哦，不不不，
0: 我拍一下，我拍一下。
1: 您到底
0: 我就拍一下，
1: 女士。
0: 哦，版权版权。哦，我画下来，我拿这个画下来，我就画一下。
1: 我不知道您到底要干什么。
0: 我
1: 不是，
0: 我就画一下。
1: 杰克，
0: 我就画一下，我就画一下，我画一下。
1: 请不要跟着我。
0: 等等等等，我不拍照。我画一下，谢谢谢谢，哎，你看你看，
1: 请您不要跟着
0: 我，
1: 我
0: 就画一下，哎，
1: 我不认识这个人。
2: 夫人，您不能进来。

0: 我就想换一下你的扣子，我不拍照。我已经说过了，哎，你好，请您别再跟着我胡说。我就挂下来。哎，我就是。
1: 再见，再见，夫人，夫人，夫人，请您等一下。请问您认识那位女士吗？能否向我解释一下您为什么要跟着她？
0: 我没干坏事，我听不懂。
1: 您能说英语吗？
0: 什么？
1: 日本人？
0: 什么？
1: 中国人？
0: 听不懂。
1: 越南人？听不懂。您住哪儿？那么，请给我们看一下您的证件，夫人。 证件，证件，好吧，跟我走吧，夫人。跟我走，跟我走。没，我没干坏事儿。夫人，刚才那位女士向我们投诉，说您一直跟着她，您能解释一下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0: 听不懂。
2: 您在巴黎有认识的人吗？你们这样对待客人不礼貌。他说什么？明白。您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像是中国人。是吗？我没干坏事儿啊。
1: 过来。证件。你有没有证件？
2: 哦。
1: 证件。
2: 证件。
1: 对。
2: 啊。
1: 你刚才跟他说什么？
2: 啊，我跟他说证件。
1: 哦。
0: 把我女儿叫来，看看，他就住在这儿。
1: 这能证明他的身份吗？有中文，还有法文，这像是他的联系人。好了，联系这个区的分局，我打个电话。你们可以走了，以后请不要再这样做了。
0: 是是是，非常感谢。 妈，这外国跟咱中国不一样。
3: 关哪儿？
0: 啊，不好意思，又一个。来吧。他们非常注重个人隐私的，私人物品受法律保护，不让你看，你就不能看，看了就是麻烦事儿，还敢跟踪人家，胆那么大的，小心人家把你当外国间谍抓起来。你再这样，我不准你出去了，你就在屋待着，吓死我了都！警察局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
4: 嗯，吃饱了，董事长，
5: 我得上学去了。
4: 嗯，
5: 走了。
4: 嗯，
5: 我走了，妈。慢点儿。
4: 哎。

0: 穿外套干嘛呀？
1: 我溜溜。
0: 我警告你啊，你今天不要再去跟着别人了，在法国跟踪是犯法的，真会把你抓起来。
2: 啊，行了，你放心吧，我知道了，吃了豆子还不知道豆子腥气啊，你快忙去吧，迟到了。
0: 嗯，那你答应我了？
2: 哦，
0: 不要跟踪别人啊。
2: 哎，
0: 你遛弯别遛太远了，再走丢了。
2: 啊，
0: 再见。
2: 哎，
0: 放学我就回来啊。
2: 哎。

我给您打电话还是那件事儿。那个中国女人还在我的楼下，她已经站了一整天了。她从上午起就一直站在那儿。

0: 夫人，等一下，您怎么又来了？您知道这样做是在骚扰别人，这是违法的。我说过我是可以拘捕您的，夫人，您到底有什么事情？
1: 这位先生说，您如果还在这里，就说明你在骚扰他，这是违法的，是不好的。然后他问您在这里做什么事情。
2: 哦，你跟他说我是在中国做纽扣生意的，我就是看看那女的大衣上的扣子，你看我在这儿画的扣子。
1: 这位夫人的意思是，她是个纽扣商人，她只是想画那些女士衣服上的扣子。
0: 她就是想画这个纽扣。
1: 对，她只是想把那些纽扣给临摹下来。
0: 明白了。
1: 一场误会。
0: 对讲机给我一下，谢谢。我是科米塞克警官，呼叫总部，收到请回答。
3: 万师傅
4: 啊，你是真能忙活呀！
5: 啊，你那个朋友朱什么来着？
3: 朱虎生。
5: 啊，对，人家说那个电器加工那个生意不是挺好的吗？你怎么又心血来潮，咱们要去陕北呀？你呀，就爱瞎折腾。
3: 给你看看这个是不是折腾？
5: 这什么呀？
3: 看看就明白了呗。人家是地质勘探局。
6: 周老板您好。上次宁波落难，多亏兄长解难相助，我们才得以顺利返乡。兄长的战役恩情，时刻铭记在心，永生难忘。最近为支持革命老区经济发展，国家给了政策，把陕北部分油田以联营的方式委托给地方组织开采。我们这儿出台了谁投资谁受益的优惠政策。这怎么了？
3: 这还不明白？
5: 明白什么了？
3: 你看，他们那些人上回在火车站被小偷偷了钱了，我二话不说就借给他们钱，这没几天人家就把钱给寄回来了，还告诉我了一个开采石油的商机。
5: 那是这样看来，这还是个好事儿呢。
3: 要不拉你一块儿去陕北考察，看一看能行不能行，能行咱们就马上就知道。嘿嘿。

0: 子爷，你看，那一辆辆的油罐车拉的都是油吧？
1: 没错，石油，都是石油。哦，我跟您说啊，在这有一口井钻下去，投个100万，说不定就能钻出一个1000万、2000万，甚至3000万呢。
0: 四爷，这个地方太好了，天高地阔，一眼望不尽呐。地上流的是老黄河，地下流的是石油河，往地下打一个窟窿，咕嘟嘟就冒出油来了。
2: 哎，文成哥，文成哥，你看，那就是采油的吧？跟电影里演的一模一样。师傅，咱能去看一眼吗？

0: 哎，我说他这怎么一个工人都没有啊？军一口井要是出了油啊，就不用人再看着了，工人只要定期过来检查一下就行。
1: 哦，
0: 哇，四爷，
1: 啊，
0: 你看看这买卖好不好干？连工人都不要啊，钻一个窟窿，那钞票就源源不绝的出来了。哎，老黄河。

0: 石油这个名字呀，说起来呀，还是中国起的。北宋的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第一次使用“石油”这个名称。
1: 什么笔？
0: 梦溪笔谈就是本书。
1: 哦，
0: 他说：“石油生于地中，智多无穷，此物后必大行于世。”
1: 说得好，说得好，我就决定在陕北这一带。
2: 打个翻身仗，石油工人吼一吼啊，地球就要抖三抖；有我孙啊吼一吼啊，地球也要扭抖啊。<笑>早说呀，四眼，你早说我们也不必干鞋了，我们早就发了。
3: 那谁能知道石油能交给私人来弄？
2: 对，那也是。<笑>怎么能交给私人呢？石油是国家的资源。
1: 那怎么说啊？
2: 就是说啊。
3: 政府允许你们来投资，石油的开采权还是属于国家的，政府的监管很严格，你们别弄啥花样啊，不要到时候连累了我。
2: 哪能啊，我们肯定守规矩。我表哥是县招商办的谷主任，我帮你们联系一下。
3: 对，先办好手续，再问一个，县里知道哪有油吗？
2: 哪里有油，谁也说不好啊，得勘探。
3: 县里头管勘探吗？
2: 县里不负责，你们得自己花钱勘探。
3: 但是县里可以帮你们找勘探队。哦，嗯，好，谢谢。没事，放心。哎，
4: 那个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怎么样，没骗你们吧？一个电话好使。
4: 您是周总吧？
3: 我是周万顺，你是？
4: 我是招商办的小张。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周总，这位是？
3: 我的合伙人叫四眼。
4: 见到你非常高兴。
3: 你好。
4: 周总，四总，请上车吧。
3: 好，好，好。
4: 对，
3: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4: 走了。
3: 小同志，谢谢，谢谢啊。
4: 谢谢啊。
3: 周总，
4: 陕北不比你们南方，也没什么宾馆，就是县招待所。上次陪谷主任去南方考察，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跟你们南方比，我们这小县城赶不上南方一个乡镇。哎，快进，快进。
3: 哎，好好好，委屈了，
5: 客气客气。
3: 哎呀，挺好的嘛，你看一进屋就看见大红苹果、大红枣，有心比什么都好。
5: 这都是我们谷主任安排的。
4: 我们谷主任办事儿，在全县那是赫赫有名。我以为是跑跑腿儿。
3: 您太客气了。你们先休息，谷主任那边有个
4: 会开完了就过来看你们。
3: 好好好，
4: 好的好的好的，大哥。
3: 哎，谢谢谢谢。
4: 谢谢啊，不客气。哎，慢慢走。哎，陕
3: 北的苹果真大。
4: 哎，真的，比咱这儿大多了。这不会是假的吧？嘿。
6: 你看看，你看看，真的，真的。为了落实县委县政府招商引资的任务，我们招商办发动机关全体干部千方百计的联系，终于在温州引进了一家大型企业。这是一家大型的私营企业，在温州是绝对了不起的大户。
7: 这是好事儿啊！坐，哎，最近对于把招商引资的具体工作落实到各个单位的做法，有些通知有为难情绪，啊，也出现一些奉言风语，说是什么超商大跃进。可是，你们招商办这么快就成功引进了温州企业家，这充分说明我们的这个工作。 是行之有效的，
6: 金院长，你这么说，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7: 重，那是责任，也是光荣。
6: 哦，对了，金院长，今天晚上5点半，我们想请那位企业家吃顿饭，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

0: 我说顺哥，要不然你先睡会儿。
1: 不行啊，满脑子都是石油。
2: 哎，威廉，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二位作家。
1: 来，走，出去溜达溜达。
0: 嗯，
1: 走，
0: 去哪儿啊？
1: 透透风去。
3: 呀，这美得很，
4: 这是耍鱼。
0: 哎，这个挺好，来来，
4: 小花慢点，张爸。
0: 哎，我看看。哎，
4: 这个好，这个年年有余。
1: 不错，
0: 这张我要了。
4: 好，这个也好。
0: 这个我也要，年年有余。
4: 啊，就是。
1: 这个好。
0: 哎，谢谢。
1: 哎，思雅，那边有唱的，有意思，过去听听。

0: 的一个虾米小蛋饺。
1: 二位请吧。
2: 羊杂碎、羊肉泡馍、两碗。
1: 行，找的。
0: 那就是一个王八和卤溜。
3: 刚吃完。
2: 没事没事，
3: 吃不动啊。
2: 我也刚吃完，我也不饿。我一看到陕北饭菜，我就想吃。年轻小伙子，多吃点。
4: 哎呦，买这么大的碗啊！
1: 中碗鸡不大。
2: 哎，好吧，陕北的中碗就这么大。陕北好啊，天大地大，碗还大，人的嗓门也大，有这山一吆喝，那山都能听到。
0: 这弹起个三弦，顶起个音，说一段那故事。

0: 不舍得妈，棺材才有在一步劲的碰。
1: 哎呀，老哥哥，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温州人呢？
2: 我要是说错了半句，那立马从这里开车就走人了。
1: 哟，神了，碰到诸葛亮了！您往下唱，往下唱。
0: 哎，这头一转转穿在骨头筋，第二转也转到个举报房，第三转转穿大油海，那弄出来个票子说嘎嘎响。
1: 啊！呀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小意思小意思，你拿着拿着。
2: 哎，好好好，谢谢。
0: 这温州的老板说气魄的大，别地。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专门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0: 大会侧记以才兴产，智慧锦州启新城；
1: 招财引智聚合力，同频共振促振兴。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举行。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许光文、胡永康、费维扬、彭孝军等院士专家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报告。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苑振超、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大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大会。省内相关高校专家学者和省教育厅、科技厅、人社厅、工信厅领导同志，以及阜新市、朝阳市、盘锦市、葫芦岛市相关领导出席大会。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在发言中对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大家指出，长期以来，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辽西人才集聚先行区建设，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立足驻锦高等院校和众多科创平台等资源禀赋，扎实做好各类人才引育留用工作，深入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模式，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为辽西及锦州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次人才盛会将进一步促进辽西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依托人才集聚促进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携手开创辽西振兴发展新局面。刘克武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西及锦州振兴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诚挚的感谢。他表示，近年来，

0: 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一三六九二一”发展体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厚植人才沃土，激发创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诚邀各类人才关注辽宁，倾心辽西，情系锦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逐梦远航。锦州将建好科技创新孵化器，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深耕产业育才主战场，培育创新森林，打造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人才发展软环境。 迭代升级人才政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才急难愁盼问题，深化构筑辽西协同人才圈，持续推动人才资源共建共享，让人才资源和创新红利惠及辽西大地，服务全省大局。大会开幕式上还进行了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政策推介，上市公司走进锦州项目签约，辽西武士人才文旅服务互认签约。
2: 人才项目签约、校聘启用签约，10月9号晚，刘克武、孟华强会见了出席大会的各位院士专家和高校领导。10月10号上午，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大会的主题为“以领军人才赋能创新企业，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是一场集招才引智、科创协同、产融对接于一体的区域化、专业化、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是立足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深化辽西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省级区域性人才盛会。大会共设置13项主体活动，涵盖院士报告、招才引智、技能赛事、项目洽谈等多个类别。 精准对接产业所需、企业所盼、人才所求。会前，我是全面摸排企业需求，梳理关键技术需求58项，各类人才需求952个，吸引200余家省内外参展单位参会，集中释放4700余个优质就业岗位，广聚各方人才齐聚辽西，共谋发展。我是在省内率先实行的校聘启用引才用才机制。 能有效帮助企业引才聚才，打通校企壁垒，盘活人才资源，加速产才融合。
3: 作为锦州市首批校聘启用的参与者，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入融入企业发展的契机。一方面能够将积累的理论知识落地到生产实践当中去，助力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我能将一线的实践经验落地到这个教学当中，给广大的学子带来更鲜活、更贴合企业实际的授课内容。
2: 这一创新模式同样助力职业院校深度扎根产业一线，精准服务企业发展。
3: 我们积极构建正杭元体校，协同创新格局，充分发挥学校人才自力优势，用好省委组织部政策引导。 落地人才校聘启用模式，对标行业产业导向，依托园区平台载体，打通校企人才共享通道，针对精细化工企业引才留才痛点，输送博士等专业技术人才到企业一线，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工艺升级，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既助力企业破解创新人才短缺问题，也反向赋能职业院校。
4: 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和人才培养，
5: 从教师个人双向成长到院校精准赋能产业链升级，创新引才模式持续串联起校企联动、产学研融合的全新发展格局。锦州校聘启用是一项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机制创新，它打通了企业跟高校之间沟通的新通道，也让我们的这个科研有来处，也有落地，让企业的问题呢也能够及时的得到科学的解决。 真正把这个产学研用凝成了一股绳，今后我将继续做好企业跟高校之间沟通的桥梁跟纽带，做好本职工作，为辽宁、为锦州的人才振兴和产业升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一系列创新实践、鲜活成果的背后，是我市持续聚智引才、深耕产才融合的扎实举措。

0: 错。
1: 本次大会呢，落地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合作、校聘启用等高质量的合作项目。那么其中呢，与国新健康、云南旅游等上市公司呢达成了战略合作，与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达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与康宁连续制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等达成了苏锦合作、校企合作项目，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达成了人才培养项目，还有呢九名高校博士签订了校聘启用三方合作协议。那么会后呢，我们将持续健全跟踪问校闭环机制，切实推动大会洽谈成果落地，践行见效。
0: 随着辽西走廊人才交流品牌持续擦亮，我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广纳天下英才，以精细化工等优势产业为抓手，加速集聚各类创新要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征程中奋力书写锦州篇章。
2: 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暨工会帮就业联合招聘大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会融合线上线下服务，搭建企业和人才高校对接桥梁，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上午9时，招聘会正式启幕，全程提供6小时双渠道服务。大会创新采用一台五区布局，综合服务台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权益维护等一站式服务。辽西五市城市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区域人才政策、产业发展等特色，勾勒辽西协同振兴图景。重点企业招聘区、工会就业服务云体验区、国内领军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展示区、直播带岗服务区多场景联动，提升招聘求职服务质效。
3: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人才招聘大会，现场岗位比较丰富，不少岗位和我的专业比较匹配，这能直接和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沟通，了解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比线上求职更加高效。
2: 招聘区内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求职者主动咨询、积极洽谈、登记意向并投递简历。大会还专设职业指导区，推出个性化就业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竞争力。
4: 我之前一直关注辽西本地的就业机会，此次大会见到了不少优质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求职，更加坚定了我留在辽西发展的想法。我现场看了一些意向岗位，也提到了简历，期待能应聘成功。
2: 据了解，本次大会汇聚200余家重点企业，吸引了辽宁宏拓新材料、辽宁道光电武集团、锦州神工半导体、锦州华地集团等不少知名企业及科研机构参会，共提供4733个优质岗位，聚焦新材料、化工制造、科技研发、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满足高校毕业生和技能人才就业需求。直播带岗在线人数5.9万余人次。达成就业意向2088人，其中锦州市企业达成就业意向1154人。
5: 我们是连续三届参会了，确实感受到了辽西五市人才储备雄厚。这次呢，我们带来了24个岗位，计划招录50人，主要面向化工、材料等专业，重点吸纳高校毕业生和技能型人才。这次招聘大会组织专业，服务到位，有效降低了企业招才引智的成本。
6: 举办本次招聘大会，旨在持续畅通区域人才流动渠道，服务辽西产业升级，助力企业引才用工，推动各类人才就业创业，搭建起企业与人才对接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活辽西人才活力，为辽西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0: 日前，2026年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锦州综合试验站现场交流研讨活动在锦州市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举行。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岗站专家团队及示范县合作企业负责人、种植大户齐聚田间，为锦州乃至辽西地区高粱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出谋划策。
7: 活动中，专家代表们走进试验基地观摩，实地查看试验站高粱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开展情况，并围绕锦州综合试验站试验工作、高粱产业发展、高粱生产防灾减灾等内容开展深入交流研讨，纷纷献计献策。
8: 高粱是我国重要杂粮和先锋作物，目前在产业多元化。

0: 清减栽培技术和高粱市场化存在着不足，下一步锦州应该在稳定酿造高粱基础上，把食用高粱的选育和推广做强。
1: 近年来，锦州综合试验站持续开展高粱品种选育工作，培育出锦杂、锦粮系列20余个品种，其中酿造型品种锦杂109淀粉含量高，丰产抗病；优质食用品种锦粮白1号米质光亮口感佳，2025年获评首届高粱米品鉴会1级优质米。试验站同步开展高密栽培、化控技术等试验，助力高粱增密增产，打通种植加工销售环节，保障农户丰产增收。
2: 我们要继续以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为依托，在稳定酿造高粱生产的基础上，重点强化食用高粱的选育与推广，充分发挥本地杂粮加工和销售企业的规模优势，做好产供销一体化文章。
1: 下一步，锦州综合试验站将加大锦粮锦杂系列新品种选育力度，同时强化体系内已有优良品种的推广和应用力度，把传统饮食文化与品牌建设相结合，推动高粱从原料走向名品，把港站联动机制与产业需求相结合，强化科技服务落地落实，让高粱产业在保障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3: 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9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孙百莹，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兼市侨务办公室主任兼市委港澳工作办公室、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兼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10月16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8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2026年10月10日。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我们菜齐了。
1: 好，这菜上齐了，咱酒也倒上了，那我就先说两句。
2: 好，
3: 好。
1: 今天在座的呢，都是我的朋友，啊，周总、四总，还有谷大主任，这位呢，我得隆重推出了。姓李，名跃进，是钻井的企业家。
4: 哦，嘿嘿，
5: 幸会啊！
6: 哎，你好，你好，你好，四爷，
4: 幸会了，四爷。
5: 哎，你好，
6: 好好好，啊，
1: 我这个媒人算是当成了。这第一杯酒呢？我就先敬周总了，
6: 不敢了。
1: 没人有意见吧？
6: 谢谢县长，谢谢。
7: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好好好，
7: 来来来，
5: 好。
8: 我表个态啊，咱这第一口井啊，是金县长亲自抓的，我作为下级呢，一定配合好周总和四总的工作。
1: 来来来，先干为敬，
6: 一起来一起来，来四爷，
5: 敬敬敬敬。
9: 我是金县长牵线搭桥，有幸认识了周总和四总，非常高兴。以后两位老总要用得着的地方，你们吱一声就好使。
6: 啊，那我们谢谢你，一块儿一块儿，
5: 谢谢谢谢谢谢。
9: 四爷，
5: 又干了，
9: 干干干干，
6: 是啊，少不
9: 了。来，
5: 哎呀，行了行了。
10: 喝多了是吧？喝多了好啊，四爷，人生难得几回醉啊，我越想越觉得这事太靠谱了，我得赶紧回去筹钱，好好大干一场。真的，你要不先干的话，这机会就让人给抢走了。
5: 可是这投入也太大了，咱们哪有那么多钱呀？
10: 筹钱我是从来不犯愁的，就怕没有商机，他有商机我就筹得到钱。
5: 我想我还是算了吧，这投入太大了，我怕我担不了。
10: 四爷呐，像这种商机它不是天天都有的。
5: 我知道，我再想想吧。哎，
10: 四爷，我这是要帮你啊，你都替我挨了两次打了啊。我不劝你啊，我也不逼你，最好我们俩合作。你要不干的话我一个人干，你别等我将来发了大财了你再跟我眼红。
5: 我没说不干，我是说再想想吧。
10: 好好好，你好好想想，你好好想想啊。
11: 我上回轮流筹钱，
10: 对，不，三个月，最多半年。

0: 是，我被您执着的精神打动，所以我把这颗备用的纽扣送给您，祝您一切都好。妈，这好像是那种高级定制时装上面的特殊的纽扣，市场上应该买不到吧？
1: 那是，我转了多少纽扣店，没有。厉害呀，把人感动了。
2: 你好。
3: 喂，阿宇啊，我是你爸爸，你妈妈在没在旁边呢？让她过来说话，快点，快点。
0: 嗯，在呢。
3: 快点，快点，我有说火急的事。
2: 谁的电话？
0: 那谁说找你有？

0: 十万火急的事。
1: 这死老头子，我都到了法国了还不让我安生，又发疯癫了。
2: 喂，哎，万顺，
1: 怎么不跟孩子多说两句啊？
3: 哎，你去看他我就放心了。长途电话费太贵，得捡要紧的说吧。
1: 你说。
4: 李花，我告诉你，我又发现了一个挣钱的大商机。
3: 那么这事儿呢，投资
4: 需要很大。你知道我做鞋子赔钱了吗？那手边没有现钱，想用你一点钱。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想把我们家的新房子先卖了当本钱。
3: 你放心，
4: 这事儿如果干成的话呢，肯定能赚大钱，我们家就发大财了。
1: 哎，万顺万顺，你千万别卖房，这不能卖房。我这就回去，你等我啊，万顺。
4: 啊，得等他回来。
1: 你爸又不安生了。哎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爸这一说找到什么发财的商机，我这心里吓得就直哆嗦。他这些年没少生事儿，我们俩没少吵架。话说回来，其实你爸这个人我倒挺佩服他的，他是认了一条死道，给你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等把南墙撞倒了他还往前走。你那性子就像

0: 妈，好不容易来一回，下回什么时候来呀？
1: 你什么时候需要妈妈，妈妈什么时候来？妈不跟你说了吗？往后把生意做到欧洲来，到时候我和你爸、你哥一块儿来看你啊。

0: 你别跟我说商机啊，我现在听见商机两个字我心里就直哆嗦。
1: 别怕别怕，来开会开会，来开个重要的会。
0: 两个人还开会啊？有话你直说吧。
1: 这个会不一样啊，这是我们家的三中全会啊，他要决策我们家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的会。
0: 好，我倒要听听你是什么新商机。
1: 这次我跟四眼到陕北去是考察，哎呦，看得我们两个是热血沸腾啊，人家在地上钻一个眼儿，他就直接冒钱出来了。
0: 嗯，
1: 那个装油的油罐车啊，一辆接一辆啊，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0: 真的？
1: 投资个180万就能挣到很多钱，这也是国家鼓励的。

0: 只要是合理开发，让县里脱贫，他们县长就答应会大力支持。这四眼这个家伙，他离开陕北之后，干脆就不回温州了，直奔上海，跟他那些有钱的同学借钱去了。
1: 这么能挣钱，那陕北还有钻井的地方吗？
0: 陕北那个地方多大呀？你不要说一眼井，你千眼井、万眼井，你都看不到边儿。你想开多少井，他就能开多少井啊！
1: 哎呀，万顺，你就别突发奇想了，你怎么见着风就是雨啊？你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上了那山你不怕闪着腰啊？
0: 对，我这个人就是喜欢突发奇想，我就是喜欢站着这山看着那山高，我还真想爬到那山上去。老话不是说了吗，人还往高处爬呢，水往低处流。你不想想看，当初如果没有我带着我们家里人从古树村里出来，到今天我们恐怕连顿饱饭都吃不上。
1: 按你说的，这一口油井要投180万，他要是不出油呢，那不都赔进去吗？再说万顺，咱又不是没事干，咱有赚钱的机会，干嘛冒这么大的风险呢？
0: 天底下现在有什么买卖他是一点风险都没有的？
1: 我不是说你说的不对，我是觉得这件事儿他在我心里觉得悬。
0: 坐在家里头没有风险，可谁给你送钞票了呀？你怎么发大财啊？
1: 万顺，这陕北钻井的事儿反正我不同意啊。
0: 你是一般的不同意，还是两般三般的不同意啊？
1: 我是千般万般的不同意。你想想啊，咱们从进了城到温州以后，遭了多少罪，操了多少心，反正能到现在这样，我是特别知足。干嘛跑到那么老远的地方去啊？你告诉我，你这钻井要是钻不出油来呢？要是没油呢？投进去的钱怎么办呀？想哪是哪。
0: 你不同意，我自己干。
1: 万顺。
0: 啊。
1: 这是阿宇带给你的。
0: 我就知道嘛，我女儿还是惦记我的。
2: 这位女士，请等一下。
3: 女士您好，请问您是抓雨吗？
1: 是。合法居留身份。有什么问题吗？
3: 最近您没看电视吗？周阿宇。
1: 我最近都在准备考试，没看电视也违法。警官先生，又没什么事儿，我就进去考试了，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2: 嗯，如果这几天你看了电视，就会知道，最近巴黎突然出现了很多发烧和腹泻的病人，是一些年轻的学生和养老院的老人。我们初步调查的结果是，因为他们都吃了一种香肠，这个香肠的分销商就是你，你周阿宇的公司。这些人是因为吃了你公司送货的产品，才会集中出现中毒症状的。现在我们要带你回警局去接受调查，请吧。
1: 那个，能不能让我把考试考完呀，警官先生？
2: 恐怕不行，
3: 我们现在必须要带您走。走吧，警车就在那边。
1: 你们从那让我把考试考完吧。
3: 到警局去接受调查。上车吧。

小时二十名来自中国的女士名叫周阿宇，就住在这栋公寓。我们调查得知，这名中国女性已经住在这里一年多了。她是巴黎一所高校的留学生，她的收入来源主要就是替丁某些公司分销肉制品。这些食品经过她，被送到巴黎的几家养老院和中学，并引发了这次总计50人的。

0: 雨，我是你的房东西蒙太太，周小姐。周小姐，
1: 你好，西蒙太太。
0: 那些记者快让我疯掉了。
1: 实在对不起，但事实上是因为那些记者……
0: 我已经快疯了，你看看现在这个样子。那些记者3点钟就来敲我的门，不停地问我关于你的问题，我根本就没办法出门了。他们不停地骚扰我，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我实在受不了了。你今天就搬走吧。
1: 西蒙太太，实在对不起打扰您了，但是我的房价是交到这个月月底的呀。
0: 我把钱还给你，对不起了，你今天赶快搬走吧。哎呀，真不该租房子，
1: 你得给时间让我找房子去呀。
0: 不行，还给你，对不起。
2: 请坐吧，周阿宇小姐。
1: 谢谢。
2: 啊，不客气。啊，周阿宇小姐，我们在您的住处、货车和仓库里都进行了检测，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的有毒物质。
1: 确定吗？
3: 经过我们的调查，可以说您跟这次中毒事件没有直接关系。您销售的这些盐水肠、香肠都是蒂莫西公司当天生产的，运输过程中的储藏温度也符合要求。
1: 我对我的工作一向都很认真。警官先生，那你们的结论到底是什么呀？
2: 我们排除了您的涉案可能，并加大了对蒂莫西食品公司的调查力度。我们在他车间的案板上找到了源头，致病的 O157号病毒。
3: 这就是造成这次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1: 那这么说，我的噩梦结束了？
2: 可以这么说。为了调查的需要，我们扣留了您的护照，现在还给您。从现在开始，周阿宇女士，您自由了。
1: 谢谢，谢谢。哦，对了，那我抵押货车的时候加的押金，还有我银行的账户，什么时候能解冻啊？
3: 这个嘛，您的货车和存款已经移交到法院了，还需要等，需要等法院的最后判决。私下里说，您可能要不回来了。
1: 为什么？不是说是蒂莫西公司的责任，和我没有关系吗？那些押金还有银行账户都是我私人财产，是我打工挣来的合法的钱，和蒂莫西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您先请坐，请坐。法国的法律是保护受害者的，蒂莫西公司是通过您向这些受害者销售了这些产品，对吧？
1: 对啊。
2: 你看，这虽然不是您的直接过错，但是在法律上来讲，您还是要负担一定的连带责任的，您明白吗？
1: 那我的损失找谁要去呢？
2: 是这样，事实上您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您完全可以向法院起诉蒂莫西公司，要求他们赔偿您的损失。不过这可能是个很复杂很耗时的过程，我想您现在也只能如此了。
3: 我们调查了蒂莫西公司，发现他们存在严重的管理问题，隐瞒了大量的外债，他们已经申请破产了。
1: 这么说，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2: 如果您指的是个人财产的话，恐怕是的。

0: 我这里有张名片，是律师的。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找他好了。
1: 谢谢。算了吧，有些时间我还不如打工挣钱去。
2: 你就是个倒霉蛋。

0: 阿宇，你现在出名了，我在报上看到你了。
1: 早，
2: 早，阿宇。
3: 周阿宇，请稍等一下，等一下。
1: 早上好，老师。
3: 你好，周阿宇，请问你现在能来一下我的办公室吗？
1: 好。
3: 来。请帮我把门关上吧。
1: 好的。
3: 来吧，请坐，周阿宇。
1: 好。
4: 让，快看电视。
3: 出什么事了？
4: 战争爆发了。
3: 战争？谁跟谁？
4: 是伊拉克和科威特。快看吧。
3: 这么大一块美味的石油奶酪不被人吃掉才怪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糟糕的世界，哪儿还有和平？幸运的是，这场战争发生在遥远的中东。周小姐，我冒昧地问一下，你最近是不是碰到了一些问题？
1: 是。是这样的，我之前给蒂莫西食品公司打工，我帮他送一些香肠跟盐水肠，后来有好多人吃了他们的东西，全都中毒了。不过现在警察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些事儿全都是因为蒂莫西公司的原因，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说这个麻烦应该算是过去了。
3: 不不不，周小姐，现在麻烦才刚刚开始。
1: 为什么？
3: 你不明白吗？现在到处都是你的消息，电视、杂志，还有报纸上。您是一个外国留学生，根据法国的法律，你已经超过了法定的工作时间。在学校，你旷了很多课。我看了你的记录，这学期你还没有获得过任何学分，所以很抱歉地通知你，学校决定从现在起你不能继续留在这里学习了。
1: 您的意思是说学校要开除我吗？
3: 因为你已经违反了法国的法律，如果不这样做，学校就会受处罚。
1: 让先生，学校不可以开除我的，开除我了我就没有留学生身份了，我在法国就属于非法居留，他们很快会把我遣送回国的。那不是让先生，你能不能跟学校通融一下呀？您刚才说的那些事情我可以跟您解释一下吗？就是因为学分的问题，是我哪天已经到教室门口了，刚刚准备要考试的时候警察就来了，然后他们需要我到警局跟他们配合调查，就生把我给带走了。我跟他们解释了说我要考试，他们根本就不理我。还有旷课的事情，我非常抱歉，我确实旷过课，但是也没有您说的那么多，那是因为我得去打工，因为我要挣钱挣学分，要不然学校也不会让我在学校念书的，对吗？蒂莫西公司那个事情警察真的调查清楚，他们刚刚找过我说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我的错。
3: 这已经是学校最后的决定了。
1: 可是那真的不是我的错呀，让先生。
3: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这个你刚才已经说过了，但是学校不能再冒险把你留在这里攻读学位了。没办法，法律是不允许的，就算你申请去其他学校，他们也不会收你的资料。很抱歉，我想你在法国的留学生活

0: 师傅，你后头那个太阳城眼镜店，它怎么这样了？
1: 着火了。哎呦，那个烧得干干净净的。
0: 他烧到人没有啊？
1: 听说没烧到人。
0: 那主人呢？
1: 他挺好的。啊，那个昨天我还看着他了。
0: 是吗？他在哪儿啊？
1: 一直走，第一个路口向右一拐，啊，有家眼镜店，那就是他开的。哎，
0: 好好，谢谢谢谢。

0: 我问你，你上次走的时候，是不是修了一个电插座？
1: 什么？
0: 我说我问你，上次走的时候，是不是修了一个电插座？

0: 怎么了？什么意思啊？
1: 你把他修短路了。
0: 怎么会？哎呀！哎呀！我是。哎呀！哎呦，报应啊！真是报应啊！报应！我第一次在杭州卖开关的时候，把人家厂子给烧了；第二次烧到我自己家的头上了。我怎么这么……我怎么这么……我……
2: 你走吧，你走吧，
1: 我不想再看着你了。
0: 那小丽姑娘呢？

0: 麦格，
1: 跟我走，我带你到陕北开采石油去，一定让你发大财。

0: 你是我爸，你是我爸，我是你生的。但是我发现我不能跟你在一起做事情，我跟你在一起做事情，我就除了倒霉，我还是倒霉。我从小你就把我当成你手里玩的那个破木偶，你要操纵我。
1: 我承认，我承认。
0: 但是长大以后，我没把你当木偶。
2: 长大更是这样。
0: 小的时候我要出国，你不让我出国；再长大了，我要读书，你不让我读书；我要考师范，你不让我考师范；我恰恰不要做生意，你偏偏让我跑到我们自己学校的门口去卖鞋，你把我所有的脸都丢尽了，你知道吗？
1: 我只好离开你。我走，你知道我走的这几年，我日子是怎么过的吗？
0: 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部辛酸史。你嘴巴！我闭嘴！我闭嘴！我不是辛酸史，爸。我差点死在那儿。你见过沙尘暴吗？我见过。没有那么伟大。我差点被沙尘暴给埋死。但是我爬起来了。等我爬出来的时候。 我这个两个耳朵里边全都是沙子，我掏也掏不进，我眼睛里边也全都是沙子，我看也看不见。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就哭，我说：“妈妈，你在哪？”
1: 我知道，你喊完妈妈，紧跟着就骂你爸爸。
0: 我就是要骂你。

0: 我一边骂着你，一边就走，一路从内蒙走到东莞，我浑身上下只有几十个破眼镜，我走街串巷，我沿街叫卖，我就喊，我说卖眼镜，沙子把我的嗓子给封住了，
1: 有一位穿洋票的老大爷。
0: 看见我就笑，
2: 哎呀妈呀！你怎么这么小年纪你就出来跑买卖？你爸妈怎么想的呀？闹球啥呢？
0: 我也没有哭，我也对他笑。我把所有的眼泪都咽到肚子里面，你知道吗？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我从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儿，变成一个有柜台的小老板，后来我有了几家店，再后来我做成了全市最大的一个眼镜城，叫太阳城，你看见了？我到现在我还可以对着满街所有的人去喊，我说我是卖眼镜的，当初我太阳城是我开的，我能喊卖眼镜了，卖眼镜了，卖眼镜了！你说为什么现在我嗓子不会哑了？
3: 你从小嗓子就好，这点你随我。
0: 你闭嘴吧！我不要嘴你。因为眼泪已经把我的嗓子给湿润了。他们俩还有这关系？不是，儿子，我反正我很感动，儿子。
3: 你把我的太阳城给烧了，你感动？你把我烧的是一无所有，你感动？你把我烧的从天上到地上，你还感动？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你还要操纵我？你还要让我跟你去什么陕北？你还要让我跟你去挖什么石油？你开玩笑呢吧？
2: 啊，儿子，儿子。
4: 不是儿子，我对不起你。你从来没给我讲过这些段儿，我只记得你打小就离开家，在外头一定会受苦。我没想到你会受这么多苦，爸爸又不在你身边儿，我觉得我应该向我儿子道歉，我对不起他，我所以我道歉了。 儿子，你跟我到陕北去。儿子，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5: 老板结账。

0: 爸，爸，又这么睡着了。
1: 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们家买了一栋新楼，那楼好高，全家就在家里吃火锅，热气腾腾的。你妈妈高兴地说：“哎呀，我们家好大呀！”你妹妹说：“我们这家。”在法国都是很有钱的人才住得了的。你说，爸，我们家现在发财了，你年纪又大了，

你就不要干活了，你就歇着吧。我就说，这叫什么发财啊？这跟我想的发财还差远着呢。哎，你就说，爸，你年纪这么大了，你不要干了，我们来干吧。你看你都走不动路了，你还不服老？我来背你。你一背就把我背起来了。我说你要背我去哪儿啊？你也不说话，你就背着我走，走啊走，就走到云上面去了。走着走着就看到了一群羊，走着走着就听到信天游了，走着走着就看见了安塞的威风锣鼓。我说嗨，这不是到陕北了吗？我就醒了，醒了就梦不回去了。

城市久居而安，却未必了然于心。于我们而言，它既熟悉又陌生，它分明浸透了我们全部的记忆，却常在暮色中显露出陌生的轮廓。城市在变与不变中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归来。为了探寻那份熟悉的陌生，锦州、铁岭两地的节目主持人互换视角，走进对方的城市，用旅行者的眼光来重新观察城市，丈量它的厚重与宽广。或许故乡才是一切的起点。

0: 锦州，一座英雄的城市。铁岭，辽北沃野的明珠，在振兴东北的征途中，这两座城市既是并肩前行的战友，又是休戚与共的兄弟。
1: 其实相距200多公里的两座城市的缘分，从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0: 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占领了渤海国的富州之后，就把大批的移民安置在这里采炼银矿，富州也因此更名为银州。银州就是现在的铁岭。无独有偶，同一时期，耶律阿保机把擅长养蚕织锦的汉人工匠们聚集在小陵河畔，专为皇室生产锦缎，为此兴建的这座城就是现在的锦州。锦州和铁岭是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建起的两个兄弟之城，历史总是如此的机缘暗合。这是位于锦州的李成梁石牌坊。明万历8年，明神宗为了表彰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功绩，命人为他修建了这座石牌坊。明代后期，锦州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他扼守辽西走廊的咽喉，把控着渤海，而铁岭则雄踞于辽北平原，肩负着产粮囤粮的重担。这两座城市遥相呼应，构筑起了明王朝辽东防线的双翼。
2: 而真正使这两座要塞融铸成命运共同体的，正是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他一生戎马，征战无数，他镇守辽东30年，依托铁岭卫的兵员与物资，打造出以家丁为核心的辽东铁骑。这支精锐中半数以上来自铁岭及周边军户。
0: 明朝万历年间，边患频发，李成梁却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开拓了辽东防务的崭新局面。他主持修筑的边墙体系横

0: 1万千里，成功的遏制住了蒙古和女真部落南下的铁蹄。他攻城略地，拓疆千里，接连10次蚌埠大捷，铸就了晚明边疆史上最耀目的战功，史称“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所未有。 几十年后，将其陨落，李成梁被葬于京北，但他的衣冠却葬在了这座小山之中。这位铁血将军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的故乡。金戈铁马，烽烟渐远，带着一年复一年的春华秋实，这锦山秀水把铁线往事团成了一个个的烟火人家。 从那些泛黄的故事里，还能听到这两座城市发自同一源头的心跳。而收藏在铁岭博物馆内的几千年前的文物，更加证明了这两个城市的关联。这是铁岭博物馆收藏的商丘时期的青铜器，与锦州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一样，都是古代盛装石材的容器。 我们对祖先的了解，往往都是从这些石器开始的。从火的运用到器具的出现，从饮食风尚的流变到地域性口味的执着，生存的智慧与历史的积淀，最终都会不露声色地投射到食物上。
1: 光阴流转中，我们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过往。想要解读一座城市，可以从一道美食开始。
2: 铁锅无疑是这场味觉革命的完美的容器。走进铁岭，你会发现铁锅炖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是水与火、时间与食物相融入的完美的一种饮食的哲学，让每一口都饱含着肉香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望。厚重的铁锅用结实的金属承载着东北人的豪爽，收纳着肉类的狂欢。
3: 当五花肉与血肠在滚烫的铁锅里翻滚，当大白菜与粉条在蒸汽中绽放，铁锅的包容让不同的食材在碰撞中达到了统一。铁锅炖的灵魂同样在于火候，只不过它需要的是等，这恰是铁锅炖的微妙之处。只需一点耐心，时间自会以美味作答，而这种等待，便是对生活的敬畏。
4: 每当寒常来袭呢，铁岭街头巷尾的铁锅炖店必然是座无虚席。一家人团坐在一起，火光映着脸庞，饼子贴的金黄，酸菜粉条吸满了汤汁，谈笑声与蒸汽一起升腾。与铁岭的铁锅炖肉不同，锦州对肉的处理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烧烤。
2: 当肉与火接触的那一刹那，烧烤的香味扑面而来，任谁都无法抵挡这样火热的诱惑。从人类第一次嗅到山火烤熟的猎物起，烧烤的味道就烙进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但好像只有锦州烧烤才能满足人们对烧烤的期望。锦州烧烤烤一切。 无论地理埋的、地面长的、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锦州烧烤几乎融合了各地海鲜烧烤、肉类烧烤、蔬菜烧烤的所有特色。烧烤菜品多达300多个，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锦州的烧烤讲究蘸、刷、撒、烤、翻的手法，小量更是各家独门秘制。 烤串铁签穿起，炭火烤制，上下翻飞，左右腾挪，肉的内外同时受热，眨眼就好。油脂滋拉生理，烟火热气之间，吃的是滋味，品出的是豪迈。
4: 与铁岭美食的慢工出细活比起来，锦州的美食恰好是另外一种风貌，这可能也与锦州的地域和历史文化有关吧。

0: 东北冬季漫长而寒冷，无论是铁岭还是锦州，人们都以肉食为主，但地域不同，人们对肉食的理解也不同。锦州地处辽西，战略重地，战事频发，无论是对行军打仗四处转战的军队，还是对被战争裹挟无法安居的老百姓来说，快捷方便而美味的烧烤都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好的选择。铁岭则不同，它位于辽北腹地，远离战争，生活相对稳定，且土地肥沃，水流充分，为粮食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辽北人对肉的处理就以炖为主，这种慢工细活的处理方式很适合一家人静下心来一起拾掇，慢慢的享用。不管是铁岭的铁锅炖还是锦州的烧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对此，生活在台湾的铁岭籍作家齐邦媛在他的书中有一段动人的描写。
1: 我手里的这本书就是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齐邦媛就是铁岭人，而巨流河是现在的辽河。在这本书里，这位出生于铁岭的作家生动地讲述了20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年代，旧中国年轻学子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这书中有一段对东北食物的讲述，令人非常感动。918事变后，东北沦陷，许多东北有志爱国青年远走他乡，寻求报国之路。有一年春节，当远在他乡的东北学子吃到了齐邦媛妈妈亲手腌制的酸菜，就在那一刹那，所有的东北学子都泪流满面，这熟悉的味道让他们的心都酥软了，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又听到了妈妈回家吃饭的呼唤。对于游子来说，那念念于心的味道就是故乡，而故乡就是那个他离得越远就越是魂萦梦牵的地方。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对故乡的眷恋，在800多年前同样凝聚在南宋使臣张绍的笔端。这是位于义县奉国寺西侧一座普通的石碑，石碑的撰写者就是张绍。靖康之变后，张绍作为南宋的使臣出使金国，却被金国视为俘虏，把他扣留在了北方。撰写碑记时，张绍已经羁留北国11年了。远离故国，颠沛流离，归乡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宝殿琼林，高堂双峙，龙楼结阁，金碧辉焕，坛坛大厦影以千计。张绍妙笔生花，寥寥数语就描绘出奉国寺的壮观景象。而这座恢宏的皇家寺院就是辽圣宗耶律隆绪为母亲萧太后建造的。
0: 公元982年，萧太后开始执掌辽国。虽然在历次的军事行动中，辽国一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萧太后却坚持认为和平才是两国相处的终极模式。于是从他执掌政权开始，他的和平计划也开始了。1003年的5月，大宋境内的河北望都县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史称望都之战。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契丹骑兵很快就全歼了望都的宋军，但奇怪的是，辽国很快就撤军了。从表面上看，这次胜利萧太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正是萧太后和平路线图的关键一环。

0: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俘虏了望都守将王继忠。王继忠也就是评书《杨家将》中杨四郎的原型，正是他的出现为两国的百年和平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1: 王继忠的身份并不简单，他虽不是宋军的高级将领，但他却是宋真宗。

0: 而与宋真宗情感深厚的王继忠自然就成了萧太后的绝佳人选。也正是在王继忠的居中斡旋之下，宋辽两国最终签订了澶渊之盟。
1: 宋辽两国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120多年的和平时期，这种谋求共存双赢的外交关系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此汴京的丝绸、瓷器经榷场流入辽境，而契丹的马匹、毛皮则南渡黄河进入宋境。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在和平的环境下，通过物资与文化的双向流动，悄然消解着民族隔阂，为共存之路奠定基础。
0: 也正是因为有了澶渊之盟缔结的和平，萧太后的儿子辽圣宗把他的权力中心也从北向南转移，宜州也因此成了他最好的选择。开泰九年，笃信佛教的辽圣宗又在宜州兴建了一座宏伟的皇家寺庙——奉国寺。

0: 震撼是进入奉国寺大殿的第一感觉。站在一排通高9米的七尊大佛脚下，瞬间就会被一种力量所笼罩。七尊大佛法相庄严，雍容华贵，俨然有帝王之尊。有史学家说，这是辽代的匠人参考了传说中的帝王骨像，并将其融入佛陀的造型之中。这七尊大佛其实就是隐喻着包括辽圣宗在内的辽代七位君主。正中那尊最高的毗婆尸佛，面容圆润丰腴，低垂的眼睑里沉淀着无尽的慈悲与温柔。据说他的原型就是辽圣宗的母亲萧太后。正是这位萧太后将庞大的辽帝国带入全盛时期。这座殿堂不仅是礼佛的圣地，更是辽帝国纵横四海的缩影。当年这个强盛的北方帝国，南征北宋，北涉草原，西镇党项，东平高丽，是何等的气势磅礴，雄浑壮阔。1000多年过去了，毗婆尸佛的目光依旧深邃无垠，他注视着前方，看向远去的帝国，那曾经的辉煌与沧桑，也望向众生，播撒着国泰民安的祝福与期望。我们可以想象，当撰写碑文的张绍看到毗婆尸佛的目光时，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五味杂陈。他应该会更加思念自己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吧。其实他并不知道，距奉国寺500里之外的一座小城里，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和他一样遥望南方，思念故国。
1: 距离奉国寺500里之外，有一座小城铁岭的吊冰山。1000多年以前，与张绍一样，一代帝王正在遥望远方，思念他的故国。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2: 据说呢，当年啊，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二人呢被俘虏了之后，就被囚禁在了这口井里。这口井呢叫锁龙井。历史真的是让人感叹，让人唏嘘不已。这个曾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帝国的皇帝，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从最奢华的九天宫阙被困在了这个只能看到一点天空的井底。从此呢，父子二人坐井观天，苦不堪言。

0: 1127年五月，开封城破，北宋灭亡。宋徽宗召集连同皇室宗亲、后宫嫔妃、朝廷重臣等万余人，在女真铁骑的押解下，踏上了前往苦寒之地的屈辱之路。在这条北徙之路上，铁岭的吊冰山成为了必经之地。而发动这场灭国之战的，正是金国名将完颜宗弼，也就是评书演义中的金兀术。完颜宗弼这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奇才，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攻破了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北宋王朝。更富戏剧性的是，当年完颜宗弼就是从吊冰山出发的。
1: 但被囚禁的宋徽宗啊，他恐怕都没有想到，如今自己被关押之地竟是他的帝国梦碎的地方，命运呢在此完成了一个残酷的轮回。其实令宋徽宗更加悲痛的遭遇同样发生在铁岭，发生在距吊冰山百里之外的咸州古城。一路的颠沛流离，从汴京开封出发的俘虏队伍到咸州时只剩下了800余人。此时的宋徽宗内心无比凄凉，他强忍悲痛上表给金国皇帝，祈求他日后若有归期，还请准许他带上这些宋人的尸骨一起归乡。可惜宋徽宗再无归来之日，他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被永远囚禁在了北方。

0: 埋没于荒草间的这块大石头呢，就叫锁龙庄。那么当年的徽钦二帝啊，来到咸州的时候呢，就曾经被双双的锁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石洞，就是固定铁链的地方。那么当年呢，绑这个徽钦二帝的这个铁链就固定在这里。
1: 石柱斑驳，风声呜咽，那条冰冷的铁链绑定了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耻辱。不知道铁锁加身的宋徽宗当年感受到的是怎样的彻骨冰冷，或许他至死都攥着破碎的汴京残梦，但却再也没能重回自己的千里江山。如今的咸州古城安静且萧肃，完全无法想见他当年曾是怎样一座雄关，扼守在咽喉之地。时代变迁，也许只剩下那些古老的墙砖仍在诉说徽钦二帝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叹息。
0: 咸州城里最具代表性的是崇寿寺塔。那崇寿寺塔呢，作为东北地区现存的最完整的辽金时期的古塔，以及建筑技艺的精湛和独特性，被誉为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
1: 崇寿寺塔共13层密檐，层层内收，形成优美的几何锥形轮廓。这座塔在建筑上使用了叠色出檐技术，让每层檐部以叠色砖层层收分，既减少木材用量，又通过砖的交错叠压形成出檐效果，展现了严谨的力学计算与美学平衡。
0: 在辽代能够建造如此宏伟的高层的单体建筑，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种卓越的体现，而且呢也是折射出了当时的数学力学达到一个卓越的水平。那么这些历经了千年风雨依然巍然屹立的古塔，那么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凡智慧与科技成就的永恒见证。
1: 从崇寿寺塔向西北方远眺，龙首山的秀峰塔正以另一种姿态回应着这片土地的呼唤。
0: 如果说辽塔是凝固在砖石里的千年史诗，那么这座始建于明代、重建于当代的铁岭明塔，则勾勒出铁岭人登龙首而望家乡的情感温度。它承载着无数铁岭人的记忆与情感，如同灯塔一般指引着游子归家的方向。对铁岭人来说，看到秀峰塔才算真的到了家。

0: 从异乡到故乡，从辽北到辽西，从佛陀指尖到渤海新城，从候鸟振翅到莲花湖畔，古老的土地上，锦州和铁岭两座城市同声相应，生生不息。山河开卷，诗意栖居，时光步履轻盈，城市温柔惬意。粉墨登场，皮黄悠扬，君上开合间，欢乐如浪花翻腾。热辣滚烫，一口酥脆，烟火市井间，生活有滋有味。沃野千里，粟麦流脂，能源与科技的强劲动力撑起城市的脊梁。
1: 城市日新月异，每一天都在成长，但总有一处静默的坐标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这蓬勃生机的来处。
0: 这里是铁岭的银钢书院，是清初政坛的重要人物郝玉所创。
1: 他或许并未想到，这座北方四合院将会成为东北教育复兴的火种，照亮辽北文化的漫漫寒夜，让东北大地第一次有了与中原四大书院比肩的学术殿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200多年后，一个名叫周恩来的少年会从千里之外的江南来到书院求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当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间教室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与私塾教育完全不一样的教学方式和学科，激发起少年求知的渴望，为他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也在他心里种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思想火种，鼓舞着他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求索。10年后，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自此，这位从银钢书院出发的少年，他的人生轨迹就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连在了一起。28年，从南昌到瑞金，从遵义到延安，从重庆到西柏坡，为了中国的新生，为了心中的信仰，周恩来和无数革命先辈们一起书写着中国革命的史册。1948年，他们的努力终于为新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年的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了。
2: 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今天，当我们站在辽沈战役纪念碑前，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和冲锋号响依然清晰可辨。这座石碑上的每一个冰冷的名字，在77年前都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4: 在炮火硝烟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年轻的肩膀扛起了新中国的黎明，却把自己永远留在了长夜将尽的时刻，涌现出特等功臣梁士英等无数英雄，

0: 作为特等功臣梁士英的孙女，梁丹丹从军队复员后就一直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从事讲解员的工作。
1: 辽沈战役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在我们辽沈战役纪念塔两侧的烈士铭录墙上镌刻了包括朱瑞将军、梁士英烈士在内的40000多名牺牲的革命先烈的名字，而且我们现在仍然在寻找5名烈士，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名字补录在我们的纪念碑上，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
0: 最近辽沈战役纪念馆新收藏了一批革命文物，梁丹丹也开始准备新的讲解词。从窗外望去，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和他一样，都在辛劳地奔赴他们的理想。

0: 感谢朱峰对我们党校长的信任，那就非常期待我们继续合作愉快。
1: 好嘞，嗯，这个具体工作全都安排好了，然后呢，组成一个矩阵，这样就行。
2: 考虑考虑，我们这个技战术如何应对，把这个场上的配合好好演练一下，
3: 默契点。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实验小学第22届秋季田径运动会顺利举行，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聆听少年姐妹传承红色基因，推介英雄家乡的暖心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
0: 奔跑彰显少年意气，拼搏点亮多彩童年。锦州市实验小学的绿荫赛场上，同学们走出课堂，奔赴赛场，在短跑冲刺、接力奋进、趣味竞技等项目当中挑战自我，挥洒汗水。同学们用坚定的步伐、饱满的热情、团结的姿态，展现实验学子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1: 本次运动会赛事丰富，精彩纷呈。竞赛场上，短跑、接力等项目激烈角逐，运动健儿们全力冲刺、奋勇奔跑，用速度与热血诠释拼搏精神。田赛

0: 赛场上，跳远的参赛选手蓄力腾空，舒展身姿，在一次次跳跃中突破自我，尽显少年锐气。趣味运动环节，童趣满满，欢乐满堂。学校设置背对背夹球跑、跨栏接力、旋风跑、袋鼠跳等多项集体趣味项目，高低年级学生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大家相互配合，携手共进，从容应对赛场中的小失误，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运动乐趣，凝聚团队力量。此次运动会是学校制衡体育课程的生动实践，更是一堂鲜活的德育课堂。同学们在竞技中尊重对手，在协作中凝聚合力，让做事求实、做人求真的校训深入人心，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体魄，更淬炼了坚韧拼搏的意志品质。未来，锦州市实验小学全体师生将把赛场之上的奋进姿态与拼搏精神融入日常学习与校园生活，奋力谱写学校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媒体记者报道。
1: 锦州是镌刻烽火记忆的英雄之城，辽沈战役的峥嵘岁月，沉淀为代代相传的红色底色。有这样一组温情照片，记录着一对小小文旅推荐官姐妹携手走进红色场馆，回望峥嵘历史，宣讲家乡故事。今天照片里的故事，就让我们透过鲜活画面，聆听少年姐妹传承红色基因、推荐英雄家乡的暖心故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照片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那大家看到的这组照片啊，是来自一场锦州小小文旅推荐官活动，姐妹二人在父母相伴之下呢，走进了辽沈战役纪念馆，依托场馆讲述家乡锦州的红色故事，一张张的照片定格下回忆中的珍贵瞬间。那不仅是一次出镜宣讲，更是一家人回望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基因的温暖时刻。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透过这几张照片探寻背后的故事。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有请小小文旅推荐官张晨曦和他的妹妹张晨瑜，欢迎你们。
1: 你好，主持人阿姨，我叫张晨曦。
0: 嗯，欢迎你。
2: 你好，主持人阿姨，我叫张晨瑜。
0: 嗯，好可爱的两位宝贝哈。晨曦啊，这些照片里边，你和妹妹一同参加了锦州文旅推荐官活动，当然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也都伴随着你们一起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对吧？
1: 嗯。
0: 啊，那得知有机会向外界推荐自己的家乡，当时你内心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1: 我和妹妹有幸参加锦州文旅推荐官活动，得知可以在镜头前向外推荐我的家乡锦州，我和妹妹的内心都非常激动和自豪。我们的锦州有英雄城市、锦绣之州的美誉，而辽沈战役纪念馆正是这座城市最亮眼的红色名片，能够以我们自己的视角讲述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辽沈战役中的英雄精神，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同时也是责任与荣耀。
0: 那妹妹呢？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你是很开心的吧？和姐姐一起去，是不是也特别羡慕姐姐？
2: 我特别开心，也特别骄傲。以前都是听老师和姐姐讲红色故事，这次我可以自己当推荐官，介绍锦州的红色纪念馆，让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家乡的英雄故事，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0: 那想问问姐姐今年几岁了？
1: 12了。
0: 妹妹呢？
2: 6岁。
0: 6岁了，大点声，6岁了，为什么声音那么小呢？也要一点点成长，追着姐姐，一步一步前行，是不是？那么在父母的陪伴之下完成了这次参观与文旅推荐活动，那对于咱们家乡锦州英雄城市锦绣之州这个称号，你们是否有不一样的认识和理解？因为毕竟你们这个年龄段不一样啊，对每个孩子的理解可能也不一样吧。姐姐先说说。
1: 以前学校组织集体参观纪念馆，我更多是被场馆庄严的氛围深深震撼，但这一次带着文旅推荐的任务再来参观，跟着讲解员深入学习，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饱经岁月的革命文物，让我明白一个事实，

0: 战争不同于以往改朝换代的战争，革命战士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打仗，他们是为了远大的革命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锦州的英雄城市不只是一个响亮的称号，它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身为一个锦州的孩子，我内心非常自豪。
1: 对呀，从你的话语当中也看出你的真诚，然后从中呢学习了很多，也悟出了很多道理。那么在纪念馆里面有哪些场景或者一些展品给你们留下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0: 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全景画馆。
1: 嗯，
0: 逼真的光影和音效让我们仿佛穿越回了当年打仗的时候。在建全景画馆的时候，还没有那些能用来拍电影的高科技手段，没有电脑特效，没有电脑后期制作，更别说现在 AI 这样方便的技术。建全景画馆的艺术家们真的很了不起，我觉得。
1: 我想妹妹也一定是有自己的一些感受了啊，你再说一说好吗？
2: 我最难忘的也是全景画馆，站在里面就像真的回到了战场，特别震撼。
1: 那作为一名文旅推荐官，在参观完纪念馆以后，你打算怎样向外界推介咱们锦州这一座红色的文化基地呢？啊，是否能够跟同学们或者是小朋友们一起讲述一些你自己知道的红色故事，有没有？
0: 有，当然会的。这次深度寻访红色足迹让我收获满满。作为锦州文旅小推荐官，我会主动当好家乡红色文化宣传员，今后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我会经常和同学朋友分享辽沈战役的峥嵘历史，讲述革命先烈保卫家国的英雄事迹。以后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想来锦州游玩，我推荐他们来锦州的第一站就是辽沈战役纪念馆，希望他们也能走进历史，触摸历史，感受红色力量，了解我们锦州的红色底蕴和英雄精神。我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让更多人认识我的家乡锦州这座英雄城市。
1: 的确啊，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周边的兄弟城市啊，他们呢也会在节假日的时候选择来到我们锦州，特别是在北京路上，北京路上的时候到周六周日的道路两侧全是外地车辆，所以他们呢都是选择来到咱们的这个石桥子早市，然后就直接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那我想这里面一定是有你们的功劳，因为你们作为小小文旅推荐官是吧，肯定是你们的功劳大大的。那接着前面哈，你看无数革命先烈可以说是舍身赴死换来了如今的这个山河无恙啊，我们过上了美好的生活。那如果以后有机会，晨曦，你觉得我们青少年一代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通过哪些实际的行动，然后传承先辈的红色血脉，然后把先辈的革命精神一代代的传承下去呢？
0: 我觉得这次作为文旅推荐官就是我一次实际行动。走完这次红色寻访之旅，我的内心也受到了一次洗礼。我们作为新时代新少年，既是红色历史的倾听者，红色故事的见证者，也是红色精神的践行者和传播者。今后我会继承先辈的革命精神，在学习上更加努力，迎难而上，在生活中敢于实践，勤劳自律，把英雄带给我的感动转化为成长路上的前行动力。另外，我会坚持文旅推荐官的职责，积极宣讲红色故事，传递红色正能量。
1: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晨曦和晨瑜啊，两位小姐妹非常的可爱啊。那我们通过一张张照片可以说是定格下了孩子们传承红色记忆的真诚的这个体现了。那么以红色文旅为纽带，一家人共同回望辽沈的峥嵘岁月，以少年之声诉说英雄过往，让红色的精神血脉浸润成长。愿更多的青少年能够踏上追寻英雄足迹的道路，通过知行合一的学习方式，把家乡历史记在心里。好了，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收看照片里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见。白衣执甲行，热血护战友，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于硝烟中穿梭，以医者仁心拯救生命，用责任与担当诠释初心。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

0: 是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小学关美轩将为我们讲述这位救护英雄的动人故事。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关美轩，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1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的故事。有这样一位青年，用热血青春铸就了永恒的精神坐标。他以卫生员的身份走向战场，却用生命丈量出信仰的高度。他以超越常人的勇气与信念，在战火中完成了对英雄二字的终极诠释。他就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1929年，乔恒志出生在辽阳地区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给地主放猪，13岁被日军强征为劳工，饱尝旧社会的压迫。日本投降后，16岁的乔恒志加入东北人民自治军，成为一名通讯员，因表现突出，1946年他被选派至一训班学习。次年结业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3纵队9师25团2营6连卫生员，并于同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秋，锦州攻坚战打响，3纵队主攻锦州西北方向，6连在夺取火车站后继续向南推进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急剧增加，眼见战友接连负伤，乔恒志毅然展开战场救护，背着伤员在炮火中往返穿梭。当他抢救至第25名伤员朱春福排长时，钟鞭体力透支晕厥，朱排长轻轻地用手把他摇醒，他见排长被他摔在一旁，非常自责。他说：“朱排长，我太对不起你了，摔疼了吧？”朱排长见苏醒过来的小乔，刚睁开眼想到的却是自己，非常感动地摇摇头说：“小乔，我不要紧，你太累了，应该歇歇了。”乔恒志却坚定地说：“不能歇，这是我的职责，还有伤员未救下来呢。”说完，他再次艰难地站起身来，背起排长就向营地走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个单薄的身影始终在弹影中奔驰，累计救护56名伤员，相当于全连半数兵力。数字背后，则是他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的冲锋陷阵。当连、排、指挥员相继伤亡，他主动切地指挥，率领余部击退国民党军3次反扑。通讯员负伤后，他凭借过往经验穿越火线传递战况，从白衣天使到战场指挥，这个19岁的卫生员创造了战场奇迹。战后，乔恒志荣记2大功，并被授予红色救护英雄光荣称号。1950年，乔恒志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会后他就立即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10月6日，在朝鲜平洞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最终不幸牺牲，时年仅21岁。乔恒志用21载短暂年华，在战火中淬炼出永恒的精神火种，从烽火硝烟到岁月静好，变的是历史场景，不变的是刻进民族基因的担当品格。真正的英雄主义从不囿于特定时空，而是每个平凡岗位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当14人的坚守汇聚成海，便是对英雄精神最壮阔的传承。

0: 河壮，峥嵘岁月长，少年郎朗送华章。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深化校园爱国主义与红色文化教育，厚植学子家国情怀，丰盈校园精神底蕴，重庆路小学于近日在学校操场隆重启幕“湿润童心，歌飞校园”主题展示活动，以少年之声喜迎祖国华诞，整个校园洋溢着热烈而庄重的爱国温情。舞台之上，1至6年级学子各展芬华，稚气未脱的1年级孩童以规整划一的举止，昂扬饱满的神态，出露文明有礼、向阳而生的新苗之姿。此次活动将爱国之魂与校园之韵巧妙相融，以诗养性，以歌润心，让红色基因化作春风细雨，润物无声地滋养着颗颗童心。少年们在吟诵咏叹间触摸历史脉络，深植家国情怀，赴一场涤荡心灵的精神洗礼。这不仅添彩了校园文化，更如晨钟暮鼓，激荡着全体少年树立凌云之志，期冀他们破浪前行，终成肩负民族复兴大任的参天栋梁。为切实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提升师生网络安全素养，锦州三中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校园电子屏全天候滚动播放网络安全宣传标语，校园公告栏主题海报醒目陈列，将网络安全知识融入日常校园环境，以沉浸式常态化宣传方式，让网络安全意识入眼、入耳、入心，构筑校园网络安全坚实底色。为深化网络安全教育成果，引导学生辩证看待智能技术与网络安全的关系，锻炼批判性思维与独立思考能力，学校紧扣时代热点，聚焦核心辩题，在智能时代提升中学生网络安全意识，主要靠技术防护还是自我约束？精心组织开展了网络安全主题圆桌思辨活动。本次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通过仪式启动、知识科普、圆桌思辨等多种形式，切实提升了同学们的网络安全防护意识与能力。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

0: 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足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你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0: 爷爷的老习惯了。
2: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了。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请。

0: 这菜有点凉，我拿去热一下。
1: 行了吧，一口高粱烧下去，里里外外都暖和了，这菜凉不凉的也无所谓，你就坐下吧。
0: 您说这道理我懂，但我这么做，那是犯忌。
1: 犯什么忌呀？你就给我坐下吧。你干嘛呀，宝祥？这不现在人人都平等了吗？还是说你看不起我林翠卿啊？
0: 不是不是，我瞧您哪哪都好的，我怎么能看不起您呢？我这意思是，您是现在三更半夜的，咱们孤男寡女，我和您在这北屋喝酒，您让人看着了，那该是吧？不像话那样。
1: 咱们有什么不像话的呀？他严振声跟穆春花俩人一商量，悄没声的跟我就离了婚了。我都没说他们什么，他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干嘛小点声啊？他严振声已经是西厢房的人了，我是无夫之妇，连我都不在乎，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来，

0: 谢谢。谢什么呀？你要这么客气，可就外道了。咱们相处这么多年了，我什么脾气秉性，你又不是不知道。您
1: 的脾气秉性我知道，我也不是担心别的，我就是担心您的身体。您说这两个多月来，您的身体刚好点儿，是吧？现在这天儿又越来越凉了，这高粱烧多有劲儿啊！
0: 男人百口喝，那就无妨了。但是您女人，尤其是您，您就得温得了喝。咱因为喝这两口烧酒，弄出什么身体不舒服了，那不就吓你了？
2: 哎，你这会疼女人的劲儿啊，可真是让我欢喜。这男人要是不知道心疼自个儿的女人，他就不配做我的男人。
0: 对，您这话说的对，宝强也是三生有幸，今天能坐这儿，跟您都是两口酒。哎，但是啊，您千万别大溜啊，慢点抿，要不然对胃不好。宝强，
1: 哎，
0: 咱们说真格的，今天晚上你就住北屋吧。
1: 太太，您这身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您说这两个多月来我都没搭过桌子，这让进进出出的人看着。我是让你上里屋炕上守着我。不，太太，我先回去啊，这天不早了，您也早点休息。明儿我早晨还得照顾一下一大家子人吃饭呢。
0: 咱们那个不干嘛的事儿，咱就办办实不得，太太。有什么使不得的？你跟宝凤昨天还套我的话，怎么今天就使不得了？我宝强是想堂堂正正的娶你林翠卿为妻，我不是说想什么随随便便跟您干什么苟且之事儿。
2: 你没有老婆，我没有丈夫。咱俩就是出了什么事儿，也是你情我愿的事儿，怎么就来了苟且呢？你头天把咱俩拴了对儿，今天怎么着，打算往回退呢？
0: 我没有往回退你的意思，太太。
2: 那你说，你真心喜欢我吗？
0: 喜欢，我是真心喜欢你。瞧你腼腆这样，跟个大姑娘似的。我也不是母老虎，还怕我把你吃了不成？那倒不是。翠卿啊，有句话呀，我跟凤儿说过。我说，瞧着您呀。
2: 我就总感觉看着我奶奶，我奶奶是旗人，旗人里边拔尖的那个，跟您一样汉人里边拔尖的这个，我每次看着你们两个这一颦一笑啊，一举手一投足，这总有那么大家闺秀的范儿。半老的徐娘，早就不像你说的那么好了。来，先干了这杯再说吧。
0: 翠卿，我是这么想的，就咱俩这事儿啊，稍微缓一缓，拖一拖，这样比较稳妥啊，你说？你怎么那么肉啊？干嘛呢你？我怎么就肉了？<笑>
2: 干嘛？酒壮怂人胆呢？
0: 宝强，我底根儿还就不是怂人。

0: 相哥，您这是干嘛呢？
1: 活动活动。
0: 哎，相哥，你这怎么茬啊？您这是上北屋过夜去了？
1: 我过啥夜呀？我小马，咱俩都是下人，您这是何必呢？
0: 你瞧你那脸色，你瞧 你吓那样，我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来。相哥，活够了，不要命了，作死呢？
1: 您甭想歪了。昨儿太太让我去那屋给她揉一揉，捶捶。
0: 捶他那个嘴儿！太太回回腰酸背疼，那都是让我过去的。再说了，自打太太病好了以后，俩多月了，她也没犯过什么大毛病啊。
1: 哎，您说那犯病不是说你现在想犯他就能犯啊？你不想让他犯，他让我过去不搭桌子守着他，不就是以防着万一吗？
0: 黄你都扯不圆呢，你搭桌子，太太没有什么大毛病，她吃饱了撑的，让你去搭桌子去呀、啊？我告诉你啊。我瞧得真真的，就这俩月你压根就没去北屋搭过桌子。
1: 不是，反正昨儿太太就是让我去那屋搭桌子陪着她。
0: 你等等啊，你让我跟你捋捋。昨儿黑间太太呢说跟老爷有话说，宝凤呢就把这俩孩子呀搁我那儿的，我呢就带着严宗严谢到了西厢房去睡觉，老爷和这个春花太太呢也回了西厢房。我瞅着呀，太太那屋黑了灯了，我才回屋睡的觉。对了，就您那被窝，您俩月前就已经搬回您自个儿那屋了，您都忘了吧？
1: 不是，秀儿，您怎么知道这么多呀？这事儿啊，我也犯不上跟您解释什么啊。
0: 哎，相哥，您这么聪明一个人，怎么能干这么糊涂的事儿啊？老虎的屁股你也敢摸呀？
1: 你瞧您说的，人太太自己都说了，不是老虎。
0: 他不是老虎也是只熊啊！
1: 你就小点声啊！我跟太太，不是什么太太了，现在
2: 我跟翠欣，我们两个呢，那是，
1: 情投意合，心甘情愿在一起的。你别老是一咋呼一咋呼的。你
0: 说实话了，承认了
1: 啊，
0: 得，我就顺着您的意思说，即便你们是你情我愿，你也不能偷啊。
1: 谁偷了？你看让我偷了？
0: 你怎么没偷啊？
1: 我们俩那叫正儿八百的，按现在时髦的话说，那就叫搞对象。
0: 那你怎么不光天化日之下啊，当着我们大家伙的面搞对象啊？你选了大太阳天，享清博日，你给我们大家伙宣布一下，那多好啊！
1: 我困了，这事儿啊，咱完了回头再说啊。我回去眯一会儿去，等有时间了，我把这话呀跟跨院的人一五一十的交代。哎，待会儿帮我把窝头整整啊，还得伺候一大家人吃饭呢，帮我蒸窝头去。
0: 哎，我，哎呦，可了不得了，我这心肝肺啊，都不在该待的地方了。哎呦，马爷子，这胆儿忒大了。

好几个月啊，宝祥是到北屋去搭过桌子，可那时候太太那身子骨有毛病啊，后来太太病好了，

0: 我早就看出来你哥对太太那是不怀好意，我又不是没跟你念叨过，让你劝劝你哥，让他收收心。
1: 收个六收，一个巴掌拍不响。我哥他压根儿就没什么歹意，他和太太，他和翠青姐那是双方自愿的。
0: 那我也不能让老爷蒙在鼓里啊，我得让他知道这事儿。老爷为了治太太的病，哎，把这一年辛辛苦苦腌咸菜的钱、沥酱油的钱全搭里边了，宽得跟个牲口似的。哎，跟伙计们一块下苦力，老爷没说过一个不字。眼下，太太偷人养汉，她对不起老爷，也对不起宽子。
1: 怎么说话呢，黑子？翠青姐早就不是严振声的太太了，她跟我哥那是正经的谈情说爱，他们不就是稍微有点着急了吗？
0: 那林翠欣也该跟老爷打个招呼吧。
1: 嘿，这男女俩人的事儿，又不是挑八股绳收破烂的，还兴满世界张罗啊？那陆山哥喜欢秀妈，不也瞧你今儿的吗？你追我那会儿，又跟谁嚷嚷过？
2: 哎呀，我早就说了，亲爹得遭报应。
0: 顾明通，遭什么报应？
2: 不是，那是不是事实啊？这是不是戴绿帽子了？
1: 哥，你别胡说八道。
2: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这不这事实吗？还不让说？
3: 不管说什么都要积口德。大哥们在那，太太已经离婚了，我钱鹏飞有的选择男人自由。什么戴什么绿帽子，这根本不沾他的边儿。
4: 我觉得敏慧这话说的在理，可是这事儿咱们也不能都装着看不见吧？
1: 他们又没犯法，那看得见看不见的还不都是味儿事儿吗？用不着这么一惊一乍的呀！我说各位。我跟大伙儿说句实在话，我哥对翠青姐他有情有义，这冰冻三尺也非一日之寒了。翠青姐病重那会儿，我哥给她收拾过屎尿，这事儿秀妈你应该知道底细啊。
5: 啊，这倒是有那么回事儿，我跟春花太太那会儿母不在北屋啊，那太太那夜里头要是有个事儿捂的。都是宝祥跑去帮忙的，那脏活累活他也没少干。这些个，我心里倒也是跟明镜似的。
1: 大伙儿都听见了吧？我哥，他都四十郎当岁了，辛辛苦苦的在严家干了这么些年，连个媳妇儿都没混上。现而今，他和翠青姐又没干什么对不起各位的事儿，大伙儿就别跟着瞎咧咧了。另外呢，我还得嘱咐一下各位，嘴都严着点儿。谁要是把这事儿捅前院去，可别怪我跟谁翻脸。说你呢，小黑子，你可别忘了，我哥是咱儿子他亲大舅。
2: 那，这您甭担心啊，捅这么大马蜂窝，
4: 我不敢。
1: 哎，那我就谢谢大伙了。啊，
2: 这
1: 吃饭吧！
2: 啊，就是赶快动筷吧，我都饿半天了。
1: 哎，秀妈
5: 啊，
1: 哥呢？
5: 你哥是不是就在厨房啊？
6: 睡了哈。爹，我来给您盛。
2: 好好好。
7: 妈妈，我来吃包子。
8: 妍希，你爷爷、你爸爸、你大妈都没端满呢。你学学人家贺年多懂事儿啊，长辈没动筷子，晚辈不能先吃，知道了吗？
9: 听见没有？这是规矩啊。嘿嘿嘿，
8: 来吃吧，嗯，给你。哎，姐姐，您别惯着他，不许吃烟菜。吃吧，就你妈事儿多。嗯，姐姐，这孩子从小就得教他尊老。您吃什么？喝豆浆还是吃粥？
6: 哎呦，我可不敢劳动严太太的大驾。
4: 翠青，你看这聊天的好不顺着茬走啊！你
8: 没事儿，让姐姐说，姐姐爱怎么说怎么说啊。
9: 还是我来吧。太太，您还是喝豆浆吃油条吧。
8: 嗯。
6: 宝祥，你也坐着吃吧。哎，

0: 哦，不行不行，您吃您的吧，我还是上快院吃去。
1: 你给我回来。天生筷子的事儿，吃点细粮，吃不行你老爷，坐下吃。
0: 太太，这是规矩，我不能把规矩给破了。
2: 哎，没事，放心。太太说吃就吃呗，这有什么的啊？北京人嘛，讲究就是个客情，是吧？说这是有了吃了喝了，必得让人家一下。您说不吃，人家不让了，这就算客情了。人要一再坚持，您再不吃，那该挂不住了，是不是这意思？
1: 就坐下吃吧，我跟你没虚。
0: 坐吧。
2: 小青啊，哎，这么些年了，你为咱们家这份操持真是不容易，精打细算呐，爹啊，这都给病魔病葱支着跨院吃糙粮去了，费心了，小青啊。
1: 旧事甭提了，就说我这病吧，宝祥该干的不该干的，累得够呛。说难听的话，是咱们严家雇了宝祥；说好听的话，宝祥就是咱们严家的亲人。是我眼里最好的人。
2: 是啊，没说不是亲人呢，这感谢宝祥这是应该的呀。我是什么意思呢？翠青，我说从今往后啊，这家还是你当啊，你说什么是什么，我这儿绝不打半个味儿，对吧？啊，
1: 是严家的家我可是当不了的。行了，你甭管了，该当家的时候姐姐自然就当起来了。
2: 行，是，
1: 宝祥，哎，你该吃吃，该喝喝，别亏着自己的嘴。
0: 啊，不会，不会，
2: 不会，宝祥自个儿人嘛，对不对？俗话说，厨子不偷，五谷不收。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让宝祥吃还是不吃啊？
2: 哎，你说翠青，我这不逗个哏吗？你怎么老急呀、啊？宝祥，哎，你说有这么回事没有？我听说这大饭庄子这个后厨这头啊。甭管到哪儿，说东西端上来，你请他过来啊，他绝不动筷子。你问他为什么，他肯定说，他说后厨啊，他油烟子闻多了，不是，他死根早成老了，有这么一说没有？啊，
0: 老爷，好像有这么一说。
2: 你看。
3: 行了，爹，您动筷子吧，筷子给我。
4: 哦，来，都吃吧，吃吧啊，别瞧着了。吃吧，孩子，吃。
1: 什么太太？你怎么不喂孩子奶呀、啊？
3: 哎呦，姐姐，您是不知道，给他喂奶太麻烦了。我这团里太忙，给他喂奶耽误工作。你说这孩子该断奶就该断奶了，不能这么一直惯着，天天这么喂，到哪儿算是一站呢？
2: 春花啊，这严宗这么小就断奶，这是真忍不下心去了。
3: 没你的事儿啊，你赶紧吃，吃完了干正事儿去。
2: 还有啊，就你那个烂工作，该辞就辞了吧。又不缺那俩嚼骨，对不对？没拦着您参加革命工作啊！咱们孩子多是吧？等孩子长大了，都能利落了是吧？您继续为革命工作，对吧？再有啊，我思来想去，肖大姐那儿我就甭去了。
3: 哎，怎么说的？我告诉你啊，这回不许再出岔子啊！这肉包子还堵住你的嘴。吃完了赶紧的。
5: 你看你们公母俩。怎么一大早就拌嘴啊？这是
3: 爹，您是不知道，您儿子啊，他就爱掺和女人那点事儿，弄来弄去把自己都给搅进去了。爹怎么想的，你应该清楚啊。行了，赶紧的，甭吃了，秀妈，
6: 哎，
3: 秀妈，
6: 哎，
3: 来，
6: 哎呦，小宝贝儿，
3: 行了，你甭吃了，嗯，办完正事回来再吃，包子多着呢。饿不着你，快点好吃。
6: 爹，姐姐吃饭吃啊。
1: 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饭都不让吃。我给他当媳妇那会儿，从来没有空着肚出过门。
5: 这什么事儿也得把饭吃了呀。
7: 赶紧的吧，大老爷们儿做事那么磨磨唧唧的，别一会儿迟到了啊！
2: 别拉着，
7: 我不拉你能行吗？不拉你不走。
2: 知道，行。
7: 我跟你说啊，这相关的材料放你这兜里了，别忘了啊，揣好了。
2: 嗯，好嘞，知道了。
7: 知道了，走吧。

0: 这想来想去啊，昨晚琢磨半宿，这离婚手续还是不能办。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这严谢还小啊，严宗也不能这么快断奶，不是？
1: 我刚刚在饭桌上就看出你要变卦，甭啰嗦，赶紧走。
0: 什么变卦？你看啊，冲儿，如果离了婚，你也不受法律保护，你跟孩子都一样。你说这严家万一出点什么变故，怎么？
1: 没什么变故，没你说的那么玄乎，赶紧走。

0: 吴春花同志，我再问你一遍，你是真的愿意和严振声同志办理离婚吗？
1: 我愿意。
2: 严振声同志，你呢？
3: 你说我不愿意还能怎么着？
2: 振声，你干嘛呢？这是，严肃点。
3: 我愿意。
2: 好吧。
0: 你们去婚姻登记办公室办理离婚手续吧。
4: 肖主任，那严振声跟林翠青的结婚证明什么时候能办呀？
0: 歇了虎子的旧尾巴没断，新的尾巴怎么可能长出来呢？
4: 那一会儿我们办完了，麻烦您把他们的结婚手续赶紧给办了吧。
0: 急什么急？你们严家一大摊大老婆二老婆的事儿，已经搞得我很是头疼了。但即便如此，我也必须认认真真的按照规定办理，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严格审批，不能再出任何的纰漏了。
5: 春花同志，
0: 不能急呀。行了，你也别在我这儿耽误时间了，赶紧去吧。

0: 哎哎哎！我说你们几位干活能不能麻利点啊？学多久了学不会？啊！哎，秉聪，你能不能教？
1: 是是是是是，看着点啊！啊！你还有完没完？
0: 高富山，你要干什么呀？
2: 你说我要干什么呀？
1: 老子不干了！你通知柜长，给我结账开工去。
0: 你怎么了你就啊？拿着个鸡毛当令箭，抱着个大茶缸子，怎么了？你当个二掌柜，你不当俩掌脾气了是吧？大家都是苦畜生，我告诉你，我在严家十来年了，老爷从来没像你这么呲瞪过我。
3: 你犯了错误，我就不能伺候你了。
4: 什么叫人民当家做主？你知道吗？
3: 行了行了，嚷什么呀？嚷什么？
0: 都，
3: 老爷，这不是我较真儿啊，你不信你问宽子。刚刚。
0: 吴山叔出菜的时候没小心掉了根酱瓜，洗都没洗就给搁回去了，就这么回事儿。
1: 没规矩，怎么叫不算？
0: 行了，都少说两句，我消消气儿，算算算算算算。高树山，听见没？老爷这话在理，
1: 那你就不能好好说呀？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啊？
0: 老爷您不在的时候啊，接长不短，就是拿我打岔，一会儿说我傻，说我笨，还说我光会卖傻力气。
1: 你不卖啥力气，你抱着个大茶缸子，你不卖啥力气。
0: 卖力气有什么不好的呀？陆山，带上那围裙，赶紧干活去啊！
1: 就是，陆山，你跟我学学。
0: 我跟你学什么劲儿啊？老爷，我告辞了。三条腿的蛤蟆没地儿找去，两条腿的人满大街。
1: 哎，听见没，老爷？你听听，你听听。
0: 我还告诉你了，我们劳苦大众还就不吃你那一套，赶紧走。
1: 老爷，这话您听见了哈？我不是说您的，我还就走了。
0: 你这什么玩意？

0: 打惊啊。
1: 打什么惊啊，惊动了钱若琳就歇菜了。
2: 哥，这么给我输了用不着虚了。哎呀，养着汤汤的好。跨院没有谁不知道您和翠卿姐那点子事儿了。
0: 这秀妈这张嘴呀，你就知道知道呗，我没偷没抢的，我怕什么呀？你先坐着，我上厨房拿几块煤去。
2: 用不着了，您不让我跟着着急上火的，我就阿弥陀佛吧我。
0: 真生气啊！
2: 我问你，你们俩到底打算怎么着啊？
0: 什么叫怎么着啊？
3: 嘿，您老大不晓得了，我这话什么意思又听不出来了。
2: 我是说，您和翠卿姐打算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混下去啊？
0: 那怎么叫混呢？她喜欢我，我也喜欢她。
2: 那你们俩得结婚呀，我的亲哥哥，色迷了心窍了。糊涂蛋，你还大户人家出身呢，连点起码的礼义廉耻都不懂。
0: 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又不知道，我不是没跟她说过结婚这事儿。
2: 她怎么说？
4: 他说不着急，他还说，只要咱俩的情分在，就什么都有了。
2: 这什么屁话！
4: 你怎么这么说翠卿呢？
2: 他一大家闺秀，他能不知道什么叫寒碜吗？啊！怀疑是不是他故意想给老爷添恶心呢？
4: 你甭跟那儿胡沁。翠卿对我呢是真心实意的。
2: 那他为什么不跟您结婚呀？女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一般都会选择嫁这个男的，要么他就会说他耍流氓。可是像翠卿姐这样成宿成宿跟您偷偷摸摸的私婚，您不觉得太不合常理了吗？我可给您提个醒啊，头几天老爷和春波太太在二院外的说话我听了一耳朵，老爷说了他要和春波太太办离婚。
0: 他们俩要离婚？这不可能的事儿。
2: 怎么不可能啊？不管怎么着，您得赶紧把您和翠卿姐的事告诉老爷。
0: 我不去，这不明摆着吗？往人主家心上添堵呢。我不挨这骂，就我不去啊。
2: 那您就麻利儿的跟他拉倒，一刀两断。
0: 小点声，断不了。翠卿对我的好，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这男人和女人的事，我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呀？我。你们俩现在是在兴头上，亲哥哥蜜姐姐的分不开。可是您知道您这是什么吗？您这叫玩火，弄不好你们俩要出大事儿。
0: 凤儿，没你说的那么邪乎。
2: 那您这意思就是黑不提白不提了呗？
0: 走一步说一步吧。

0: 哎，你回来了，不是，要是花鼓神了，是啊，不用看人脸，也不用挨人家批词，还能落个清净不是？再说了，我这个干什么怎么干，到了还不都是个劳动人民？您说呢？
1: 是，也是。
0: 得嘞，回见您嘞。
1: 门庭的城外。

0: 没想到啊，这么快就给办下来了。
1: 嗯，没听人萧大姐说吗？这是自打北京解放以后，他就任这区妇联主任以来最复杂、最离奇的一起双重婚姻纠纷。

0: 受累了啊。
1: 行了，这客气话就甭说了。哎，不行，春花，这有些话该说还得说。这虽说就这么一写啊，可是呢，在这个子女关系这栏里，我写的是由男方全权负责，一直到他们满18岁为止，一切费用由男方承担。反正就这么一写嘛，
2: 你们就安心住在这儿，咱们一块儿把他们哥俩养大，是吧？你明白就行了啊。
0: 行，以后咱就风雨同舟。
1: 风雨同舟，风雨同舟。
0: 得了，你赶紧的把这个拿到北屋给姐姐去吧。
1: 不着急吧？
0: 还不急啊！你忘了他上回闹那一出啊？赶紧给他看见，他心里就踏实了。别让他再记恨我，甩我片汤话，骂人不带脏字，我可是说够。
1: 春花啊，我呢不想这么快给他们看。为什么有这么几样啊？第一，这事儿没跟咱爹说。你想，咱俩这婚事吧，爹是板拉媒人，提前一点风不透，这突然一说，老头再转不过来。
0: 行，我知道了，那我这就得跟咱爹说。
1: 啊，你行，你说不清楚，他岁数大了，脑子轴，我得掰开了揉碎了跟他讲。再有呢，就是我不想这么快给他们看这个，因为我一旦给他们看了，全院就都知道了。
2: 你都离婚了，来媳妇就不方便了。
3: 看孩子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1: 你瞧你这就装糊涂了。
0: 就知道你没别什么好主意。
2: 那院里人多嘴杂，这说三道四的，这你受得了吗？
3: 咱俩自打认识到现在，你觉得还怕人说呀？我可是不怕这些。
2: 那为了你跟孩子，这我没法不考虑这个。
0: 行啊，你呀，赶紧去做通爹的思想工作。以后的事儿啊，咱就走一步说一步吧。
2: 什么叫走一步说一步啊？
0: 你这人怎么那么烦人啊？你赶紧把这给姐姐送过去。
4: 哟，老凤姐啊，进来说话。
5: 春花太太，老爷今天在家呢。
1: 哟，老凤有事儿啊？
5: 哦，我们女人家的事儿。
1: 啊，得，那我疼点。
5: 老爷，您坐您的。春花太太，您能跟我出来一下吗？
0: 行，那我去一下了。

0: 宝凤姐，你说这话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我劝我哥赶紧把这事跟老爷挑明了，可我哥是个楚窝子，死活也不愿意跟老爷争这个嘴。这么大的事儿，我也不敢跟老爷明说。这不，我想先找妹妹你来商量商量。
0: 宝凤姐，晚了，晚了。
1: 什么叫晚了呀？
0: 我已经跟严振生离婚了，现在严振生跟林翠卿是正经八百的夫妻关系。
1: 啊？
0: 你说翔哥要跟林翠卿结婚，那也得让严振生先跟林翠卿离了婚才行吧？
1: 是是是，他也只能这么办了呀。
0: 什么这么办呀？那问题是严振生愿不愿意，这还两说呢。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1: 哎，他们俩这事儿大概期有两个多月了。不是，我也没成想你老爷和太太这么快就能复婚呀。我哥真是的，你说他这也瞧不上那也瞧不上，他怎么能偏偏喜欢上翠卿太太了呢？
0: 这谁喜欢上谁的事儿，旁人也不能多说什么，都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天王老子也拿他们没办法呀。老凤，这事我真的没辙，你还得让翔哥去找振生谈谈。
1: 哎呀，要谈早就谈了，我拿我哥是真一点招都没了。春花，要不你先找老爷聊聊，探探他的口风。
0: 我去找振生谈，我去合适吗？
1: 怎么不合适啊？你要真把这事儿跟老爷谈成了，你不光解决了他们俩的大问题，你自个儿这儿这日子不也轻省多了吗？
0: 倒是这么个理儿。

0: 那你腌咸菜的也应该可以说是小商贩啊。我是没牌了，正儿八经的资本家。哎，不过人区工商联的干部说了，我这个这算是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你爱国吗？
1: 当然爱国了，咱沁芳区区里纳税大户啊，这个。这是真正的爱国，而且是以实际行动，不像你们那唱唱歌，我们这老少爷们真砍实凿干出来的。再有老百姓花钱买的咸菜，他那钱里头有税金呢，这不叫爱国？跟你们似的，推红脸蛋，摇着晚上唱唱歌啊，不是那样的，武春花同志。
0: 行啊，严振生同志，思想觉悟提高不少啊。
1: 哎，怎么着，春花，你今儿怎么没事跑来干嘛来了？
2: 来看你不行啊，我们团里最近特别忙，连礼拜天都没让我们休息。哎，今儿好，连放3天假，我就过来看看你了。
1: 那当然了，夫人来看先生，这谁拦得住啊？这个
2: 夫人什么呀？旁人不知道，我跟你早就不是夫妻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啊，春花，这你在我心里可一直都是孩子他妈。怎么着？你不会真离开我吧？这个？
0: 哎呦，行了，你干嘛呀？赶紧回去坐着，回去坐，回去。
2: 来来来，我让人看见了，说我粘着你，解释不清楚。哎，给你逗个闷子，不许生气啊。
1: 你逗闷子，我生什么气呀？
2: 打个比方说，我跟翠晶姐，我们俩都没跟你离婚，但我们其中一个人呢，爱上了另外一个男人，你怎么办呀？
1: 没有这种可能性。哎，
2: 你看你，紧着说逗闷子逗闷子的，说好了不生气的，没劲了啊。这就不是你烧中山筐那么简单的事儿了，就这事儿摊我头上，说是我，啊，绝不是简单发发火的事儿。这个好，我再打一个比方，就如果我跟翠青姐，我们俩其中一个人，就跟那个男的。
1: 那个了，怎么办呀？那就两说话得了呢。好，怎么
2: 两说呀？
1: 你开这玩笑无聊不无聊啊？你这……
2: 哎呦，我都问了，你就说说又怎么地呀？说说。
1: 这么说啊，对一般男的来说，绝不会容忍，这叫奇耻大辱。做法是什么呢？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

0: 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3: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算算多少钱？
6: 13+3+2+3+9+9+8=1，
2: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出去！
6: 拔，你要拔！
2: 拔哪个呀？我拔？
6: 拔那个圆的。
2: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我再打一个比方，就如果我跟翠卿姐，我们俩其中一个人就跟那个男的那个了，怎么办呀？
1: 那就两说话了，难道？
0: 怎么两说呀？你开这玩笑无聊不无聊啊？你这……
1: 哎呦，
0: 我都问了，你就说说又怎么地呀？说说。
1: 这么说啊，对一般男的来说，绝不会容忍。这叫奇耻大辱。做法是什么呢？手刃了奸夫淫妇。你看，听着都含糊吧。
0: 玩笑不是随便开的，你听我说，同志。是，奸淫出人命，贫寒起盗心，这个我知道。老爷，您喝茶。
2: 三哥，这人鱼严振声跟林翠卿的关系啊，就跟亲人一样，他们夫妻之间二十年，早就骨肉相连了。
3: 其实我听见这声说的话呀，真的是肝颤。
2: 钟二太太，多谢让您受惊了。严振声，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跟林翠卿是不可能分开的。
0: 您瞧瞧您这态度。
2: 您这态度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啊。眼下您跟林翠卿的关系是有悖社会公序伦理道德的。什么伦理道德啊，春二太太？严振声是抛弃林翠卿在先，我们俩是那会儿好上的，于情于理我没有半点对不住严振声的地方。
0: 我这不说眼下吗？这严振声是个豹子，脾气您是知道的。解放前他干过什么事儿，您也是知道的。
2: 要我说啊，您就想个办法，跟他见面敞开了聊一聊。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万一哪天严振声知道了这事儿，搞不好是要出人命的，祥哥。出人命？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宝祥我也不是吃素的。
0: 您这样，您还想不想跟林翠卿结婚呢？
2: 想，我当然想。我们俩肯定有一天会结婚。
0: 既然想结婚，您就得认怂。您就得去找严振声，把这事情前因后果跟他说清楚，让他想办法理解你，这样你们才有可能顺利结婚啊，是不是？

0: 合着闹半天，这水晶肘子这么费劲呢？我是说吃着香呢，
1: 隔行如隔山。就像您庆芳局里面的甜酱甘露，我吃着也有味儿，可您怎么做的，我也摸不着门。老贾，春花跟我说怎么着，你有事儿跟我商量啊？
2: 哎，杨老爷。 我这只有太太盛那茶叶卤，没好茶叶招待您啊！
1: 嗨，你甭客套，有什么事说我这铺子里忙着呢。
2: 哎，严振声同志啊，你看。

0: 我在严家呀，也干了10多年了，我一点都没嫌家给我这工钱少啊！
1: 宝强啊，想挣点钱是吧？
0: 啊，不是不是，不是，您误会了，我是说，城里边那有名的饭庄子，给我钱再多，不如我在这儿干的这么痛快舒心，完了我心里边还乐呵啊。
1: 没，你这就说完了，你这吞吞吐吐的，你到底要说什么呀，宝强律师？
2: 我就是想说，我想结婚成个家。
3: 嗨，这不是好事吗？我们挡多大点事儿呢？女家是？宝强，
2: 哎，
3: 不是，
2: 太太，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没事，我就不能找你了。一上午你在厨房猫了半天了，干嘛呢你？
2: 振生，你怎么在厨房呢？啊，
4: 这不是宝强正跟我商量要娶媳妇的事儿了吗？啊，
2: 宝强要娶媳妇儿，你就别瞎掺和了吧。
4: 是，用不着。哎，女家没答应呢，是吧？
2: 估计也是碰见难处了。
3: 不是，老爷，这事儿啊，我倒是略知一二。不是说女方他们家长还没拿定主意呢吗？你一个人着急也是瞎着急，你还是踏踏实实在我们家干。
4: 什么时候火候到了，你真要娶亲了，再跟老爷说也不迟，不是吗？
3: 太太，
4: 哎，
3: 宝强，
4: 我就问你，是不是女家跟你要彩礼没钱？不不不不不，绝对不是这么回事啊！太太，我就是想立马结婚现在。
2: 不是，那人女家没答应你，一人着急没用啊！这个就是啊，
4: 您不能让我自个儿。
3: 女方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2: 您甭费那么大劲了，我又想听您一句话，再者说那女方不也是听您的话吗？是不是？嗨，火没上房，贼没上梁，你着什么急啊？就你做那水晶肘子，能不能放点辣椒啊？我馋辣的了。
4: 猫不看家，狗不拿耗，什么物件配什么套？您说那水晶肘子做不了辣。
2: 我还就想让这狗学拿耗子了，怎么着吧？
3: 不是这么个理儿，
2: 你赶紧上厨房吧。 振生，你忙你的去吧，我让宝强帮我做点想吃的东西。
4: 行行行，走。

0: 回来啦？
1: 哎。
0: 怎么样啊？今天跟宝强谈了吗？
1: 谈了。
0: 谈的怎么样啊？
1: 他就是想立马结婚。
0: 那说了那女家是谁吗？
1: 那没有，没说。
0: 那不跟没谈一样吗？
1: 不是，正聊一半儿，结果翠晶来了，非要说吃辣的，结果就把宝强领厨房去了。反正我看宝强那意思是想马上就结婚，哎，这翠晶啊好像还知道点什么，反正那俩人看着这有点难言之隐那意思。
0: 这翔哥啊也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忠厚老实，是个好人，兢兢业业的在严家干了十几年了，也是该着他能找个伴儿啊。
1: 找啊，我没说不让找啊。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哎，行吧，我就跟你说实话了，你可得沉住气啊。
1: 啊，你说，我沉得住气。
0: 宝祥说的那个女家啊，就是我翠青姐。

0: 先生，你能这么想就对了。这事打一起出，就你的错。你说你非不提白不提的，就跟姐姐离了。人现在宝祥喜欢崔晶姐，也没他的不是。你说你头些天还说你要学武松，这么把我吓了一跳。这感情是说着玩的？
1: 我媳妇嫁给旁人，我会说着玩吗？这又怎么了？这今天老毛病犯了是不是？哎呦，
0: 什么老毛病了？我这是倒了血霉了。
1: 来，漱口。媳妇，你倒什么血霉了？我可没得罪你啊。
2: 怎么的？我没够上给你打，你赶紧的，上来打衣柜里边，和丈母箱子里边，把那个细软啊、值点钱的东西都打成包。干嘛呀？
1: 干嘛？浪迹天涯。
2: 你意思，咱俩私奔啊？哼，就算是私奔吧。
1: 咱没必要往外走啊。
2: 什么没必要啊？我肚子里怀了你宝爷的种呢。
1: 啊，什么啊！快点的，收拾东西去。
2: 不是，你看，我说今天就应该跟严振生把这话挑明了，咱俩早点成亲。成亲的事往后再说吧。
1: 因为什么呀？
2: 因为得要脸呢。
1: 这脸值几个钱呢？咱俩现在就叫奉子成婚啊！早先大户人家人不是没有这么一说的。
2: 是，那是早先人家那什么公子啊、公子哥啊，人家能有这说。 这现在不是解放了吗？这事儿没有几处的。再说咱什么岁数了？我这孙子儿子们愿意跑，还有那么个前夫，回到人家明白了，一掐指算，你看这都不足月儿，算怎么回事啊？不得要老脸吧？快着呀！
0: 你要干嘛呀？
3: 我觉不同意他们俩好。这事儿呢，跟爹那儿没撂底。拿爹，咱也急不得脑子。甭管他怎么想的，我把这个给崔清干，我让他看看是不是合法夫妻。
0: 你把这给我，不见。
2: 姐姐已经有二心了，你现在把这送过去又有什么用呢？拉倒吧。
3: 什么叫拉倒吧？生米还没做成熟饭呢。
0: 生米下不下锅已经不重要了，振生。
3: 你又何必多此一举的给他们俩添乱呢？我是不想给咱大家添乱，不得和睦吗？不得好好过下去吗？不得一块儿团吗？现在
0: 团已经晚了。
3: 那也分事儿。初儿，翠卿这叫什么呀？他这叫红杏出墙啊，对不对？可是他为什么出墙啊？他为什么在墙这边别扭啊？那还不是我没给够他该有的春光吗？
0: 振生。
3: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了，淑儿，你就说翠卿这病吧，与其说是他自个儿做的，不如说，我说说你别在意啊，不如说他那颗心还在我身上。
0: 哎呦，这回跟上回不一样了。
3: 振生，
0: 姐姐的心已经不在你身上了，你这又是何必呢？
3: 我必须得去。
0: 不能去。
4: 初儿，当初翠卿为了我寻死觅活的，我今天为什么不能把她给赎回来呀？我把这给她看啊，一定行，我就不信了。翠卿，大衣柜和账目箱子都找了，没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早先你不是那个了吗？
2: 我把这茬给忘了。
4: 那现在没钱，咱还走吗？
2: 得走啊，不走不要脸呐。没事，我之前跟严振生说过，要跟你合着开一酒楼，跟他要钱吧。
4: 他能给你吗？
2: 严振生能给，这就是严振生。行了，你先去打洗脚室吧。
4: 哦，哎，你慢点。
2: 行，我知道了。

0: 老爷，您就手帮我开一下门。谢谢您，甭客套。
1: 太太，
2: 王秀华给您搓搓脚。
1: 不用了，甭叫他们了，你来吧，又不是没来过。
2: 哎，我来。

0: 特别有人味儿。
1: 真生，你来了，你来了正好，我有事跟你说呢。
2: 是宝强结婚的事吧？
3: 不是不是，老爷，
2: 不是白天那么着急干嘛？
1: 不是跟你说了吗？人家女方那边还没拿定主意呢，他光一个人着急，瞎着急。
3: 是，女方那边没给信儿呢。
2: 是吗？
3: 是，这我不能跟您说谎啊。
1: 那个宝强，你去吧，你自己来。
3: 哦，行，材料不给您放这儿了。哎。

0: 翠强，这宝祥现在不光是厨子，还外带照顾你的起居了。
1: 啊，这不是宝凤当了二当家的太太，又怀了孩子，忙不过来。那个秀妈弄仨孩子呢，还得洗洗涮涮的，也忒忙忒累。就是宝祥就把这个以前没干完的事儿捎带脚就给干了。
0: 这人倒是懂事。
1: 是啊，他不是就是有眼力劲儿。有眼力劲儿。
0: 翠青，宝强是不是看上你了？白天着急忙慌的说要结婚，告诉你家没给信儿呢。这你家就是你，你也确实是没给准话呢，对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又不傻不捏的，我瞧他那眼神儿，也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来。
1: 宝祥他，
0: 这事儿不怪你。说到最后，是我丫嘛敲钟了，把婚跟你离了，千错万错，媳妇儿，是我的错，这事儿我愧对你。
1: 你赶紧找地儿凉快去吧，你别在我眼前晃，我嫌晃啊。你干嘛呀？
0: 媳妇儿，年轻的时候你给我洗，我可没给你洗。今儿个，我给你赔个不是。
1: 吴勇，你毕竟是严家的老爷，你别这样。
0: 翠青，咱是夫妻，这事儿可没变。我不光是为了给你赔罪。
1: 不用，你别在我眼前这么晃悠，我难受。
0: 你什么？自个儿的爷们给媳妇洗个脚，怎么了？况外吗？应该的。
1: 我用不着你这么对我。

苏青，你出去，你出去，走，不要理你。

0: 今儿早上一撂板，太太就来之前。他之前干嘛呀？
1: 说是开饭庄子用的。他说他早就给你打过招呼了。
0: 他咋跟我说呢？
2: 柜上没有太多的现金，我全都给他了。
0: 爸，
3: 爸，
0: 我妈她去了上海了。
3: 她上海了。
0: 是啊，他说他收到一封电报，说是我姥姥病危。
3: 你看见那封电报了？
0: 我没看见，但我妈走的特着急，叫了车拉上宝祥，直奔前门火车站。
2: 他跟宝祥一块儿去的？
0: 是啊，我妈说上海本帮菜他吃不惯，宝祥手艺好，他吃顺了口就叫着宝祥一块儿。
3: 你也没送去？
0: 我是说要送，可我妈死活不让，我们也就没勉强。
3: 他说这事的时候，春花在边吗？
0: 啊，她在。
3: 她怎么说的？
0: 那春花太太就一直在劝我妈，说她别着急啊，有什么事儿咱都能商量。但是我妈连搭个都没搭个，走了。
3: 啊，你说我们？
0: 哦哦哦。 没事儿，去吧去吧，啊，
3: 不是事儿有钱吗？是吧？有钱咱们就踏实了。

0: 鸡蛋壳壳，里面做个哥哥，哥哥出去买菜，里边做个奶奶，奶奶出去烧香，里面做个姑娘。
1: 秀妈啊，
0: 哎，
1: 赶紧把孩子给我吧，你去做饭去啊。
2: 哟，老爷子，您成吗？
3: 怎么不成啊？什么叫天伦之乐呀？天伦之乐就带着孙子受累呗。
2: 啊，咋成？哎，你要是觉着累了，你就言声啊，叫我。
1: 你赶紧去吧。
0: 我做饭去了啊。
4: 哎呦，
5: 好好好
4: 好，宝
3: 贝儿啊，你瞧瞧，这你哥跟翠青一走啊，我这倒正官了。我成老妈了。
6: 您这也就是临时搭把手，长了可不成的。俗话说得好，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座。这七十岁的人走亲戚，谁也不敢留他在家里住。这八十岁的人去串门啊，他就是在人家坐会儿都让人提心吊胆的，是不是？
3: 啊？
6: 嗨，哟，您老可甭多心。我不是说您身子骨不好，我是说啊，嗨，我是说您压根也不像七十多岁的人呢。
3: 啊，不像七十，像八十的，我这坐都不能坐了，是不是啊？
6: 您这不是打哈哈吗？哟，
3: 哎，宝凤啊，
2: 哟哟，
3: 你说你哥这么一走，这一大啪啦的人要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不行咱就雇人吧，啊？
6: 哎，兴许他们过不了多少日子就回来了呢。哦呦，不闹啊。你说我哥这说走就走，也没给我留个话。太太这去上海，走的也太匆忙了。
3: 可不是嘛。
7: 再雇人，那还不得花钱呐？要是那前院没人挑肥拣瘦的，那点活对付着，我就都干了。
8: 秀妈。您又得照顾孩子，这一个人哪能忙活那么多人的饭食啊？

0: 那他上哪儿去了？前些日子，太太闹口闹的厉害，一个劲儿的让宝香给他做辣白菜吃。
1: 不会吧，秀妈？这话可不敢乱说啊！
0: 孙儿，那你……哎呦，再早已，太太不能吃辣，一点辣都不能碰，这我还不知道吗？他吐酸水的时候。
1: 让我撞上了，我撞没瞧见呢。秀妈，那这么说，姐姐是因为怀了身孕，才离开的袁家。
0: 是。哎呦，
1: 这事您跟外人说过吗？那哪行啊，
0: 连陆山那老白刀呢，我都没敢告。
1: 行，你做的对，做的好。
0: 这事可不能传出去，这真是家丑啊！谁说不是？可是春花太太，我要是不跟你把这事儿说出来，我这心肝肺呀都不在该待的地儿了，我闹腾的慌。
1: 别人倒是好说，真生是个好面子的人，这样让他知道了，我真怕他会受不住。
0: 哎呦。
2: 不行，可我到现在我都没回过味儿。这您倒好啊，说走，拔腿就走。我不走，等什么？等显了白再走。颜志山不得把你给吃了？
3: 我才不怕呢！
2: 你人做事一人当。你是行啊，得亏颜正山跟我离婚了，要不咱俩这么干，像犯法。
3: 又恶心了吧？就甭嗑那瓜子了。前两年啊，还跟振生说，再给他生个一个来，那会儿不是月经不调吗？这可倒好，这肚子里这个。
4: 是你宝祥，宝爷的。什么爷不爷的呀？名也不正，言也不顺。走吧，别在这熏着呢。慢点，慢点，行，慢点啊。

0: 春花太太，有个事儿啊，我觉着我还是得跟您说了。
1: 您说您的，说话怎么还把门关上了？
0: 太太，这回出门，她不是去上海，

0: 哎，过来。哎呦，瞧这两间小破房子，真是委屈您了。
1: 人呐，没有受不了的罪，可有享不了的福。福大了，拖不住就烧包，能把一个好端端的人给折腾死。这罪要是来了，只要你扛过去能活着，能把一个拎不起个的人练成金的。
0: 对，这话呀，看怎么说。我还是那句话，什么时候才能娶你进门啊？
1: 这事儿先搁搁吧。再说，结婚不是得要材料吗？这些材料现在都在镇上呢，拿去跟我离婚去。我手里没那些材料。
0: 哦，你弄点水喝。
1: 我给你那钱，你存银行了吧？没在身上搁着吧？
0: 早存上了。一级高四，这我正喝。
1: 你怎么没买上等的茉莉花啊？
0: 嘿，这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给那钱，咱俩不得租房子用，不得买煤买匹柴用。还得咱俩吃喝，那哪够啊？现在有这高碎喝就不错了。我知道太太您身子金贵，但得跟时候啊。您现在就是一厨子的相好，我没给您喝茶叶土不错了。
1: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别生气，我逗你玩呢。
1: 你要是真敢给我喝茶叶土，

0: 就真敢大着肚子上青帮居找严振声给你告刁状去。
1: 别，您要告刁状也告不到严振声那儿啊，你说让严振声知道了，那没面子的不是还是太太您？
0: 别老太太太太的，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记不住啊？
1: 记住了，翠青。我就琢磨着，咱俩这不清不白的，往好了说，那叫私奔出来过日子；那不好听，那就叫男女厮混。
0: 你这话可忒难听了，我喝口破高粹，怎么喝出你的心肝肺来了？
1: 你现在和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的心肝肺。我也想好了，这一半天的我就得找事儿干。你现在有身子了，更得需要营养。你看着，我多挣几个大枣回来，我保准把这茶叶给你换上茵香的茉莉花茶，不能让你喝茶叶土味。我还照旧，我还喝你那喝剩的茶叶沫，行吗？
0: 这话我爱听。
2: 爷爷，
3: 哎，
2: 又回来了，赶紧的坐下饭吧，吃饭。
3: 行了，虎皮豆，干黄菜，不错呀。谁炒鱼这个？
4: 春花专门请的假，做了一天的厨子。
3: 哎呀，辛苦啊，春花。
5: 得了吧，我那就是打打下手，灶上的活啊，全秀妈干的。
2: 嗨。我呀，就会个熬炒咕噜炖，自把那个生的给鼓的熟了，让前院的老少爷们儿都吃饱了，就算是齐活了。
4: 哎，就差点馆子里的味儿。
3: 行啊，我看不错。这么着吧，陆山，
6: 哎，
3: 你以后啊，就跟秀妈把伙房接过来，把那个宝祥那摊儿给管了就完了。
6: 啊，
2: 哟，老爷，你们姑母俩可担不起这个差事。
6: 是。
3: 有什么担不起的，挺好，我觉着不错啊。还有陆山，咱跨院把这个黑子、宝凤、秉宗、秉画他们都叫过来，以后跨院咱就不开火了，还省份煤钱呢，是吧？还有，从信芳区把秉画叫回来，让他们回来照顾小崽。
6: 那个窝头铺老师也一块儿跟过来啊？
2: 你说什么呢？你还想跟着吃细粮啊？
3: 你还别说，陆山，以后真就这么着了。细粮啊，让老爷子跟孩子们吃，咱们夯不浪一块儿都吃粗粮。
4: 别这样，你不能让春花跟大少爷也一块吃粗粮吧？
6: 爷爷，我可真没那么多事儿。
5: 爹，我也没那么多事儿，您忘了，我就是吃棒子面长大的。
6: 老爷，那您这个规矩一改，过两天太太回来可怎么办？
2: 不爱的太太跟宝祥啊，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
3: 行吧。你怎么知道太太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2: 二老爷，我是一时胡乱瞎说的。
3: 这事儿有胡乱瞎说的。
5: 嗨，秀妈不是个瞧见电报了吗？是吧，秀妈？
2: 啊，我瞧见电报了，老爷。
3: 秀妈，你什么时候认识的字儿啊？你也是，帮腔说瞎话都不会，怎么当的事儿啊？
5: 秀妈是不认识字儿，那宝祥认识字儿啊，宝祥当着秀妈的面念的电报啊。
2: 是啊，
5: 行了吧你，你就别吓唬秀妈了。这溜溜一下午，她就没闲着。老太太病危了，翠青姐急赤白脸的要去火车站，秀妈得看着俩孩子，还得帮翠青姐收拾行李，这里里外外的，她哪顾得上来呀？
4: 是啊，这秀妈真忙活够呛。
5: 再说了，老太太是病危了，那万一她一时半会儿缓过来了，那姐姐不得在老母亲身边多待些日子啊？
2: 是啊，老爷。
3: 人呐，不能说瞎话，你说一句瞎话，就得再编两句瞎话来圆这一个。完之后呢，接茬编，再编四个。

圆这俩，图什么喜的呢？最后就是自个儿倒霉。我不就是个例子吗？行了，几片接过去，来，焦大，吃吧，来弟，吃吧。

0: 我用不着你这么对我。
1: 我这欠着欠的去给他洗脚，我是对人好点吧，没个不是。嘿，给我来一烧鸡大窝脖。
0: 我不让你去，你自己还死乞白赖的非要去，
1: 这也太蹊跷了。哦，昨儿出这么档子事儿，今儿就奔上海了。他不是跟宝强真干了不干嘛的事儿了吧？他
0: 不会吧？
1: 什么不会吧？秀妈刚才莫名其妙冒出那么一句来，你还跟着抹稀泥，你当我没听出来啊？
0: 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那秀妈就顺嘴那么一说，你也甭往心里去，
2: 甭给自个儿找不痛快、啊。
1: 捅破了天儿说，出了事解决，跑什么呀？上海。翠青他妈日本时期就死了，上海。
0: 你刚才说什么？
3: 有这事儿啊？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就没别人知道这院里头，我在上海就一亲人儿。你就这天奔哪儿啊？怎么过呀？宝强他妈我不管，翠青那身子骨行吗？有了问题解决嘛，瞒着点宽子，是不是？我不会让他知道他母亲的不是的。
0: 听这话茬儿，你的心量还挺宽的啊。
1: 没有，我就一小心眼儿，没多宽敞。说起来是前妻，可是在我心里，那我也不痛快。是他妈老爷们儿当的。
0: 即便是如此，你也别太自责了，顺其自然吧。
1: 你他妈想逮着宝祥废了，兔崽子！
0: 这时候
1: 甭劝了，你他妈欺人太甚，别让我逮着他。
4: 来来来，听我说啊，一个袋里面放20块糖，再写一封信放在里边，记住啊，一定要写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家庭住址。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志愿军战士要给祖国的人民写回信啊。
0: 我们每一位志愿军战士都是祖国人民的亲人，祖国人民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他们是祖国人民的好儿子。
2: 福子呀，这小挨刀的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你说他不知道家里人惦记他，也不说来个信儿，
6: 可能是我们的钢铁运输线被敌人给破坏了。
0: 连线，这是祖国人民给志愿军战士吃的糖，咱可不许这么没出息啊！放回去，
6: 这个不能吃啊！
7: 妈妈知道了。
4: 哎，对，乖儿子。
8: 哎，这柜子里边啊有红糖，给孩子掰一块啊！
5: 哎，熊妈，就在那抽屉里。哎，
4: 等着啊！哎，
5: 对。
7: 糖来了，
5: 糖啊，不能多吃啊！我们哥俩来拿去。
7: 光叔，我长大了，不馋嘴了。
5: 好孩子，吃你管不爱的，拿着啊！连线，这是你的，吃吧。
4: 吃吧，儿子。
7: 光叔，我想给我爸爸写一。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阳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流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0: 大会侧记以才兴产，智慧锦州启新城；
1: 招才引智聚合力，同频共振促振兴。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举行。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许光文、胡永康、费维扬、彭孝军等院士专家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报告，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苑振超、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大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大会，省内相关高校专家学者和省教育厅、科技厅、人社厅、工信厅领导同志，以及阜新市、朝阳市、盘锦市、葫芦岛市相关领导出席大会。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在发言中对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大家指出，长期以来，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辽西人才集聚先行区建设，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立足驻锦高等院校和众多科创平台等资源禀赋，扎实做好各类人才引育留用工作，深入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模式，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为辽西及锦州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次人才盛会将进一步促进辽西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依托人才集聚促进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携手开创辽西振兴发展新局面。刘克武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西及锦州振兴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诚挚的感谢。他表示，近年来，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

0: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厚植人才沃土，激发创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诚邀各类人才关注辽宁，倾心辽西，情系锦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逐梦远航。锦州将建好科技创新孵化器，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深耕产业育才主战场，培育创新森林，打造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人才发展软环境，迭代升级人才政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才极难筹判问题，深化构筑辽西协同人才圈，持续推动人才资源共建共享，让人才资源和创新红利惠及辽西大地，服务全省大局。大会开幕式上还进行了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政策推介，上市公司走进锦州项目签约，辽西五市人才文旅服务互认签约，人才项目签约，校聘启用签约。10月9号晚，刘克武、孟华强会见了出席大会的各位院士专家和高校领导。
1: 10月10号上午，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大会的主题为以领军人才赋能创新企业，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是一场集招才引智、科创协同、产融对接于一体的区域化、专业化、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是立足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深化辽西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省级区域性人才盛会。大会共设置13项主体活动，涵盖院士报告、招才引智、技能赛事、项目洽谈等多个类别，精准对接产业所需、企业所盼、人才所求。会前，我市全面摸排企业需求，树立关键技术需求58项，各类人才需求952个，吸引200余家省内外参展单位参会，集中释放4700余个优质就业岗位，广聚各方人才齐聚辽西，共谋发展。我市在省内率先实行的校聘启用引才用才机制，能有效帮助企业引才聚才，打通校企壁垒，盘活人才资源，加速产才融合。
2: 作为锦州市首批校聘启用的参与者，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入融入企业发展的契机。一方面能够将积累的理论知识落地到生产实践当中去助力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我能将一线的实践经验落地到这个教学当中，给广大的学子带来更鲜活、更贴合企业实际的授课内容。
1: 这一创新模式同样助力职业院校深度扎根产业一线，精准服务企业发展。
3: 我们积极构建政行原企校协同创新格局，充分发挥学校人才自力优势，用好省委组织部政策引导，落地人才校聘启用模式，对标行业产业导向，依托园区平台载体，打通校企人才共享通道，针对精细化工企业引才留才痛点，输送博士等专业技术人才到企业一线，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工艺升级，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既助力企业破解创新人才短缺问题，也反向赋能职业院校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和人才培养。
1: 从教师个人双向成长到院校精准赋能产业链升级，创新引才模式持续串联起校企联动、产学研融合的全新发展格局。
4: 锦州校聘启用是一项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技术创新它打通了企业跟高校之间沟通的新通道也让我们的这个科研有来处也有落地让企业的问题呢也能够及时的得到科学的解决真正把这个产学研用凝成了一股绳今后我将继续做好企业跟高校之间沟通的桥梁跟纽带做好本职工作，为辽宁、为锦州的人才振兴和产业升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一系列创新实践、鲜活成果的背后，是我市持续聚智引才、深耕产才融合的扎实举措。
5: 本次大会呢，落地科技成果转化、蜀锦合作、校聘启用。

0: 等高质量的合作项目。那么其中呢，与国信健康、云南旅游等上市公司呢达成了战略合作，与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达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与康宁连续制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等达成了苏锦合作、校企合作项目，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达成了人才培养项目，还有呢九名高校博士签订了校聘启用三方合作协议。那么会后呢，我们将持续健全跟踪问校闭环机制，切实推动大会洽谈成果落地，践行见效。
1: 随着辽西走廊人才交流品牌持续擦亮，我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广纳天下英才，以精细化工等优势产业为抓手，加速集聚各类创新要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征程中奋力书写锦州篇章。
2: 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暨工会帮就业联合招聘大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会融合线上线下服务，搭建企业和人才高效对接桥梁，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上午9时，招聘会正式启幕，全程提供6小时双渠道服务。大会创新采用1台5区布局，综合服务台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权益维护等一站式服务。辽西5市城市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区域人才政策、产业发展等特色，勾勒辽西协同振兴图景。重点企业招聘区、工会就业服务云体验区、国内领军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展示区、直播带岗服务区多场景联动，提升招聘求职服务质效。
3: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人才招聘大会，现场岗位比较丰富，不少岗位和我的专业比较匹配，这能直接和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沟通，了解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比线上求职更加高效。
2: 招聘区内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求职者主动咨询、积极洽谈、登记意向并投递简历。大会还专设职业指导区，推出个性化就业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竞争力。
4: 我之前一直关注辽西本地的就业机会，此次大会见到了不少优质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求职，更加坚定了我留在辽西发展的想法。我现场看了一些意向岗位，也提到了简历，期待能应聘成功。
2: 据了解，本次大会汇聚200余家重点企业，吸引了辽宁宏拓新材料、辽宁道光电武集团、锦州神工半导体、锦州华地集团等不少知名企业及科研机构参会，共提供4733个优质岗位，聚焦新材料、化工制造、科技研发、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满足高校毕业生和技能人才就业需求。直播带岗在线人数5.9万余人次。达成就业意向2088人，其中锦州市企业达成就业意向1154人。
5: 我们是连续3届参会了，切实感受到了辽西5市人才储备雄厚。这次呢，我们带来了24个岗位，计划招录50人，主要面向化工、材料等专业，重点吸纳高校毕业生和技能型人才。这次招聘大会组织专业，服务到位，有效降低了企业招才引智的成本。
6: 举办本次招聘大会，旨在持续畅通区域人才流动渠道，服务辽西产业升级，助力企业引才用工，推动各类人才就业创业，搭建起企业与人才对接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活辽西人才活力，为辽西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1: 日前，2026年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锦州综合试验站现场交流研讨活动在锦州市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举行。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港站专家团队及示范县合作企业负责人、种植大户齐聚田间，为锦州乃至辽西地区高粱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出谋划策。
7: 活动中，专家代表们走进试验基地观摩，实地查看试验站高粱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开展情况，并围绕锦州综合试验站试验工作、高粱产业发展、高粱生产防灾减灾等内容开展深入交流研讨，纷纷献计献策。
8: 高粱是我国重要杂粮和先锋作物，目前在产业多元化、清减栽培技术和高粱市场化存在着不足，下一步锦州应该在稳

0: 定酿造高粱基础上，把食用高粱的选育和推广做强。
1: 近年来，锦州综合试验站持续开展高粱品种选育工作，培育出锦杂、锦粮系列20余个品种，其中酿造型品种锦杂109淀粉含量高，丰产抗病；优质食用品种锦粮白1号米质光亮，口感佳。2025年获评首届高粱米品鉴会1级优质米。试验站同步开展高密栽培、化控技术等试验，助力高粱增密增产，打通种植、加工、销售环节，保障农户丰产增收。
2: 我们要继续以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为依托，在稳定酿造高粱生产的基础上，重点强化食用高粱的选育与推广，充分发挥本地杂粮加工和销售企业的规模优势，做好产供销一体化文章。
1: 下一步，锦州综合试验站将加大锦粮、锦杂系列新品种选育力度，同时强化体系内已有优良品种的推广和应用力度，把传统饮食文化与品牌建设相结合，推动高粱从原料走向名品，把港站联动机制与产业需求相结合，强化科技服务落地落实，让高粱产业在保障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3: 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9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孙百莹，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兼市侨务办公室主任兼市委港澳工作办公室、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兼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10月16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2026年10月10日。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生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解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从旁来。好巧。
1: 好啊，我们多吃啊。哎，哥俩来啊。
2: 宽叔，我长大了，不馋嘴了。
1: 好孩子，吃一口不爱的，拿着啊。林俊，
3: 是你的，吃吧。
4: 吃吧，儿子。

0: 给我爸爸写一封信。
1: 等明年你念书识字了再说吧。
0: 不嘛，妈妈，我想他了。
1: 你怎么不听话呢？

0: 啊，
1: 说吧。
2: 爸爸，您好吗？我想您了。我姨太爷爷，我爷爷，我奶奶，我冲欢奶奶，我妈妈和我宽叔都想您了。爸爸，有一天晚上我醒了，我发现我的妈妈拿着您的照片流眼泪了。

0: 着点儿。
1: 熊妈，你可真得改口了啊！
2: 姐姐，
1: 哎呦，
0: 您可回来了。
1: 哎呦，我的大孙子、哦！
0: 叫大妈。
1: 哎，妍希啊，妍希都能走路了。
0: 是啊。
1: 哎呦，这个快呀、哦！来来来，让奶奶抱抱。哎呦呦呦，闪了奶奶的老腰了。想不想奶奶？
3: 想。
1: 哪儿想的？
3: 心里想。哎
1: 呦，这是叫的吗？好，你骗奶奶哈。
0: 他真好。哎，我哥呢？
1: 哎呦，这孩子是。
0: 元朝，
1: 元朝啊，呵，瞧瞧，跟妈长得真像，
0: 像我。
4: 小青啊，哎，你这一回来，这严家又团圆了，
0: 是吗？
1: 还是咱北京好？哎呦，上海那地方，这个冬天这个难过劲儿的，好，又潮又湿，弄一炭盆吧，烤烤火吧，脸上都快烤焦了。后背冰凉冰凉的，说烤烤后背吧，嘿，前心又冰凉冰凉的，真想咱北京这大炕啊，烧得热热乎乎的，多好啊！
0: 还是家里好。
5: 翠花太太，别会，呦
1: 呦呦呦，怎么了？怎么了？呦呦呦，
0: 这是他哪弄了一孩子呀？
4: 这什么叫弄啊？这也赶巧了，哦，不信你问太太。
1: 是，要多巧有多巧。一进咱胡同口，就那土箱子里，我怎么听那有动静？我就让那黄包车停停停，过去瞧瞧。一瞧，嘿，里边有这么一个白胖白胖的孩子，不，那么点儿在里边就哭哭。那我看了看，也没有信呢，也没有其他的什么纸条什么的，我就把孩子给抱回来了。
4: 哦，这孩子不会有什么残疾吧？
1: 不会啊，爹。那都是这个重男轻女的人把孩子给扔了。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没有女的哪来的男的呀？是吧？啊，
0: 这孩子不会是冻坏了吧？这样你看看，
5: 不能够。你瞧这个头，这明显就是出了月科。
1: 老祥，快点送到北屋吧，暖和暖和。
5: 哎，凤儿，先上你那屋暖和暖和吧。你给哥把那个炕烧上，快快快，去去去！
0: 那我这就去。哎，太太，您先好好歇歇啊。
1: 哎，老祥，你这是？
5: 太太，我都四十了，无儿无女的，今儿好不容易碰到这孩子，您让他先管我叫爸爸吧。
1: 哎，那不是我，还是我先发现的他呢。
5: 您让我先稀罕稀罕他呀。
0: 我也没稀罕够啊。
5: 先坐下啊，
0: 老祥。哎，
6: 姐姐，姐姐，姐姐。哎呦，孩子的事您先别着急啊。这孩子是您跟宝祥捡的，那自然是由你们俩说了算呀。你这刚从上海回来，舟车劳顿的，咱先让北屋先歇会儿，
0: 啊，喝茶去。
6: 我令堂大人身体怎么样啊？
1: 令堂啊，令堂早没了。
6: 那您去上海这是？
1: 上海，嗯，令堂驾鹤西去了。哇，不行。我得去看看那孩子。
6: 哎，姐姐，
1: 哎，都够。

0: 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我知道
1: 了。哟，怎么了？
2: 哭了尿了。
1: 你可真行，说好了孩子跟我在表屋住，你这临时变卦，这套松间间啊，真是，怎么了他这？老凤呢？
2: 凤儿忘了给孩子弄点吃的去。
1: 嗯，你给他多放点松花粉，别噎了他的小屁股。
2: 这不用你跟我嘱咐。
1: 来来来，我来。嗯。
2: 你就放心，赶快走吧你啊！别让人看我瞧见了。
1: 哎呦，成啊，让你抱一下他，别哭了。
2: 爸爸不放心，你赶快走吧，赶快走，别让人瞧见了。从楼走。
1: 你精神点，
2: 真行啊！小闺女能不精神？行了，快走吧。行，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哦，
3: 你看他这小嘴巴啊，吃的多够香啊！
2: 这孩子好，不择食啊，吃这菜糊糊，你瞧。跟喝了蜜似的，那再来一口。
3: 这不是刚捡来的孩子吗？你什么时候喂他吃过菜糊糊啊？
2: 骨表亲，辈辈亲，砸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对不对？啊？
3: 我说哥，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当着孩子姑姑面啊，
4: 不说假话。孩子的名字我都给他起好了，
2: 叫宝穗穗。
3: 这么说真是您和太……哎呦，我的哥呀，你
2: 别那么一惊一乍，吓着孩子。
5: 进来吧，
6: 强哥。
5: 哟，春花太太，
6: 叫我春花就行。这些啊，是我那俩小子穿过的，您要不嫌弃，就给孩子穿上吧。哎，
5: 不嫌弃。你说这孩子命大啊，让我跟太太碰着了，哟，是吗？
6: 都是人生父母养的，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5: 啊，您瞧我这地儿太小了。
6: 没事儿，您就甭拘礼了。我也是小门小户的苦出身，不爱的。哟，你们刚才就给孩子喂这菜糊糊呀？这孩子这么小，怎么能吃这个呢？来，孩子给我吧。哎呦，好了，不哭了，咱有奶吃了啊！我呀，刚刚在那天桥的三角地儿找一奶妈，答应我了，一天给孩子喂三起儿。要是不够吃呢，咱就再吃点别的啊。毕竟人家也有自个的孩子要喂呢。
5: 不是，春花奶奶，说实话，我没有钱再给那奶妈了。
3: 瞧瞧这孩子，可人疼的小样。
6: 钱您就放心吧，别管了。秀妈，
7: 哎，
6: 劳烦您抱着孩子，
7: 哎，哎呦呦呦，来吧，吃奶去喽，
6: 喂奶去吧，哎，辛苦了啊，
7: 好嘞，
8: 吃奶去喽，哎呦，鸡蛋壳，
5: 给太太倒杯茶，春儿太太您坐，
6: 客气。谢谢老凤姐，都坐吧。
5: 哎，不错，听您这个是今天有话要跟我说啊。
6: 嗨，我就实话实说了吧，孩子也在这儿呢。您跟崔青姐的婚事打算怎么办呢？
5: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6: 秃子的脑袋上，甭管是长了虱子还是个子，他都瞒不了人。自从崔琴姐怀了这个孩子，你们走了之后，我就都知道了。
5: 哦，我们
6: 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眼下最重要的，就赶紧趁着振声还不知道这个事儿的地方。

0: 必须得让崔清洁咬出个牙印来。只要姐姐答应嫁给你，其他的事儿我去跟严志成掰扯。
1: 那我也跟您实话实说，这事儿我跟翠青说过，可当时说的时候，他说没有材料、手续什么都在老爷那儿呢，这事儿办不了。
0: 是，可是这孩子一落生吧，你总得给他个亲妈的名分呀。
1: 是。
0: 你说，他这么一直黑不提白不提的，他以后怎么面对这孩子？还有，他没事就老悄悄这么跑过来看孩子，是能成吗？肯定不成啊。人家其他人说什么咱先不说，这孩子长大了你让他怎么办？
2: 哥，春花这话在理啊。
1: 我明白，春花太太，人家说我跟翠青我们俩住哪儿啊？
2: 这倒是个事。
0: 三哥，您有好手艺在身，那翠青姐也不是不能参加革命工作的呀，吃了住的都不是大问题。其实啊，你跟崔青姐走了之后，深深跟我透过话。
1: 老爷子怎么说呀？
0: 他说，就算您跟崔青姐真的有了什么，那也是他的错。换句话说呀，就是任志生要负责了。
1: 不，那他还说什么了？
0: 说归说吧，这眼前最重要的是你跟崔青姐麻溜的把婚结了。其他的说什么都是老娘了。
1: 是，
0: 我知道，喜欢崔青姐也不是您的错。
1: 是，确实是，我也确实是喜欢她。
2: 哥，干嘛呢？
1: 说来的不都说了吗？喜欢崔青也不是什么错。
2: 请看看。这男的要犯起吃来呀，比女的不在以下。
0: 喜欢他你就娶了他，踏踏实实的过你俩的小日子，不能再这么瞒着了。
2: 哥，春花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可不能再硬撑着了啊。
1: 我再跟他说试试。
0: 哟，翔哥，您这话可不够坚决啊。说句不好听的吧，这是家丑，我不能再让这件事情去伤了振生的心，伤了他，我比他还疼。说句好听的，这么些年了，我也没能跟崔青姐搞好团结，我们俩净掐架了。我也就算是为了一己之力，她要是嫁给了你，我也能过几天清静的日子。我话就说到这儿了，总之啊，振生不是什么善茬，自个儿好好想想吧。
2: 慢点。
1: 您慢点，生儿奶奶。

0: 哟，宝强回来了。
1: 老爷好，大少爷。
2: 哎，
3: 是啊，我一进院啊，闻见这饭味都不对了吗？
4: 唐街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5: 这老人们喜欢的都是馆子里的那个味儿，哎，就是馆子里厨师做的那个馆子里的味儿。这秀妈哪儿成啊她？
3: 哎，也是啊，做大餐烹小鲜，宝强就是干这个的，要是做出旁的味儿来就不对了，是吧，宝强？
1: 哎，我妈妈，啊，太太在东厢房呢。啊，妈，你可回来了。
6: 宽子，我的儿子，让我看看你的脚怎么样啊？
1: 你看，好多了，这就差个零了。
6: 还稍有点踮脚哈。哎，
5: 要不仔细看啊，也不大瞧得出来。
6: 那是自己的孩子嘛，怎么看着就怎么顺眼。
1: 哎，妈，嗯，我姥姥那病不碍吧？
6: 嗨，那是妈那天啊，给弄岔乎了，不是你姥姥，是你姨姥姥，她已经挺过来了。
3: 行啊，挺过来好，甭管是谁，缓过来就成了。

0: 你这一年身子骨怎么样啊？你说走了这么长功夫，你也不给家里来个信。
1: 儿子，你过来呀，让妈好好瞧瞧你。铁筋杨辉的身子骨真棒，怎么着，娶媳妇没有？
2: 有妈，你一回来就提这个。
0: 你儿子呀，眼高，他媳妇儿还在他丈母娘腿肚子里转筋呢，差一点都不成。
3: 哎，买萝卜还得挑直溜的呢，何况是相对象呢。
2: 哎，我爷爷说的在理儿啊，妈，我真不着急。
1: 急不急的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哎，你听过腐朽书吗？
2: 妈，您这要说什么呀？
1: 这婚书啊，在有的男人心里啊，就跟那坟里的朽书似的，都不用手捏，早就碎得粉粉了。
0: 子清啊，这一年没回家了，刚回来，家人见着面，咱不能说点开心的事儿啊。
1: 宽子，你叫贺年他们过来吃饭吧。我这一天一宿的硬板做的呀，这身子乏的跟个大头翁似的，什么也吃不下，我还是赶紧补补觉去吧。

0: 熊二，叫大伙儿西厢房开饭。
1: 哎，我这就叫他去。
2: 老爷，那太太这边呢？
0: 端你菜了。哎。

0: 来，我自个儿搬就行了。
1: 你跟我装什么傻，装什么愣啊你？我想干什么，你心里不比我清楚？这刚一回来，林翠卿就冲我拽脸子，他什么意思啊？
0: 人累了以后就不爱动弹，没精神，
1: 还接茬跟我打哑谜是吧？
0: 我先去西厢房送菜。
1: 啊，三哥子，坐下聊聊吧。
0: 老爷，你想跟我聊什么呀？
1: 聊聊你那女监啊，给你信儿没有？
0: 没给信儿。
1: 有谱吗？
0: 有谱。
1: 什么谱啊？多大谱啊？
0: 明儿吧，明儿我给您一纸信儿。
1: 一年没给你信儿了，明儿就肯定有信儿。
0: 兴许差不离儿吧。
1: 兴许还得差不离儿，差他娘奶奶离儿了。
0: 老爷，您这是什么意思？
1: 你什么意思啊？挑夫的扁担，五行的镖，居盆的钻子，厨子的刀。这都要命的架势，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我给你鞠一面子，是不想让我儿子知道。他妈明白了你。
0: 得嘞，越逼我卷铺盖走人。
2: 您用不着在这吓我耗子了。
1: 你太抬举你自己了。甭月底，明儿就滚吧，走得越远越好。我他妈这辈子不想见着你。

0: 今儿怎么改在西屋吃饭了？姐姐已经回北京了，怎么你没瞧见她呀？
1: 瞧见了，热脸贴一冷屁股。

0: 正眼看。
1: 三哥，
2: 哎，
1: 你要是平时没事呢，你就上北屋开导开导太太，多劝劝她啊。
0: 明白了，春儿太太。

0: 你锁什么门呢？用不着。
1: 用得着。
0: 就你这屁大点的小屋，除了你和孩子，还有什么可偷的？
1: 我这闺女就万万不能让人给偷了。嗯，让我偷也就罢了。
0: 瞧你那臭德行，那你臭美的。
1: 我现在不得避人耳目，小心从事吗？
0: 避什么避呀？这跨院一个个猴精猴精的，都耳聪目明的，避不了。那避得了才怪。
1: 你怎么大晚上的今儿过来了？不害怕吗？
0: 我看我女儿来了，怕什么怕？
1: 刚睡着，可爱吧？嗯。哎，你瞧这孩子小啊，是真懂事。这自打回了严家以后啊，这从来没哭过，没闹过，就好像自个儿知道是野种似的。
0: 你说什么呢？胡沁什么呀？你怎么说那么难听啊？他怎么是野种啊？你不是他爸，我不是他妈呀？野种。
1: 咱俩现在这关系名不正言不顺的，他也不是什么正经八百的宠。
0: 胡说，我们怎么不是啊？月科里的孩子，他知道什么呀？我们是名门闺秀啊，是吧？我的宝翠，哎呦，不是说的。
1: 我得跟你商量点事儿。
0: 咱俩的事儿有话直说，商量不商量？
1: 三义居那掌柜啊，想让我上他那儿去。他跟我说，子我过去了以后就板板的投火，工资比我在严家多好几倍都不止。
0: 你这是要辞工啊？
1: 不是，你现在没有奶水，严家给我这点钱，咱闺女每天只能喝小米粥吃棒子面糊糊。
0: 你要辞工找严振声说去吧，我现在也不当严家的家喽。不
1: 是，那你看咱俩是不是应该尽快的成个家呀？
0: 成家
1: 啊！
0: 你和我成家？
1: 这事儿我跟你说过呀。我跟你提的时候，你说那会儿没有材料，都在家呢。现在咱们回来了，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问严振声把那材料要过来呀。
0: 什么材料？我怎么想不起来呀？
1: 就咱俩结婚用的那材料啊。嗯。
0: 我说了吗？
1: 就去年，咱俩从这儿走的时候，不是到那小院里边吗？哦，对了，那天我还跟你逗闷子了，我说让你喝什么茶叶土，你还差点跟我急，就那天说的。
0: 我好像是想起来了。那我告诉你啊，说出大天了，我也不能出去跟你喝茶叶土去。
1: 我怎么能让你喝茶叶土呢？
0: 那你让我喝什么呀？
1: 我让你喝琼浆玉液行吗？
0: 还有呢？
1: 还有，只要你能想出来，这世上有，我就给你淘换去。
0: 这话我爱听。那还有呢？
1: 还有，今后你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你喜欢吃什么，我就做什么。总而言之，翠晴。咱俩这暗地里干这些事儿啊，这前院跨院的差不多都知道吧？
0: 那严振声也知道了吗？
1: 知道了。也就这孩子现在老爷和大少爷不知道，但我估计其他人也知道这孩子是谁的。所以说咱俩现在得赶快的把这个家成了，堵住别人的嘴啊！我跟老爷和大少爷那边也好歹有个交代。这话搁我心里边都一年多了，这事儿咱不能再耽误了。

0: 好汉你急的，至于？
1: 怎么就不至于？这都火烧眉毛了，你。哎，翠晴，我求你了，你嫁给我吧，要不然……
0: 不然怎么样啊？
1: 要不然我真得走，这严家我没脸再待下去了。
0: 行，那明天我找严振生去，要那户籍簿，还有那什么材料，咱跟他来一个干净利落错儿。
1: 怎么说你答应我了？
0: 我不答应行吗？
1: 合着你，啊，你今儿来是逗我了？你因为进门就跟我说你想把我急的。
0: 我凭什么进门就跟你说？你想得美！我也得听听你的诚意，是不是啊？咱孩子不能没有妈，是不是？你可真够沉得住气的。
1: 什么意思啊？
0: 秀妈都告诉我。
1: 秀妈？
0: 前儿个吃饭的时候，严振生跟你放回话来着，秀妈都听见了，告诉我。
1: 这事儿啊，你不能怪严振生。我知道，他那是真没辙了。我是男人，这事儿我懂。搁在任何一个男人身上，绝对容忍不了。更何况，咱俩还有个孩子。
0: 行了，那咱俩事儿就这么着吧。
1: 哎，
0: 不过有句话我可得说头了。
1: 你说。
0: 等我改嫁以后，你可得对我好，不能像严振生似的，在背后给我下家伙。
1: 不是，你这话说的。你这么诚实，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就是那种把你狠嘴里怕化了，把你捧手心里怕你摔的那种男人吗？
0: 哎呦哎呦，行了，多大岁数了，说的我牙都倒了，真酸。
1: 我说的牙也有点倒，
0: 真够酸的。行，好好照顾我闺女啊。
1: 哎，
0: 记住。
1: 我记住了，你放一百个心吧。

0: 舅妈，
1: 哟，太太，
0: 你等我一会
1: 儿。你要跟我这一块买菜去啊？
0: 是。哎呦，今天早上也是起猛了。哎呦，今天我想好了，我要跟严振声彻底摊牌。
1: 真的？
0: 那当然，我不蒙你。哎
1: 呦，那感情好，您呀早该这样了。要不去。那宝祥说不清道不明的，他就剩背黑锅了。
0: 是，今天咱多买点那个大荤的菜，啊，会让宝祥编队出去能拿得上台面的菜。嘿，晚上他跟严振声俩人喝个七荤八素，都是半斤八两。
1: 哟，怎么茬啊？你让他们俩单聊啊？
0: 怎么能让他们单聊呢？我是女方，我必须得在场。本来也是严振声先黑的我。我今天必须得帮着宝祥说话，把这窗户纸捅破不说，我还要捅一大窟窿。哟哟，这不是那个破坏人家家庭的那个肖同志吗？
2: 林翠卿同志，你的记性不错啊。
0: 那当然了，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像您这种身不动肩不摇的靠说话就能挣老百姓小米吃还破坏人家庭的，我忘得了吗？
2: 林翠卿同志，请你说话放尊重点，你把我们的好心都当驴肝肺了是吧？
0: 落后分子
2: 简直不可理。
0: 你等会儿，你还是政府工作人员呢，有你这么跟老百姓说话的吗？
2: 我怎么了？我
0: 舅妈去前面猪肉铺等我。
1: 太太，您
0: 放心吧，我没事。
1: 哎，好好说啊。
0: 不是，我问您，我说错什么话了吗？
3: 没时间跟你这斗嘴，你还是早点回家，跟你们家严振声好好过点小日子去吧。
0: 有婚。

0: 都离了，我过什么日子？您别这装蒜。
1: 什么？怎么可能呢？这大概一年前吧，严振成同志在我这办理了跟你的复婚手续，他没告诉你吗？
0: 您说什么呢？
1: 你真不知道呀？
0: 我知道什么呀？
1: 嗨，那会儿呢，穆春花吵着闹着要跟严振生离婚，他不光找了我好多回，还怪我不负责任，说你没到场，我就允许严振生跟你离了婚。
0: 您说的都是真的吗？
1: 我是政府干部，我怎么能骗人呢？更何况这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你回家让严振生把结婚证明拿给你看看，你不就清楚了？哎呀，这个严振生呀，真是，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你们家的事情呀，实在是让人头疼。
2: 你干嘛呀？
3: 媳妇儿，年轻的时候你给我洗，我可没给你洗。今儿个我给你赔个不是。翠青，咱是夫妻，这事儿可没变。我不光是为了给你赔罪。
2: 不用，你别在我眼前这么晃悠，我难受。
3: 你什么？自个儿的爷们给媳妇洗个脚怎么了？况外吗？应该的。
2: 我用不着你这么骗我。你出去走，不要

0: 我要没猜错的话，是为宝祥的事儿来的吧？怎么着，你家那边有了回话了？
1: 振生，我还是不是你媳妇儿？
0: 你说的是纸上的？
1: 无论是纸上的还是实际的，
0: 纸上的眼下是，实际的永远是。
2: 在我心里头，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别人就算了。
0: 可有一样，要是说女家啊，人家有了其他的想法了，

0: 子乔，你上哪儿去啊？
1: 回家，回我自己家，燕家。

0: 照面儿。我觉着您八成是有什么事儿耽搁了，我就把该买的东西啊，就都先买回来了。
1: 秀妈，我
2: 翠青太太，奶妈刚给孩子喂完奶，我抱过来让您瞧瞧。
1: 哪儿来的奶妈啊？
2: 春花太太花钱给请的。啊，
1: 哎呦喂，你瞧这春花，
2: 你瞧
1: 等哪些日子呀？我得替这可怜的孩子谢谢春花啊！
2: 嗨，这孩子这么多人惦记着、疼着，怎么就可怜了？嗯
0: 哼，那什么，太太，哎，我先下去了啊。
1: 好嘞，
0: 你有事儿啊，招呼我啊。哎哎，
1: 你瞧瞧，这孩子，这一吃完奶呀、啊。
3: 吃完人奶，哎呦呦呦，小脸色就是不一样，是不是？嗯，小脸色红彤彤的。
2: 翠青啊，我最近手头啊也不宽松，但是这个请奶妈的钱，咱还是不能让春花太太出。
1: 是啊，来吧，翠翠，今儿晚上啊，跟妈睡，打今儿起就跟妈一块睡
2: 啊。跟你这儿睡呀、啊？哎，你这么说，严振声同意咱俩的事儿了？
1: 嗨，他同意不同意的，也不在这孩子。
2: 你今儿不是找他要户口本去了吗？
1: 不行，我改主意了。
2: 不是你又改什么主意了？
1: 我也不想瞒你，我这心里头啊，还是放不下严振声。
2: 啊？那咱俩的亲事呢？
1: 我想啊，我这一大家子人呢，都这么大岁数了，张不开口啊。咱俩就不该有这一出。
2: 那你当初对我那样干嘛呀？
1: 我对你哪样呢？
2: 你是不是让我就在这儿陪你喝酒？
1: 那是我气糊涂了。
2: 不是，是我自愿的，我那不真心实意的对你吗？
1: 行了吧，你就别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2: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我就纳了闷了，你早干嘛去了？你早怎么不跟我说这些？
1: 那我
2: 什么你？给我闭嘴！还分分贫富贵贱的？那我告诉你啊，甭以为你是有钱人就可以拿我们穷人开涮。南俊生跟我说，他手里边有镖，我一穷厨子，我手里边还有刀呢。
0: 你想怎么着啊？
2: 我想怎么着怎么了？兔子见了还咬人呢，何况一大活人？你再试试，你试试我怎么着？
1: 你想要干嘛？
2: 我能干嘛？我什么都不干呀，我能干嘛呀？为这孩子，我能干嘛？
1: 嗯，干嘛？
2: 尿了才哭的，我给他换戒指去。来，太太就是太太呀，怪吓人，宝强瞎了眼。你有这么个大家出身的妈呀，好佛气。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5: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干嘛？
1: 尿了，尿了才哭的，我给他换戒指去。吓人！宝强瞎了眼，你有这么个大家出身的妈呀，好佛气！
0: 你把他带哪儿去啊？
1: 我给你换完了，我就给你送来。我让他晚上跟你在这儿住，你也该受点累。
0: 你小心着点他啊。强哥。强哥，强哥，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翠晶姐让您受委屈了？
1: 没有，这事不能责怪她，您别怨我翠晶。
0: 那您这是怎么了呀？
1: 我就是心疼这孩子。没事的，春花大爷，您放心吧。
0: 强哥，强哥，强哥，强哥，那。您跟翠青姐的婚事，
1: 快，我们就商量。春花奶奶，我想给孩子换个尿戒子去。
0: 祥哥，您要有什么事儿，可得跟我说呀。

0: 宝强，宝强，宝凤，
1: 哎，
0: 宝凤，
1: 哎，来了。
0: 太太，你哥在你这儿吗？
2: 我哥
0: 啊，
2: 他没在屋里啊。
0: 没在啊。
2: 嘿，刚吃晚饭的时候不还在呢吗？
3: 会不会去茅房了？
0: 他能抱着孩子上茅房吗？
2: 我去看看去啊。
4: 别着急。
5: 那他是不是去哪家串门去了？这个，
0: 你们别在屋里猫着了。
6: 陆山，
0: 出来。
6: 陆山，
0: 出来呀、啊。
6: 陆山。
7: 翠青表彰是什么呢？
2: 我不知道啊。
7: 你不会不知道吧？
0: 人呢？
1: 哎，谁看见我哥了？我哥呢？
8: 刚才出去了。
0: 啊？去哪儿了？
9: 他拿一棉被裹着孩子，说那孩子老吐奶，然后让我雇了个三轮，也不让惊动你们，然后他自己个儿带着去医院瞧病去了。
0: 瞧病？那他上哪个医院了？
9: 哟。这我还真忘了问了，我看那三轮是直接奔东扎去的，
0: 奔东，那儿去协和了。我去看看去。
10: 哎呦，太太，这大冷天的，您就在屋里头等着吧。啊，
11: 是啊，太太，要是孩子没什么大毛病，宝强一会儿就回来了。
0: 不行，我必须得去看看。

0: 翠青，你干嘛去？
1: 我出去办点事儿。
0: 什么事儿不能明天白天干，非夜里去？
1: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我这事儿一时半会儿的也跟你说不清楚。
0: 翠青，到底什么事儿？
1: 你管不了这个糟心的破事儿。
0: 什么叫破事儿？
1: 我不是一时糊涂吗？捡了个孩子，我不是也得为他负责吗？

这事儿啊，那个孩子呢，我见过，在门口捡的。扔孩子这件事儿啊，哪个年龄的都有。既然捡了，就好好的养着，这也是行善积德的好事嘛，啊。

0: 爷，爸，穆春花女士，要不你们都歇了，我一人在这等着就成了。说这宝祥也真够呛，捡个孩子干嘛非把我妈扯进去？
1: 嗨，捡个小猫小狗你也得善待呀，满说是个孩子了。
2: 宽子，你爸爸说的对。
3: 这起先吧，是翠青姐在那胡同口先发现这孩子的，这她对这孩子呢有一些特殊的感情，这也可以理解。
1: 是，你这跑进跑出的给找奶妈什么的，我都看见了。其实啊，宽说那话没错，这孩子让宝祥一个人管着就可以。
4: 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还不睡觉啊？还让老爷子也跟着一块熬着。
0: 哎呀，这不大家伙不担心你吗？
3: 宝凤，怎么样了？
5: 我跟太太转遍了东边的医院，愣是没见着我哥和宝子，宝贝孩子的影儿。
4: 这宝祥把孩子带哪儿去了？也不说打声招呼。
3: 姐姐，您先别着急，没准他明天就回来了。
4: 但愿吧，妹妹，你看我捡孩子这事儿也让你跟着操心，我这心里也不落忍。你不是还得上班吗？赶紧去休息吧，别明天迟到。
3: 都是一家人，姐姐的事儿就我的事儿，不那么见外了啊。
1: 子香，你对这孩子是不是上心的过分了？
4: 我看见他就高兴，上心不上心的，也没有什么不是。
1: 我是说，你不怕累坏了身子吗？
4: 我不怕。你不知道那孩子，他有多招人疼。
3: 是啊，真生，你是不知道，你没见过那孩子，长得可招人疼了。那什么，今儿天太晚了，爹，振生，大少爷，大伙儿都赶紧睡吧，有什么事儿咱们明儿再说。

0: 怎么了？
1: 春花，翠青今天对你的态度有变化，你发现了吗？
0: 是，我也纳闷。

0: 下午出来就为说这个。今天下午，他上铺子里问我，说严振声，我还是你媳妇吗？
1: 那你什么回答的？
0: 我说是啊，无论纸上，将来，哎，他妈是在我心里，他都是啊。是。
1: 你现在跟姐姐是夫妻，可是你现在回答他这话吧，已经不是时候了。
0: 那我该怎么回答？我说不是，爱哪哪去，爱跟谁走跟谁走，是这么回答吗？
2: 他就是让宝香拐走了呀，这还有什么可说的？这个，我心里清清楚楚的，春花，你不是不知道吧？
1: 就算。翠青姐跟宝祥那会儿有了什么，那也不能赖宝祥啊，因为那会儿你跟姐姐已经不是夫妻了。
0: 甭跟我说这个，我心里明镜似的。现在怎么办？我这火往哪撒呀？头年蒙我就算了，现在不知收敛，这还变本加厉了。
1: 成了，你小点声，怕人听不见呢。
0: 我心里明明白白的，前院的话呢，所有人见着我跟耗子见了猫似的。东躲西藏，一问三不知。这么大冷天啊，脏土箱子里捡一孩子，你给我捡一，我瞧瞧，哪能捡着？蒙傻子呢？淑花，他们糊弄我就算了，你要跟着他们一块儿蒙我，就是你的不对了。
1: 我，
0: 你什么呀？你不敢说出来，其实你心里清楚，因为你觉着寒碜，你说了就不寒碜了，那怎么着？不说？你脸有光吗？啊，眼睛有光吗？
1: 这事你先别生气，咱有话慢慢说，行吗？
0: 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能不生气？
1: 我是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0: 对了，你算说出来了，我没猜错。
1: 振声，我是这么想的，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不如咱就成其好事。让他们结婚算了。
0: 你说什么？让他们结婚？他想得美！我昨天差点没跟他翻了脸。我告诉他了，今儿给我卷铺盖，滚蛋。
1: 那这么说，是你把宝祥轰走的？
0: 我还不轰走啊？我留着他膈应我，我日子怎么熬啊？说好听点，我给他一台阶儿；说难听点，给我自己留个虚脸。
1: 就是因为你这么说，才坏了醋的。
0: 是他出去私奔一年坏了醋的，还是我给说坏了醋的呀？
1: 我说前门楼子，你非说大马猴子。我是想啊，就让他们做夫妻吧。你想想，这他们现在已经……
0: 他们想想咱们吧。沁芳居不是什么大买卖，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传出一说，我严志生的媳妇儿跟他妈一厨子跑了，这可真是癞蛤蟆怕脚面，他在膈应死我他。
1: 瞧瞧你，瞧瞧，我得好好做做你思想工作了啊！
0: 甭费那劲了，宽心话谁都会说，我不吃这套。
1: 振声，姐姐跟宝祥已经这样了，什么都成事实了，咱能不能就给他们一个机会，放他们一条生路，让他们结婚过自己的小日子去吧？
0: 不行，给我弄顶绿帽子，还养出一死孩子来。我丢不起这人。

0: 您喝茶。这些天呐，这小黑子、陆山、秉慧儿还有秉聪啊，抓功夫啊，都出去找去了。四九城的这大饭庄子也都去了，嘿，就是没见着这宝祥。
1: 山不转水转，人和人总有见面的时候，甭着急找了，就先这么着吧。
2: 姐姐，姐姐，
1: 嗯，
2: 宝祥来信了。
1: 嘿，这臭小子还知道来信儿，
2: 信皮上就"内行"俩字儿。
1: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0: 宝凤五妹，小黑子妹夫，
1: 钱给你吧。
0: 你们好，你哥一切安好，不用惦记。一个礼拜之前，我就看到春花太太在报纸上发的寻人启事，她的好意我心里。

我和我闺女不会再踏进严家的大门半步，永远都不会。林翠卿永远也甭想见到这孩子，就是她死了，也绝没可能见到这孩子。因为从我离开严家门那天开始，我就对我闺女念叨过，我一天念叨好几遍，我对她说，你妈生下来以后就死了，这孩子她什么都能听见，等到她懂事儿了，她也不会提什么狗屁的娘了，她底根就没有过她那个没有人味儿的娘。

0: 我死了。
1: 姐姐，
2: 那是我的女儿，
1: 是你的事，姐姐，你姓
2: 老翠，这是我的女儿，
1: 你姓我的，
2: 老翠，你还活着我？
1: 你回来了，姓我的啊，
2: 老翠翠是我的女儿，
3: 老翠翠是我的孩子，
1: 姐姐，您信我的话，信我的话啊，
2: 老翠翠是我的女儿，
4: 翠晶，怎么了？
1: 信我的话啊，
2: 他把她带走了。
1: 宝翠翠是我的。
5: 啊，这什么意思啊？

0: 院里小女孩，是我妈跟彭问了，问了糟心。这么说您早知道了？
1: 我要早知道不会有今天这出。妈，
0: 你跟孟祥怎么能这样？这太荒唐了！这是你爸发现对不起我的，严振生，你好好跟你儿子说说，让你儿子给评评理。
1: 是啊，爸，这事怎么就走到这步田地了？
2: 您哪说句话呀？你问我，我问谁去？他们干的事儿能干上我吗？你自个儿问你妈。你们俩都别问了，这有什么好问的？别给我乱了，行吗？
1: 我管什么乱？
2: 他就当儿子的，当然应该知道真相。让你妈自个儿说。算我替你妈求求你，行吗？男女之间那点事儿，能问那么细吗？你妈她也张不开这个嘴。
3: 真没瞧出来啊，宝贝儿，
4: 你是亲哥成啊，隐藏的够深的呀，真他妈不是个东西。大少爷，怎么说话呢？我哥他可是个老实巴交的正经人，谁不是东西，谁心里清楚。你给我站住啊！
1: 您把话给我说全乎了，说全乎了可就没好口了。老爷大少爷，您二位可甭不爱听。这母狗要是不翘尾巴，您就是打死我哥，他也不敢往太太身边凑。你说他妈什么呢你？不是爸，您听听宝凤这儿说的是他妈人话吗？您怎么不生气呀、啊？这个。
0: 我生气有什么用？孩子都养出来了。
5: 严家有人明白我的意思就得。大少爷，我是人，不会说畜生话。
2: 宝凤，你跟大少爷就一人少说一句吧，成吗？
0: 宝凤，你可真是个混蛋啊！还有你，穆春花，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我们家要是没你，能出这种破事儿吗？ 你加上你哥，还有你，都他妈不是什么好东西。
4: 严宽，我尊你一声大少爷，你可甭在这儿不知好歹。

0: 前一阵子，你前院跨院的胡闹，成天醉醺醺的，看谁都不顺眼，就差打你爹骂娘了。怎么着？今儿个你倒人五人六的当起正人君子来了？我告诉你，解放了，想仗势欺人啊，门儿都没有。
1: 丫鬟，啊，个头不大，胆子倒是见长啊你！哎，敢教训起我来了是吧？
2: 凤儿，算了，您先听我把话说完。
1: 他这以为我还不知道呢。郭秉聪早跟我学过折了，
3: 秉聪的话不能信，
1: 那也得分他说什么。我不在的时候。 你这个铁了心的变着法的要嫁给我爸做小老婆的贱人，那倒也对，怪不得你今儿一直向着穆春花说话呢。你们俩一对贱人，跟我这儿滋毛，你们看错人了。
4: 二哥，宝凤现在是我媳妇儿。
1: 春花太太也是你爹明媒正娶的，你别跟这儿张口闭口的见人见人的，说话客气点。
5: 小黑子，
1: 自己身上有几个钱了，真把自己当个爷了？你打小就长了一副穷酸相。 真的，你现在就算趁一座金山，你还是那个听吆喝的臭立班，跟他妈宝祥是一个德性啊！
0: 黑子。

0: 想一想，我没瞧出来啊，你这是长房子了。
1: 是，我打小我就打不过你，今儿个也不是啊，我这腿都不成了，这不差点意思吗？
0: 来，来，往这走，
1: 打呀！哎，你不打我可动手了。
2: 起来！
1: 啊！起来！爸，你放心，我不会跟一女流一般见识的。
3: 小妃子，你听好了，你这亲媳妇儿是我爷爷花钱买的，你都给娶走了，我们严家没管你要钱就不错了，有脸跟我这胡咧咧？
2: 严宽，你要干嘛你？
1: 凤儿，起来。
4: 汉子，我知道你今儿这火是打哪儿来的，你别冲女人撒，冲我来，打够了算。

严宽。至于我们臭不臭，吓人不吓人的，你说了可不算。你真得好好问问你母亲，这个事儿，他到底怪谁？甭把韩琛人的恶心事都往旁人身上推。

0: 妈，您这多大岁数了呀？您这么干，您让我爸这脸往哪儿搁呀？
1: 我该死！
2: 姐姐，
0: 姐姐，
2: 子清，
0: 姐姐，
2: 子清，
0: 这是夫人吗？
2: 你要干嘛呀？
0: 那是你亲妈，爸就是因为他是我亲妈，我才看不下去的。那宝祥他算干嘛的呀？那你能怎么着呀？爸，我是为了您啊！
2: 行了行了，你们父子俩不要再掰扯这些没用的了，行吗？眼下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人找回来。
0: 还找人？我找谁去？
2: 把孩子跟宝祥找回来呀！
0: 找回来，让他跟崔青姐赶紧结婚。事情已经这样了，只能让严家成全他们三口子了。啊，让我们成全他们？你说什么混账话呢？成全了宝祥，这就纯是给我们严家人添恶心。找人的事你们办吧，我们爷们就不掺和了。警官，走。 走啊！老严，翠秋，这事儿我帮不上忙，即便是能帮。 我不想帮，懂吗？
2: 姐姐，
3: 不想哭了。
2: 苦了你了。

0: 爹啊，什么都别说了，我都听见了。春花啊，你嫁给振生，爹让你吃苦啊。爹，我跟振生已经不是两口子了。
1: 你说什么？为了能让姐姐踏踏实实的好好生活，我跟振生已经商量好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怎么就不跟我言语一声啊？没事的，爹，您就放宽心吧。我不会离开振生的，我跟孩子，还有你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0: 你说，可是这言下啊，您跟您最亲不是一家人吧？这又是一家人，这宝祥又从中插了一杠子，这算是怎么着啊？这是啊，
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事咱不惹事儿，有事咱也不怕事儿。
0: 爹，我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周到的地方，您尽管说话。
1: 闺女啊，爹还没老糊涂，不会挑你的眼，你到什么时候？

0: 都是我们于家的儿媳妇儿，哎，那我就先谢谢爹了。既然是一家人，就不用客气，啊，春花啊，做得好啊，做得对。
1: 您这是要上哪儿去呀？啊，太太，冰山脚底下。 太太，太太，您这是要上哪儿去呀？太太，咱回屋吧，啊，听话，哎，咱回屋去。
0: 你别跟着我，哎呦，
1: 哎呦，
0: 这怎么了？这是，
1: 他下了炕就往外跑，我就不知道上哪儿去。
2: 姐姐，姐姐，
1: 姐姐，
0: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上茅厕呀？
2: 啊，是，
0: 我陪您去，走，这边。嗯，
2: 翠青啊，嗯。
1: 什么就是啊，是啊，你糊涂了？你糊涂了？是就是是，是是是是。喂，姐姐，您这是要上哪儿去啊？宝强啊，宝强，我知道孩子睡了，我不吵他，我就看看他啊。宝强，
2: 姐姐，宝强不在，宝强早走了。
1: 哟，睡得好香啊！哎呦，我的宝贝睡觉了。
0: 这个香，好孩子，哎呦，到这儿来个。你说这翠翠以前，不管真的假的，向来对我都是客客气气的。现在她这样，是不是不好啊？老爷子，您别着急啊，别着急。姐姐，你怎么说上胡话了呀？这屋没人，宝强不在了。姐姐，咱回北屋去吧。这不是翠翠，翠翠早就让宝强带走了。
1: 你胡说。
0: 宝翠翠，你小点声，别吵了她。
3: 这就是我的宝翠翠。妈，您能不能别在这揪人现眼了呀？妈，
1: 爸，你把我孩子呢？
0: 大少爷，你不能跟老家这样。
3: 快子不许你这样，她是你亲妈。
1: 我妈是受了刺激。
3: 刺激什么刺激啊？我瞧她就是装的。
0: 严宽。
1: 小点声，你们。小子，哦，宝贝呀、啊，别生他气啊，他有毛病。
0: 姐姐，
1: 咱不在这待着了，这冷，别把你冻着了，咱回北屋去行吗？
0: 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就是我们的家，回家了，我们家孩子都在这儿。
1: 那咱别往翠翠冻着了呀，是不是呀？啊，
0: 咱们北屋去吧，啊。
1: 咱回北屋去啊，走，嗯，哎，冷，抱着啊，抱着，冰凉，
3: 哎，真好，哎，咱回去啊，哎呀，回去，回去啊，哎呀，哎呦，你瞧你这啥样？哎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
0: 你跟个人味不懂东西置什么气呀？啊，啊，他骂咱们那是小事儿，咱们自个儿看不起自个儿才是丢人的大事儿呢。太太，快起来啊！地下凉，地下凉，咱们赶紧去把太太扶起来。来来，
1: 孩子冻坏了也不行的。
0: 来，咱一起的，
1: 来，起来，
0: 来。哎呦，太太怎么这么沉呢？
2: 来，姐姐真是气迷了心了。再来一回，
0: 再来，
1: 快点起来！
0: 再
1: 起
0: 来，
1: 怎么
3: 了？来，先走，起开，起开。
4: 哎，宝宝，哎，真
3: 好，都起来，起开，宽子，快出来搭把手。
0: 慢点，慢点啊！
3: 快点，快点！
0: 慢点，慢点！
3: 哎，哎，轻点啊！
5: 太太，姐姐，把鞋脱了啊！哟，
0: 哎，把鞋
3: 脱了。这一股什么味儿啊？这是啊！
1: 哎呦，干了！八成啊，太太又拉裤兜子了。
2: 赶紧，赶紧给太太拿个新的裤子来。
1: 哎哎哎，
2: 姐姐，我们要换一下裤子啊！
1: 哎哎哎，来
0: 来。

0: 太太，
1: 咱换条裤子啊。
2: 黑子哥，今儿都是我的错，是我不懂事儿了。
3: 别介啊，您是主子，我们都是贱命一条。您这话怎么说的呀？
2: 黑子哥，我诚心诚意的跟您道歉，我对不起您，还有大家伙，对不起。
3: 欢子，我一臭栗子，担不起您这道歉。
4: 宽子，有几句话，爷爷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爷爷，您说。
4: 我跟你大爷啊，在天桥撂地儿卖艺，有几个有钱人呢，就找一些会撂跤的，跟我们比着，他们就在我们身上呢压赌。我和你大爷赢了呢，能提点成；要是输了，多少也能得点。他们有钱，比你爸妈还有钱。
2: 那您看我大爷输的多呀，还是赢的多呀？
4: 能赢我也不干。他们就是看着穷人掐架找乐呢，我再穷我也不能让他给我打哈喇儿，是吧？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他们这是骂人呢。哎，我收摊回家，我不伺候。
5: 懂吧？所以呢，到什么时候都不能看不起穷人的。
2: 管子，孙子受教了。

0: 回来了，熊二。
1: 哎，说你前后脚到家的，最近单位实在是太忙了。
0: 最近怎么样了？
2: 我刚上北部看过他，还是一样，一阵阵疯疯癫癫、胡言乱语的，跟丢了魂儿似的。
0: 哎，你拿这结婚证干嘛呀？
2: 拿去给姐姐看看呀，让她知道你们俩是合法夫妻，没准啊能把她这魔症给治好。
0: 你胡闹什么呀？她发病之前知道我跟她复婚了。
2: 有枣没枣的打一竿子呗。
1: 那万一她要缓过神来，那岂不是好事吗？
0: 好不了，好什么呀？这事儿就跟那厨子跟那崽子有关系，说出来我都害臊。
2: 你害什么臊啊？这事要说到底还是怪你啊？
0: 怪什么我呀？我那边早接过去了。这赖那厨子跟那崽子，要不然翠晶不至于这样。
2: 瞧瞧你，连人家名儿都不愿叫了。那是宝祥跟宝翠翠，无论是干什么工作的，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你这个腌咸菜的老板，跟人家那打杂的、做饭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这个社会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跟宽子，你们父子俩这思想太落后了，这老观念得改一改。
0: 啊，行行行，我们慢慢改着啊。但你说了归期得找着这宝翠翠呀，你听听，呵，姓宝还不行，还得叫翠翠。说着我就来气，我跟你说。
2: 我也想找着他们呀，可这北京城这么大，小200多万人口呢，上哪儿找去？退一万步说，就算找到了。宝祥愿不愿意回来还两说呢，
0: 你没见着他，你怎么知道他不愿回来呀？
2: 他那信你又不是没看见，人家都把话说那么绝了。
1: 熊妈可告诉我了，他走的时候，你还拿菜刀威胁过他，有这事吧？
0: 我吓唬吓唬他，我说他滚蛋快点儿。
2: 动铁为凶你不知道啊？你先动的菜刀就是你不对。
0: 哦，他给我戴一绿帽子行，我吓唬吓唬他不行？
2: 宝祥那人胆儿小，你这一下不给人吓跑了吗？
0: 他这叫胆小。勾引主家太太，这叫胆小。我再不横着点，把房梁。

0: 你看，累了，累了上北屋歇着也是一样的，走吧。
1: 我现在真是很难面对林翠卿了，我跟你说吧。
2: 现在治病救人才是第一位的，振生，你在我心里是个天塌下来都不带弯腰的主。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0: 大会侧记以才兴产，智慧锦州启新城；
1: 招才引智聚合力，同频共振促振兴；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举行。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十月十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许光文、胡永康、费维扬、彭孝军等院士专家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报告，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苑振超、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大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大会，省内相关高校专家学者和省教育厅、科技厅、人社厅、工信厅领导同志，以及阜新市、朝阳市、盘锦市、葫芦岛市相关领导出席大会。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在发言中对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大家指出，长期以来，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辽西人才集聚先行区建设，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立足驻锦高等院校和众多科创平台等资源禀赋，扎实做好各类人才引育留用工作，深入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模式，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为辽。

0: 西及锦州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次人才盛会将进一步促进辽西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依托人才集聚促进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携手开创辽西振兴发展新局面。刘克武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西及锦州振兴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诚挚的感谢。他表示，近年来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厚植人才沃土，激发创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诚邀各类人才关注辽宁，倾心辽西，情系锦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逐梦远航。锦州将建好科技创新孵化器，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深耕产业育才主战场，培育创新森林，打造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人才发展软环境，迭代升级人才政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才急难筹判问题，深化构筑辽西协同人才圈，持续推动人才资源共建共享，让人才资源和创新红利汇集辽西大地，服务全省大局。大会开幕式上还进行了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政策推介，上市公司走进锦州项目签约，辽西五市人才文旅服务互认签约，人才项目签约，校聘启用签约。10月9号晚，刘克武、孟华强会见了出席大会的各位院士专家和高校领导。
1: 10月10号上午，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大会的主题为以领军人才赋能创新企业，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是一场集招才引智、科创协同、产融对接于一体的区域化、专业化、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是立足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深化辽西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省级区域性人才盛会。大会共设置13项主体活动，涵盖院士报告、招才引智、技能赛事、项目洽谈等多个类别，精准对接产业所需、企业所盼、人才所求。会前，我市全面摸排企业需求，树立关键技术需求58项，各类人才需求952个，吸引200余家省内外参展单位参会，集中释放4700余个优质就业岗位，广聚各方人才齐聚辽西，共谋发展。我市在省内率先实行的校聘启用引才用才机制，能有效帮助企业引才聚才，打通校企壁垒，盘活人才资源，加速产才融合。
2: 作为锦州市首批校聘启用的参与者，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入融入企业发展的契机。一方面能够将积累的理论知识落地到生产实践当中去助力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我能将一线的实践经验落地到这个教学当中，给广大的学子带来更鲜活、更贴合企业实际的授课内容。
1: 这一创新模式同样助力职业院校深度扎根产业一线，精准服务企业发展。
3: 我们积极构建正行原企校协同创新格局，充分发挥学校人才自力优势，用好省委组织部政策引导，落地人才校聘启用模式，对标行业产业导向，依托园区平台载体，打通校企人才共享通道，针对精细化工企业引才留才痛点，输送博士等专业技术人才到企业一线，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工艺升级，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既助力企业破解创新人才短缺问题，也反向赋能职业院校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和人才培养。
1: 从教师个人双向成长到院校精准赋能产业链升级，创新引才模式持续串联起校企联动、产学研融合的全新发展格局。
4: 锦州校聘启用是一项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技术创新它打通了企业跟高校之间沟通的新通道，

0: 也让我们的这个科研有来处啊，也有落地，让企业的问题呢也能够及时的得到科学的解决，真正把这个产学研用啊拧成了一股绳啊。今后啊，我将继续做好企业跟高校之间沟通的桥梁跟纽带，做好本职工作，为辽宁、为锦州的人才振兴和产业升级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一系列创新实践、鲜活成果的背后，是我市持续聚智引才、深耕产才融合的扎实举措。
2: 本次大会呢，落地科技成果转化、苏锦合作、校聘启用等高质量的合作项目。那么其中呢，与国新健康、云南旅游等上市公司呢达成了战略合作，与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达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与康宁连续制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等达成了苏锦合作、校企合作项目，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达成了人才培养项目，还有呢九名高校博士签订了校聘启用三方合作协议。那么会后呢，我们将持续健全跟踪问校闭环机制，切实推动大会洽谈成果落地，见行见效。
1: 随着辽西走廊人才交流品牌持续擦亮，我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广纳天下英才，以精细化工等优势产业为抓手，加速集聚各类创新要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征程中奋力书写锦州篇章。
3: 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暨工会帮就业联合招聘大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会融合线上线下服务，搭建企业和人才高校对接桥梁，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上午9时，招聘会正式启幕，全程提供6小时双渠道服务。大会创新采用一台五区布局，综合服务台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权益维护等一站式服务。辽西五市城市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区域人才政策、产业发展等特色，勾勒辽西协同振兴图景。重点企业招聘区、工会就业服务云体验区、国内领军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展示区、直播带岗服务区多场景联动，提升招聘求职服务质效。
4: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人才招聘大会，现场岗位比较丰富，不少岗位和我的专业比较匹配，这能直接和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沟通，了解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比线上求职更加高效。
3: 招聘区内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求职者主动咨询、积极洽谈、登记意向并投递简历。大会还专设职业指导区，推出个性化就业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竞争力。
5: 我之前一直关注辽西本地的就业机会，此次大会见到了不少优质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求职，更加坚定了我留在辽西发展的想法。我现场看了一些意向岗位，也提到了简历，期待能应聘成功。
3: 据了解，本次大会汇聚200余家重点企业，吸引了辽宁宏拓新材料、辽宁道光电武集团、锦州神工半导体、锦州华地集团等不少知名企业及科研机构参会，共提供4733个优质岗位，聚焦新材料、化工制造、科技研发、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满足高校毕业生和技能人才就业需求。直播带岗在线人数5.9万余人次，达成就业意向2088人，其中锦州市企业达成就业意向1154人。
6: 我们是连续三届参会了，切实感受到了辽西五市人才储备雄厚。这次呢，我们带来了24个岗位，计划招录50人，主要面向化工、材料等专业，重点吸纳高校毕业生和技能型人才。这次招聘大会组织专业、服务到位，有效降低了企业招才引智的成本。
7: 举办本次招聘大会，旨在持续畅通区域人才流动渠道，服务辽西产业升级，助力企业引才用工，推动各类人才就业创业，搭建起企业与人才对接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活辽西人才活力，为辽西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1: 日前，2026年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锦州综合试验站现场交流研讨活动在锦州市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举行。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岗站专家团队及示范县合作企业负责人、种植大户

0: 齐聚天津。为锦州乃至辽西地区高粱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出谋划策。
1: 活动中，专家代表们走进试验基地观摩，实地查看试验站高粱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开展情况，并围绕锦州综合试验站试验工作、高粱产业发展、高粱生产防灾减灾等内容开展深入交流研讨，纷纷献计献策。
2: 高粱是我国重要杂粮和先锋作物，目前在产业多元化、清减栽培技术和高粱市场化存在着不足。下一步，锦州应该在稳定酿造高粱基础上，把食用高粱的选育和推广做强。
1: 近年来，锦州综合试验站持续开展高粱品种选育工作，培育出锦杂、锦粮系列20余个品种，其中酿造型品种锦杂109淀粉含量高，丰产抗病。优质食用品种锦粮白一号米质光亮口感佳，2025年获评首届高粱米品鉴会一级优质米。试验站同步开展高密栽培、化控技术等试验，助力高粱增密增产，打通种植加工销售环节，保障农户丰产增收。
3: 我们要继续以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为依托，在稳定酿造高粱生产的基础上，重点强化食用高粱的选育与推广，充分发挥本地杂粮加工和销售企业的规模优势，做好产供销一体化文章。
1: 下一步，锦州综合试验站将加大锦粮锦杂系列新品种选育力度，同时强化体系内已有优良品种的推广和应用力度，把传统饮食文化与品牌建设相结合，推动高粱从原料走向名品，把港站联动机制与产业需求相结合，强化科技服务落地落实，让高粱产业在保障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0: 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9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孙百莹，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兼市侨务办公室主任兼市委港澳工作办公室、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兼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10月16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2026年10月10日。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行了，不跟你扯这个了。你呀，今儿晚上陪我去北屋，我们俩得轮班伺候翠卿姐。
1: 我累了，我要去北屋了。
0: 好个意思啊，你累了，累了上北屋歇着也是一样的。走吧。
1: 我现在真是很难面对这翠卿了，我跟你说吧。
0: 现在治病救人才是第一位的，振生，你在我心里。 是个天塌下来都不带弯腰的主，你现在就打退堂鼓，往后的日子咱们还怎么过呀？你不光要管铺子，还要稳住了这个家，这里里外外多少双眼睛都在盯着你呢。
1: 这你就难为我了，有点儿。
0: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是再怎么着你也不能犯怂。人都要脸面，你这回要把姐姐撂下了。 旁人眼里就更瞧不起你了，在他们心里，你就什么都不是了。振生，情义才是金不换。

0: 生二稚啊！哎呦，太太唱的可真好听，
1: 还好听，这一唱又回旧社会了。
0: 什么新了旧了的，不都还是人呐？哎呦喂，太太得了精神病了，甭管什么社会，让人瞧着都心疼的慌，可怜呐。
1: 那还不是他跟我哥没干什么好事，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0: 也就少说两句吧。你那天跟宽子打架，你说太太是母狗，你说那话也忒难听了。我告诉你吧，他现在他就受个刺激，他听不出来，要不然太太还不跟你拼命了。
1: 这骂人还有好口啊，严宽那话就不噎人呐。其实那天我那话一说出来，我就后悔了。太太毕竟是对我有恩的主人，要不起我能这么伺候她。
2: 姐姐，姐姐，
0: 春花太太，老爷。
3: 秀妈，宝贝儿，辛苦了。
0: 老爷瞧您这话说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1: 我可是冲着老爷和太太的面子才上手的。
0: 太太，看，翠翠来了啊。
4: 这
5: 两声，
0: 哎，轻点，
5: 宝宝，
4: 宝宝，
5: 怎么
4: 了？
5: 抱着不睡觉呀。
4: 老凤，秀妈，你们俩累了一天了，晚上我来。
1: 春花太太，这些日子也忙得够呛了，你白天还得上班呢。我没事儿，夜里头啊还是我。
0: 哎呦，你可千万别上手呀！哎呦，你不知道，太太呀，一个小时就得翻一回身，要不然他那后背啊，他得长褥疮。
4: 嗨，这不好歹我是严家人吗？熬夜这差事啊，还是我来干更合适。
1: 什么话？再早也，太太就跟我亲妈似的。我不是严家人，胜似严家人了。话又说回来，这不还有我哥？嗨，这要打宝翠翠。

0: 那儿练呀、啊，我还得管着太太叫一声大嫂，不是？
1: 得，谢谢宝贝儿。
0: 老爷，您说谢谢，这不就外道了吗？这要不是我跟严家人处处感情了，您给。

0: 姐姐，您瞧瞧这是什么呀？这是您跟振生的结婚证，你瞧，这是区人民政府颁发给您的。这早已您不是说过吗？您跟振生是包办的婚姻，没有领过这个结婚证。这不，现在啊，你跟振生是合法夫妻，受法律保护的。姐姐，从今往后，振生每天晚上都在北屋陪着您，他呀，就只有您这么一个太太，啊。
1: 楚儿，你现在跟他说这话已然是瞎掰啊。
2: 哟，大家这是不是又拉了？
0: 哟，我快看看，
3: 就你赶紧的吧，
0: 喝两杯。干嘛去啊？
1: 上爹那边去，
0: 不行！
3: 哎呦，太太，哎，
0: 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晚上都得在北屋陪着翠心姐。
2: 兴许她臭不冷都瞧见你了，她能给缓过神来，那记忆。
1: 你说我算哪味药？哎，宝凤啊，
3: 哎，
1: 一会儿你忙完了，我有两句话跟你说。
3: 哎。
0: 好了吗？
3: 好了，翻个身。
4: 老爷。

0: 老范儿，这么着吧，我答应了，你去找你哥把孩子抱回来吧。
1: 老爷，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我哥在哪儿呢。
0: 别兜圈子，算我求你了，跑一趟，行吗？
1: 这，宝凤要是知道，她肯定会告诉咱们呀。
0: 知道什么呀？人家毕竟是亲兄妹，我是不愿说破这一层。老范儿，你看看翠星现在这惨样，谁心里不难受啊？再早已是我做的不对，我对不住她，我这心跟针扎的一样。往后怎么办？真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我问你。
1: 他这病根就是从宝祥跟孩子这儿说起的，这没错吧？在这个时候，你怎么也得帮他一下啊！
2: 我是想帮，可眼下我只能帮到这一步。老范儿，你哥给你那封信上没有
0: 邮票，更没邮戳，别人没看见，我可不瞎。
3: 老范儿，这么说，那封信是宝祥亲自交给你的？
1: 春花太太。老爷，我
0: 行了，宝贝儿，老话说得好，德不孤必有邻。大家一个院住了这么些年了，都有过不去的坎儿，都需要别人帮助。你说现在的情况怎么办呢？啊，翠心待你像亲妈一样，你也承认。打宝祥那儿立，你是他小姑子，你还让我说什么呀？
1: 得嘞，
0: 你麻将，
1: 我上外头叫车，咱们一块儿去见哥。

0: 出马肉，我看。
1: 对。
0: 好嘞，出马肉来喽！
2: 翠儿啊，闻着菜香，吃着睡香啊，等你长大了，爹教你手艺，咱吃好的不求人啊。
3: 咱闺女可不能干琴行，累儿她可不成。

0: 哥。
1: 凤儿，谁让你把他们带这儿来的？
2: 甭说宝儿，是我叫他带我来的。
1: 今儿没带镖吧？我这有菜刀，借你一把试试。
2: 老乡，今儿我找你来是来说事儿的，咱不斗咳嗽，好吗？
1: 您甭说这个，说出大天来，我也不能跟你们回去。

0: 老贾，甭管以前怎么着，我这儿先给你赔个不是。
1: 您甭跟我说这个，我承受不起。
0: 我这大老爷，要这么聊天就不太识抬举了吧？
1: 您就甭抬举我这下人。
2: 您这话呀，不真。
3: 振声。

0: 我醒了。如果说我以前说过点儿不干嘛的话，你就自当忘了啊。先往事儿上说吧，我现在得让这孩子跟我回去。自说这孩子能回严家，我这儿怎么都好说，成吗？要实在不成，你开个价也行啊。
1: 老爷，不提钱您就不会说人话。合着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让我卖这孩子是吗？
0: 甭说这么难听，不全是这个意思。
1: 那您就开个价。
0: 一根条子，两根儿。
1: 你玩勺子去吧你！两根条子，你给我两千根、两万根，你都休想！你就是拿刀架我脖子上，我也不能让这孩子跟你回去。
2: 我不动手，不
3: 老爷，
1: 你拿锤头砍我！那你冲我快！
3: 我啥？
4: 沈尚，我上外边等着去。去啊！翔哥，翔哥，我崔青姐她因为您，她又犯了病了。
1: 犯病跟我没什么关系，我知道。犯病不是因为我，是因为那孩子。
4: 他这回犯的是精神上的毛病，他……我实话跟您说了吧，崔青姐她疯了。
5: 哥，是真的。
1: 这不是说话的地儿。
4: 行，在外边聊。
1: 一定要哥看着孩子，千万别动工。
5: 哎。

0: 振声，袁振声，
1: 你甭喊他了，没他更好。宁和明白人打架，不和糊涂人说话。
0: 春花太太，您是个好人，我知道。

0: 这事儿怪我。我宝强下作，没脸没皮，这么大岁数连个媳妇儿都混不上。
1: 行了，翔哥，你也别说这些没用的话了。我是万万没想到啊，这事情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2: 可我是确确实实的喜欢林翠青，这个您知道。头开始的时候，他对我没得说。
0: 我们抱孩子回严家那天晚上，您知道吗？严振声跟我耍菜刀，让我走人。
1: 这我知道，他那不是吓唬您吗？
0: 可就是那天晚上，林翠青答应了我的求婚，还说第二天找严振声要户口本去，
2: 谁知第二天就变卦了。
1: 这是翠青姐不对。现如今讲究的是民族大团结。
0: 团结？她说她自个儿是大家闺秀，根本就不能嫁我这落魄了的旗人。她还骂我是色催的，您说，您给我评评理。
1: 翠青姐这话是说走进了。
0: 现在都解放了，无产阶级当家作主了，她不是什么富人家的阔女人了，我也不是什么色催的流氓无赖呀。
1: 是是是，这个我知道，您不是那样的人。
0: 我，这俗话说，无酒不成宴席，无色路断人稀。您说，即便是我色了，那他还就没点责任吗？
2: 更何况，我对他那是真心实意的。
1: 是。
2: 说句不那什么的话，我们家祖上在宫里边上书房行走的时候，他们林家没准连要饭的都不是呢。我真就不拿正眼夹的。
1: 那听翔哥这话，您的意思是不打算？
0: 春花太太，您就甭掺和了啊，甭瞎操这闲心了。

0: 干嘛呀？
1: 你说我干嘛？我要救人，只有这孩子回到眼睛，林翠晶才能变成正常人。你说我干嘛？
0: 他正不正常跟我没关系，他正常了我怎么办？
1: 你算了吧你，我现在只能雇一层。
0: 那志胜，别欺人太甚。
1: 你也别逼我。
2: 志胜，咱有话好商量啊。翔哥，翠晶姐在家里啊，一天到晚的念叨着宝翠翠的名字，这疯疯癫癫的抱着孩子的破仆人，床上拉床上撒的，
0: 是他活该。
2: 是，就算你不顾他的死活，可是我们这一大家子人都快被翠晶姐给累垮了。不信你问问宝凤儿，你总得想想我们吧，是不是？这话说回来，这孩子也不光是您一人的，对吧？翔哥，
0: 成，我听你春花抬来的，为了林翠晶，为了你们严家上下能消消停停过日子，我带着孩子跟你们回去。老爷，您把那孩子先给我。您甭看他小，他真的他认生，他这会儿哭了闹了，您唬不了，完耽误人做生意。我答应您，我抱着孩子跟您回去成吗？
2: 这事儿就把孩子给宝霞吧。宝凤姐，你去叫车，我们一块走。
3: 我哥他改主意了，这是好事啊，老爷，您。
2: 哥，翔哥，你这是
0: 春花来。

0: 您对我和孩子大恩大德，我想忘不了。您最亲，他就是那个命，让他死去吧。死了我都不会可怜他，他更别说想瞅这孩子一眼。老爷，别怪报想我不正，我是真怕你们跟我抢孩子。翠翠现在就是我的天，我的天要是塌了，我就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们要真跟我抢孩子，我把话撂着，没等您出这个门，我就死你面前给您看看。
1: 你个色胆包天的奴才，还跟我当官插旗的？您别去，你们好好活着您的，出点事儿我们也说不清楚。
0: 春花，走。
2: 这是
1: 走。

0: 谢谢老师。老严，车钱先别给了。啊，师傅啊，你们上那个边上稍等我一会儿啊。得嘞，得嘞。
1: 不是，您半夜干嘛呀？这是，
0: 你去叫上宽子、小黑子、高禄山，把姐姐给抬出来。
1: 三更半夜哪去啊？
0: 先保崔崔。
2: 春花，干嘛呀？你没看见刚才快玩命了吗？已经。
0: 老严，老强哥的心是被姐姐伤得太深了。
2: 甭管男女，只要情谊重了，命就轻了。咱现在要保住姐姐的命要紧。他
1: 心没伤透了，我没伤是吧？啊，行行行，就算你说是对的，春花，一会儿动起刀来，我可也不憋着了。哎呀，
0: 刚才祥哥要动刀，不是怕咱把孩子给带走吗？行，现在咱不带孩子了，咱把姐姐接上去见孩子，这总行了吧？祥哥老实巴交的，他还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这现在亲妈要见孩子，她不会怎么着的。
3: 春花，你现在真是啊，跟保祥义跟筋。
2: 行，
3: 老严，哎呦，行了吧？为了能让崔琴姐好起来，我没办法，我只能出此下策。
2: 行，待会儿要是祥哥一时兴起动起刀来，你们都靠边站，我挡着，行吗？
4: 春花太太，
3: 我哥让太太给伤成那样。
2: 要不就算了吧，这事儿别让我哥跟着难受了。宝凤姐，这相比而言，太太受的心理伤害比你哥要大得多多了。现在唯一让姐姐好起来的办法，就是能让她赶紧见着自个儿的亲生闺女。这咱往好了想，没准姐姐好起来了，她能跟你哥在一起呢。
3: 你这叫什么话呀？
2: 你可真敢想，春花太太，真不是我敢想，我没办法，我得为我自个儿着想。 得为孩子们着想，得为咱这个家着想。我现在巴不得姐姐赶紧好起来，咱一家人过上正常的日子。老凤，好人做到底吧。谁不想过正常人的日子？
5: 干嘛去？
2: 老爷，麻烦您去叫大少爷，我上跨院喊小黑子、陆山哥他们，咱们一块抬上太太去见宝翠翠吧。

0: 这生走了，
1: 我就不用亲自去了吧？
0: 你这叫什么话呀？
1: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
1: 春花，刚才我怎么干的你可都看见了，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这事说到底是翠青糊涂做了孽，是我舔着脸去求的奸夫，你还要我怎么着呀？
0: 行。

0: 哎，你们俩钱跟这儿呢，一会儿出来让你去哪儿去哪儿。
1: 开门呐！
2: 谁啊？
1: 开门啊！
2: 你谁啊？
1: 我刚才来过的。
2: 你们没看到我这已经上榜了吗？这么多人来吃饭，你们还是找别家吧。
1: 哎，不是，我们是来找宝祥的。
3: 宝祥？什么宝祥？我这儿压根连姓宝的都没有。
1: 就你们那厨子宝祥，你上榜之前还在灶上干活的那个。
3: 嘿，我不是已经说了吗？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
4: 哎，你就去你的吧。
1: 哎，大少爷，他们最近姐夫过来。
5: 大翠呀，大明火，大明火
3: 当然了。老吴，赶紧去派出所叫人民警察来，我就不信还治不了你们了。
6: 东家，他们刚刚来过呀，叫警察干嘛呀？
3: 是吗？我刚才是不是太忙了，没看清楚他们谁是谁？
6: 哎，他们哪是来找夏仁夏师傅的。
3: 哎呀，你们怎么不早说呀？我们这儿是有个叫夏仁夏师傅的，可是没有叫什么宝强的呀。
1: 走。
7: 哎，宝强，别啰嗦了。宝强，
1: 祥哥，祥哥。祥哥，老板，宝祥，哦，就是那吓人师傅，他人呢？
3: 走了？
1: 走了？上哪儿去了？
3: 一个连名字都是假名的人，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了？原本这个月他没干到月头，我都不应该给他工钱的，可是他抱着孩子求了我半天，最后还哭了。嘿嘿，我心软。其实啊，我也是想留住他，因为他手艺好。
1: 那您到底有没有给人开工钱呀？
3: 哎，我再谈谈，我也不能不给他开工钱啊！一个大老爷们儿还拉扯着一个没奶吃的娃娃，哎。
1: 早知道是这样，咱第一回来的时候，带上翠青姐就好了。

0: 哟，姐姐您起了，哲生，哲生，睡了，快起来，别犯懒了，姐姐都起床了。姐姐，我这是给您先刷牙啊，一会儿给您梳头洗脸，您先坐着啊。
1: 他这精神病是没好，心头可不错。
0: 我看呀，还是那枣仁安神汤管用。姐姐这也不起夜了，睡得还挺安稳的。
1: 安稳什么呀？你瞧这多好，三口子躺一床上，一我媳妇儿，一我前媳妇儿，哎，说出来透着心呢。
0: 谁让你跟人说？
1: 我还跟外人说，我不嫌寒碜呢。我，春花啊，哎，我说老这么着，这真不是个办法，这个。

0: 老邢，把我那刮痧片给我拿。
1: 哎，你看没，老拿我当内材料，你说这老爷们当的。
2: 也承认他是见好了，他知道自己要刮成膀了。
1: 好什么呀？你别听他念叨谁呢，跟着。哎，
2: 来，张嘴吧，来，
0: 你起开。老邢，我叫你来呢。
1: 子清啊，那倒霉厨子死了，知道吗？啊！
2: 我这一大早的，你不能说点吉利话呀。
1: 不是我断他这念想，要不然他老惦记。
2: 那也得顺着人话茬说呀。
3: 姐姐，宝强给您刮舌苔啊。
1: 刮可是刮啊，张嘴。我是你爷们严振声，听没有？啊！
0: 妈呀，你轻点儿，宝强。
1: 啊，就且轻点儿，轻点儿。
0: 我叫你轻点。
2: 我看姐姐这病是要见好了，这脸色好了不少。
1: 我不是那厨子啊，我是那爷们严振声，记住没有？
0: 宝强，
2: 姐姐，他是你丈夫严振声，你好好瞧瞧。
0: 是你丈夫。
4: 我怎么听出珍珠啊？
1: 明花啊，你要是让他们小点声。
5: 总共一亩辣白菜，好嘞，一斗辣白菜，哎，正好。
6: 花东家，老爷，大家伙都小点声。
7: 那好，
8: 大家伙都小点声。
9: 昨天，在保定市体育场，河北省临时法院临时法庭，面对20000多名与会群众宣布，奉中央人民政府法院令准。判处大贪污犯、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死刑，并立即执行。判处大贪污犯、原天津地区刑署专员张子善死刑，并立即执行。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送完毕。
10: 真是我感觉有门呀，
11: 妈爷子。这他们可都是大干部啊！
12: 大清，
13: 这刘青山啊，他还是红小鬼，这老革命啊！
12: 你没听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了吗？谁搞腐败就割谁的脑袋，甭开这玩笑啊！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管他是谁呢？
14: 生子，共产党这边啊，听说呀，还是毛主席亲手画的鸿沟。
13: 哎，爷，您不知道。昨儿来了一老主顾，他说他刚从保定回来。他跟我讲啊，他离那刘青山、张子善就这么个距离。啊，他瞅得真真的，那裤腿子上可不全都绑了小麻绳吗？
15: 坤子，那个裤腿绑麻绳干嘛使啊？
13: 哎呦，干嘛使？哎，保定大教场里头当场宣布，那当场就执行了。哎，说刘青山自己个儿走上去，但这张子善当场就瘫了。拉裤兜子了，您说这要不绑上小麻绳，那不就臭大街了吗？
4: 这就叫杀一儆百。
1: 就您那话，毛主席他老人家厉害，这么大干部犯法，处理起来毫不手软，对不对？你看他们毙了你，系小麻绳那得小菜一碟儿。
16: 小心！哎，小心啊！
2: 姐姐，今天天好，咱出去晒晒太阳，去去愁啊！
0: 宝祥，我想抽袋烟。
2: 宝祥，赶紧给太太拿烟袋锅去。哎，
17: 嘿，太太想抽烟了，八成是病好了。
2: 见好，他就不会叫宝祥了。那还好，现在晚

0: 咱不怎么起夜，不那么熬人了。你说这翔哥也是不照个面，让大家都惦记着。
1: 瞅我哥上回撒鸭子那劲头，八成没戏。
2: 来，走吧，
0: 走走喽。哎，慢点啊。
2: 哎，好嘞。
3: 翠星啊，中午好啊。
0: 老祥，
4: 我
5: 的
4: 茶呢？
5: 啊，上茶。
4: 桂珠二零，快点，快给我。
0: 老祥啊，你可得把翠翠给我看好了。
3: 哦，宝祥遵命。
0: 你要是把孩子给我弄丢了，我跟你拼命。
3: 哎、这，
0: 讨厌。妈，来一口吧。
2: 哎，来一口啊！哎，给点上，点上啊！哎，哟，你瞧，
0: 烂嘴苦，
2: 行，
3: 撤了，
2: 撤了，撤了，
0: 真是应了秀妈那句话了，这太太的嘴啊，又开始刁了，
2: 可不是吗？
0: 姐姐，我让宝祥啊，
2: 哎呦呦呦呦呦，
0: 给您买您爱抽的关东烟去啊，成不成？
2: 成，
0: 不成，都让你给说。八成精，姐姐啊，也好些年没跟我斗嘴了，我还真怪想的。
3: 哎，冰辉啊，贺年这肺结核好了没有啊？
6: 让您老惦记了，休学这两年差不多全好了。这今年冬天一过，明年就跟年轻一块上学去了。
3: 哦，
4: 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压箱算礼不算啦。
7: 你先开始又没说压线算礼的，我在学校玩的，压线都算外。
4: 我和我哥玩的时候，压线都算礼。
8: 就是啊，你把球放回线上。
7: 我不，我偏不。
8: 那你这就叫耍赖。
4: 对，你耍赖，你是耍赖皮。
3: 哎呦呦！哎呦！
4: 小李，你干嘛大手啊你？
3: 哎呀，贺年啊，你能不能让着他们点啊？
7: 您没瞧见他俩合伙欺负我吗？
6: 贺年不就一个玩吗？有什么欺负不欺负的？快把球放在线上。
7: 我赢了，我凭什么放下？
6: 你岁数大，这大的就得让着小的。
3: 他们俩虽然岁数比你小，可都是叔叔辈儿啊，你得让着啊。
7: 就是我大，那为什么让我跟他俩叫叔叔呀？我有一个于太爷爷，
0: 一个振生爷爷。和一个陆山爷爷，我自个儿有个奶奶，再加上翠青奶奶和春花奶奶，
7: 还有宽子叔、严细叔和严宗叔，这到底怎么回事？咱这个家里为什么就我最小啊？
3: 哥，你爷爷来了，让他跟你说啊。
9: 过年啊，他就是这么吝的呀，这个。
7: 为什么啊，爷爷？我宽子叔是我翠青奶奶的儿子，对吧？
9: 嗯，对。
7: 那严谢和严宗是我春花奶奶的儿子，对吧？
9: 对呀、
7: 啊。那我爸爸就是我奶奶的儿子，对吧？
9: 嗯。
7: 那为什么就我有那么多个奶奶呀？
9: 怎么说呢，孩子，这个。
4: 我爸说过，因为你辈儿小。
7: 为什么我辈儿小啊？爷爷，我姓冯，对不对？那为什么我妈一直在跨院里吃饭，而我却一直在前院里吃饭呢？我问过我妈，我妈说，我从小就在前院里吃，因为振生爷爷和翠青奶奶喜欢我。
9: 孩子，那是有点乱啊，甭说是你呀、啊，爷爷都得算算啊，不怪你。
7: 那我也不该叫他俩叫叔叔吧？严家和冯家不两回事吗？
9: 这
2: 贺年，元桥，贺年，走，我带着你们上杂货铺买玻璃球去。快走，走，慢走啊！哦，哎，慢点，慢点啊，小心台阶。走了，
9: 看见没有？人呐，不能说瞎话，这一说了瞎话，到坎节儿都是娄子。
0: 贺年长大了，是懂事儿。
10: 老家呢？

0: 把话挑明了吧，不能再糊弄贺年这孩子了。
1: 没错，那什么，都坐下，一会儿啊，
0: 就吧，啊，
1: 咱们把贺年这事儿咱们商量商量吧，怎么办呢？这
0: 最近啊，我们团的慰问演出安排的特紧，说是那个志愿军战士都已经归国了，听说有好几个军呢，说这福子怎么也没信儿呢？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乘风逐浪，伺机扬帆。依托独特的海域资源，锦州玩转水陆冰三栖帆船运动，深耕人才培养，打造赛事文旅，把风帆经济玩出了全新花样。上一期我们来到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与王启光会长

0: 畅聊风帆经济。不仅如此，王会长也在用心守护这片碧海，在与大海朝夕相伴中，他又有着怎样的专属海洋奇遇？
1: 我很好奇，就是您会为什么会在基地做这样的一个设置？这应该叫什么置物摆件？
2: 算是一个对于这个公益活动的一个摆件吧。
1: 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
2: 看蔚蓝大海，看着非常的洁净，非常的干净，它有制节系统，它可以通过这个潮涨潮落和各种的这个这个物理化学的反应啊，将海水净化。但我们如果人为的去破坏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我们这些塑料被称之为白色的污染，这些白色的塑料如果在大海中，它得需要10000年才能够被降解掉，才能够制节。那么这么多的白色塑料会将我们的海洋这个污染了，会将这些生物、这些这个海鸥、这些鱼类、这些这个虾类都污染掉。那么这个海就不是那么美丽的海了，也就不是那么环保的海，也不是那么可以说是生物链啊能够循环的一个大海了。这就是让我们在参加培训的这些水手里，特别是青少年里，树立这个不要往海里啊去这个抛啊这些垃圾，
1: 也是一种海洋环保意识，
2: 一种环保意识。从小让他们有这种环保意识，要爱护我们的海，爱护我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蓝天沃土。
1: 刚才我走进这个咱们这个基地的时候，我看到一只单脚海鸥，当时我们就在探讨说，那只脚为什么会失去？有可能就是被这种海洋垃圾绊到了。
2: 大部分是由于这种碎的渔网或者是碎的塑料，把它这个脚给困住了，长时间的困住，那么它这个血液循环和各方面就出现问题，或者是造成的一些骨折，它这个脚就废了，这个鸟它也就生命力慢慢就下降。
1: 挺让人心疼的，而且我觉得我看到您这边整边这个布置哈，既有我们这种环保的这种提醒，还有一些和海洋相关的很唯美的这样的元素，这应该是这么多年来您和海洋打交道，您对海洋的这种诠释是这样吗？
2: 这是认知吧，
1: 认知。
2: 对，我们在向大海学习，在向海洋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比如说这是风车啊，因为我们这儿有，为什么我们这儿有好的风力资源？
1: 你想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锦州的风。
2: 对，通过它来展示我们锦州的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特有的这个一个生物。我们知道海豚，我们这表现的是江豚，是我们这个海域里特有的。因为我们锦州这片海呀，被国家农业部设立为国家级的海洋牧场。我们的滩涂是两河水，是最适合海洋微生物这个成长的、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温床。然后微生物呢，我们的小虾吃微生物，然后小鱼吃虾，大鱼吃小鱼，最后有这种这个江豚，它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食物链。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是江豚，也叫海珠，俗话说海珠，还有斑海豹这个自然保护区，
1: 这都是我们这一代这个海洋生物
2: 所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生物链和生物体系。
1: 对，就在您这儿呢，我觉得看到的是一种融合的元素，有帆船，你看远处的帆船，然后也有这样的海洋环保意识，还有我们独有的这个生物链。我觉得您是热爱大海的人。
2: 非常喜欢。
1: 这么多年来和大海打交道，和我们聊一聊您独有的经历好不好？
2: 好，我们到里边来。
1: 好，
2: 我跟你说你们没有感受过的场景。
1: 好啊，特别难忘的记忆。
2: 其实这个世界呀，通过帆船这种海洋文化，我体验到原来人和动物、人和这些生物之间这种关系。像我们在陆地上，我们鸟不可能落到我们身上来，不可能在我们的手掌心上这个去喝水呀、吃东西。但是当我们开着帆船走出去几海里之外，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一个现象，那一只小鸟飞不动了，离了白鞋的落到你的船上了。到船上之后，这手爪都已经是不能够展平了，都收着待着，然后冲上晃晃的动，生命都快到枯竭的程度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你

0: 对它施予水和食物。它喝了你的水之后，它的眼神儿就会睁开了，然后再给它放一些面包。我们经常航行的时候带一些面包食物，再吃点食物之后，它很快就缓过来了，然后蹦吧哒哒在你的船上，从你的身上走过去，从你身上来回跳跃，最后落在你船上，飞出去十几米又回来。因为他知道飞出去了，他没有能力飞到岸上，船就是他的家，船上开船的这个水手们，就是他的家人。这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彼此之间是信任的，他也信任了我们，我们也喜欢他们。但是你的善良一定会被他感受得到，他也一定会感受得到。
1: 这么神奇！
0: 这样我们就不停地把他运到岸上来，他才离开我们。离开的时候也是恋恋不舍的离开我们。这就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场景，还有一个场景，我们航行到大连的时候，我是一条大的帆船，这个突然之间，一阵这个北风吹过来，我们那个船变成了毛毛虫，原来有上万只蜻蜓，都附着到了我们的船上，几个爪一搭在这个我们的车支索呀，这车支索就是一个毛毛虫。毛毛绳，然后我们不敢拉留绳，一拉留绳就会把它们给伤着，所以这样一个毛毛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让我们感觉到，哎，它们不走了，因为走了它就会落到水里，它就会被鱼吃掉，就这样，哎，我们给它带到岸上，它就飞走了。
1: 所以那才是和大自然真正的那种融合。
0: 融合所有的生物之间，在海上才能够彼此的建立信任，在这个共生共享。再讲一个我在这个南海是个发生的一件事儿。我们有一次在南海航行，当时船上啊就我们两个人。这时候气象发生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海上变成了一个无风带，就一丝风没有。然后这个正好是晚上11点多钟，天空像死一般的寂静，这种寂静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眼睛这个闭上，你看各种声音，各种的声噪噪音，你是静不下来的。但是在大海的深处，没有了任何的声音，
1: 尤其还是夜晚。
0: 风停了，浪停了，所有的这个声音都停止了，又远离了岸上。
1: 会有恐惧吗？
0: 我接下来告诉你。这时候，我们的眼睛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的雾特别大，伸手不见五指。你就想，没有了听力，没有了视力，你是完全在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现在闭上眼睛的时候，眼前也有这个红色的光会透过来，包括晚上也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完全寂静的时候，我们又失重了。我们那条船是两个人的帆船。我往我后边一靠，这船就倾斜了；再往前一靠，这船又倾斜了，又是一种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我提到的那个恐惧，会有一种英雄的这种气概出来。我们两个男士嘛，谁也不吱声，哎，一个在这船头的位置，一个在船尾的位置，这静静的等待着两个大的台风。他俩是相聚了，形成更大的台风啊！我们要跟台风去搏斗啊！还是形成这个强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气压，形成一个这个飓风啊，我们能不能抗衡得了它呀？都在未来的3个小时之内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恐惧感是有的，但是为了让自己的形象不受损，我们俩互相谁也不吱声，都在默默地去承受着这些恐惧。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心理变化，以前。我们在陆地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大自然这样的一个环境，人和人之间就会竞争，就会卷，就会争斗。这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格式化了，就归零了。啊，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明天我们搏斗不了了，我们就跟大自然融合了。如果我们搏斗好，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重新回到人群中呢？一切都不重要，这个不忘初心，这个人之初。

0: 性本善，让我们这个和善的对待这个世界，和善对待我们身边的人群，让我们都美好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吧。这就是当时经历之后的这个感受。
1: 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是和帆船帆板已经融为一体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在想，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那儿买了一个会员，当时我记得2006年花了3万块钱买了一个翻版的一个会员。到那之后就感觉，哟，这海好像是和自己有一份缘。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就在这个白沙湾这个地点，我要骑40到50多公里的自行车，经常的每周吧都要来一趟，在夏天的时候看一下白沙，那时候就开始喜欢这个蓝天大海白沙。再到后来呢，自己这个不愿做这些两点一线的生活了，就放下了，就开始寻找自我，就开始这个和这个海陆空都去接触，但最终还是喜欢海，这种海洋文化让我沉迷在这里了。
1: 所以这20年了，一会儿。
0: 对呀，20年了。
1: 这20年里面，经过大风大浪。
0: 这大风大浪让我走出了舒适圈，让我才有了学习进步，让我才有了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自然，也是在这个基地也更了解我们锦州这些家珍了。
1: 所以就是走出去看世界，包括乘风破浪这个。带着自己的帆船走到大海中间，会感觉自己很渺小。
0: 同时又感觉自己很伟大。
1: 很伟大，
0: 渺小是我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场景太大了。我是怎样去活着呢？如果在这个舒适圈里，就在岸上看海，它很舒适。但是前面有了这个风，有了浪，我们闯进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无穷的勇气。这种勇气就是我说的这个，每个人每一个敢于在大风大浪里航行的人，都是有一个伟大的心，有一颗勇敢的心。
1: 渺小而伟大，而且我觉得会不会重新审视一下？就像您说，您可能生活经历很丰富，我知道您在央企待过，国企待过，后来自主创业，到后来就把自己全身心的交给了大海，交给了风，交给了冰，交给了你喜欢的大自然。所以我就在想，回过头来再看。这20年来，您和风帆在一起，在海上航行，我们想象中很自由，但是一定有那种我们无法承受的那种和自然竞争的那样的一种尖锐的时刻，可能已经到了我没有办法承受的那样的压力，有过想放弃吗？
0: 这可能就是我领悟到的，叫挫败中成长，挫败中去学习。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帆船，就叫挫败船。它一定是以你失败这个为这个目标的去前进。比如说船翻了，你要是找不到船翻的那个临界点、那个边际点，你就不可能达到你最佳的速度。然后你如何下一次的不翻，这才是挫败中成长出来的，就挫败教育的目的，就是你通过翻、通过失败，然后再达到最后的成功。所以，我们航海运动、帆船运动其实就叫挫败教育这样的一个特质，能让人在不停的这个失败中去成长，去找到你成功的那个点。那个点其实很小，这就是成功。所谓的成功，可能是事业上的成功、生活上的成功，甚至自己意志品质、这个自己的世界观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成功。都能从这个海洋文化里，这种这个帆船文化里，去这个寻到你的答案。
1: 所以你经历过的，你认为在和帆船在一起竞技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只有更好的竞技，最后找到了像你说的挫败到极点之后，才能找到胜利的那个喜悦，是不是？
0: 是的，就是小的成就驱动，再加上大的这个目标的成就驱动，才是这个海洋啊，特别是锦州这海，去侵蚀我们这些帆船爱好者、从业者，去不停的，仿佛生命又重新的跟大海，重新的活了一回一样，比这个让自己有了第二重生命，
1: 重新认识生活，
0: 对，重新的认识自己，再重新的再认识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自己和人之间的关系。
1: 重新回过头来再看当年选择20年前选择翻版帆船运动，然后又选择回到家乡，来开始你这个帆船翻版的重新的创业，算是一个创业，对不对？
0: 这是一个行业吧。

0: 是一个新的行业。
1: 您是在发现了锦州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有如珍珠一般的这样的行业可以拓展，是不是？
0: 是的，所以刚才您说选择其实不是选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一定是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去找到最好的自我和最好的事和事业甚至是行业。
1: 嗯，就天时地利人和。
0: 是的。那按照自然规律，按照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一定会找到适合我们，也适合我们锦州的旅游，也适合我们锦州啊，如何在这个整个这个帆船呐、航海的这个产业链里，适合自己的那样一条出路，就像现在我们发展似的，我们没有工厂，我们只有研发，但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样一个全产业链制造的国家，就是我们的大工厂，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一直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航海的一个态度。
1: 所以这种航海态度是不是也改变了您对未来的这样愿景的规划？
0: 我希望影响更多的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甚至下一代，让他们有这种大海一样的情怀，有这样大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坚毅，不停地在各个领域啊去开疆拓土，在各个领域啊创造出或者是发现更多适合我们的东西，让孩子们都能够通过我们的帆船对未来几十年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计划和一个很好的规划。
1: 嗯，刚才您给我们讲这个帆船的这个竞技规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只有你够强大，你才能主宰这个行业的规则。
0: 是的，像美洲杯这种世界级的这个比赛，它的规则就是，如果你得了这个船队得了第一名，你就是这个规则的制造者，因为你是一定是当时最优秀的，由最优秀的人来做你的规则。如果第二年由其他的更优秀的人，所有的帆船的制造竞技规则又由这个新的人重新的去缔造，重新的去这个做好规则，所以是不停的，就像这个浪似的，一浪盖过一浪，
1: 高过一浪，
0: 哎，这个
1: 把前一浪拍在沙滩上，但我觉得被拍在沙滩上感觉会不会不好？
0: 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因为你会看到更强大的新生力量，它不是个体，它不是竞争，是共同成长。那么所有的船队越来越好，我们的赛事才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产业才越来越好，所以这是共生共享的。所以这种文化呢，也是我是特别希望我们青少年呢也学习这种文化，也让他有这种这个强者这种这个思维。
1: 太好了，其实任何一项运动呢，可能从这项运动本身当然强身健体，但是其实从事运动的人都会从中收获到自己对人生的一种感悟，这样的话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热爱这种运动的初衷，对不对？嗯，
0: 真正的爱好者，我的理解是他会拿出自己的生命中宝贵的时间，拿出自己的财富，甚至拿出自己的生命去爱好一个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这个爱好才升华，爱好升华了，人才能升华，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这个会生活、会这个享受、会创造新生活、新世界的一个人。
1: 我也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更热爱生活。
2: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

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是真不打算跟我一块走了？说不走就不走。但是，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从现在开始，你最难的时候，你儿子一定会到你身边，你放心吧。
1: 行，有你这句话，我这趟就值了，没白来。
0: 控诉信。
1: 还这么厚一叠啊？
0: 你好好反省反省自己吧。
1: 那真是字字血，声声泪。

0: 哎，
1: 你上车了，我走你再看。
2: 妈，
3: 啊，麦狗，
1: 啊，
3: 你妹妹来信了，我忘了告诉你了。她说她在法国混得还真可以，你要有空的话，你去看看她吧。
4: 好啊，就是我没钱啊。走你的吧。

0: 哦，吃的好吗？
1: 非常好吃，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3: 二十二姐啊，
0: 小雨在哪儿呢？
3: 啊？
0: 哦。阿宇，
4: 哎，
0: 我跟你说那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4: 姐，我还真想跟你说呢，织衣厂那边也挺忙的，可能还得两个月。
0: 我说的不是那事儿，你说的是我表弟，他这几天就要回来度假了，人特别好，长得也特帅，给他介绍过好多女朋友，他都看不上。我相信你，他肯定喜欢。等等啊，

0: 小李哥，我先走了，你觉得来不及了？
1: 那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2: 哦，
3: 知道了。
2: 小李哥，我先走了。
1: 哎，
3: 你走了？
1: 哎，
2: 你是不是瞎了？阿宇就是你的男朋友呢？
1: 志雄，哎呀，不知道，我觉得他俩特合适。

0: 么回来的？
1: 我是那栋能安稳的人吗？
0: 挺有招啊你！
2: 快跟我说说呀，你来多长时间了？
0: 我先到了伦敦，然后在荷兰待了一阵子，前天刚到的马赛。哎，你不是在普拉托吗？你怎么也到马赛来了？
2: 哎呀，这说来话长了，我本来呢是在海外来念书的。
0: 出了那事儿以后，我的留学生身份就没了，所以我就来这儿了。
1: 没想到你也过得挺不容易的。
0: 不容易是不容易，不过法国比意大利的机会还是要多。
1: 这机会是多，可好像都不是留给我们的。其实现在国内的机会也挺多的，好多人都做生意发了大财了。
0: 不在这混出个人样，我不回去。
1: 你真要强，阿宇，
3: 你不要强，那你干嘛又回欧洲来？
1: 我不是来找你的吗？
3: 算了吧你就是想赚钱，
1: 被你看出来了。
3: 看，我就住这儿。
1: 你就住这儿啊？
3: 啊，和几个北非的女孩子住在一起。
1: 我那也是七八个女孩在一起，挤得要命。
3: 挤？那你住火车上？
1: 行，没问题。

0: 就做热麻辣鸡丁，不要辣椒。
1: 你非得辣椒怎么炒啊？
0: 用青椒炒呗，老外要求。刚才跟厨师说过了，麻辣鸡丁用青椒给你们炒。
2: 好的。
3: 对不起，小姐。中国人。
4: 啊，你也是中国人？
3: 我也是，我是温州的，你呢？
4: 我也是温州的。
5: 阿姨，快上车呀，来不及了，快点啊，要迟到了。

0: 怎么啦？有事儿啊？没事儿，你看什么呢？你给我看看。
1: 哎呀，
0: 哎呀，你说不说？
1: 你肯定有事儿，
0: 你快说，告诉我，
1: 哎、
0: 快点
1: 你说呀。
2: 阿云嫂子说，要给我介绍个男朋友。
1: 男朋友？好事儿啊！
0: 是不是？干嘛的？
2: 我还没见过呢。
1: 还没见？你见完告诉我啊。哎，哎，你干嘛呢？心不在焉的，小心点儿。

0: 阿宇，你今年多大啦？
1: 像你这个年纪啊，早该有个男朋友了。

0: 哎，你有事儿吗？
1: 我找人。
0: 找人？哎，您找谁啊？哎，

0: 郑国总，
1: 周阿宇，怎么回事啊？上班时间可是不允许会客的。我在上班呢，下班再说吧。
0: 郑国总。
2: 你干什么呀？你这样会害我丢工作的。笑什么？
0: 周阿宇，
2: 我是黄日跳，你不记得我了？
1: 你是黄日跳？
0: 瑞安古树村小学的黄日跳。
2: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现在叫黄志雄。 在法国外籍兵团服兵役。姐，哎，这姐夫，志雄，
2: 哎，你说好了让我去接你的，怎么真行？我给你做一个咖啡。小雨，这么快就下班了？是那个。
3: 你们俩认识啊？

0: 好的，好的。
1: 你们俩居然是同学，缘分吧？阿英姐，志雄怎么会在法国当兵呢？
2: 志雄从小就喜欢当兵，再加上参加法国的外籍雇佣兵，可以解决身份问题啊，所以他就去了。
1: 那会有危险吗？
2: 不会有危险呀、啊，这不我刚听他说可能要去伊拉克了。
1: 伊拉克？嗯，伊拉克不是在打仗吗？
2: 可不是吗？他没告诉你啊？志雄，志雄，
3: 哎，
2: 来一下。阿宇来了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没出去转转，一直在忙。要不然你带他出去转转。
1: 阿云姐，不用了，店里这么多事儿呢。
2: 这不是有我吗？志雄可是说走就走了。去吧去吧，这么多年没联系，好好聊聊。快
3: 走。
4: Stop, stop.

0: 你能不能答应我，到了伊拉克不像小时候那么逞强了？打仗的时候往后躲一点，跟逃兵也没什么关系。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当什么英雄，可是也不能去当逃兵了。放心吧，没你想的那么危险。
0: 骗谁呀？打仗哪有不危险的？
1: 危险归危险，其实我觉得战场真的比生活简单多了。子弹不会拐弯，不会追着人跑，躲开就没事了。反而不像生活，总有一些倒霉的事儿在不停的追着一个倒霉蛋跑，是什么？
0: 说谁倒霉蛋呢？
1: 不过说真的，阿姨，你一个人在这儿非常孤独，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又不是小孩了，知道。
1: 你看那儿。据说圣母大教堂会保佑出征的战士。
0: 那我们去那儿吧。

0: 什么时候走啊？
1: 还有一个星期。

0: 姐啊，
1: 哎，阿姨姐，我们回来了。
2: 我们就聊聊天儿呗。
3: 不用了，小李哥，我自己来吧，我自己来。
2: 你行吗？
3: 行。
2: 我把围巾给你。
3: 哎，谢谢。
2: 啊，油盐你都知道在哪儿吗？
3: 知道，放心吧。
2: 好，你自己记吧。
3: 好嘞。
2: 那个锅盖儿开。

0: 几位还满意吗？欢迎你们再来。
1: 嗯，
0: 晚上见啊。
1: 太好了，我们一定会来的。再见。
0: 再见。
2: 再见。晚上见。
3: 再见。
0: 再见。
4: 老公。
5: 老公。老公。
4: 啊？
5: 多给了。
4: 怎么搞啊？
5: 小李哥呀，小李哥。
4: 嗯。
5: 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呢。
4: 可不是吗？我听到外面客人夸阿宇的手艺好，我都不敢出去现眼。你看我在收盘子呢。
5: 阿宇，
6: 啊，
5: 客人今天夸你做的比他好吃啊。
6: 哎呀，阿英姐，你别逗我了。客人那是新鲜感，正宗手艺还在小李哥这儿。
5: 真的？
4: 你就别安慰我了，我心里有数。嗯。
5: 来，
4: 你就
5: 坐下。
4: 我跟你说点正事儿。
6: 啊。
4: 你别
5: 紧张
4: 啊。对，你以前在餐厅。
5: 小李哥的意思是说你以前在餐厅干过多长时间
4: 啊？对，
7: 四年半。
4: 嗯，那餐厅整个……
5: 哎，等一下，还是我来说吧。那你了解餐厅的整个流程吗？
4: 对，
6: 了解呀，因为我当时干那个餐馆有个大厨也是咱们温州人，对我可好了。他当时送我一本书，是专门讲开餐厅的流程的。那本书我都能倒背如流了。
4: 啊，是吗？
6: 啊，而且当时我自己特别想开一家餐馆，我还偷偷跟他学手艺呢。哎，有一回救场，我露了一手，客人特满意，结果老板差点把那个大厨给开了，让我干。我没答应。不是那个小李哥，不是这意思。
5: 没事。我跟你小李哥商量过了，我们觉得你现在完全有能力自己开一个餐厅挣钱。
4: 对。
6: 你哪有本钱呢？
5: 钱不是问题，你忘了咱们温州人自古闯外做生意有借钱互助的传统吗？
6: 我知道你说那程慧吧。
5: 啊。
6: 但是他们借钱的人得有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保人。
5: 哎。
4: 阿远，你看我们俩做你保人行吗？
5: 对啊。
4: 行吗？
6: 真的？
4: 那
5: 还假的呀？

0: 对啊，我不做你保人，谁做你保人？那，谢谢安姐，谢谢小李哥。
1: 别谢，别谢，赶紧去工作。那我干活去了。
0: 安姐，
1: 啊，
0: 有志雄的消息吗？
1: 没消息就是好消息，放心吧，志雄机灵着呢。
2: 放心吧，哎，我做的菜都那么难吃吗？不年不节的整这么好的菜白请我们吃吗？我能白请你们吃吗？我今天请你们来，有点事儿想求求你们。哎，你们东菜的尝尝，我求你们事儿全在这菜里了。
3: 尝尝，我求你们事儿，全在这菜里了。
2: 尝尝，尝尝，尝尝，尝尝。
4: 小李哥，
2: 嗯，
4: 你换大厨了，嗯，
2: 老范啊，老范嘴刁，一吃就吃出来了。我就是换大厨，我请你们来就是想让你们尝尝，我请的这个大厨，厨艺怎么样？我想换个厨师。
5: 阿云，
4: 哎，
2: 把阿宇叫来。
4: 是，
2: 哎，
4: 阿宇，哎，
2: 餐馆已经。
6: 你做的可多了，
2: 阿宇，
4: 忙个差不多了。你不是也想认识大家伙吗？阿宇，
7: 大家好。
2: 小李哥，这就是咱大厨啊，
7: 弄了点吧。
2: 那怕什么呀？咱家乡不是有句老话叫“嫩竹子长成才就可以挑千斤担”吗？
7: 哎，小李哥没开玩笑啊，还真是个大厨呢。
2: 你们俩一唱一和，不是做什么套，让我们赚钱？
6: 你闻闻，他身上还有做菜的味儿，
7: 是吗？
2: 嘿，别说，还真有这么个意思。
6: 阿宇，我给你介绍介绍我们这个老大哥，范一东范兄，瑞安人，你们俩是正儿八经的老乡。他在这儿开洗衣店，现在开了有十几家连锁店了，
7: 是
2: 有了。
6: 他这几天除了人不洗，其他什么都洗。
2: 不洗钱，不敢洗。这个，刘汉纯，啊，乐清人，18岁就在家休学了，开了一个小手工作坊，现在在这儿有自己的商场。
8: 刘哥你好，
2: 哎你好，这个我们这里的小诸葛，当年我们在这创业的时候，他出的主意最多，
7: 没错，
2: 啊，他是沧南人。
8: 专门给那个名牌
2: 服装生产皮具。耿哥你好，包昌吉，你们俩应该差不多，比你大不了几岁。他现在在这儿开的是
8: 七家面包
2: 啊，对，你是我泰顺的，泰顺的，对。
8: 您好，
2: 这个是，我
8: 叫张恩玲，乐清雁荡山人，我比你大，你叫我姐就行了。我现在从国内批发丝绸。
9: 你好，张姐。
2: 阿宇，姓周，是咱们瑞安。 马桥古树村的，跟阿云的表弟黄志雄是同学，而且还是一个村的，知根知底儿。来这儿之前也是做咱们餐饮工作，干了4年半啊，对餐厅的所有流程特别清楚，就是没机会。所以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想开家餐馆。我呢跟阿云也没那么大能力能帮他。
7: 哎呀，你们就别装了好不好？我今天弄这个成会，你们不是不清楚这什么意思啊？大哥大姐给掏点钱帮助阿宇把餐馆弄起来，行不行？既然大家都是老乡，一锅肉一锅难，那就不用分彼此你我了。有了困难，大家一块帮，这是老辈子传万里留下的老传统，这个规矩不能破。
2: 阿宇的菜做的不错，那是有真本事。我觉得他开餐馆没有问题。再
7: 说了，小李哥办的成会，又帮的又是小李哥的亲属，一定得出力，是不是？
2: 好，先大家把话说这儿了，这事儿咱们就往下进行。你们出多少钱？得说。
10: 我出12万法郎。
2: 好，阿云，
8: 哎，
2: 来，汉纯出12万。

0: 办法了。汉纯，十二万法郎，记好了啊！
1: 谢谢刘哥。
2: 这么着吧，我出八万。
0: 嗯，报回八万。
3: 我出六万。
0: 六万。
4: 我也出八万。
5: 我最近生意不太好，亏了点，我出五万。
0: 好，那个我跟阿云是阿宇的保人，那我们俩就出
1: 二十万。
0: 啊，二十万。好吧，哎，北人，这些钱可是要还利息。
1: 嗯，
0: 这利息咱们怎么还法？
6: 谁还说什么？
2: 按老规矩啊。
6: 没错，
0: 好，那就按老规矩。
6: 对，
2: 按老规矩。
0: 来，抓阄。
5: 来，我先抓。两年没利息。
0: 两年没利息啊？
2: 五年还，利息5%。
3: 三年还，利息3%。
4: 一年还没利息。
0: 我们这是4年还，利息4%。
6: 我这个6年还，利息6%。
0: 好。好。你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阿宇，
1: 嗯，
0: 开餐馆的钱有吗？接下来就看你自个儿，你还不歇下来？
1: 我给哥哥爷爷们鞠个躬。
6: 哎呀，乡里乡亲，
2: 哎呀，我可是老乡啊！
6: 你坐，来，坐。
0: 周阿宇，你记着，咱温州人在外边做生意，一定要记住“诚信”二字，这俩字贴脑门上，别忘了啊！
1: 嗯。
0: 大哥大姐都看着呢，如果你但凡违反了这个，别讲他们不认你，我和你阿云姐。都不来认你，记住了啊！
1: 记住了，小雨哥放心，各位哥哥姐姐放心，我记住你们的话。
2: 来来来，我们给小周老板鼓鼓掌。
6: 好，
2: 给周老板，
6: 周老板，
7: 好，
6: 那咱就恭喜小周老板早日开店。
2: 来，
1: 谢谢，谢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

0: 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0: 志雄，你现在在哪儿啊？还在沙漠吗？战争在我的印象里，就是那些新闻里面的画面：榴弹、爆炸、血肉模糊。晚上我常常被这些幻想折磨得睡不着，我怕自己的乱想应验到你的身上。告诉我，你过得怎么样？好吗？我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小李哥、阿云姐还有温州那些老乡帮助我开了一家餐馆，很快就要开业了。只可惜你不能在我身边跟我分享这份喜悦，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志雄，我想你，我每天都在祈祷你能平安的回来。
1: 阿云，我也想你。从一起登上教堂山的那一刻起，我就对自己说，大山作证，如果我能平安的回来，我一定要踩最漂亮。

0: 鲜花，买最夺目的钻戒，向你求婚。
1: 我不要鲜花，也不要钻戒，所有的一切都比不上你能回来重要。我只要你，只要你回来，我们就结婚。我要天天牵着你的手，走在马赛的街头，看人来人往，看日出日落，过最平常的生活。你快回来吧，别再让这些疯狂的念头折磨我了。我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你不在的日子。
0: 阿玉，你的担心比战争更让我煎熬。虽然我也希望每一声枪响都是最后一枪，希望能够早点回到你的身边，但是我既然选择了，就必须要坚持到最后。我要拿到合法的法国身份，让你不再过东躲西藏的日子。为了这个，经历再多危险也是值得的。
1: 志兄，我只要你能安然无恙地回到我的身边，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
0: 阿玉，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活着回去，回去娶你。还记得我送你的礼物吗？看着它，我就在你身边。

0: 阿姨，李琦，
1: 哎哎哎，
0: 这是王林和太太，
1: 欢迎光临，
2: 啊、这
1: 里边
2: 的
1: 好，
2: 你们好，
3: 谢谢，
1: 欢迎欢迎。
0: 不会让学生
1: 恭喜爸
4: 的闺女，
1: 还要靠你们帮助我，谢谢。
5: 阿姨阿姨，
1: 哎呦，
5: 恭喜恭喜恭喜！哎呦，最近累坏了吧？
1: 还行还行。
5: 谢谢。哎呦，那你快上来。
1: 哎呦，这是这里边是什么吃的？
0: 哎呀，阿姨，
1: 哎，
0: 这是
6: 不是王太太？
0: 不是
6: 不是，
0: 是
6: 包公子。
7: 阿宇 啊，
1: 这
7: 小李跟夫妇怎么还不到？
0: 我今天过来
1: 的。不到，那他们说好了一定会来的。
7: 是吗？
8: 阿
7: 宇，这点了。
8: 阿宇啊，进来一下啊。
1: 怎么了？看我桌签这么安排行吗？
7: 那不行，本身这事儿就小李跟夫妇张罗的，他们不来，咱们就开始不合适了。
9: 你赶紧干吧。
1: 行，好，
10: 好，
1: 跟他换一下。
11: 哟，小李哥嫂子，怎么才来就等你们了？
7: 阿宇呢？
11: 里边里边里边里边，哎哎，
7: 阿宇，
1: 阿宇嫂子，你们怎么才来呀？急死我了。
7: 哎，你就直说吧，别让阿宇着急了。
12: 怎么了，嫂子？志雄在的那个外籍兵团，今天有一个温州老乡。
7: 志雄在伊拉克受伤了。
12: 伤哪儿了？反正受伤了，现在还不知道具体状况。

0: 阿宇，你怎么了？一下午都魂不守舍的。我要去伊拉克。去哪儿？伊拉克。啊！你说什么？
1: 安云姐，这店刚开张，玉琪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你跟小李哥有时间的时候，能
2: 这还用你说吗？我们绝不可能让餐厅掉地上。可问题是，你要从法国去伊拉克，这得经过多少国家呀？你这身份本来就是问题，这就跟去西天取经有什么区别呀？
1: 我不考虑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智雄的影子。不管怎么样，我得见他一面吧，要不然我肯定得疯。我必须得去。
2: 好，就算老天爷帮你到了伊拉克，你怎么回来？你没有身份，法国移民局根本不让你入境，你怎么回来？说的轻巧。
1: 我可能把法国丢了，但是我可以找到一个让我一辈子依赖的人。
0: 阿宇。
3: 阿宇。你不能去。

0: 说，这点钱不少，绝对不少。哎，没问题。行了行了，都是朋友嘛，是不是？来来来，
1: 老板有可乐吗？
0: 就这样吧，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

0: 谢谢。
1: 还有钱呢？
0: 我温州的。
2: 哎呀，他们是老乡啊！我是乐清的，你温州哪的？
0: 我是沈阳的。
2: 哎呀，老乡，老乡，老乡。

0: 大哥，你好！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真是碰到老乡了！
0: 我以为我都够冒险了，没想到您还比我先来这儿呢。嗯，
1: 胆大不怕路远，技多不怕路绝，不冒大险怎么挣钱呢？是不是？咱们这温州老乡可真不少啊，有开酒吧的，有开餐馆的，有跑运输的，有配送的，还有啊，承包洗衣房的。只要哪个挣钱就干哪个，那怕什么呢？
0: 那倒也是。
1: 嗯，你到这儿是做生意啊？
0: 我来找我男朋友。
1: 啊？找男朋友？
0: 啊。
1: 见着了没有？
0: 没有呢，他在法国外籍兵团，我向好多人打听过，都不知道在哪儿。
1: 外籍兵团？天哪，那可是最危险的，哪危险就把他们派到哪儿。
0: 您知道在哪儿吗？
1: 知道啊，就在沙特和科威特边境。哎，有一次啊，我运了一箱烟啊，跑到他们那儿，一天不到，清哐啷全被他们抢光，到处都是乒啊啪，乒啊啪，打冷枪，把我吓得呀。去过以后，我是再也不敢去了，给多少钱？我都不敢去。
0: 但您是有办法到那儿的，是吧？
1: 哎，我跟你说，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的啊！来，你坐着啊。

0: 哥，谢谢你啊。
1: 啊，我们不在这儿，哎，我得搬这儿啊。
2: 哎，等等，姑娘，你真要去啊？
0: 真要去。
2: 这沙特有条法律啊，单身女子不允许入境，你根本进不了沙特。
0: 我都走到这儿了，我不能回去吧？
2: 好吧，你再多等两个小时，一会儿啊，我要去边境附近送批货，把你带上。
0: 谢谢大哥，我付您钱。
2: 哎，我说过了，多少钱我都不会去的。你是老乡，我得帮忙。哎，咱说清楚啊，外籍兵团，多少钱我都不敢去。
0: 知道，能搭您一段车我已经很高兴了。那点路我自己想办法。
2: 哎，还有八九公里呢，
0: 几千公里都过来了，我还怕那八九公里啊？

0: 谢谢你啊，大哥。
1: 老姑娘，你真的想好了？这真的很危险，我这么跟你说吧啊，就是小虎子东国部队呀，他就不敢擅自闯这儿。
0: 有妞送我这身衣服给我壮胆儿，我就不怕了。一路平安，再见。
2: 一路平安吧。

0: 你好，女士。找到车吗？
1: 你是法国军人吗？
0: 当然。
1: 啊，太好了，我总算是找到亲人了。哦，我是外籍军团的军属，我想到军团去见我丈夫。
0: 那是一家人了，请上来吧，我正好去那儿。
1: 谢谢。

0: 我是雷耀少，漂亮妞你呢？叫什么名字？我丈夫姓黄，你可以叫我黄夫人。嗯，你是日本人吗？我是中国人。
1: 中国人，你长得可真漂亮，我是交了什么好运气，在这个鬼地方遇到你这样一个美女。 自从到了伊拉克之后，我很长时间没见过女人了。你刚才说你丈夫在外籍一军团吗？是的。这可太疯狂了！冒这么大的风险，跑到伊拉克这个鬼地方来，去见您那个一听到枪声就把头扎在沙子里面，用一种连上帝都不一定能听懂的语言去乞讨的丈夫吗？ 夫人，你确定你丈夫他还活着吗？
2: 你太无理了。

0: 我们家族在法国也算是古老家族，我的祖先就在拿破仑军队中当过将军。虽然这是一场肮脏的石油战争，可是我也不想只在后方运输队。这样下去，战争结束了，我还一枪都没开。但是没办法，上司的命令，他说伊拉克的飞机虽然没了，可是共和国卫队的神枪手都不知藏在哪儿。
1: 原来你是一个躲在后方驾驶室里的胆小鬼啊！
0: 看，这是战场，死亡嘛，再正常不过了。你还活着，我丈夫也会活着，大家都会活下去的。好吧，你的丈夫他能娶到你，说明他很幸运。战场上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不是人人都有的那件穿在身上的防弹衣，是好运。

0: 行啊，我起来啊，我起来，多么浪漫的夜晚，白白浪费青春的荷尔蒙，还有好什么？
1: 说什么？浪漫的夜晚？啊，对。你是在说浪漫的夜晚吗？啊？你的战友在出生入死，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我丈夫的安危，你现在跟我谈浪漫的夜晚？
0: 停车！夫人，上车吧，夫人。您为了爱情，真的什么都不怕了吗？只有没理智的疯子才会这么做。黄夫人，你也看到了，这儿非常的荒凉，这沙漠里面有狼。 就算你不被敌对人员抓着打死，也会被狼群逮着，然后一口一口的把您给撕着吃了。呜，你听见了吗？
1: 吓唬小孩的把戏，我才不怕呢。
0: 夫人，我只是太闷了，只是跟你开玩笑而已，没有必要这么生气。
1: 我丈夫受伤了，我不知道他伤在哪，伤的重不重。
0: 躲在这儿，把那马上就把他给收拾掉。站！狙击手，
2: 别过来了呀！
0: 我不叫你，你绝对不许出来。路易，路易，路易，你怎么了？啊啊啊
2: 我没事，你会开车吗？会开车吗？快点上车！我没事，快去开车！
1: 快点！快点！
2: 快开车！快开车！
3: 冲出去！

0: 怎么样，大兵的？你不会死吧？我没事，子弹穿过去了。漂亮妞，你害怕起来也这么迷人，我可舍不得现在就死。
1: 好。

0: 你留下我自己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了，你再不扔下我，我们都会死的。我不希望你自己走吧。这是我母亲的地址，请你替我去看看她，告诉她我是个称职的军人，告诉她我是怎么死的，告诉她我爱她。
1: 好好活着，你自个儿回去，有什么话自个儿跟她说。
0: 沙漠里太热了，你再这样走下去就会脱水，我们俩谁也走不出去了。扔下我吧。丁先生，停下！停下！停下！
1: 扔下我吧，你！
0: 扔下我吧，求求你了！
1: 你再这样，我跟你生气了！
0: 你出这么多汗，身体会脱水的。我不是在吓唬你，你这个漂亮妞会死在这儿的。活下去的机会，这对你不公平！
1: 闭嘴！雷奥先生，我拉着你走，已经很累了，没力气再活了一会儿。现在我是强者，规矩我来听。别再给我找麻烦了，听清楚了吗？

0: 你说什么维护国际正义？其实说明白点，就是跟萨达姆争夺石油控制权。我这个傻瓜，哎，你怎么不说话了？
1: 夫人，你可真漂亮。丈夫确实是性命的家伙。其实，我们也就相处了三天，他就接到命令到这儿来。我听说他受伤了。
0: 我就到这儿来找他了，我一定能找到他，一定。夫人，我要早几个月见到你的话，你就不会嫁给这个男人了。<笑>
1: 那你早生几个月可不行。
0: 你最起码得早生20多年，你得生在中国温州一个小村庄里。你一定很爱他，要不然你不会不顾死活跑到这个地狱一样的地方来找他。 我真羡慕这个不知在哪儿的家伙。可是现在，你可能要跟我这个倒霉的人一块死在这儿了。什么声音？什么声音？

总算是找着你了。

0: 不该到这儿呢，这儿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1: 我们结婚吧，马上。我妈小时候给我算过命，说我不是寡妇命，你要是跟我结婚了，在战场上什么事儿都不会有。说话呀！

0: 结婚？你们要在这儿结婚？
1: 是的，中尉先生。
0: 我倒是听说过这种事情，好多年前了。不过后来我们没再批准过。阿雨小姐，你是个漂亮的姑娘，非常勇敢。黄忠是很幸运，能娶到你这么好的姑娘。虽然我也想让她跟您回去，离开这个鬼地方，完成你们的结婚愿望，但遗憾的是我没这个权利。真对不起。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保证她的安全。等这场战争结束了，你一定会嫁给这个你盼望的男人。
2: 谢谢您，您真的是一个善良的人。
3: 中尉先生，不知我能不能提一个冒昧的请求？
0: 请说吧。
3: 能不能让我的未婚妻搭乘护送伤员的飞机飞回法国？
4: 亨利中尉，皮埃尔上校找您。
0: 好的，马上来。对不起，我去一下。我试试，试试看。
3: 谢谢。
0: 先生们，请安静。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奇迹般的阿雨小姐。这位勇敢的女士，她孤身一人，跋山涉水，经历了所有的困难，来寻找她的未婚夫。也是她，冒着巨大的危险，用她娇小的身躯，救助了雷昂少尉。她是一位浪漫的女神，我们法国的骄傲。现在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祝福吧。我真的没办法给你们一个婚礼，只能是在这样的鬼地方给你们俩送上祝福。
3: 谢谢。哎，等我回去我们就结婚。生一对孩子，让我用剩下的生命来一秒一秒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乘风逐浪，伺机扬帆。依托独特的海域资源，锦州玩转水陆冰三栖帆船运动，深耕人才培养，打造赛事文旅，把风帆经济玩出了全新花样。上一期我们来到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与王启光会长畅聊风帆经济。不仅如此，王会长也在用心守护这片碧海，在与大海朝夕相伴中，他又有着怎样的专属海洋奇遇？
1: 我很好奇，就是您会为什么会在基地做这样的一个设置？这应该叫什么置物摆件？
2: 算是一个对于这个公益活动的一个摆件吧。
1: 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
2: 看，蔚蓝大海，看着非常的洁净，非常的干净，它有制节系统，它可以通过这个潮涨潮落和各种的这个物理化学的反应啊，将海水净化。但我们如果人为的去破坏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我们这些塑料被称之为白色的污染，这些白色的塑料如果在大海中，它得需要一万。

半年才能够被降解掉，才能够肢解。那么这么多的白色塑料会将我们的海洋这个污染了，会将这些生物、这些这个海鸥、这些鱼类、这些这个虾类都污染掉。那么这个海就不是那么美丽的海了，也就不是那么环保的海，也不是那么可以说是生物链啊。

0: 个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蓝天沃土。
1: 刚才我走进这个咱们这个基地的时候，我看到一只单脚海鸥，当时我们就在探讨说那只脚为什么会失去，有可能就是被这种海洋垃圾绊到了。
0: 大部分是由于这种碎的渔网或者是碎的塑料把它这个脚给困住了，长时间的困住，那么它这个血液循环各方面就出现问题，或者是造成的一些骨折，它这个脚就废了，这个鸟它也就生命力慢慢就下降了。
1: 挺让人心疼的。而且我觉得我看到您这边整边这个布置哈，既有我们这种环保的这种提醒，还有一些和海洋相关的很唯美的这样的元素，这应该是这么多年来您和海洋打交道，您对海洋的这种诠释，是这样吗？
0: 这是认知吧，
1: 认知。
0: 对，我们在向大海学习，在向海洋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比如说这是风车啊，因为我们这儿有，为什么我们这儿有好的风力资源？
1: 你想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锦州的风。
0: 对，通过它来展示我们锦州的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特有的这个一个生物。我们知道海豚，我们这表现的是江豚，是我们这个海域里特有的。因为我们锦州这片海呀，被国家农业部设立为国家级的海洋牧场。我们的滩涂是两河水，是最适合海洋微生物这个成长的、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温床。然后微生物呢，我们的小虾吃微生物，然后小鱼吃虾，大鱼吃小鱼，最后有这种这个江豚，它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食物链。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是江豚，也叫海珠，俗话说海珠，还有斑海豹这个自然保护区，
1: 这都是我们这一代这个海洋生物
0: 所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生物链和生物体系。
1: 对，就在您这儿呢，我觉得看到的是一种融合的元素，有帆船，你看远处的帆船，然后也有这样的海洋环保意识，还有我们独有的这个生物链。我觉得您是热爱大海的人。
0: 非常喜欢。
1: 这么多年来和大海打交道，和我们聊一聊您独有的经历好不好？
0: 好，我们到里边来。
1: 好，
0: 我跟你说你们没有感受过的场景。
1: 好啊，特别难忘的记忆。
0: 其实这个世界呀，通过帆船这种海洋文化，我体验到原来人和动物、人和这些生物之间这种关系。像我们在陆地上，我们鸟不可能落到我们身上来，不可能在我们的手掌心上这个去喝水呀、吃东西。但是当我们开着帆船走出去几海里之外，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一个现象，那一只小鸟飞不动了，离了歪斜的落到你的船上了。到船上之后，这手爪都已经是不能够展平了，都收着待着，然后船上晃晃动动，生命都快到枯竭的程度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你对它施予水和食物，它喝了你的水之后，它的眼神会睁开了，然后再给它放一些面包，我们经常航行时候带一些面包食物，再吃点食物之后，它很快就缓过来了，然后蹦蹦哒哒在你的船上，从你的身上走过去，从你身上来回跳跃，最后落在你船上，飞出去十几米又回来。因为他知道飞出去了，他没有能力飞到岸上，船就是他的家，船上开船的这些这个水手们就是他的家人。这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彼此之间是信任的，他也信任了我们，我们也喜欢他们。但是你的善良一定会被他感受得到，他也一定会感受得到。
1: 这么神奇。
0: 这样我们就不停地把他运到岸上来，他才离开我们。离开的时候也是恋恋不舍的离开我们。这就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场景。还有一个场景，我们航行到大连的时候，我是一条大的帆船，这个突然之间一阵这个北风吹过来，我们这个船变成了毛毛虫，原来有上万只蜻蜓都附着到了我们的船上，几个爪一搭在这个我们的车支锁呀，这车支锁就是一个毛毛虫毛毛绳，然后我们不敢拉流绳，一拉流绳就会把它们给伤着，所以这样一个毛毛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让我们感觉到，哎，它们不走了，因为走了它就会落到水里，它就会被鱼吃掉， 就这样，哎，我们给它带到岸上，它就飞走了。
1: 所以那才

0: 是和大自然真正的那种融合。
1: 融合，所有的生物之间，你在海上才能够彼此的建立信任，在这个共生共享。再讲一个我在这个南海是个发生的一件事儿。我们有一次在南海航行，当时船上啊就我们两个人，这时候气象发生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海上变成了一个无风带，就一丝风没有。然后这个正好是晚上11点多钟，天空像死一般的寂静，这种寂静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眼睛这个闭上，你看各种声音，各种的声噪噪音，你是静不下来的。但是在大海的深处，没有了任何的声音。
0: 尤其还是夜晚。
1: 风停了，浪停了，所有的这个声音都停止了，都远离了岸上。
0: 会有恐惧吗？
1: 我接下来告诉你，这时候我们的眼睛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的雾特别大，伸手不见五指。你就想，没有了听力，没有了视力，你是完全在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现在闭上眼睛的时候，眼前也有这个红色的光会透过来，包括晚上也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完全寂静的时候，我们又失重了。我们那条船是两个人的帆船，我往我后边一靠，这船就倾斜了；再往前一靠，这船又倾斜了，又是一种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我提到的那个恐惧，会有一种英雄的这种气概出来。我们两个男士嘛，谁也不吱声。哎，一个在这船头的位置，一个在船尾的位置，在静静的等待着两个大的台风。他俩是相聚了，形成更大的台风啊！我们要跟台风去搏斗啊，还是形成这个强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气压，形成一个这个飓风啊？我们能不能抗衡得了它呀？都在未来的3个小时之内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恐惧感是有的，但是为了让自己的形象不受损，我们俩互相谁也不吱声，都在默默地去承受着这些恐惧。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心理变化。以前我们在陆地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大自然这样的一个环境，人和人之间就会竞争，就会卷，就会争斗。这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格式化了，就归零了。啊，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明天我们搏斗不了了，我们就跟大自然融合了。如果我们搏得好，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重新回到人群中呢？一切都不重要，这个不忘初心，这个人之初性本善，让我们这个和善的对待这个世界，和善对待我们身边的人群，让我们都美好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吧。这就是当时经历之后的这个感受。
0: 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是和帆船帆板已经融为一体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在想，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触碰到帆船呢？
1: 2006年在秦皇岛，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人叫皮特，他在秦皇岛成立一个这样帆板的一个俱乐部。那个时候锦州还没有开阔开垦出这样的一个场景出来呢，就在那儿买了一个会员。当时我记得2006年花了3万块钱买了一个帆板的一个会员。到那之后就感觉，哎呦，这海好像是和自己有一份缘。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就在这个白沙湾这个地点，我要骑40到50多公里的自行车，经常的每周吧都要来一趟，在夏天的时候看一下白沙。那时候就开始喜欢这个蓝天大海白沙。再到后来呢，自己这个不愿做这些两点一线的生活了，就放下了，就开始寻找自我，就开始这个和这个海陆空都去接触，但最终还是喜欢海。这种海洋文化让我沉迷在这里了。
0: 所以这20年了，一会儿。
1: 对呀，20年了。
0: 这20年里面，

0: 经过大风大浪。
1: 这个大风大浪让我走出了舒适圈，让我才有了学习进步，让我才有了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自然，也是在这个基地也更了解我们锦州这些家珍了。
0: 所以就是走出去看世界，包括乘风破浪，这个带着自己的帆船走到大海中间，会感觉自己很渺小。
1: 对，同时又感觉自己很伟大。
0: 很伟大。
1: 渺小是我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场景太大了。我是怎样去活着呢？如果在这个舒适圈里，就在岸上看海，它很舒适。但是前面有了这个风，有了浪，我们闯进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无穷的勇气。这种勇气就是我说的这个，每个人，每一个敢于在大风大浪里航行的人，都是有一个伟大的心，有一颗勇敢的心。
0: 渺小而伟大。而且我觉得会不会重新审视一下，就像您说，您可能生活经历很丰富，我知道您在央企待过，国企待过，后来自主创业，到后来就把自己全身心的交给了大海，交给了风，交给了冰，交给了你喜欢的大自然。所以我就在想，回过头来再看这20年来您和风帆在一起在海上航行，我们想象中很自由，但是一定有那种我们无法承受的那种和自然竞争的那样的一种尖锐的时刻，可能已经到了我没有办法承受的那样的压力，有过想放弃吗？
1: 这可能就是我领悟到的叫挫败中成长，挫败中去学习。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帆船就叫挫败船，它一定是以你失败这个为这个目标的去前进。比如说船翻了，你要是找不到船翻的那个临界点，那个边际点，你就不可能达到你最佳的速度。然后你如何下一次的不翻，这才是挫败中成长出来的，就挫败教育的目的，就是你通过翻，通过失败，然后再达到最后的成功。所以我们航海运动、帆船运动其实就叫挫败教育这样的一个特质，能让人在不停的这个失败中去成长，去找到你成功的那个点，那个点其实很小，这就是成功。所谓的成功，可能是事业上的成功，生活上的成功，甚至自己意志品质，这个自己的世界观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成功，都能从这个海洋文化里，这种这个帆船文化里去这个寻到你的答案。
0: 所以你经历过的，你认为在和帆船在一起竞技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只有更好的竞技，最后找到了像你说的挫败到极点之后，才能找到胜利的那个喜悦，是不是？
1: 是的，就是小的成就驱动，再加上大的这个目标的成就驱动，才是这个海洋啊，特别锦州这海，去侵蚀我们这些帆船爱好者、从业者，去不停的，仿佛生命又重新的跟大海，重新的活了一回一样，比这个让自己有了第二重生命，
0: 重新认识生活，
1: 对，重新的认识自己，再重新的再认识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自己和人之间的关系。
0: 重新回过头来再看当年选择20年前选择帆船运动，然后又选择回到家乡来开始你这个帆船翻板的重新的创业，算是一个创业，对不对？
1: 这是一个行业吧。这是一个新的行业。
0: 您是在发现了锦州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有如珍珠一般的这样的行业可以拓展，是不是？
1: 是的。所以刚才您说选择其实不是选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一定是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去找到最好的自我和最好的事和事业，甚至是行业。
0: 就天时地利人和。
1: 是的。我们按照自然规律，按照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一定会找到适合我们，也适合我们锦州的旅游，也适合我们锦州啊，如何在这个整个这个帆船呐、航海的这个产业链里，适合自己的那样一条出路。就像现在我们发展似的，我们没有工厂，我们只有研发，但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样一个圈。

0: 原产业链制造的国家就是我们的大工厂，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一直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航海的一个态度。
1: 所以这种航海态度是不是也改变了您对未来的这样愿景的规划？
0: 我希望影响更多的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甚至下一代，让他们有这种大海一样的情怀，有这样大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坚毅，不停地在各个领域啊去开疆拓土，在各个领域啊创造出或者是发现更多适合我们的东西，让孩子们都能够通过我们的帆船，对未来几十年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计划和一个很好的规划。
1: 刚才您给我们讲这个帆船的这个竞技规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只有你够强大，你才能主宰这个行业的规则。
0: 是的，像美洲杯这种世界级的这个比赛，它的规则就是，如果你得了这个船队得了第一名，你就是这个规则的制造者，因为你是一定是当时最优秀的，由最优秀的人来做你的规则。如果第二年由其他的更优秀的人，所有的帆船的制造竞技规则又由这个新的人重新的去缔造，重新的去这个做好规则，所以是不停的，就像这个浪似的，一浪盖过一浪，
1: 高过一浪，
0: 哎，这个
1: 把前一浪拍在沙滩上，但我觉得被拍在沙滩上感觉会不会不好？
0: 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因为你会看到更强大的新生力量，它不是个体，它不是竞争，是共同成长。那么所有的船队越来越好，我们的赛事才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产业才越来越好，所以这是共生共享的。所以这种文化呢，也是我是特别希望我们青少年呢也学习这种文化，也让他有这种这个强者这种这个思维。
1: 太好了，其实任何一项运动呢，可能从这项运动本身当然强身健体，但是其实从事运动的人都会从中收获到自己对人生的一种感悟，这样的话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热爱这种运动的初衷，对不对？
0: 真正的爱好者，我的理解是他会拿出自己的生命中宝贵的时间，拿出自己的财富，甚至拿出自己的生命去爱好一个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这个爱好才升华，爱好升华了，人才能升华，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这个会生活、会这个享受、会创造新生活、新世界的一个人。
1: 我也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更热爱生活。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0: 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举办，

0: 跟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举行。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本次会议由市委市政府、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主办，精细化工新材料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承办。依托辽西人才交流平台优势，集聚全国化工领域科创人才产业资源，为辽宁精细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辽西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搭建高端对接合作载体。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
0: 大会紧扣绿色精细化工智创产业未来核心主题，汇聚多位行业院士以及全省工信科技人社系统相关负责人，集结省内外化工龙头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多方力量，共探产业前沿，共研技术难题，共商合作发展。活动现场，各位院士立足全国精细化工产业发展大局，围绕绿色生产技术、智能化工改造、新材料研发应用、产业低碳转型等核心领域，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行业发展趋势，精准剖析当下产业发展痛点与升级路径，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为锦州及辽宁精细化工产业提质增效指明了发展方向，赢得现场参会人员热烈反响。研讨环节，技术转化、前沿创新、高校院长论坛三大分会场分别围绕成果落地对接、前沿技术革新、产教融合育人开展深度交流，各方通过成果推介、需求发布、精准磋商的模式，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应用的衔接壁垒。
2: 我们紧扣锦州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定位，推动办学深度对接产业需求，一方面面向锦州石化等本地企业提供工艺优化技术服务，常态化开展职工技能提升培训，另一方面升级精细化工专业群，融入产业前沿内容，精准输送一线技能人才，切实将学校的办学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
0: 本次对接会的成功举办，有效推动了精细化工领域人才、科创、技术、产业的全方位深度融合，补齐区域产业创新短板，夯实辽西石化产业集群发展根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精细化工主导产业优势，不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和人才发展生态，深化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全力保障落地项目落地见效、开花结果，广聚天下英才，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激活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10月10号，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在锦州喜来登酒店举行。本次对接会搭建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辽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辽西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1: 活动聚焦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精细化工、新能源等主导产业，5家重点企业现场发布产业技术需求。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及多家科研院所、本地高校专家带来多项适配锦州产业链的前沿科技成果，开展路演推介，并与企业互动交流。会上，前期精准对接、达成共识的科创合作项目完成现场签约，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成果推介结束后，政企校企代表按产业领域分组开展深度洽谈，精准对接技术攻关、项目落地、成果转化等合作事宜。此次活动有效集聚省内外高端科创资源，畅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渠道。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辽西区域协同创新，常态化搭建科创交流平台，加速创新资源集聚、科技成果产业化，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辽西走廊高质量振兴发展。作为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技术对接会配套活动，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于10月10号举行。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苏锦对口合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两地产业协同、科创联动、人才互通。

0: 活动中，市工信局推介锦州市产业发展情况，全面解读锦州产业布局以及未来发展蓝图。市科技局发布锦州市人才技术需求，系统梳理了我市企业亟待破解的技术难题与人才诉求，为双方精准对接锚定方向。
1: 本次活动得到了苏州市科技局的大力支持，来自苏州市机器人、半导体、新材料领域的9位专家齐聚锦州，他们既是科技型企业的老总，又是苏州市的领军人才，与我市20余家重点企业、50余项重点需求开展了深度对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深入推动苏州市的领军人才团队与锦州的产业场景深入对接，让苏锦在人才技术方面的合作走深走实，携手协同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的示范标杆。
0: 随后，苏州专家及相关企业代表与锦州重点企业负责人相互介绍本地产业布局、人才政策、对口合作成果及发展规划，大家畅所欲言，深入交流，充分碰撞思想，对接需求，找准合作切入点，交流工作思路与合作诉求，携手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路径。
2: 作为一个苏州的人才，也感受到了这个锦州对人才的这个重视，所以我想在未来的话，在政府层面以及各个机构对人才如此重视的情况下的话，那么人才的话肯定会为锦州带来更多的这个技术，带来更多的这个产出。
0: 本次交流会搭建起苏锦产业人才科创互通的桥梁，两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常态化对接，用好产业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等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持续放大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成效，推动更多苏州先进理念、科创资源落地锦州，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2: 我们国家目前的话，在高端新材料方面花大力气，来进行这个技术的这个攻关和开发。那么我做的这一块的话，正正是围绕这个国家的这个重大技术需求，也就是在超纯金属原材料这一段。而我们锦州的这些企业的话，包括中信金属新材料，从事的这个高纯铬，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高纯钛的这个企业，其实他们也在致力于在这一块开展相应的这个研发、生产等相应的工作。那么这些企业的这个技术需求的话，跟我现在所做的恰恰是非常的吻合的。我希望接下来的话，我们跟锦州的这些企业能够进一步的这个对接，能够将我的这个研究技术啊，能够应用到这些企业这些企业里面，能够助力这些企业实现这个技术的这个突破，实现这个转型升级，来助力我们锦州的这个企业快速的这个发展。
0: 10月11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智能制造职工技能大赛在锦州工匠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落幕。赛事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汇聚辽西5市一线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技能比武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人才培育。
3: 赛事采用理论答题加实操比拼的考核模式，赛题紧贴企业生产实景，高度贴合岗位实操标准。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参赛选手们精准识图布线，快速排查设备故障，精细调试运行参数，指尖操作精准娴熟，细节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精湛的技术功底和勤勉务实的工匠精神。
4: 本次大赛紧扣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趋势，设置智能电气控制、智能机器人调试应用两大核心赛项，为辽西5市一线产业技能人才搭建了专业竞技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锦州智能制造产业升级、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坚实的技能人才力量。
3: 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比拼的擂台，更是一线技术人才交流学习取长补短的优质平台。来自各行各业的参赛职工在比拼中锤炼本领，突破自我，积累了宝贵实操经验。
5: 这次大赛贴合岗位实际，专业性强，让我们辽西5市一线产业工人有机会同台竞技，切磋比拼，交流提升。今后我将虚心向优秀同行学习取经，补习技能短板，精进专业本领。

0: 把所学所悟运用到岗位工作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技能力量。
1: 本次大赛旨在选拔出一批高素质、精技能的优秀产业人才，有效搭建辽西区域技能人才互通交流桥梁。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体系，持续以赛育才、以赛储才，为辽西区域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金秋时节，黑山县段家乡3000亩甘薯进入采收季，田间地头农机穿梭，一派丰收景象。
2: 眼前这片甘薯田是段家乡种奔大田专业种植合作社的种植基地。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该地块从5月5日开始种植，9月中旬开始采收，雇用70名周边村民分别负责田间采收和储藏库分拣，确保甘薯及时归仓。
3: 今天咱们合作社种植面积在5万亩左右，品种主要是亚种25，还有那个哈密和马萨利加红瑶。红瑶是咱今年新增品种，咱是试验了50亩地。这个品种现在都是咱全国畅销的品种，属于那个高端产品。今年的亩产呢，在4500斤左右吧。利润每亩地应该在2000块钱左右。
2: 段家乡3000亩甘薯采收预计10月中旬完成，采收后的甘薯被运往储藏库存放，经过15至20天的糖化处理，甜度会进一步提升。目前根据不同品种和规格，甘薯销售价格在每斤3至6元之间。
3: 咱们的订单现在以零售为主，主要是在8月中旬就开始接受订单。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往全国各地5000多箱吧。最大的一笔订单现在是2100多箱，来自那个辽宁沈阳。线上主要是通过快手、抖音，加那个网店销售。线下呢是那个走零售和批发各商超大市场。现在属于就是高峰期，在那个中秋节来临之前和春节前后，咱们那个这都是高峰期，能卖到过年5亿左右。
2: 近年来，段家乡持续做强甘薯特色产业，推动种植、储藏、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小甘薯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近日，临海市林业和草原局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督导检查行动，排查整治森林草原火灾隐患，筑牢防火安全屏障。督导检查组深入大叶镇、虞姬镇等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林场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督导检查森林草原防灭火值班值守、宣传教育、火源管控及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措施落实情况，现场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宣传教育。目前，临海市已进入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期，检查组要求各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入山人员、车辆登记检查、火种收缴管控等措施，加密林区、景区等区域防火巡查频次，严禁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行为，从源头上防范火灾发生。要全面强化备勤值守工作，坚决杜绝脱岗、漏岗、顶岗现象。要持续深化森林草原防火宣传引导，营造人人参与防火、人人重视防火的浓厚社会氛围。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实战应急演练，以零松懈态度筑牢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防线。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阵阵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美丽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你们这次到底去哪儿啊？很危险吗？你伤还没好呢，能不能不去啊？没事，你放心吧。 你怎么不愿意跟我说话了？我记得在马赛的时候，你很喜欢跟我说话的，不愿意看见我。

0: 我答应你，看到你，可不愿意在这儿看到你。这儿太危险了，不是女人待的地方，也不是男人待的地方，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你知道吗？在这儿，所有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全是我们的。 我们的口号就是最早进入、最晚撤离，你知道吗？这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哎呀，我现在只希望尽快离开这儿，赶快回去，忘掉这一切，忘掉这儿，忘掉这该死的外籍兵团，忘掉这一切，你明白吗？
1: 那你怎么办呀？

0: 皇夫人，皇夫人，你怎么样？好了吗？就是因为伤没好，所以才要回法国的嘛。你呢？见到那个幸运的家伙了没有？嗯，
1: 见到了，谢谢。
0: 好吧，皇夫人，真的非常感谢你救了我。
1: 你也救过我一命呢，所以我们俩一半还一半，谁都不欠谁了。<笑>
0: 那个幸运儿，他现在怎么样了？嗯，挺好的。<笑>好吧，希望他能一直这么幸运下去。
1: 你这人怎么还是这么讨厌呢？老打听我丈夫干什么？我告诉你，子丹会躲着他走的，他才不怕呢。
0: 讨厌。皇夫人。 您误会我了，感谢上帝，我现在终于可以安全地回法国了。可是您的丈夫参加的是外籍军团，我知道他们的口号永远都是“最早介入，最后撤离”。战争只要不结束，他们的部队是绝不会回来的。虽然我不认识您丈夫，但我们都是法兰西的军人，我也担心他的安危，我也希望他能够早点回来。
1: 谢谢。哦，我的
0: 服役期很快就要满了，我想没多久我就会离开军队了。
1: 祝贺你。哦，
0: 这上面有我的联系地址和电话，您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请您尽管来找我。嗯。
1: 谢谢，不过我不太喜欢麻烦别人。谢谢。
0: 您还是收下吧。我从来没想到在战场上因为一个中国女人才活下来。即使回到法国，我也为您做不了什么。但是我还是很想见到你。其实，我是想，我好吧，希望能跟您保持联系。OK。 我们会再见吧。
1: 再见。
0: 再见，皇夫人，记得来找我，我还想见到您。

0: 朱老板，
1: 哟，万顺，来来来，进来进来，
0: 哎，
1: 坐坐坐。
0: 谢谢谢谢，哎呀，我都没脸来见你了。你看，上次吃饭你介绍的项目我没有参与，不过这次我可带来一个好机会呀。
2: 你就说吧，又有什么好商机？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0: 哎呦，这次可是大商机，
2: 大商机。
0: 嗯，石油。
2: 什么？石油？
0: 对，石油。我这次跟司眼到陕北去考察去，好家伙，那叫遍地石油啊，就等着人去挖它去了。你挖出来，它就是钱，大把大把的钱呐。
2: 我说万顺
0: 啊，
2: 你这胃口也太大了，总想一口吃个大胖子。
0: 你跟司眼说的一样，我这人就是爱折腾。
2: 你今天到我这儿来，又想拉我入伙是吧？
0: 我正是有这意思。
2: 不瞒你说啊，我现在的胃口都没你这么大，而且我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石油这事儿，听着好，虽然国家支持，但是风险也大。万顺，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事儿还得你。

0: 自己干。
1: 是。这个，
0: 二帅，咱们认识有些年头了吧？
1: 啊，
0: 有什么你就说吧，别拐弯抹角的。
1: 这说不出口。
0: 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咱们这交情，你就说吧。
1: 我是想跟您借点钱。
0: 开石油可不是个小数目，我这钱刚投到项目，手头上又不多，就怕你不够。
1: 哦，不够没关系，我到别的地方再想想办法去。
0: 哎，这样吧，我先给你10万，等过几天资金周转过来，我再给你，怎么样？
1: 太好了，10万就够我启动了。这个，哎呦，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那就什么都别说了啊，我先安排一下。
1: 嗯，
0: 今天晚上咱们一定好好喝一杯，
1: 喝，这就一定要喝，
0: 不醉不归啊！
1: 谢谢谢谢，
0: 还跟我客气什么？
1: 太好了。

0: 哎，你要搭车吗？
1: 你好，谢谢啊，
0: 上来吧。
1: 我想去前面的那个地方去。
2: 哦，那里啊？
1: 那儿？
2: 那里就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小城市。
1: 我可以在那儿挣着钱吗？
2: 可以的，可以
1: 挣钱，
2: 可以。
1: 哎，
2: 现在这里人很少，很好找工作，钱不多，但是很好生活。你是要在这里一直待下去吗？
1: 我待不久，我还要去法国呢。喂，妈。
3: 麦狗，麦狗。
1: 妈。
3: 哎呀，你在哪儿呢？你还在东北吗？
1: 我还要往北。
3: 还往北？你这是跑哪儿去了？你到底在哪儿呢？
1: 俄罗斯。
3: 俄罗斯。

0: 怎么跑那儿去了？你这是要在那儿待下去，还是要干什么呀？
1: 我呀，不好说。
0: 哎呀，你这孩子啊！
1: 放心吧，啊，好嘞，放心吧，妈。
0: 都怪你爸，把你折腾的。哎，那你自己在外面注意安全啊，早点回来。

0: 琪，阿姨啊，你下个月又好了，真的？
1: 嗯，
0: 你快过来看。
1: 这么多呢？嗯啊，嗯啊。我们做点好吃的庆祝一下。
0: 好，
1: 我去做菜，你赶紧。嗯。我开个红酒。
2: 行。
1: 啊！别看那贵的啊。
0: 抠门。
3: 那就把这瓶打开的喝了吧。

0: 来，应该是
1: 好来来，恭喜啊！哎，来，你好吗？
2: 掌声贵子。
3: 老板。
4: 都
0: 够
4: 了，
0: 意思意思，
3: 这意思呀。你看，跟这些大哥哥们，
0: 给点面，差
5: 一多点啊，
0: 给点面。
3: 进来，进来。
6: 刘哥，志雄他真的不能喝酒，这样吧，我带他敬你一杯，行吗？
3: 不是，你要
6: 来，我先干为敬。
0: 啊，好，来，来，快干，
7: 干！
6: 新婚快乐，新婚快乐，谢谢，谢谢大家，
0: 新婚快乐，
6: 全体高兴啊，谢谢。
0: 好，来，谢谢，都干了，
3: 干。哎。

0: 不用担心。
1: 师兄，咱俩结婚吧。我问过算命的，算命的说，只要你跟我结婚了，就不会再有危险。
0: 阿月，我们已经结婚了。

0: 拜拜，
1: 阿姨，明天见，路上小心点。
2: 好，
1: 来到了。
3: 志雄，这个月比上个月又好了很多，你看。累了，上楼歇会儿吧。

开始管机，快点，开始管机。

别动了。

0: 灭
1: 人妖。

志雄，医生说了你不能喝酒。志雄，志雄，你不能喝酒。

这么早就起来了？早饭是你做的啊？

0: 特别好吃。
1: 早知道你有这个手艺，我就把厨子给辞了，你来做吧。
2: 好啊，再尝尝我煮的咖啡怎么样？

0: 怎么样？
1: 好香啊！
0: 那你多吃点。
1: 找个时间去圣母家的大教堂吧。

执行。肯定是最近太累了，没事儿，你去歇一会儿吧。以后店里的事情有我跟玉琪就行了，别想那么多，去歇会儿。

0: 谢谢。
1: 你说志雄怎么能这样呢？你千万别生气啊，阿姨。等我见到他，我一定要好好说说他。
0: 我不生气，我只是挺担心他的。
1: 我必须告诉他，娶了这么好的老婆，他还想干什么呀？有什么不满足的？居然敢动手！
0: 阿英姐，志雄对我很好，所以我觉得他这么做不是针对我。
1: 不是针对你，针对谁呀？屋子里就你们俩。告诉你啊，刚来法国的时候，小李哥每次跟我吵架，他也想动手。后来我就给他最后通牒，我说你敢跟我动手，咱们离婚。慢慢的他就好了，改了。
0: 我总在想，他会不会在打仗的时候受到过什么刺激？
1: 刺激？
0: 所以心里会有些阴影。我听别人说，打过仗的人心里会不太一样，跟原来的自己也不太一样。伊拉克那地方我去过，在那儿待久了，好人也会被逼成疯子的。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0: 我想去巴黎，去外籍军团问问，我想知道志雄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也许能想到点办法帮帮他。
1: 这样也好，我想想办法帮你问问外籍军团的联系电话吧。

0: 您就是著名的皇太太，整个维和部队，包括我们，会经常谈论起您在沙漠的故事，实在是太感人了。您比传说中还漂亮。
1: 谢谢。那您丈夫恢复的怎么样了？他现在不太好，每天要喝很多酒。
0: 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而且他喝完酒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1: 这么说，他的病情又开始反复了。当初治疗后，您丈夫的状态有所改善，但现在看，我们当时的判断太过于乐观了。
0: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您能不能告诉我，在伊拉克的时候，他到底发生过什么？
1: 有一次，您丈夫和他的战友。 奉命去执行一项任务，他们遇到了汽车炸弹，他是唯一的幸存者，后来被送到了医院。但是他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他从那时起开始酗酒，而经过酒精刺激，战争的恐惧、焦躁和绝望的情绪，很容易失控，这是战争后遗症的一种。那我。
0: 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帮他？首先，
1: 我想你应该把他送来进行强制性的戒酒。除了强制戒酒，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0: 去精神病院。
1: 这个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但是对于您来说，这是最简便的，可是对于病人来说，确实会很痛苦。你能想象得到的。那么，您的决定是？
0: 不，我不会送他去精神病院的。我不会让我的丈夫觉得他是一个病人，他是战斗英雄。 我会陪在他身边，我来照顾他。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5: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5: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5: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7: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8: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啊？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9: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10: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为什么不卖酒、啊？
2: 为什么
0: 我们真的不能提供酒？
1: 哎、怎么可能呢？
3: 你们这伙人也太奇怪了。这样的话，
0: 抱歉啊，实在对不起。但是我们有别的饮料可以喝。
1: 法国没有餐馆不卖酒的，你们不应该这样。
3: 算了，
1: 不卖酒以后就不会有人来了。
0: 啊、再来啊！
4: 阿宇，在法国不提供酒精饮料的餐馆可是有自杀倾向的。
5: 这些我知道，玉琪，但是我有我的理由，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
4: 我能理解你，可是客人们能吗？
0: 哎，欢迎光。
6: 没有酒、
1: 啊，老板结账。
4: 哎，来了，先生，你一共消费了21法郎。
6: 没喝酒也能贵。
4: 那样，少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6: 我来马赛出差，他们告诉我这儿有一家中餐馆的菜做得非常好吃，啊，我想尝尝。所以我打听着走到这门口一看，餐馆的名字叫阿宇，我就进来了。阿宇，你餐馆的菜做的真是好吃极了。
4: 真的吗？
6: 嗯。
4: 谢谢。啊，你稍等一下。
6: 嗯。
4: 志雄，志雄，
7: 雷尔少尉来了，去打个招呼。来。
6: 嗯。你好，我是雷昂。
8: 你好。
4: 嗯。
8: 你们俩，我识别一下。
4: 坐呀。
6: 哦。谢谢谢谢。
4: 不好意思啊，他可能这两天有点累，所以。
6: 没事。
4: 你过得怎么样啊？看起来不错啊。
6: 看起来，你才是不错，非常幸福。我也还好吧，不过好像还没你那么幸福。我退役后就回巴黎了。

0: 志雄，志雄，雷昂先生要走了。
1: 不好意思，他可能真的累得睡着了。
2: 他一定嫉妒每一个男人，阿宇，这对你来说不是坏事，说明他疯狂的爱你。阿宇，那我就先走了，下次来马赛我一定来看你啊！
0: 欢迎你。
2: 好了，
0: 那你自己多保重，雷昂。
2: 再见。
3: 哥哥，
1: 谢谢了。
3: 雷昂，既然你已经来到马赛，我哪有不陪你出去转转的道理？走，我陪你出去转。
1: 志雄，志雄，志雄，志雄，听我说，听我说，咱们下次吧，好不好？亮先生他有事儿，他下午还要去谈一件事情，所以他不方便。咱们下次吧，咱们算。
3: 为什么？他又不是你的上司，你也不是他的太太，你怎么知道他不方便？
2: 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出去走一走，也挺好
1: 的。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了，雷木先生，真的不用了。今天实在对不起，我们
3: 这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呢？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对不起他？难道你跟他也是战友？你要亲自陪他出去转转吗？我们俩一起在伊拉克打过仗。我们出去聊聊战争，出去聊聊那场战争有什么不好吗？

0: 好吧，兄弟，咱们找个地方坐一坐，聊一聊，把这个事情忘记了吧。
1: 为什么呀，我？志雄，
0: 就忘了你脑子里还能有什么？就忘了你脑子里还能有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大哥多了，实在是对不起。你先走吧，先走吧，先走，先走。
0: 好了，志雄，
2: 问雷蒙。
0: 好了好了，雷蒙，
2: 别走，雷蒙。好，雷蒙，求求你了，雷蒙，
0: 没事了没事了，
2: 雷蒙，走吧，雷蒙，
0: 志雄没事了，
2: 雷蒙，求你别走，
0: 志雄没事了，
2: 雷蒙，
0: 没事了，
2: 雷蒙，别走，雷蒙，雷蒙，求你别走，
0: 志雄没事了，
2: 雷蒙，
0: 没事了，
2: 雷蒙，别走，雷蒙，雷蒙，求你别走，
0: 志雄没事了，
2: 雷蒙，
0: 没事了，
2: 雷蒙，别走，雷蒙，雷蒙，
0: 好了，兄弟。 你想聊什么？我陪你聊。
2: 雷蒙。

仗已经打完了。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

0: 你好，阿姨中餐厅。
1: 我是十三区警察局的二房警官，请问您是庄阿姨女士吗？
0: 不是。
1: 请您尽快到我们警察局来一趟，接您的丈夫黄志雄先生。
2: 失踪的公寓是吗？
3: 哎呀，不好
0: 意思，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刚才你们警局有位二房警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让我接我的丈夫黄志雄。
4: 二房，
5: 哎，有人找你。
0: 啊，谢谢。你好，
4: 我是二房，您是？
0: 我是周阿宇。
4: 啊，跟我来吧。你认识他吗？
0: 我丈夫，黄志雄。
6: 哎，王，啊，王。
4: 你认识这位女士吗？她叫什么？
7: 周阿宇。
4: 她是你什么人？
7: 我太太。
4: 您可以把她带走了。
0: 稍等一下，我丈夫怎么了？为什么要抓她？
4: 你问他。他在公共场所酗酒滋事，还跟赶来制止他的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因为他是伊拉克战争的老兵，这次就不处罚他了。再见。

0: 玉琪，
1: 哎，
0: 来，
1: 帮一下忙。
0: 来，怎么起来没？
1: 没见到人。
0: 起床了，志雄。志雄，几点了还不起啊？

0: 黄志雄先生为什么会服安眠药自杀？
1: 不知道。
2: 资料显示，黄志雄先生是位退役军人，参加过海湾战争，他应该很坚强，这种人是不会轻易自杀的。
3: 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
2: 我听医生说，他还有过一次急救记录，那一次是因为被绳索或者刀划过脖子，请解释一下是怎么发生的。
3: 如果我要回答您这样的问题，会涉及我丈夫的隐私，我不想说，对不起。
2: 好吧，那就请您讲一下今天您发现黄志雄先生过量服用安眠药的经过吧。
3: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对吗？
0: 如果你一直强调个人隐私的话，我只有把你带到警察局进行调查。
3: OK， 你可以随便带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调查，但是我现在丈夫在急救，能不能过一会儿再问我问题，
4: 可以吗？
5: 如果患者出现咽喉痛、胸痛、有咖啡色的呕吐物，要暂时禁食1到2天。
6: 大夫，病人醒了。
5: 您还好吗？您喝了大量的酒，还服下了过量的安眠药，我们给您洗了胃，但您还是需要留院继续观察一段时间。您不用担心，我们会照顾您的。好了，护士，推他去病房吧。
0: 方太太，听你多次，
3: 你哪儿去？快点说，
0: 你这样做对你没好。
3: 志雄，他怎么样了？
0: 已经脱离危险了，你放心，他没事的。
3: 志雄，
2: 哦，对不起，请等一下。
0: 黄先生，您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吗？
7: 可以。
0: 您太太拒绝解释您的行为，请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7: 跟他没有关系，是我自己不想活了。不要为难他。
0: 谢谢。

我倒觉得黄志雄是个男人，他是不想伤害你，但是他对自己又一点办法都没有。天底下他最想保护的女人，却是他无意中反复伤害的人，这换做任何一个人都接受不了。阿宇，也许他这么做是一种解脱。你没事吧？你说话呀！你没事吧？

0: 人呢？
1: 你好，他已经离开了，没跟你说吗？我不太清楚，您到服务台去问一下吧。对不起，对不起。

0: 你还好吗？
1: 挺好的。
0: 其实我也忘不了那场战争，不过我比较幸运，记住了一些美好的东西。黄先生的战争记忆里可能隐藏了太多可怕的事情，所以他才会借助酒精来麻醉自己。
1: 总觉得他就在远远的地方看着我，可能他害怕再次伤害我，所以不愿意露面。但他靠什么生活？他怎么生活下去呢？
0: 黄先生是个很伟大的男人，你们的爱情很美好，也很浪漫，他不该放弃。

0: 他出走几天了？
1: 一个星期了。
0: 我有个好朋友，他开了一家私人侦探公司，我想他或许有办法帮你找到黄先生。可是阿宇，你应该想清楚，找到他之后你会有更好的办法吗？
1: 我想告诉他，我们有孩子了。

0: 周总，啊，过了前面这道山梁，就到大窑村了。
1: 吴主任对这一带很熟啊。<笑>
0: 我对全县的山山水水，多多少少还是了解的，不然我怎么能当刀山办的主任呢？啊，你说是不是？
1: 我相信，相信，相信。
0: 上回和你来的那个四总，他已经开钻了。
1: 啊，这已经开钻了。
0: 啊，他还带了个新老板，那一投入就是上百万。
1: 嘿，这家伙。 还能藏得出这么大本事，
0: 我们和四总合作得很好，也希望和周总合作愉快哦。啊，四总他是教书的，我是农民，粗人，将来有什么地方不周到的，还请谷主任多多担待啊。<笑>
2: 周总客气了。
3: 市场开了没？
2: 几个人呀？
0: 关键，早就开心。
2: 我们先说进去。
4: 书记，吴书记，先生，这啥时候来啊？说是10点钟左右啊。
2: 哟，这马上就到了。
4: 哎呦，老刘啊，你告诉他们炖肉的，不要炖的太烂，炖的太烂糊了就没有味道了。嗯，
2: 吴书记，你放心，我这次去。
4: 嗯。
5: 大爷，看，头大一肥，这一对羊尾巴，那第一个看的都是他。来，哎呀，看你那熊样儿。大爷，哎呀，你说你脱生一只羊就脱生一只羊呗，非要脱生的又大又肥，怎么一又大又肥呢？就得先挨刀了。羊啊羊，你莫怪，本是桌上一道菜。
4: 没有客来，你吃草，客人来了，你挨宰。哎，
6: 俺书记跟你说话呢，你说句话先。哎，赶紧去收拾，先生领导马上就到了。哎，来，走，走，哎，帮忙，来来来，二爷，你这就弄个这小孩回去。走，走，走，来慢些。
5: 嗯，哦，吴书记，好，好香啊！吴书记，一条的羊肥味儿厚。
4: 这只羊啊，命不好，领导不来他不肥。
6: 书记，你说话真有意思。<笑>
4: 有意思？
6: 啊，
4: 你觉得有意思？这羊可不觉得有意思。
6: 啊，
4: 快快快，抓紧！啊
2: 知道了，哎呦，吴书记啊，哎呦呦，谷主送财神爷来了，来介绍一下，这就是电话里说的周总，
7: 周万顺，
2: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
7: 吴书记在您地盘上还请您多关照啊，
2: 瞧您这话说的，像谷主任这么大官，跟您都是鞍前马后的，我这小书记也就是个小卒子，
7: 我没别的本事，就宰了只羊，
2: 周总可是我的朋友。
7: 也是金县长的朋友，哎，在你的地方上钻井，你可得配合好哦。
2: 哎呦，领导一句话嘛，小卒子只有跑断腿的份儿。<笑>应当的，应当，哎，别站这儿了，屋里去吧。
7: 既然来了，我想是不是先到那地方看看去？
2: 哎呦，周总啊，事业心很强，一下车啊就要看钻井的地方。嗯，我是恭敬不如从命，咱们现在就去。
1: 周总啊，
7: 哎，
1: 你看这个地方怎么样？
7: 哎呀。
1: 这地方太好了，太好了，太宽敞了！你看，哎哎，这个地方啊，不敢说是陕北的油影，最起码是我们县上的油影，
7: 是吧？
1: 你把这个地方签下来，就等着发大财吧。<笑>
4: 这地方啊，自古以来就是风水宝地，
1: 是吧？哎，你看那边老坟营，那是我们大窑村，墓区两大家族的老先生们都在那儿埋着呢，一左一右，一青龙一白虎。
7: 据说当年是从西安请的风水先生给看的，啊！
1: 您再看这边，这当年是一座龙王庙，闹文化大革命时候。

0: 才给扒了，怪可惜的。
1: 哦，
2: 老穆啊，这么好的祖坟地你也舍得了啊？我到县里一定给你请功。
0: 哎呀呀，这个大海航行靠什么呀？靠舵手啊，招商引资，搞活经济，这领导就是舵手嘛。
3: 穆主任，哎，来来，我来，哎，好地方。
2: 哎呀，周总啊，
1: 啊，
2: 穆书记今天可是下了血本了。这大窑村我来了好多次，
1: 嗯，
2: 哪一次来都没有今天这羊肉好啊！我可是沾了你的光了。
0: 顾主任，这是表扬我呢，还是批评我呢？
4: 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只要他记住大窑村还有穆百富，我就知足了。
2: 哎哎哎，咱们是自己人，你先给周总道，你是客人。
0: 哦，对。哎呀，您是我们领导请来的贵客。
1: 是了，
0: 哎，你看我们村穷的，其他东西都没有，但是这酒啊，我们管饱你喝。
4: 对。
0: 哎，这领导带着贵客来了，喝出老命去了，我先走一个。
1: 哎呦，穆书记真干脆啊！
4: 我这个人啊，
0: 他不会别的，我就会喝酒。哎，顾主任
2: 啊，
0: 今晚上也别走了，咱们就接着喝。
1: 不，我下午还有事情，跟那个打井队的约好了。
2: 哎，对，
0: 哦，是吧？
2: 嗯，
0: 那周总，
2: 对，
0: 那周总咱们。中午就把它喝好了。来，周总。
4: 哎，好。
0: 哎，你吃好没喝好？
2: 吃好了。
5: 这有这么好的羊肉啊，下回我还来。
0: 哎呦呦呦，
2: 好。
5: 哎，嗯，穆书记，
0: 哎，
5: 周总的事情一定要认真办啊。
0: 哎，您放心。
5: 好，
0: 上车。
1: 穆书记，再见。
0: 我等着您呢。
1: 哎，
5: 走了啊。
0: 好。
1: 走了。

0: 您是朱先生对吗？
1: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我不是租，周，
0: 朱先生，
1: 不是租，是知。啊，你这样，你也没学过拼音，
0: 周
1: 周
0: 先生，
1: 周，
0: 周先生，
1: 哎，
0: 好的，周先生，我们看了您的护照，您是非法入境的，您没有权利待在法国，我们要把您遣送回去。
1: 我也再跟你说一遍，我妹妹在你们巴黎，在法国，我要找她。
0: 我们法国政府是不允许非法入境的。
1: 问题是我找不着我妹啊！再说来你们这地方很困难，你知道吗？来不了，都不让我来，那我只能用非法入境的办法。我也不愿意非法入境啊。
0: 很抱歉，这个理由我们不能接受。
1: 要不然咱这么着，你们派人帮我把我妹妹找过来，行不行？咱们对质一下，你看看我就有一个真妹妹了，行不行？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你们被压着，行不行？
0: 请进。
2: 您能来一下吗？我们在马赛找到他妹妹了。
3: 喂，你好。
4: 你好，你是周阿宇女士吗？
3: 我是周阿宇，你有什么事儿吗？
4: 我这里是法国移民局，今天晚上来一趟巴黎。有一个非法入境的亚洲人，自称是你哥哥，请你来确认一下。
3: 我马上去巴黎，我马上过来。

0: 阿玉，你来了，
1: 走走。

0: 我没事儿，我好得很，他们没打我，也没骂我，也没罚我钱，对我可好了。没问题，什么问题都没有。
1: 你怎么长大了跟那个人一模一样，连口气都一样。
0: 我怎么能像他呢？我最不像的就是像他，我眼睛成都给我烧了。
1: 啊，
0: 我开玩笑的。其实这次来就是他让我来看看你。
1: 那个人和我妈还好吗？
0: 好，特别好，妈也好，那个人也好，能吃能喝的还那样。你好吗？
1: 挺好的。

0: 妹说要钱送你回国。
1: 这么早就让我回去？巴黎还没看着，钱送不挺好的吗？钱送白给飞机票，白吃白喝，白让你坐上十几个小时你就回北京了，然后你再转那边去，多好啊！钱送好，钱送好，不花钱就好，能看着你不挺好的。
0: 哥，你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啊。
2: 我不喜欢这个建议，你这么说可真是。不，你什么也不能说。不，真的，你确定？那好，那我再打给你。好的，好，拜拜。你好，阿雨。你在哪儿？不会吧？你在巴黎？我看了移民法，可能适合你哥哥目前处境。所有关于移民的法律条文当中，只有现在就申请难民居留权，他才有可能留下来。除此之外，恐怕哪个律师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了。
3: 为什么只能申请难民居留啊？
2: 因为移民局已经查证了你哥哥非法入境的事实，并且登记在案了。如果你们不提出申请，我想他们将会在最近一两天就把你哥哥遣送回
3: 中国。可我是他亲妹妹，她是我直系亲属，我在法国是有居留身份的呀。
2: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你没有固定收入，也没有固定住所，又没有自己的公司。所以，以你现在的条件，根本就没有可能被移民局所接受。即使这一切你都有，你的哥哥现在毕竟是非法入境，他也必须先被遣送回中国，然后你才能够根据移民条例按法律程序重新提出申请。
3: 这是唯一的途径吗？
2: 是的。我先去找移民局的朋友试试看。
3: 谢谢。
4: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给，法国移民局同意向你发放难民居留申请表，一共是两份，一份是中文的，另一份是法文的。给你的这份是中文的，请你仔细阅读。阅读完以后，我会帮助你填写法文的表格。
5: 从且死亡、酷刑、非人道、奴辱人，
6: 这，对不起，我想问一下。

0: 就是您这个讲的这个什么持不同政见呢，受到当局迫害，遭遇不同待遇，还有什么人权受到侵犯，这什么意思啊？
1: 很简单，既然申请的是难民居留，那么你就有义务说清楚，你之前有没有因为参加反政府的集会或者是游行，当局限制了你的人身自由，或者是发表了什么对当局不利的言论而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还有诸如人权、自由、财产被无理剥夺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你申请的理由。
0: 不，那个，因为这些事儿我平时没发生过。你说这些都，没有。
1: 我说的是，比如，这样吧，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你反对你们政府的许多错误行为，因此你活得很压抑、很不自由，丧失了基本的人权，所以你不得不逃离自己的祖国，才会要求到法国来寻求避难。这样说你可以接受吗？
0: 不是，我没经历过的事儿，你凭什么让我这么说？你这扯淡的，你让我在这捏造的，我不能这么写。
2: 哥，你别着急，有什么事咱慢慢说，啊。
1: 这并不是捏造，因为据我所知，你的眼镜店被一场大火给烧光了。作为一名合法的纳税人，政府不但不给你发放财产保险金、生活救济金，还让你独自承担你的债务，这就是你受害的事实。
0: 我跟您这么说啊。说我这个眼镜城着火呀，咱爸，我爸，他好心的给我修这个电插头，他不是故意的。其次，这个为什么说保险公司不给我保钱？人家凭什么给我保？我没有投保，人家为什么给我保？其三，我欠的债是我个人欠的，跟政府没有一点关系，你不能让我瞎写在这儿。
1: 你刚才所告诉我的这一切，你可以选择不写到表格里面，我们只写发生的事实，恐怕你必须这么做。
0: 那就说你们让我写的实际上是一个你们觉得是事实的事实。
1: 没错，你穿越了整个欧洲才跑到这里来，不就是要想方设法留在法国吗？如果你想留在法国，就需要对你有利的事实，明白吗？
3: 回中国的飞机几点？
4: 上午10点。
5: 警察会穿过巴黎市区？
4: 会的。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顾正雅，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0: 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举办；
1: 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举行。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本次会议由市委市政府、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主办，精细化工新材料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承办。依托辽西人才交流平台优势，集聚全国化工领域科创人才产业资源，为辽宁精细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辽西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搭建高端对接合作载体。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
2: 大会紧扣绿色精细化工智创产业未来核心主题，汇聚多位行业院士以及全省工信科技人社系统相关负责人，集结省内外化工龙头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多方力量，共探产业前沿，共研技术难题，共商合作发展。活动现场，各位院士立足全国精细化工产业发展大局，围绕绿色生产技术、智能化工改造、新材料研发应用、产业低碳转型等核心领域，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行业发展趋势，精准剖析当下产业发展痛点与升级路径，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为锦州及辽宁精细化工产业提质增效指明了发展方向，赢得现场参会人员热烈反响。研讨环节，技术转化、前沿创新、高校院长论坛三大分会场分别围绕成果落地对接、前沿技术革新、产教融合育人开展深度交流，各方通过成果推介、需求发布、精准磋商的模式，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应用的衔接壁垒。
3: 我们紧扣锦州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定位，推动办学深度对接产业需求，一方面面向锦州石化等本地企业提供工艺优化技术服务，常态化开展职工技能提升培训，另一方面升级精细化工专业群，融入产业前沿内容，精准输送一线技能人才，切实将学校的办学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
2: 本次对接会的成功举办，有效推动了精细化工领域

0: 人才、科创、技术、产业的全方位深度融合，补齐区域产业创新短板，夯实辽西石化产业集群发展根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精细化工主导产业优势，不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和人才发展生态，深化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全力保障落地项目落地见效、开花结果，广聚天下英才，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激活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10月10号，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在锦州喜来登酒店举行。本次对接会搭建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辽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辽西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1: 活动聚焦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精细化工、新能源等主导产业，5家重点企业现场发布产业技术需求。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及多家科研院所、本地高校专家带来多项适配锦州产业链的前沿科技成果，开展路演推介，并与企业互动交流。会上，前期精准对接达成共识的科创合作项目完成现场签约，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成果推介结束后，政企校企代表按产业领域分组开展深度洽谈，精准对接技术攻关、项目落地、成果转化等合作事宜。此次活动有效集聚省内外高端科创资源，畅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渠道。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辽西区域协同创新，常态化搭建科创交流平台，加速创新资源集聚、科技成果产业化，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辽西走廊高质量振兴发展。作为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技术对接会配套活动，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于10月10号举行。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苏锦对口合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两地产业协同、科创联动、人才互通。
0: 活动中，市工信局推介锦州市产业发展情况，全面解读锦州产业布局以及未来发展蓝图，市科技局发布锦州市人才技术需求，系统梳理了我市企业亟待破解的技术难题与人才诉求，为双方精准对接锚定方向。
2: 本次活动得到了苏州市科技局的大力支持，来自苏州市机器人、半导体、新材料领域的9位专家齐聚锦州，他们既是科技型企业的老总，又是苏州市的领军人才，与我市20余家重点企业、50余项重点需求开展了深度对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深入推动苏州市的领军人才团队与锦州的产业场景深入对接，让苏锦在人才技术方面的合作走深走实，携手协同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的示范标杆。
0: 随后，苏州专家及相关企业代表与锦州重点企业负责人相互介绍本地产业布局、人才政策、对口合作成果及发展规划，大家畅所欲言，深入交流，充分碰撞思想，对接需求，找准合作切入点，交流工作思路与合作诉求，携手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路径。
3: 作为一个苏州的人才，也感受到了这个锦州对人才的这个重视，所以我想在未来的话，在政府层面以及各个机构对人才如此重视的情况下的话，那么人才的话肯定会为锦州带来更多的这个技术，带来更多的这个产出。
0: 本次交流会搭建起苏锦产业人才科创互通的桥梁，两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常态化对接，用好产业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等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持续放大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成效，推动更多苏州先进理念、科创资源落地锦州，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3: 我们国家目前的话，在高端新材料方面花大力气，来进行这个技术的这个攻关和开发。那么我做的这一块的话，正正是围绕这个，国家的这个重大技术需求，也就是在超纯金属原材料这一段。而我们锦州的这些企业的话，包括中信金属新材料，从事的这个高纯铬，还有这个。

0: 相关的这个高纯钛的这个企业，其实他们也在致力于在这一块开展相应的这个研发、生产等相应的工作。那么这些企业的这个技术需求的话，跟我现在所做的恰恰是非常的吻合的。我希望接下来的话，我们跟锦州的这些企业能够进一步的这个对接，能够将我的这个研究技术啊，能够应用到这些企业这些企业里面，能够助力这些企业实现这个技术的这个突破，实现这个转型升级，来助力我们锦州的这个企业快速的这个发展。
1: 10月11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智能制造职工技能大赛在锦州工匠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落幕。赛事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汇聚辽西五市一线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技能比武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人才培育。
2: 赛事采用理论答题加实操比拼的考核模式，赛题紧贴企业生产实景，高度贴合岗位实操标准。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参赛选手们精准识图布线，快速排查设备故障，精细调试运行参数，指尖操作精准娴熟，细节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精湛的技术功底和勤勉务实的工匠精神。
3: 本次大赛紧扣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趋势，设置智能电气控制、智能机器人调试应用两大核心赛项，为辽西五市一线产业技能人才搭建了专业竞技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锦州智能制造产业升级、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坚实的技能人才力量。
2: 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比拼的擂台，更是一线技术人才交流学习取长补短的优质平台。来自各行各业的参赛职工在比拼中锤炼本领，突破自我，积累了宝贵实操经验。
4: 这次大赛贴合岗位实际，专业性强，让我们辽西五市一线产业工人有机会同台竞技，切磋比拼，交流提升。今后我将虚心向优秀同行学习取经，补习技能短板，精进专业本领，把所学所悟运用到岗位工作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技能力量。
2: 本次大赛旨在选拔出一批高素质、精技能的优秀产业人才，有效搭建辽西区域技能人才互通交流桥梁。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体系，持续以赛育才、以赛储才，为辽西区域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金秋时节，黑山县段家乡3000亩甘薯进入采收季，田间地头农机穿梭，一派丰收景象。
1: 眼前这片甘薯田是段家乡种奔大田专业种植合作社的种植基地。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该地块从5月5日开始种植，9月中旬开始采收，雇用70名周边村民，分别负责田间采收和储藏库分拣，确保甘薯及时归仓。
5: 今天咱们合作社种植面积在500亩左右，品种主要是燕川薯，还有那个哈密和马萨利加红瑶。红瑶是咱今年新增品种，咱是试验了50亩地。这两个品种现在都是咱全国畅销的品种，属于那个高端产品。今年的亩产呢，在4500斤左右吧。利润每亩地应该在2000块钱左右。
1: 段家乡3000亩甘薯采收预计10月中旬完成，采收后的甘薯被运往储藏库存放，经过15至20天的糖化处理，甜度会进一步提升。目前根据不同品种和规格，甘薯销售价格在每斤3至6元之间。
5: 咱们的订单现在以零售为主，主要是在8月中旬就开始接入订单。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往全国各地5000多箱吧。最大的一笔订单现在是2100多箱，来自那个辽宁沈阳。线上主要是通过快手、抖音，加那个网店销售。线下呢是那个走零售和批发各商超大市场。现在属于就是高峰期，在那个中秋节来临之前和春节前后，咱们那个这都是高峰期，能卖到过年5亿左右。
1: 近年来，段家乡持续做强甘薯特色产业，推动种植、储藏、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

0: 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小甘薯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近日，临海市林业和草原局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督导检查行动，排查整治森林草原火灾隐患，筑牢防火安全屏障。督导检查组深入大叶镇、虞姬镇等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林场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督导检查森林草原防灭火值班值守、宣传教育、火源管控及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措施落实情况，现场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宣传教育。目前，临海市已进入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期，检查组要求各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入山人员车辆登记检查、火种收缴管控等措施，加密林区、景区等区域防火巡查频次，严禁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行为，从源头上防范火灾发生。要全面强化备勤值守工作，坚决杜绝脱岗、漏岗、顶岗现象，要持续深化森林草原防火宣传引导，营造人人参与防火、人人重视防火的浓厚社会氛围。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实战应急演练，以零松懈态度筑牢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防线。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就在巴黎买了大房子，把你接来住着，天天想上哪玩上哪玩。
1: 等将来我再来你们巴黎，我就站在他们说的那个什么螺旋门那，我就
2: 是啊，
0: 凯旋门，
1: 凯旋门，我就喊，我说我是阿宇他哥，我看他们谁还敢，啊，谁不给我带路啊？

0: 你在巴黎不容易，都是辛苦钱，哥不要啊。
1: 拿着吧，他们需
0: 要
1: 钱。
2: 你们该走了，走吧，走吧。
3: 保重身体啊！别哭啊！别哭，别哭，别哭！哎，你比哥强，你会好啊！听见没有？别哭啊！别哭啊！别哭！
4: 哎，抱歉，等一下，我跟他说两句话行吗？
5: 谢谢你啊，欢迎来中国啊！
4: 很抱歉，我没能把你留在法国，对不起
5: 啊，
4: 对不起
5: 啊，好，好，好，
1: 叔，照顾爸爸。

0: 我取钱，这是介绍信。120万都取了？
1: 都取了。有预约吗？
0: 有预约。
1: 你等着啊！
0: 哎。

0: 你不去看钻井啊？
1: 钻什么井啊？
0: 哎，不是说那个温州老板今天要在咱们村开始钻井吗？
1: 谁告诉你的？
0: 全村人都知道啊。答，你不知道啊？
1: 哎呦，我这闺女消息可真灵通啊。嗯，
0: 我打算一会儿把咱家羊都赶去看热闹，听说可多人去了。答，你不去啊？
1: 你去吧。
0: 哦，那行，那我走了啊。
1: 嗯。

0: 回来啊啊！哦，
1: 嘘，妈，每次杨一出门，你都是这句话，你能不能换一个呀？哎呀，
0: 你这丫头啊，就你这脾气，我看谁先敢娶你。
1: 啊，谁先娶更好，我赶一辈子羊。
0: 好啊，我就看你赶一辈子羊。

0: 来一个换一个。
1: 换什么换？
0: 哎呦，那什么脑子啊？啊，不是你说的，你今天要去参加钻井的典礼吗？啊，你忘了？还说县上县长都要来，人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你看你，哎，你还能穿这身邋遢就去？
1: 邋遢怎么了？邋遢是中湖人的本分。再说，我说过我要去了吗？哼，
0: 你能不去？
1: 我去干嘛？
0: 哎呀，行了吧，你心里那点小九九我还能不知道？啊，没完没了的剃呀，还不就是想让人叫你一声请？
1: 怎么着，他还不该请我呢？
0: 请什么请啊？那电话不都已经打过来了吗？
1: 所以
0: 我说你呀、啊，你就是摆谱摆惯了。
1: 所以啊，我就是书记，你呢就围着锅台做饭。

0: 你看开钻呢，怎么样？钱带了没有？带来了。
1: 要多少？
0: 看看，我把厂子都抵押出去了，一百二十万都在里头呢。
1: 谢天谢地，你终于把钱带来了，银花。你知道我卖狗那点钱，还有我借的那点钱，只够钻头开钻用的。开警队一进来呀，人吃的马喂的，没钱一分钟都玩不转了。我正担心这事儿呢，你钱就进来了，我的好老婆。哎呀，
0: 我说你这。什么事儿到了你这里呀、啊，就那么云山雾罩的？他来接我呀，我还是这身儿；他不来接我呢，我还是这身儿。我穿衣服不是给别人看。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啊？啊，过来，赶快换上啊！一代人来请你了，你说那现换好看啊？嗯，
2: 现官不如现官，我就是让他要知道。
3: 在大窑村这个地方啊，是我说了算，我不去啊，嗯，就是想试试他的眼力。他要是连这事儿都看不明白，那离滚蛋也就不远了。
4: 万顺哥，
5: 哎呀，
4: 四爷，
5: 四爷呢？
4: 万顺哥，
5: 恭喜恭喜你啊！恭喜什么呀？你太厉害了。 你不但攥紧跑到我前面，都混上车了。哎呦，
4: 万顺哥，我跟你说，啊，我那回去之后啊，老同学来看我，我就把咱们在陕北考察的事儿跟他讲了。他一听特感兴趣，就约了几个老板一起来了。
5: 太对了，我跟你讲，
4: 金先生、啊、董主任，你们两位大忙人，这么忙还都来了，你看，我真是没话说了，两个字儿感谢。四个字，十分感谢。来来来来，主席台上坐吧。

0: 哎，对对对，请请。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应该是你们这些温州老板呐，我们这些人也就是服务员。哎，
1: 县长，领导们啊，要坐，我的温州老乡也要坐。啊，
2: 来吧来吧来吧，
1: 谦谦不如从命啊！
2: 行行行行行行行。
3: 林队长，
4: 好，
5: 请走。老县长，请坐。
4: 来来，坐坐。
3: 周总，穆百富怎么没见
1: 啊？啊，通知过了，应该马上就到了。哎，你坐，你坐，你坐。为了对领导的光临表示感谢，我们奏乐欢迎。子言，你过来一下。哎呀，我得赶快去找那个穆百富穆书记啊！
4: 这领导都来了，你现在走，他是不是忘了？
1: 不可能忘啊！他怎么能忘了呢？就算他忘了听到这锣鼓喧天的，他也应该知道了。
4: 一定得去，一定得去！你快快快快快走！
1: 你帮我看着啊！
4: 放心好了，走吧走吧。
1: 穆书记，穆书记。穆书记，嫂子，我找穆书记。哎、
6: 他不在呀、啊？
1: 哪儿去了？
6: 说是到村部去了。
1: 我去找他去，我找他。谢谢谢谢。
6: 慢走啊。
1: 哎。穆书记，穆书记，穆书记，
7: 穆书记不在呀、
1: 啊？啊，他上午没来吗？
7: 来了又走了。
1: 哦，老会计他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7: 这我还不知道。
1: 什么时候走的？
7: 有一会儿了。
1: 哦，好，谢谢谢谢。穆书记，哎呦，可找到你了！你在忙什么呢，穆书记？
8: 啊，忙点小事，小事。那个上次陪谷主任来的那个县政府的小张，你记得吗？
1: 哎，
8: 他不知道怎么着就看上咱们这羊头虎了。哎呀，这东西在咱们这儿一堆一堆的，我给他选了一个。哎呀，一看这白不拉呲的，也没什么看头。我就找齐老师给他上点颜色，怎么样？漂亮吧？
1: 穆书记，今天我的井开钻呢，今天头一天呢，您得到场。小张来了，小张来了，你带着这个一块给他。
8: 哎呀呀呀呀，那县领导来了，那是开脸。我这小卢子去了也是半斤，不去是八两，不去了。
1: 穆书记，我刚才。还到您家去了一趟，嫂子说您来上班了，我就马上奔村部来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您千万今天得赏个脸呐，
8: 周总啊！哎，您这话说的，你看，您那么大老远从你们那个叫
1: 温州，
8: 温州是啊，从温州到我们这儿来投资是不是？您看，哎呦，今天开钻你多忙啊，比那娶媳妇儿还要忙，您还到处找我，还要接我去。你就是说让我怎么说呀、啊、这事
1: 儿？穆书记，你什么都不要说，就算我周某人求求你好不好？
8: 哎呀，
1: 好不好？好不好？
8: 周总啊，你看看你这个既然已经到我们大窑村了是吧？
1: 啊，
8: 就算我们大窑村的人了对吧？
1: 那当然了，
8: 既然是我们大窑村的人叫我对吧？
1: 是，
8: 那我肯定得去啊。
1: 哎呦哎呦，谢谢谢谢谢，穆书记，请请请，
8: 走走走
7: 走，
8: 哎哎哎。

0: 老妹儿啊，你这书记当的牌挺大呀！啊，本乡本土的还让周总亲自去请
1: 来。不是，那个金县长大人，小民不敢，小民不敢。
2: 怨我，是我给信儿没给好。
1: 不怨你，是我是给县政府打工去了。哎，小张，哎，你看。哎呀，完成任务！
3: 小张，什么宝贝？来看看，
1: 来打开，
3: 打开看看，
4: 这可是好东西呀！
5: 老穆，你咋给我上了颜色了？
1: 好啊，这个原来那个白不拉呲的太难看了，我让老七齐老师给你上点颜色。你看这花花绿绿的多
5: 好！我要的就是那个古着味儿，你这一。

0: 上颜色，白白糟蹋了一个好羊头了。
1: 老穆啊，老穆啊，你说你这个人呐，
2: 刘总，
3: 哎，
2: 时间到了吧？
3: 到了，到了，
2: 那就开始吧。
3: 那就请县长宣布吧。
0: 哎，我凑什么热闹？要宣布，让老穆宣布。
1: 对，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了啊。
4: 哎，不，不行，不行，那个羊头都我都没搞好，这一宣布，不定宣布成什么样了。您这还是首长请。县长大人，哎。
5: 我宣布大窑村一号井工程现在开始。

0: 程总，
1: 哎，
0: 恭喜恭喜啊！
1: 谢谢李队长，
0: 这油井呀，我不知道打了多少孔了，像开工仪式搞这么红火热闹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呀。您呀，好兆头，就等着发大财吧啊！您就等着瞧好吗？
1: 谢谢谢谢，啊。书记，
2: 周总啊，
1: 哎，
2: 你这架子也升起来了
1: 啊，
2: 也开算了，
1: 哎，
2: 这什么呢，也得找一窝啊，
1: 啊，
2: 您就搬我们家去住吧，我那是石窑，不是土窑。
1: 有您这句话，我就很感谢了，不敢太麻烦了。
2: 啊，你说麻烦的太客气了，你大老远从温州过来，跑到我们这儿来投资，这是我们村的福气呀、啊。
1: 副书记，
2: 哎，
1: 我有住的地方了。
2: 您从温州把房子背来了？
1: 房子没背来，那是陕北老黄主的人
2: 哦，
1: 早早的给我准备了一孔窑了。
3: 往这边走。
2: 嗯，
3: 我说的就是这儿，毛书记。我来这儿第一眼我就看到这窑了，这窑跟我有缘呐。
2: 哎呦，您知道这窑是干什么的吧？
3: 窑还能干什么？
2: 哎呦，周总啊，在我们这儿窑跟窑可不一样啊，有些窑呢是住人的，有些窑呢是住羊的。哎，这孔窑啊，很久以前它就是住人的，可是在生产队的时候啊，就改成羊圈了。
3: 这窑这个东西，它要是羊住了，就是羊的家；它要是人住了，那就是人的家了，是吧？
2: 那不行啊，周总，你们大老远从温州来，怎么能让你们住羊圈呢嘛？
3: 穆书记，你说那石窑虽然舒服，但离这儿太远，我这孔窑它抬腿就到。住这儿比较方便。
2: 哎呦，你看连个门都没有，怎么能住人呢嘛？
3: 门好办，
2: 嗯，
3: 修一修能住了。
2: 嗨，
4: 这什么味儿啊？
3: 石油味儿，越大越好。
2: 周总，您真会说说笑话。这羊粪蛋子味儿，您能闻出石油味儿来？
3: 羊粪味儿好啊！我这洲际石油公司的总部是什么呀？现在就是一棵庄稼苗。这庄稼苗挨着羊粪味住，它越住越长，将来一定能长疯了，你说是不是啊，穆书记？
2: 长疯好，长疯了我们村也跟着沾光了。
3: 哎，是是是
2: 是。哎呦，你看我来帮忙。
3: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哎，您是书记，您是书记，您跺跺脚那黄土坡都得颤悠，不敢让您劳动啊。
2: 那行，那改天有空的话我请你喝酒啊，缺什么东西上我们家去拿。
3: 也好。您看我这儿，别说是坐，连站个人都不方便。等我收拾好了，几天以后我请你来我们家当客人。
2: 周总啊，在我这地盘上啊，你有什么事儿，言语。

0: 行啊，现在不是生产队那会儿了，分到户了。嗯，刺头比较多，又调皮捣蛋的。您言语声，有我一句话，您就放心好了。
1: 穆书记，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真是，陕北这个地方人憨厚，实在人多，不会有人来调皮捣蛋的。
2: 卖狗？嗯，
1: 哎，想儿子想疯了。
0: 谁呀？
1: 是我儿子。
2: 卖狗，卖狗，
1: 真是啊。

0: 八爷，八爷，哦，您在这儿看什么热闹了？
1: 二世百富啊！啊，我哪有闲心看热闹啊！啊，那帮龟儿子，离咱们祖坟那么近，那在地下咕咚咕咚的钻那么大个窟窿，会不会把咱们祖坟的风水给放了？
0: 哎，不会，您放心，远着呢。
1: 我不放心，我这心里头啊，总是咕咚咕咚的嘀咕着呢。
0: 八爷，风大，我扶您回去。
1: 你扶我回家？嗯嗯。就凭我这身子骨，哎，嗯，要是真把风水放了，看我不把他的头砸成两个把勺，算他狗头长得结实。来，气死我了！哎呀，
0: 不生气，不生气。哎，
1: 咋不能不生气？
0: 今儿风大，哎，
1: 帮龟儿的。嗯嗯，
2: 哎，好。嗯，这是这是这是。嗯，爸，嗯，你看见没有啊？那个钻油的东西可大了。哎呦，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能钻出油来呀？
3: 我怎么知道呢？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走吧，进屋。

0: 周叔。
1: 哎，何何，来来来，进来坐，进来坐。
2: 周叔，俺达进来来看能不能帮着干点什么。
3: 啊，你达？
1: 陕北这块儿管爹叫达。
3: 哦，达。
0: 俺达叫穆百富。
3: 哦，穆书记的闺女啊，来这儿就是客，不用你帮忙。
0: 我不是客人，俺达说你们才是客人呢。你们到这儿来挖井，挖出油来了，俺们全村人都跟着沾光。
3: 多会说话呀，这姑娘。
0: 那婶，俺帮你糊窗户纸吧。
3: 哎，咱一块儿来。哎，不能这么抠，把手抠疼了。
0: 没事，婶，这要不抠下来啊，不好糊。
3: 一贴纸就好了，来。

0: 何贺，干啥呢？
1: 唱歌呢，没听见、啊、
0: 听见了，好好听，你再唱一回吧，我喜欢听。
1: 你喜欢听我就唱啊。
0: 那你要不唱，那我唱你听行吧？
1: 我不听。

0: 我怎么觉得那个老周姐不像是什么大老板啊？
1: 怎么不像？
2: 哪有大老板住在羊圈的呀？
1: 你小孩子唧唧的懂什么呀？俗话说，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是真老板才能竖起这井架子。你知道这个井架子值多少钱？那井架子有多高，那钱就得落多高，所以那井架子就是钱垛子。
2: 啊，是吗？
1: 啊。
2: 那我要是有这么一个钱垛子，我才不会住在羊圈呢。
1: 嗯，南方人能吃苦，别说羊圈了，就是随便搭个棚子也能过日子。
2: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们那么有钱，够吃一辈子两辈子的了，干嘛大老远跑到咱们这个穷地方来呀？图啥呀？
1: 这你就不知道了。温州人呐，能跑到咱们这儿来的，那都算是近的。嗯，在外国呀，隔山隔海的，多了去了。嗯，南方人跟北方人就是不一样，越有钱越想钱呢。
3: 樱花，你能来啊，我只是打心眼里高兴啊。你看我们现在油井也开钻了，我们也有了自己的窝了，我周万顺马上就可以大干一场了。我今天来陕北不是为了一口井来的，我是为了十口井、一百口井。
4: 你先听我说、哎、我不管你打一口、十口、一百口井，见着油才算数。第一口井都没见一滴油呢，你还往里投？我告诉你吧，你投多少都白投。
3: 你怕什么呀？你来的时候你没看到吗？一路上有多少个油井架子都在采油呢，一辆辆油罐车都在运油呢。那是什么呀？那是钱呐！多少人发财了，那要不赚钱人早走了。哼，我那个工程师告诉我，我们这口井每天的产油量，它没有十吨也有九吨半。那现在的油价是每一吨至少1400块钱，你想想看，我这口井每天要替我冒出多少钱来？
4: 那我等着看。
3: 那你也不能光等着看。我今天呢已经核算过了，除了你带来的钱之外，应该还需要个10万到20万。好，你回温州去把那抵押的厂子卖掉，先把欠人家的钱还了，然后再把剩下的钱带回来。那会儿咱这口井就该出油了，咕噜咕噜。
4: 亏你想得出，要卖厂子我可舍不得。用这个。
3: 老婆，怎么又多出来一个存折啊？
4: 这可是阿宇让卖狗带回来的，本来不想给你的。
3: 哎呀，我的好女儿啊，这下钱就够用了。我说我女儿没忘了我吧。

0: 麦克，别看了啊，回去睡觉去。
1: 爸，你觉得有点不对啊？你看啊，照着。
2: 你看啊，咱们现在这个地方，周围都没有油井，人都是在边上建的，
3: 是不是这地方就没有油？我们要不要换一个地方？
0: 麦狗，你一天到晚看这地图，看这书有什么用？能看出油来吗？你要是能看出油来，那图书馆的人都挖出油来了，是吧？你赶快回睡觉，赶快回睡觉。
1: 你不能不相信科学吗？
0: 节省人力是科学，走。
3: 是。
1: 哎妈，你干嘛？
4: 我给你送件厚衣服。
1: 我不用，我回去睡觉了，我不愿跟他在一块。
4: 加件衣服吧。
0: 哎呦，我不冷，我不冷，心里有个石油，就跟火一样，不冷。
4: 嘴怎么了？
0: 药。
4: 你病了，万顺。
0: 你听这声，有病进得来吗？
4: 没病，你这吃什么药啊？
0: 哎，我的好媳妇儿，我骗你的，我跟你开玩笑呢。
4: 你有点正经的行吧，万顺。
0: 真的，这是陕北的小点心，来，你也尝尝。你直接张嘴，哎，好，嚼一嚼，好吃着呢。哈哈哈哈哈！陕北特产红辣椒。
4: 死万顺！
0: 我守在这儿，守时间长了人犯困呐。我想怎么办呢？我想到嚼辣椒，哎，嚼几个辣椒，人马上就不犯迷糊了。
4: 你这熬鹰了你，迷糊了回去睡一觉去，你不回去，那我陪着你。哎，
0: 我又不是小孩，要什么人陪啊？
4: 你不是小孩，你还以为你是大人呢？你是小孩，你还是那八头牛拉不回来的小孩。
0: 樱花啊，等哪一天我们出游了，发大财了。我们就回温州去，给麦狗，给我们两个各盖一座大房子，给麦狗娶一个漂亮媳妇儿。我一天要吃八顿饭，顿顿有肉。
4: 就你这个种地的周万顺，你还会享福？我跟你说，你就是挣下个金山银山，你看吧，你照样玩命去挣钱。
0: 我周万顺是那种人吗？
4: 行了，你别三两鸭子二两嘴，回去睡吧。嗯，
0: 啊，那节省人力，我回去。
4: 嗯。
0: 哎，那手电筒
4: 在这儿呢。走吧。

0: 你看你，不是告诉你回去睡觉吗？你怎么又来了？
1: 我也不想回来，我不放心呐。
0: 有什么不放心的？你还怕我把你这个破井拐跑了？
1: 我倒不怕你把井拐跑了，我怕别的。你说这荒山野地，深更半夜的，做一个光鲜的小媳妇在那儿，那万一来一个陕北大汉把你给抢跑了，
2: 我怎么办呢？
0: 你有点正经的吧，万顺。
1: 啊，说正经的，说正经的吧。我实在睡不着，那就起来看看吧，陪陪你，

0: 这丫头怎么回事还不来、
1: 啊、哎呀我已经叫了一遍了。
2: 嗯。爸爸。啊。
1: 你干什么呢？
2: 我没干什么呀。
1: 哎呦快点儿，你打等你吃饭呢。
2: 哎就来。
1: 快点啊。
2: 达。
0: 嗯。怎么回事？你这嘴上沾的什么呀？红色的。
2: 是吗？可能是剪窗花剪的吧。
1: 哎呦，你这孩子啊，毛手毛脚的，那剪窗花怎么还能剪到嘴唇上？行了，吃饭吧。
3: 别走太远了啊！
2: 啊，知道了，
3: 回来，
2: 知道了。

0: 婶儿，哎，格格啊，
1: 啊，
0: 这都是你家的羊啊？
1: 啊，是。婶儿，你刚才在那儿看啥呢？
0: 我看看他出没出油。
1: 哦，那我叔咋没来看啊？
0: 他看了一晚上了，这会儿睡呢。
1: 那麦狗哥呢？
0: 他到人家井上去看出油窍门去了。
1: 那得走多远啊？
0: 大小伙子怕什么呀？
1: 婶儿
0: 啊，
1: 下次麦狗哥再去，你让他去俺家把你的自行车骑上吧。
0: 好，那我替麦狗谢谢你了。
1: 不谢，俺达说了，说你们来这钻井，我们得谢谢你们。
0: 和和真懂事儿，这么会说话呀。
1: 那俺先走了，婶儿。
0: 哎，

身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乘风逐浪，四季扬帆。依托独特的海域资源，锦州玩转水陆冰三栖帆船运动，深耕人才培养，打造赛事文旅，把风帆经济玩出了全新花样。上一期我们来到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与王启光会长畅聊风帆经济。不仅如此，王会长也在用心守护这片碧海。在与大海朝夕相伴中，它又有着怎样的专属海洋奇遇？
1: 我很好奇，就是您会为什么会在基地做这样的一个设置？这应该叫什么置物摆件？
2: 算是一个对于这个公益活动的一个摆件吧。
1: 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
2: 看蔚蓝大海，看着非常的洁净，非常的干净，它有制洁系统，它可以通过这个潮涨潮落和各种的这个物理化学的反应啊，将海水净化。但我们如果人为的去破坏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我们这些塑料被称之为白色的污染，这些白色的塑料如果在大海中，它得需要一万年才能够被降解掉，才能够制洁。那么这么多的白色塑料会将我们的海洋这个污染了，会将这些生物、这些这个海鸥、这些鱼类、这些这个虾类都污染掉。那么这个海就不是那么美丽的海了，也就不是那么环保的海，也不是那么可以说是生物链啊能够循环的一个大海了。这就是让我们在参加培训的这些水手里，特别是青少年里，树立这个不要往海里啊去这个抛啊这些垃圾，
1: 也是一种海洋环保意识，
2: 还有一种环保意识。从小让他们有这种环保意识，要爱护我们的海，爱护我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蓝天沃土。
1: 刚才我走进这个咱们这个基地的时候，我看到一只单脚海鸥，当时我们就在探讨说，那只脚为什么会失去，有可能就是被这种海洋垃圾绊到了。
2: 大部分是由于这种碎的渔网或者是碎的塑料把它这个脚给困住了，长时间的困住，那么它这个血液循环和各方面就出现问题，或者是造成的一些骨折，它这个脚就废了，这个鸟它也就生命力慢慢就下降了。
1: 挺让人心疼的。而且我觉得我看到您这边整边这个布置哈，既有我们这种环保的这种提醒，还有一些和海洋相关的很唯美的这样的元素。这应该是这么多年来您和海洋打交道，您对海洋的这种诠释，是这样吗？
2: 这是认知吧。
1: 认知。
2: 对，我们在向大海学习，在向海洋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比如说这是风车啊，因为我们这儿有，为什么我们这儿有好的风力资源？
1: 你想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锦州的风。
2: 对，通过它来展示我们锦州的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特有的这个一个生物。我们知道海豚，我们这表现的是江豚，是我们这个海域里特有的。因为我们锦州这片海呀，被国家农业部设立为国家级的海洋牧场。我们的滩涂是两河水，是最适合海洋微生物这个成长的、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温床。然后微生物呢，我们的小虾吃微生物，然后小鱼吃虾，大鱼吃小鱼，最后有这种这个江豚，它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食物链。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是江豚，也叫海珠，俗话说海珠，还有斑海豹这个自然保护区，
1: 这都是我们这一代这个海洋生物
2: 所独有的，所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生物链和生物体系。
1: 对，就在您这儿呢，我觉得看到的是一种融合的元素，有帆船，你看远处的帆船，然后也有这样的海洋环保意识，还有我们独有的这个生物链。我觉得您是热爱大海的人。
2: 非常喜欢。
1: 这么多年来和大海打交道，和我们聊一聊您独有的经历好不好？
2: 好，我们到里边来。
1: 好，
2: 我跟你说你们没有感受过的场景。
1: 好啊，特别难忘的记忆。
2: 其实这个世界呀，通过帆船这种海洋文化，我体验到原来人和动物、人和这些生物之间这种关系。像我们在陆地上，我们鸟不可能落到我们身上来，不可能在我们的手掌心上这个去喝水呀、吃东西。但是当我们开着帆船走出去 几海里之外，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一个现象，那一只小鸟飞不动了，离了白鞋的落到你的船上了。到船上之后，这手爪都已经是不能够展平了，都收着待着，然后船上晃晃动动，生命都快到枯竭的程度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你对它施予水和食物，它喝了你的水之后，它的眼神会睁开了，然后再给它放一些面包，我们经常航行是说带一些面包食物，再吃点食物之后，它很快就缓过来了，然后蹦吧哒哒在你的船上，从你的身上走过去，从你身上来回跳跃，最后落在你船上，飞出去十几米又回来，因为它知道飞出去了，它没有能力飞到岸上，船就是它的家，船上开船的这些这个水手们就是它的家人。这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彼此之间是信任的，他也信任了我们，我们也喜欢他们，但是你的善良一定会被他感受得到，他也一定会感受得到。
3: 这么神奇，
2: 这样我们就不停地把他运到岸上来，他才离开我们，离开的时候也是恋恋不舍的离开我们。这就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场景。还有一个场景，我们航行到大连的时候，我是一条大的帆船，这个突然之间一阵那个北风吹过来，我们那个船变成了毛毛虫，原来有上万只蜻蜓都附着到了我们的船上，几个爪一搭在这个我们的车支锁呀，这车支锁就是一个毛毛虫毛毛绳，然后我们不敢拉流绳，一拉流绳就会把它们给伤着，所以这样一个毛毛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让我们感觉到，哎，他们不走了，因为走了它就会落到水里，它就会被鱼吃掉，就这样，哎，我们给它带到岸上，它就飞走了。
3: 所以那才是和大自然真正的那种融合。
2: 融合，所有的生物之间在海上才能够彼此的建立信任，在这个共生共享。再讲一个我在这个南海是个发生的一件事儿。我们有一次在南海航行，当时船上啊就我们两个人，这时候气象发生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海上变成了一个无风带，就一丝风没有，然后这个正好是晚上11点多钟，天空像死一般的寂静，这种寂静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眼睛这个闭上，你看各种声音，各种的声噪噪音，你是静不下来的，但是在大海的深处没有了任何的声音，
3: 尤其还是夜晚，
2: 风停了，浪停了，所有的这个声音都停止了，又远离了岸上。
3: 会有恐惧吗？
2: 我接下来告诉你，这时候我们的眼睛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的雾特别大，伸手不见五指，你就想没有了听力，没有了视力，你是完全在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现在闭上眼睛的时候，眼前也有这个红色的光会透过来，包括晚上也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完全寂静的时候，我们又失重了，我们那条船是两个人的帆船，我往我后边一靠，这船就倾斜了，再往前一靠，这船又倾斜了，又是一种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我提到的那个恐惧会有一种英雄的这种气概出来，我们两个男士嘛，谁也不吱声，哎，一个在这船头的位置，一个在船尾的位置，在静静的等待着两个大的台风，他俩是相聚了形成更大的台风啊，我们要跟台风去搏斗啊，还是形成这个强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气压，形成一个这个飓风啊，我们能不能抗衡得了它呀，都在未来的3个小时之内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恐惧感是有的，但是为了让自己的形象不受损，我们俩互相谁也不吱声，都在默默地去承受着这些恐惧，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心理变化，以前

0: 们在陆地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大自然这样的一个环境，人和人之间就会竞争，就会卷，就会争斗。这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格式化了，就归零了。啊，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明天我们搏斗不了了，我们就跟大自然融合了。如果我们搏得好，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重新回到人群中呢？一切都不重要，这个不忘初心，这个人之初性本善，让我们这个和善的对待这个世界，和善对待我们身边的人群，让我们都美好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吧。这就是当时经历之后的这个感受。
1: 嗯，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是和帆船帆板已经融为一体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在想，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触碰到帆船呢？
0: 2006年在秦皇岛，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人叫皮特，他在秦皇岛成立一个这样帆板的一个俱乐部。那个时候锦州还没有开垦出这样的一个场景出来呢。就在那儿买了一个会员，当时我记得2006年花了3万块钱买了一个帆板的一个会员。到那之后就感觉，哎呦，这海好像是和自己有一份缘。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就在这个白沙湾这个地点，我要骑40到50多公里的自行车，经常的每周吧都要来一趟，在夏天的时候看一下白沙。那时候就开始喜欢这个蓝天大海白沙，再到后来呢，自己这个不愿意做这些两点一线的生活了，就放下了，就开始寻找自我，就开始这个和这个海陆空都去接触，但最终还是喜欢海，这种海洋文化让我沉迷在这里了。
1: 所以这20年了，一会儿。
0: 对呀，20年了。
1: 这20年里面，经过大风大浪。
0: 这个大风大浪让我走出了舒适圈，让我才有了学习进步，让我才有了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自然，也是在这个基地也更了解我们锦州这些家珍了。
1: 所以就是走出去看世界，包括乘风破浪，这个带着自己的帆船走到大海中间，会感觉自己很渺小。
0: 对，同时又感觉自己很伟大。
1: 很伟大。
0: 渺小是我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场景太大了，我是怎样去活着呢？如果在这个舒适圈里，就在岸上看海，它很舒适。但是前面有了这个风，有了浪，我们闯进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无穷的勇气。这种勇气就是我说的这个，每个人，每一个敢于在大风大浪里航行的人，都是有一个伟大的心，有一颗勇敢的心。
1: 渺小而伟大。而且我觉得会不会重新审视一下，就像您说，您可能生活经历很丰富，我知道您在央企待过，国企待过，后来自主创业，到后来就把自己全身心的交给了大海，交给了风，交给了冰，交给了你喜欢的大自然。所以我就在想，回过头来再看这20年来您和风帆在一起在海上航行，我们想象中很自由，但是一定有那种我们无法承受的那种和自然竞争的那样的一种尖锐的时刻，可能已经到了我没有办法承受的那样的压力，有过想放弃吗？
0: 这可能就是我领悟到的叫挫败中成长，挫败中去学习。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帆船就叫挫败船，它一定是以你失败这个为这个目标的去前进。比如说船翻了，你要是找不到船翻的那个临界点，那个边际点，你就不可能达到你最佳的速度。然后你如何下一次的不翻，这才是挫败中成长出来的叫挫败教育的目的，就是你通过翻，通过失败，然后再达到最后的成功。所以我们航海运动、帆船运动其实就叫挫败教育这样的一个特质，能让人在不停的这个失败中去成长，去找到你成功的那个点。

0: 这个点其实很小，这就是成功。所谓的成功，可能是事业上的成功，生活上的成功，甚至自己意志品质，这个自己的世界观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成功，都能从这个海洋文化里，这种这个帆船文化里，去这个寻到你的答案。
1: 所以你经历过的，你认为在和帆船在一起竞技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只有更好的竞技，最后找到了像你说的挫败到极点之后，才能找到胜利的那个喜悦，是不是？
0: 是的，就是小的成就驱动，再加上大的这个目标的成就驱动，才是这个海洋啊，特别是锦州这海，去侵蚀我们这些帆船爱好者、从业者，去不停的，仿佛生命又重新的跟大海，重新的活了一回一样，比这个让自己有了第二重生命，
1: 重新认识生活，
0: 对，重新的认识自己，再重新的再认识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自己和人之间的关系。
1: 重新回过头来再看当年选择20年前选择帆船运动，然后又选择回到家乡，来开始你这个帆船翻版的重新的创业，算是一个创业，对不对？
0: 这是一个行业吧？这是一个新的行业。
1: 您是在发现了锦州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有如珍珠一般的这样的行业可以拓展，是不是？
0: 是的，所以刚才您说，选择其实不是选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一定是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去，找到最好的自我和最好的事和事业，甚至是行业。
1: 就天时地利人和。
0: 是的，那按照自然规律，按照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一定会找到适合我们，也适合我们锦州的旅游，也适合我们锦州啊，如何在这个整个这个帆船呐、航海的这个产业链里，适合自己的那样一条出路，就像现在我们发展似的，我们没有工厂，我们只有研发，但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样一个全产业链制造的国家，就是我们的大工厂，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一直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航海的一个态度。
1: 所以这种航海态度，是不是也改变了您对未来的这样愿景的规划？
0: 我希望影响更多的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甚至下一代，让他们有这种大海一样的情怀，有这样大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坚毅，不停地在各个领域啊去开疆拓土，在各个领域啊创造出或者是发现更多适合我们的东西。让孩子们都能够通过我们的帆船，对未来几十年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计划和一个很好的规划。
1: 刚才您给我们讲这个帆船的这个竞技规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只有你够强大，你才能主宰这个行业的规则。
0: 是的，像美洲杯这种世界级的这个比赛，它的规则就是，如果你得了这个船队得了第一名，你就是这个规则的制造者，因为你是一定是当时最优秀的，由最优秀的人来做你的规则。如果第二年由其他的更优秀的人，所有的帆船的制造竞技规则又由这个新的人重新的去缔造，重新的去这个做好规则，所以就不停的就像这个浪似的，一浪盖过一浪，
1: 高过一浪，
0: 哎，这个
1: 把前一浪拍在沙滩上，但我觉得被拍在沙滩上，感觉会不会不好？
0: 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因为你会看到更强大的新生力量。它不是个体，它不是竞争，是共同成长。那么所有的船队越来越好，我们的赛事才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产业才越来越好。所以这是共生、共享的。所以这种文化呢，也是我是特别希望我们青少年呢，也学习这种文化。也让他有这种这个强者这种这个思维。
1: 太好了，其实任何一项运动呢，可能从这项运动本身，当然强身健体，但是其实从事运动的人都会从中收获到自己对人生的一种感悟，这样的话，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热爱这种运动的初衷，对不对？
0: 真正的爱好者，我的理解是。他会拿出自己的生命中宝贵的时间，拿出自己的产。

0: 财富，甚至拿出自己的生命去爱好一个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这个爱好才升华，爱好升华了，人才能升华，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这个会生活、会这个享受、会创造新生活、新世界的一个人。
1: 我也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更热爱生活。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2: 呀，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来，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2: 哎，
3: 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

0: 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是真不打算跟我一块走了？说走就走，但是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从现在开始，你最难的时候，你儿子一定会到你身边，你放心吧。行。
1: 有你这句话，我这趟就值了，没白来。
0: 什么东西？
1: 控诉信。
0: 还这么厚一叠啊？
1: 你好好反省反省自己吧。
0: 那真是字字写生生泪，我学习学习。嗯。

0: 哎，
1: 你上车了，我走你再看。
0: 妈，
2: 啊，麦狗
1: 啊，
2: 你妹妹来信了，我忘了告诉你了。她说她在法国混得还真可以，你要有空的话，你去看看她吧。

0: 哦，吃得好吗？
1: 非常好吃，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3: 抓着抓着姐啊。
0: 小雨在哪儿啊？
3: 啊。
0: 哦。阿雨，
4: 哎，
0: 我跟你说那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4: 我还真想跟你说呢，制衣厂那边也挺忙的，可能还得两个人。
0: 我说你不是那事儿，你说的是我表弟，他这几天就要回来度假了，人特别好，长得也特帅，给他介绍过好多女朋友，他都看不上。我相信你，他肯定喜欢。等等啊。

0: 你说那个，我先走了，很久来不及了。
1: 那你就好好考虑考虑啊。
2: 哦，我知道了。小磊哥，我先走了。
3: 哎，你走了。
2: 哎。
3: 你是不是下里压抑就是男朋友呢？
0: 志雄，哎呀，都不知道，我觉得他俩特合适。

0: 雨贤，阿雨，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行啊你，你怎么回来的？
0: 我是那种能安稳的人吗？你有招啊你！
1: 快跟我说说呀，你来多长时间了？
0: 我先到了伦敦，然后在荷兰待了一阵子，前天刚到的马赛。哎，你不是在普拉托吗？你怎么也到马赛来了？
1: 哎呀，这说来话长了。我本来呢是在海外来念书的。
0: 出了那事儿以后，我的留学生身份就没了，所以我就来这儿了。
2: 没想到你也过得挺不容易的。
0: 不容易是不容易，不过法国比意大利的机会还是要多。
2: 这机会是多，可好像都不是留给我们的。
3: 其实现在国内的机会也挺多的，好多人都做生意发了大财了。
0: 不在这混出个人样，

0: 不回去。
1: 你真要强，阿宇。
0: 你不要强，那你干嘛又回欧洲来？
1: 我不是来找你的吗？
0: 算了吧你就是想赚钱。
1: 被你看出来了。
0: 看，我就住这儿。
1: 你就住这儿啊？
0: 啊，和几个北非的女孩子住在一起。
1: 我那也是七八个女孩在一起，挤得要命。挤？
0: 那你住我这儿啊？
1: 行，没问题。

0: 就坐着麻辣鸡丁，不要辣椒。
1: 你对辣椒怎么炒啊？
0: 用青椒炒呗，姥姥要炒。
2: 谢谢。
0: 啊，刚才跟厨师说过了，麻辣鸡跟肉青椒给你们炒。
2: 好的。
3: 对不起，小姐。中国人。
4: 哦，你也是中国人。
3: 我也是，我是温州的，你呢？
4: 我也是温州的。
5: 阿宇，快上车呀，来不及了，快点啊，要迟到了。

0: 怎么啦？有事儿啊？没事儿，你看什么呢？你给我看看。
1: 哎呀，
0: 哎呀，你说不说？
1: 你肯定有事儿，
0: 你快说，告诉我，快点，你说呀。
2: 阿云嫂子说，要给我介绍个男朋友。
1: 男朋友，好事儿啊！
0: 帅不帅呀？干嘛的？
2: 我还没见过呢。
1: 还没见。你见完告诉我啊。

哎，哎，你干嘛呢？心不在焉的，小心点。阿宇，你今年多大啦？像你这个年纪啊，早该有个男朋友了。

0: 哎，你有事儿吗？
1: 我找人。
0: 找人？哎，你找谁啊？哎。

0: 跟我走。来，周阿姨，怎么回事啊？上班时间可是不允许会客的。
1: 我在上班呢。

0: 下班再说吧。
1: 跟我走。
2: 阿宇。

0: 是黄日跳，
1: 瑞安古树村小学的黄日跳。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我现在叫黄志雄，在法国外籍兵团服兵役。
2: 爷，哎，别别别！
3: 志雄，
2: 哎，我说好了让我去接你，怎么才真行？
3: 我给你做一杯咖啡。
2: 小雨，这么快就下班了？这那个，
3: 哎，你们俩认识啊？

0: 居然是同学，缘分吧。阿英姐，志雄怎么会在法国当兵呢？
1: 志雄从小就喜欢当兵，再加上参加法国的外籍雇佣兵可以解决身份问题啊，所以他就去了。
0: 那会有危险吗？
1: 怎么不会有危险呀、啊？这不我刚听他说可能要去伊拉克了。
0: 伊拉克？
1: 嗯。
0: 伊拉克不是在打仗吗？
1: 可不是吗？他没告诉你啊？志雄，志雄，
2: 哎，
1: 来一下。阿宇来了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没出去转转，一直在忙。要不然你带他出去转转。
0: 阿云姐，不用了，店里这么多事儿呢。
1: 这不是有我吗？志雄可是说走就走了。去吧去吧，这么多年没联系，好好聊聊。
2: 好。
3: Je les stack là.

0: 要哪个？这个呢，一个是 cheese 的，一个巧克力的。
1: 我想吃草莓的。
0: 哦，

0: 你能不能答应我，到了伊拉克不像小时候那么逞强了？打仗的时候往后躲一点，跟逃兵也没什么关系。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当什么英雄，可是也不能去当逃兵了。放心吧，没你想的那么危险。
0: 骗谁呀？打仗哪有不危险的？
1: 危险归危险，其实我觉得战场真的比生活简单多了。子弹不会拐弯，不会追着人跑，躲开就没事了。反而不像生活，总有一些倒霉的事儿在不停的追着一个倒霉蛋跑，是不是？
0: 说谁倒霉蛋呢？
1: 不过说真的，阿宇，你一个人在这儿非常不容易，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又不是小孩了，知道。
1: 你看那儿，据说圣母大教堂。

0: 姐啊，
1: 哎，阿姨姐，我们回来了。志雄，
0: 嗯，
1: 我刚才接到一个找你的电话，说是让你明天一早回巴黎集合，休假提前结束了。
0: 明天？
1: 是啊。我让你姐夫在厨房做几个菜，一会儿咱们喝点酒，算是给你送行吧。
0: 好
2: 啊。阿云姐，嗯，小李哥忙了一天了，我去做吧。
1: 你还会做菜呢？
2: 会一点
1: 儿。也好，今天你做也合适。

0: 哎，你歇会儿，让那个阿宇来做个菜。
1: 不是你们歇着，我不累啊。
0: 你就听我的，你去歇会儿。
1: 啊，那行，我给你打点馅儿走呗。
2: 不用了，小李哥，我自己来吧，我自己来。
1: 你行吗？
2: 行。
1: 我把围巾给你。
2: 哎，谢谢。啊。
1: 油盐你都知道在哪儿吗？
2: 知道，放心吧。
1: 好，你自己记吧。
2: 好嘞。
1: 那个锅盖沉，你别烫着啊。
2: 你去歇着吧，小李哥。
0: 你们刚才去马桃了吗？
2: 去了。
0: 还去哪儿了？
2: 圣母大教堂。
0: 好看吧？
2: 特别好看。哎
0: 呀，嗯，你做菜行吗？
2: 凑合吧。
0: 哎，凑合可不行，要不然我来吧。虽然我的手艺不如小李哥，但绝对比一般人要强。
2: 没事，阿云姐，你去歇着，我来。
0: 你怎么不明白我意思呢？女人要有一手好厨艺，绝对能拴得住男人。放心，虽然我帮你做了，出去我就说是你做的，好吗？
2: 真不用，阿云姐。

0: 真不错。志雄，跟姐说句实话，你是不是真喜欢他？
1: 嗯。
0: 那我心里有数了。
1: 姐。
0: 嗯。
1: 走之前有个事儿，我想求你，请你无论如何帮我照顾好他。
0: 放心吧，我肯定照顾好他。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嘛。要不等你回来，你们两个就把婚结了吧。

0: 阿宇，你真的让我太吃惊了。
1: 哎呦，吃什么惊啊？赶紧吃菜。
2: 志兄，
0: 嗯，
2: 那个，这顿饭，就算我跟你表姐为你去
3: 伊拉克
1: 伊拉克
2: 啊，对，一切
1: 一切顺利
2: 啊，对，哎，你也来。
1: 你看你这回，你回来以后，遇见小学同学阿宇。临走之前这顿饭也是阿宇做的，我保证，志雄这一次平安顺利。
0: 嗯，那我也借这杯酒，祝你跟姐夫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同时，我也祝阿宇渡过难关，一切顺利。
2: 志兄，志兄，你就放心去，阿宇就交给我，
1: 交给我们俩了。
0: 有姐夫这句话，这杯我干了，
2: 干了。

0: 几位还满意吗？欢迎你们再来。
1: 啊，
0: 晚上见啊。
1: 太好了，我们一定会来的。再见。
0: 啊，再见。
2: 再见。晚上见。
3: 再见。
0: 再见。
4: 老公。
5: 老公。老公。
6: 哎。嗯。
5: 多给个。
6: 狗啊。
5: 小李哥呀，小李哥。
6: 嗯。
5: 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呢。
6: 可不是吗？我听着外边客人夸阿宇的手艺好，我都不敢出去现眼。你没看我在收盘子呢吗？
5: 阿宇，
7: 啊，
5: 客人今天夸你做的比他好吃啊！
7: 哎呀，阿云姐，你别逗我了，客人那是新鲜感，正宗手艺还在小李哥这儿。
5: 真的？
6: 你就别安慰我了，我心里有数。嗯，
5: 来，坐下。
6: 我跟你说点正事儿。你别
5: 紧张
6: 啊。对，你以前在餐厅。
5: 小李哥的意思是说你以前在餐厅干过多长时间
6: 啊？对，
8: 4年半。
6: 四年半。
5: 嗯，
6: 那餐厅的整个……
5: 哎，等一下，还是我来说吧。那你了解餐厅的整个流程吗？
6: 对，
7: 了解呀。因为我当时干那个餐馆，有个大厨也是咱们温州人，对我可好了。他当时送我一本书，是专门讲开餐厅的流程的。那本书我都能倒背如流了。
6: 啊，是吗？
7: 啊，而且当时我自己特别想开一家餐馆，我还偷偷跟他学手艺呢。哎，有一回救场，我露了一手，客人特满意。

0: 行业，结果老板差点把那个大厨给开了，让我干，我没答应。不是那个小磊哥，不是这意思。
1: 没事，我跟你小磊哥商量过了，我们觉得你现在完全有能力自己开一个餐厅挣钱。
2: 对。
0: 我哪有本钱呢？
1: 钱不是问题，你忘了咱们温州人自古闯外做生意有借钱互助的传统吗？
0: 我知道你说那程慧吧？
1: 啊？
0: 但是他们借钱的人得有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保人。
1: 哎，
2: 阿远，你看我们俩做你保人，行吗？
1: 对呀、啊。
2: 行吗？
0: 真的？
2: 那
1: 还假的呀？
2: 对啊。
1: 我不做你保人，谁做你保人？
0: 谢谢阿云姐，谢谢小伟哥。
1: 别谢，赶紧去工作。
0: 那我干活去了。阿云姐，
1: 啊，
0: 有志雄的消息吗？
1: 没消息就是好消息，放心吧，志雄机灵着呢。
2: 放心吧。做的菜就那么难吃吗？
3: 不年不节的整这么好的菜，白请我们吃吗？
2: 我能白请你们吃吗？我今天请你们来，有点事儿想求求你们。哎，你们动筷子尝尝，我求你们事儿全在这菜里。尝尝，
4: 好吃。
5: 赶紧尝尝，
4: 好吃。
6: 小磊哥，
2: 哎，
6: 你换大厨了。
2: 老范啊，老范嘴刁，一吃就吃出来了。我就是换大厨了，我请你们来就是想让你们尝尝，我请了这个大厨，厨艺怎么样？我想换个厨师。
3: 阿云，
7: 哎，
2: 把阿宇叫来。
7: 阿宇，哎，
5: 餐馆里，
7: 哎，
5: 比你做的好多了。
2: 阿宇，
7: 哎，
2: 来，
8: 忙活差不多了。
2: 你不是也想认识认识大家伙吗？阿宇，
0: 大家好。
5: 小李哥，这就是咱大厨
2: 啊，
5: 弄了点吧。
2: 嫩怕什么呀？咱家乡不是有句老话叫“嫩竹子长成材，就可以挑千斤担”吗？
6: 哎，小李哥没开玩笑啊，还真是个大厨呢。
5: 你们俩一唱一和，不是做什么套让咱们？
6: 你闻闻，他身上还有做菜的味儿，
5: 是吗？嘿，别说，还真有那么个意思。
3: 阿宇，我给你介绍我们这个老大哥。
0: 哎，
2: 范一东，范兄，瑞安人，你们俩是正儿八经的老乡。他在这儿开洗衣店，现在开了有十几家连锁店了吧？
5: 十几
2: 有了。他这洗衣店除了人不洗钱，其他什么都洗。
6: 哎，不成意见啊，不洗钱啊，不敢洗。
2: 这个，刘汉纯。乐清人，18岁就在家休学了，开了一个小手工作坊，现在在这儿有自己的商场。
0: 刘哥您好，
5: 哎，你好。
2: 这个，我们这里的小诸葛，当年我们在这儿创业的时候，他出的主意最多。
5: 没错，
2: 啊，
5: 没错，
2: 他是沧南人，专门给那个名牌服装生产皮具。
0: 耿哥你好，
2: 高昌基，你们俩应该差不多，比你大不了几岁。他现在在这儿开的是。
5: 七家
2: 面包房，
5: 对
2: 啊，对，你是
9: 我泰顺的，
2: 泰顺的，对。
0: 您好，
2: 这个是，
4: 我叫张恩玲，乐清雁荡山人，我比你大，你叫我姐就行了。我现在从国内批发丝绸。
0: 你好，张姐。
2: 阿宇，姓周，是咱们瑞安马桥古树村的，跟阿云的表弟黄志雄是同学，而且还是一个村的，知根知底儿。来这儿之前。也是做咱们餐饮工作，干了4年半啊，对餐厅的所有流程特别清楚，就是没机会，所以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想开家餐馆。我呢跟阿云也没那么大能力能帮他。哎呀，你们就别装了好不好？我今天弄这个程慧，你们不是不清楚这什么意思啊？大哥大姐给掏点钱帮助

0: 阿姨把餐馆弄起来行不行？既然大家都是老乡，一锅肉一锅难，那就不用分彼此你我了。有了困难，大家一块帮，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老传统，这个规矩不能破。阿姨的菜做的不错，那是有真本事。我觉得他开餐馆没有问题。再说了，小李各办的成婚，又帮的又是小李哥的亲属。
1: 一定得出力，是不是？
2: 好，行，大家把话说这儿了，这事儿咱们就往下进行。你出多少钱？得说，
3: 我出12万法郎。
1: 好，
2: 阿云，
4: 哎，
2: 来，汉纯出12万法郎。
1: 汉纯，12万法郎，记好了啊。
4: 谢谢柳哥。
1: 这么着吧，我出8万。
2: 冒拐8万。我出6万。6万。我也出8万。我最近生意不太好，亏了点，我出5万。好，那个我跟阿云是阿宇的保人，那我们俩就出20万，法郎。好啊，哎，小雨。
0: 这些钱可是要还利息，这利息咱们怎么还？
1: 这还说什么？按老规矩啊！
0: 没错，
1: 按老规矩。
0: 那就按老规矩。
1: 对，
0: 按老规矩。
1: 抓阄。
0: 来，我先抓。
2: 2年没利息。
1: 2年没利息啊！
4: 5年还，利息5%5。
1: 3年还，利息3%5。
5: 5年还，没利息。
2: 我们这是4年还，利息4%。我这个6年还，利息6%。好。好，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阿宇，开餐馆的钱有了，接下来就看你自个儿。你还不谢谢他？
6: 我给哥哥姐姐们鞠个躬。
2: 哎呀，乡里乡亲，哎呀，快很多老乡了，坐下，坐坐坐坐坐。赵阿宇，你记着，咱们温州人在外边做生意，一定要记住"诚信"二字，这俩字儿贴脑门上，别忘了啊。
6: 嗯。
2: 大哥大姐都看着呢，如果你但凡违反了这个，别讲他们不认你，我和你阿云姐都不带认你。
6: 记住了啊！记住了，小雨哥，放心，各位哥哥姐姐放心，我记住你们的话。
7: 来来来，我们给小周老板鼓鼓掌。
0: 好，
7: 周老板，
0: 周老板，
7: 那咱就恭喜小周老板早日开店。
6: 来，
7: 好，来，
6: 谢谢。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1: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2: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1: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3: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志雄，你现在在哪儿啊？还在沙漠吗？战争在我的印象里，就是那些新闻里面的画面：榴弹、爆炸、血肉模糊。晚上我常常被这些幻想折磨得睡不着，我怕自己的乱想应验到你的身上。告诉我，你过得怎么样？好吗？我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小李哥、阿云姐，还有温州那些老乡，帮助我开了一家餐馆，很快就要开业了。只可惜，你不能在我身边跟我分享。这份喜悦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志雄，我想你，我每天都在祈祷你能平安的回来。
1: 阿云，我也想你。从一起登上教堂山的那一刻起，我就对自己说，大山作证，如果我能平安的回来，我一定要采最漂亮的鲜花，买最夺目的钻戒，向你求婚。
0: 我不要鲜花，也不要钻戒，所有的一切都比不上你能回来重要。我只要你，只要你回来，我们就结婚。我要天天牵着你的手，走在马赛的街头，看人来人往，看日出日落，过最平常的生活。你快回来吧，别再让这些疯狂的念头折磨我了，我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你不在的日子。
1: 阿玉，你的担心比战争更让我煎熬，虽然我也

0: 希望每一声枪响都是最后一枪，希望能够早点回到你的身边。但是我既然选择了，就必须要坚持到最后。我要拿到合法的法国身份，让你不再过东躲西藏的日子。为了这个，经历再多危险也是值得的。
1: 志兄，我只要你能安然无恙地回到我的身边，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
0: 阿玉，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活着回去，回去娶你。还记得我送给你的礼物吗？看着它，我就在你身边。

0: 阿姨，有请。
1: 哎哎哎，
0: 这是王林和他太太。
1: 欢迎光临，
2: 那里边
1: 好，你们好，
3: 谢谢，
1: 欢迎
3: 欢
1: 迎。
0: 恭喜先生，
1: 恭喜
0: 爸爸，恭喜爸爸，
1: 还要靠你们帮助我，谢谢。
4: 阿姨，阿姨，
1: 哎呦，
0: 恭喜恭喜恭喜！
4: 哎呦，最近累坏了吧？
1: 还行还行。
4: 确实。哈哈哈哈哈！阿姨，快上来。
1: 哎呀，真的，真的，真的，快到里边去吃好吃的啊！
0: 哎呀，阿姨，
5: 哎，
0: 这是
5: 公司王太太，
0: 公司
5: 高层，
0: 公司
5: 高层，
0: 谢
1: 谢。
6: 哎，阿宇啊，这小李哥夫妇怎么还不到？
0: 我约过来了。
1: 不到，但是他们说好了一定会来的。
6: 是吗？
7: 阿宇，
6: 这点儿。
7: 阿宇啊，进来一下啊。
1: 怎么了？看我抽签这么安排行吗？
6: 那不行，本身这事儿就小李哥夫妇张罗，他们不来，咱们就开始不合适了。
0: 那你赶紧干点去。
6: 大哥，别忙。
1: 行，好，
4: 好，
1: 跟他换一下。
4: 哟，小李哥嫂子，怎么才来？就等你们了。
6: 阿宇呢？
4: 里边里边里边里边。哎哎，
6: 阿宇。
1: 阿宇嫂子，你们怎么才来呀？急死我了。
6: 哎，你就直说吧，别让阿宇着急了。
1: 怎么了，嫂子？志雄在的那个外籍兵团，今天有一个温州老乡。
6: 志雄在伊拉克受伤了。
1: 伤哪儿了？反正受伤了，现在还不知道具体状况，

0: 阿云，你怎么了？一下午都魂不守舍的。我要去伊拉克。
1: 伊拉克，啊！你说什么？
0: 阿云姐，这店刚开张，玉琪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你跟小李哥有时间的时候，能不能？这还用你说吗？我们绝不可能让餐厅掉地上。可问题是，你要从法国去伊拉克，这得经过多少国家呀？你这身份本来就是问题，这就跟去西天取经有什么区别呀？
2: 我不考虑了。
0: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制胜的影子，不管怎么样，我得见他一面吧，要不然我肯定得疯了。我必须得去。
2: 好，就算老天爷帮你到了伊拉克，你怎么回来？你没有身份，法国移民局根本不让你入境，你怎么回来？恕我的请求。我可能把法国丢了。 但是我可以找到一个让我一辈子依赖的人，阿宇。
3: 阿宇，你不能去。

0: 说呀，这笔钱不少，绝对不少。哎，没问题。
1: 能不能再加一？
0: 行了，行了，都是朋友嘛，是不是？来来来，
2: 啊，那有可乐吗？
0: 就这样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谢谢。
1: 还有，钱呢？
0: 我温州的。
2: 哎呀，他们是老乡啊！我是乐清的，你温州哪的？
0: 我瑞安的。
2: 哎呀，老乡，老乡，老乡！
0: 你好，大哥，你好，大哥。
2: 坐。哎呀，真是碰到老乡了。
0: 我以为我就够冒险了，没想到您还比我先来这儿呢。
2: 嗯，胆大不怕路远，技多不怕路绝，不冒大险怎么挣钱呢？是不是？咱们这温州老乡可真不少啊，有开酒吧的，有开餐馆的，有跑运输的，有配送的，还有啊，承包洗衣房的，只要哪个挣钱就干哪个，那怕什么呢？
0: 那倒也是。
2: 嗯，你到这儿是做生意啊？
0: 我来找我男朋友。
2: 啊？找男朋友？
0: 啊。
2: 见着了没有？
0: 没有呢，他在法国外籍兵团。

0: 我向好多人打听过，都不知道在哪儿。
1: 外籍兵团，天哪，那可是最危险的，哪危险就把他们派到哪儿。
0: 您知道在哪儿吗？
1: 知道啊，就在沙特和科威特边境。哎，有一次啊，我运了一箱烟啊，跑到他们那儿，一天不到，清清哐啷全被他们抢光，到处都是乒啊啪，乒啊啪，打冷枪，把我吓得呀。去过以后，我是再也不敢去了，给多少钱，我都不敢去。
0: 但您是有办法到那儿的，是吧？
1: 哎，我跟你说，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的啊！来，你坐着啊。

0: 大哥，谢谢你啊。
1: 啊，我的大哥啊。
2: 哎，等等，姑娘，你真要去啊？
0: 真要去。
2: 这沙特有条法律啊，单身女子不允许入境，你根本进不了沙特。
0: 我都走到这儿了，我不能回去吧？
2: 好吧，你再多等两个小时，一会儿啊，我要去边境附近送批货，把你带上。
0: 谢谢大哥，我付您钱。
2: 哎，我说过了，多少钱我都不会去的。你是老乡，我得帮忙。哎，咱说清楚啊，外籍兵团，多少钱我都不敢去。
0: 知道，能搭您一段车，我已经很高兴了。那点路我自己想办法。
2: 哎，还有八九公里呢。
0: 几千公里都过来了，我还怕那八九公里啊？

0: 谢谢你啊，大哥。
1: 二姑娘，你真的想好了？这真的很危险。我这么跟你说吧，啊，就是小股的东国部队啊，他就不敢擅自闯这儿。
0: 有妞送我这身衣服给我壮胆，我就不怕了。一路平安，再见。
2: 一路平安吧。

0: 你好，女士。找到车吗？
1: 你是法国军人吗？
0: 当然。
1: 啊，太好了，我总算是找到亲人了。哦，我是外籍军团的军属，我想到军团去见我丈夫。
0: 那是一家人了，请上来吧，我正好去那儿。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是雷小少，漂亮妞你呢，叫什么名字？我丈夫姓黄，你可以叫我黄夫人。嗯，你是日本人吗？
1: 我是中国人。
0: 中国人，你长得可真漂亮，我是交了什么好运气，在这个鬼地方遇到你这样一个美女。自从到了伊拉克之后，我很长时间没见过女人了。 你刚才说你丈夫在外籍军团吗？是的。这可太疯狂了，冒这么大的风险，跑到伊拉克这个鬼地方来，去见您那个一听到枪声就把头扎在沙子里面，用一种连上帝都不一定能听懂的语言去乞讨的丈夫吗？<笑> 夫人，你确定你丈夫他还活着吗？
1: 你太无理了。

0: 我们家族在法国也算是古老家族，我的祖先就在拿破仑军队中当过将军。虽然这是一场肮脏的石油战争，可是我也不想只在后方运输队，这样下去等战争结束了我还一枪都没开。但是没办法，上司的命令，他说伊拉克的飞机虽然没了，可是共和国卫队的神枪手都不知藏在哪儿。
1: 原来你是一个躲在后方驾驶室里的胆小鬼啊。
0: 看，这是战场，死亡嘛，再正常不过。
1: 你还活着，我丈夫也会活着，大家都会活下去的。
0: 好吧，你的丈夫他能娶到你，说明他很幸运。战场上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人人都有的那件穿在身上的防弹衣，是好运。
1: 总算说了一句顺耳话。
0: 不过一个人的运气有时候会突然间就消失了，比如你丈夫。
1: 闭嘴！

我起来，多么浪漫的夜晚，白白浪费青春的荷尔蒙，还有好时光。

0: 没事，你会开车吗？会开车吗？我没事，快去开车！
1: 快点！
0: 快开车！快开车！
2: 冲出去！

0: 怎么样，大明啊？你不会死吧？我没事，子弹穿过去了。漂亮妞，你害怕起来也这么迷人，我可舍不得现在就死。
1: Ugh.

0: 下吧。
1: 怎么了？
0: 你留下，我自己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了，你再不扔下我，我们都会死的。我不希望你自己走吧。这是我母亲的地址，请你替我去看看她，告诉她我是个称职的军人，告诉她我是怎么死的，告诉她我爱她。
1: 好好活着，你自个儿回去，有什么话自个儿跟他说。
0: 沙漠里太热了，你再这样走下去就会脱水，我们俩谁也走不出去了。扔下我吧。丁医生，停下，停下，停下，停下，
1: 又怎么了你？

0: 留下我吧，求求你了。
1: 你再这样，我跟你上界了。
0: 你出这么多汗，身体会脱水的。我不是在吓唬你，你这个漂亮妞会死在这儿的，你会。

0: 什么呀你？啊！想干什么呀你？你调戏我的勇气哪去了？啊！耍流氓的勇气哪去了？我现在让你成身干正事，你懦夫，胆小鬼！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不会扔下你一个人在这儿。
1: 你明明有活下去的机会，这对你不公平！
0: 闭嘴！雷老先生，我拉着你走已经很累了，没力气再活一会儿。现在我是强者，规矩我来听。别再给我找麻烦了，听清楚了吗？

0: 说什么维护国际正义，其实说明白点儿，就是跟萨达姆争夺石油控制权。我这个傻瓜，哎，你怎么不说话了？
1: 夫人，你可真漂亮。丈夫确实是幸运的家伙。其实，我们也就相处了三天，他就接到命令到这儿来。我听说他受伤了。
0: 我就到这儿来找他了，我一定能找到他，一定。夫人，我要早几个月见到你的话，你就不会嫁给这个男人。

0: 那你早生几个月可不行，你最起码得早生20多年，你得生在中国温州一个小村庄里。
1: 你一定很爱他，要不然你不会不顾死活跑到这个地狱一样的地方来找他。我真羡慕这个不知在哪儿的家伙。可是现在，你可能要跟我这个倒霉的人一块儿死在这儿了。什么声音？什么声音？

跟随，死在一起。

0: 总算是找着你了。我们结婚吧，马上。我妈小时候给我算过命，说我不是寡妇命，你要是跟我结婚了，在战场上什么事儿都不会有。说话呀！
1: 你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保佑我而嫁给我。

0: 没再批准过。阿雨小姐，你是个漂亮的姑娘，非常勇敢。黄忠是很幸运，能娶到你这么好的姑娘。虽然我也想让她跟您回去，离开这个鬼地方，完成你们的结婚愿望，但遗憾的是我没这个权利。真对不起。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保证她的安全。
1: 等这场战争结束了，你一定会嫁给这个你盼望的男人。谢谢您，您真的是一个善良的人。
2: 钟伟先生，不知我能不能提一个冒昧的请求？
1: 请说吧。
2: 能不能让我们的未婚妻搭乘护送上云的飞机飞回法国？
3: 亨利中尉，皮埃尔上校找您。
4: 好的，马上来。对不起，我去一下。我试试看。谢谢。Wow, look at this flower. She's beautiful.
3: 先生们，请安静。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奇迹般的阿雨小姐。这位勇敢的女士，她孤身一人，跋山涉水，经历了所有的困难，来寻找她的未婚夫。也是她冒着巨大的危险，用她娇小的身躯救助了雷昂少尉。她是一位浪漫的女神，我们法国的骄傲。 现在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祝福吧。我真的没办法给你们一个婚礼，只能是在这样的鬼地方给你们俩送上祝福。
4: 谢谢。 哎，等我回去，我们就结婚。 生一对孩子，让我用剩下的生命。

0: 结婚？你们要在这儿结婚？
1: 是的，庄儿先生。
0: 我倒是听说过这种事情，好多年前了。不过后来我们。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乘风逐浪，伺机扬帆，用心守护这片碧海。在与大海朝夕相伴中，它又有着怎样的专属海洋奇遇？
1: 我很好奇，就是您会为什么会在基地做这样的一个设置？这应该叫什么置物摆件？
2: 算是一个对于这个公益活动的一个摆件吧。
1: 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
2: 看，为咱们大海，看着非常的洁净，非常的干净，它有治洁系统，它可以通过这个潮涨潮落和各种的这个这个物理化学的反应啊，将海水净化。但我们如果人为的去破坏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我们这些塑料被称之为白色的污染，这些白色的塑料如果在大海中，它得需要10000年才能够被降解掉，才能够治洁。那么这么多的白色塑料会将我们的海洋这个污染了，会将这些生物、这些这个海鸥、这些鱼类、这些这个虾类都污染掉。那么这个海就不是那么美丽的海了，也就不是那么环保的海，也不是那么可以说是生物链啊能够循环的一个大海了。这就是让我们在参加培训的这些水手里，特别是青少年里，树立这个不要往海里啊去这个抛啊这些垃圾，
1: 也是一种海洋环保意识，
2: 一种环保意识。从小让他们有这种环保意识，也爱护我们的海，爱护我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蓝天沃土。
1: 刚才我走进这个咱们这个基地的时候，我看到一只单脚海鸥，当时我们就在探讨说，那只脚为什么会失去？有可能就是被这种海洋垃圾绊到了。
2: 大部分是由于这种碎的渔网或者是碎的塑料，把它这个脚给困住了。长时间的困住，那么它这个血液循环各方面就出现问题，或者是造成的一些骨折，它这个脚就废了。这个鸟它也就生命力慢慢就下降，
1: 挺让人心疼的。而且我觉得我看到您这边整边这个布置哈，既有我们这种环保的这种提醒，还有一些和海洋相关的很唯美的这样的元素。这应该是这么多年来您和海洋打交道，您对海洋的这种诠释，是这样吗？
2: 就是认知吧，
1: 认知。
2: 对，我们在向大海学习，在向海洋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比如说这是风车啊，因为我们这儿有，为什么我们这儿有好的风力资源？
1: 你想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锦州的风。
2: 对，通过它来展示我们锦州的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特有的这个一个生物。我们知道海豚，我们这表现的是江豚，是我们这个海域里特有的。因为我们锦州这片海呀，被国家农业部设立为国家级的海洋牧场。我们的滩涂式两河水是最适合海洋微生物这个成长的、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温床，然后

0: 微生物呢，我们的小虾吃微生物，然后小鱼吃虾，大鱼吃小鱼，最后有这种这个江豚，他们
1: 我觉得看到的是一种融合的元素，有帆船，你看远处的帆船，然后也有这样的海洋环保意识，还有我们独有的这个生物量，我觉得您是热爱大海的人。
0: 非常喜欢，
1: 这么多年来和大海打交道，和我们聊一聊您独有的经历好不好？
0: 好，我们到里边来。
1: 好，
0: 我跟你说你们没有感受过的场景。
1: 好啊，特别难忘的记忆。
0: 其实这个世界呀，通过帆船这种海洋文化，我体验到原来人和动物，人和这些生物之间这种关系。像我们在陆地上，我们鸟不可能落到我们身上来，不可能在我们的手上心上这个去喝水呀吃东西，但是当我们开着帆船走出去几海里之外，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一个现象，那一只小鸟飞不动了，离了白鞋的落到你的船上了，到船上之后这手爪都已经是不能够展平了，都收着待着，然后冲上晃晃的走，生命都快到枯竭的程度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你对它施予水和食物，它喝了你的水之后，它的眼神会睁开了，然后再给它放一些面包，我们经常航行的时候带一些面包食物，再吃点食物之后它很快就缓过来了，然后蹦吧哒哒在你的船上，从你的身上走过去，从你身上来回跳跃，最后落在你船上，飞出去十几米又回来，因为他知道飞出去了他没有能力飞到岸上，船就是他的家，船上开船的这些这个水手们就是他的家人，这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彼此之间是信任的，他也信任了我们，我们也喜欢他们，但是你的善良一定会被他感受得到，他也一定会感受得到，
1: 这么神奇，
0: 这样我们就不停地把他运到岸上来，他才离开我们，离开的时候也是恋恋不舍的离开我们，这就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场景。还有一个场景，我们航行到大连的时候，我是一条大的帆船，这个突然之间一阵那个北风吹过来，我们那个船变成了毛毛虫，原来有上万只蜻蜓都附着到了我们的船上，几个爪一搭在这个我们的车支锁呀，这车支锁就是一个毛毛虫毛毛绳，然后我们不敢拉流绳，一拉流绳就会把它们给伤着，所以这样一个毛毛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让我们感觉到，哎，他们不走了，因为走了它就会落到水里，它就会被鱼吃掉，就这样，哎，我们给它带到岸上它就飞走了，
1: 所以那才是和大自然真正的那种融合，
0: 融合所有的生物之间在海上才能够彼此的建立信任，在这个共生共享。再讲一个我在这个南海是个发生的一件事儿，我们有一次在南海航行，当时船上啊就我们两个人，这时候气象发生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海上变成了一个无风带，就一丝风没有，然后这个正好是晚上11点多钟，天空像死一般的寂静，这种寂静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眼睛这个闭上，你看各种声音，各种的声噪噪音，你是静不下来的，但是在大海的深处没有了任何的声音，
1: 尤其还是夜晚，
0: 风停了，浪停了，所有的这个声音都停止了，又远离了岸上，
1: 会有恐惧吗？
0: 我接下来告诉你，这时候我们的眼睛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的雾特别大，伸手不见五指，你就想没有了听力，没有了视力，你是完全在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现在闭上眼睛的时候眼前也有这个红色的光会透过来，包括晚上也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完全寂静的时候我们又失重了，我们那条船是两个人的帆船，我往我后边一靠这船就倾斜了，再往前一靠这船又倾斜了，又是一种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我提到的那个恐惧会有一种英雄的一种气概出来，我们两个男士嘛谁也不吱声，

0: 哎，一个在这船头的位置，一个在船尾的位置，这静静的等待着两个大的台风。它俩是相聚了，形成更大的台风啊，我们要跟台风去搏斗啊，还是形成这个强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气压，形成一个这个飓风啊，我们能不能抗衡得了它呀？都在未来的三个小时之内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恐惧感是有的，但是为了让自己的形象不受损，我们俩互相谁也不吱声，都在默默地去承受着这些恐惧。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心理变化，以前我们在陆地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大自然这样的一个环境，人和人之间就会竞争，就会卷，就会争斗，这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格式化了，就归零了啊，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明天我们搏斗不了了，我们就跟大自然融合了。如果我们搏斗好，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重新回到人群中呢？一切都不重要，这个不忘初心，这个人之初性本善，让我们这个和善的对待这个世界，和善对待我们身边的人群，让我们都美好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吧。这就是当时经历之后的这个感受。
1: 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是和帆船帆板已经融为一体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在想，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触碰到帆船呢？
0: 2006年在秦皇岛，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人叫皮特，他在秦皇岛成立一个这样帆板的一个俱乐部。那个时候锦州还没有开垦出这样的一个场景出来呢，就在那儿买了一个会员。当时我记得2006年花了3万块钱买了一个帆板的一个会员。到那之后就感觉，哎呀，这海好像是和自己有一份缘。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就在这个白沙湾这个地点，我要骑40到50多公里的自行车，经常的每周吧都要来一趟，在夏天的时候看一下白沙。那时候就开始喜欢这个蓝天大海白沙，再到后来呢，自己这个不愿做这些两点一线的生活了，就放下了，就开始寻找自我，就开始这个和这个海陆空都去接触，但最终还是喜欢海，这种海洋文化让我沉迷在这里了。
1: 所以这20年了，一会儿。
0: 对呀，20年了。
1: 这20年里面，经过大风大浪。
0: 这大风大浪让我走出了舒适圈，让我才有了学习进步，让我才有了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自然，也是在这个基地也更了解我们锦州这些家珍了。
1: 所以就是走出去看世界，包括乘风破浪这个。带着自己的帆船走到大海中间，会感觉自己很渺小。
0: 对，同时又感觉自己很伟大。
1: 很伟大。
0: 渺小是我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场景太大了。我是怎样去活着呢？如果在这个舒适圈里，就在岸上看海，它很舒适。但是前面有了这个风，有了浪，我们闯进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无穷的勇气，这种勇气就是我说的这个，每个人每一个敢于在大风大浪里航行的人，都是有一个伟大的心，有一颗勇敢的心。
1: 渺小而伟大。而且我觉得会不会重新审视一下，就像您说，您可能生活经历很丰富，我知道您在央企待过，国企待过，后来自主创业，到后来就把自己全身心地交给了大海，交给了风，交给了冰，交给了你喜欢的大自然。所以我就在想，回过头来再看这20年来您和风帆在一起在海上航行，我们想象中很自由，但是一定有那种我们无法承受的那种和自然竞争的那样的一种尖锐的时刻，可能已经到了我没有办法承受的那样的压力，有过想放弃吗？
0: 这可能就是我领悟到的叫挫败中成长，挫败中去学习，像我们有一些这个

0: 安全就叫挫败船，它一定是以你失败，这个为这个目标的去前进。比如说船翻了，你要是找不到船翻的那个临界点、那个边际点，你就不可能达到你最佳的速度。然后你如何下一次的不翻？ 这才是挫败中成长出来的，就挫败教育的目的，就是你通过翻、通过失败，然后再达到最后的成功。所以我们航海运动、帆船运动其实就叫挫败教育这样的一个特质，能让人在不停的这个失败中去成长，去找到你成功的那个点。那个点其实很小，这就是成功。所谓的成功，可能是事业上的成功。
1: 生活上的成功，甚至自己意志品质，这个自己的世界观、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成功，都能从这个海洋文化里，这种帆船文化里，去这个寻到你的答案。所以你经历过的，你认为在和帆船在一起竞技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只有更好的竞技，最后找到了像你说的挫败到极点之后。
0: 才能找到胜利的那个喜悦，是不是？
2: 是的。
1: 嗯，
0: 就是小的成就驱动，再加上大的这个目标的成就驱动，才是这个海洋啊，特别是锦州这海，去侵蚀我们这些帆船爱好者、从业者，去不停的，仿佛生命又重新的跟大海重新的活了一回一样，比这个让自己有了第二重生命，
1: 重新认识生活，
0: 对，重新的认识自己。
1: 再重新的认识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0: 自己和人之间的关系。
1: 重新回过头来再看当年选择20年前选择帆船运动，然后又选择回到家乡，来开始你这个帆船翻版的重新的创业，算是一个创业，对不对？
0: 这是一个行业吧？
1: 这是一个新的行业。您是在发现了锦州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
0: 有如珍珠一般的这样的行业可以拓展，是不是？是的，所以刚才您说，选择其实不是选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一定是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去，找到最好的自我和最好的事和事业，甚至是行业。
1: 嗯，就天时地利人和。
0: 是的。我们按照自然规律，按照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 一定会找到适合我们，也适合我们锦州的旅游，适合我们整个这个帆船呐、航海的这个产业链里，适合自己的那样一条出路。就像现在我们发展似的，我们没有工厂，我们只有研发。但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样一个全产业链制造的国家，就是我们的大工厂，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1: 也是我们一直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航海的一个态度。所以，这种航海态度是不是也改变了您对未来的这样愿景的规划？
0: 我希望影响更多的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甚至下一代，让他们有这种大海一样的情怀，有这样大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坚毅，不停的在各个领域啊去开疆拓土，在各个领域啊，创造出。 或者是发现更多适合我们的东西，让孩子们都能够通过我们的帆船，对未来几十年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计划和一个很好的规划。
1: 嗯，刚才您给我们讲这个帆船的这个竞技规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只有你够强大，你才能主宰这个行业的规则。
0: 是的，像美洲杯这种世界级的这个比赛。 它的规则就是，如果你得了这个船队得了第一名，你就是这个规则的制造者，因为你是一定是当时最优秀的，由最优秀的人来做你的规则。如果第二年由其他的更优秀的人，所有的帆船的制造竞技规则又由这个新的人重新的去缔造，重新的去这个做好规则，所以是不停的就像这个浪似的，一浪。
1: 盖过一浪，
0: 哎，这个把钱一浪拍在沙滩上，但我觉得被拍在沙滩上感觉会不会不好？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因为你会看到更强大的新生力量。它不是个体，它不是竞争，是共同成长。那么所有的船队越来越好，我们的赛事才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产业才越来越好。所以这是。